0: 並就點樣盡快落實供應同解決物流等議題協商。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通電話，雙方就俄羅斯向美國同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共識。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星期三說，俄羅斯能源部同美國能源部正就達成對美供應柴油合約進行談判。在俄羅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雙方在尋找解決方案，以實現俄羅斯向美國同國際市場出口柴油。新加坡當局表示，兩艘在新加坡註冊的集裝商船據報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被不明投射物擊中其中一艘著火之後沉沒。海事及港務管理局發表聲明說，一艘船星期二遇襲受損並發生火災之後沉沒，船上21個船員安全撤離。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襲之後船身受損，隨後依靠自身動力抵達安全鬧地，船上22個船員安全。聲明又說，局方對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持續遭受襲擊深表關切，說這類無端襲擊毫無正當理據，違反國際法。幾支英超球隊在歐聯分途出擊，利物浦以及阿士東維拉都大勝對手，但曼城就不敵爭取衛冕的巴黎聖日耳門。曼城在上半場落後三球，換邊之後夏蘭特53分鐘頂成1-3，但阿基奧治協助聖日耳門再拉開比數至4-1，夏蘭特之後射入，但曼城最終仍以2-4飲恨。利物浦作客寧斯就出現9個入波，紅軍憑住巴高拿連中三元6-3大勝對手。亞士東維拉主場送費倫巴治6隻光彈，尼高拉斯積信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馬德里對羅馬的大戰亦炮製7個入波，皇馬在末段連入3球以4-3反勝。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319點，跌1,42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7.81美元，賣出4,119.01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8，英磅10.381，瑞士法郎9.433，澳元5.475，加元5.522，新西蘭元4.4，歐元8.781。每百日元對港元4.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2。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返屯门方向啦，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兴芳路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噶啦。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

0: 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碧沙路。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8:11啊，今日即刻请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欧哥，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美国通胀超预期啊，加息机会升咁啊，哇，美股要跌、啊，跌嘅原因系咪单单系呢一样嘢咧？咁啊，连日来啲金融企业出业绩喺美国嗰边手又系点咧？咁啊，交俾 Dicky 全方位帮我哋涵盖一下外围市况，唔该你。
2: 好，咁啊，讲到美国嘅 CPI 先啦，呢、這个就系头先阿 O 讲，即系最新嘅一个反映美国通货膨胀嘅经济数据啊，吓，咁啊，创咗即系算系啦，五个月以嚟最大嘅升幅啦，核心嘅通胀亦都超过预期吓，咁啊，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咧，咁佢就话啦，即系呢个数据咧系令人失望嘅咁样，亦都警告咧，即系通货膨胀升温嘅一个压力。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咧呢一个通胀嘅数据都系比预期系强劲一啲嘅。咁当然啦，即系机会率呢家嘢咧，就每日都会有变化嘅。即系讲紧咧呢个期货市场，即系讲紧话啊，即系呢一个十月份嘅加息机会点咧，系有少少升温。嗱，虽然咧都系嗰句啦，即系主流嚟讲咧，而家都仍然系相信咧，就系十月都可以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再谂一谂，即系讲紧联储局加息嘅步伐啊。咁啊，十二月咧就毫无悬念嗰只，咁始终都系一个主流嘅一个嘅方向同睇法嚟嘅。咁但系每一个经济数据咧，都可能会对于咧即系市场嘅睇法咧，系会有即系些微改变咁咯。咁嗱，真係呢就呢排呢就都幾可以話係即係個睇法有少少變化嘅。嗱，因為呢如果講聯儲局個褐皮書呢，咁的而且確呢就係、是、都係講緊呢有好多嘅地區呢其實個通貨膨脹壓力呢都係進一步加劇㗎喎。咁而呢亦都係講緊就係跌到去呢即係啱啱好即係10月9號呢、這個

0: 禮拜啦嚇。咁啊，呢一個美國三十年期嘅呢個貸款嘅息率咧，亦都係升到7.5%，咁啊一個極高嘅水平啦嚇。咁亦都引導咗咧，就係樓價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回落啦。買樓嘅意欲咧下降啦，咁就係啦。你個即係按揭嘅息率咁貴咁。咁但系咧，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嗱，我哋講緊呢段時間，其實講緊都係呢幾日嘅啫。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聯儲局官員咧，都出嚟發表講話。咁當然又係嗰句啦，阿主席喐十就一定唔講嘢噶啦。咁啊，睇其他啲人講嘢啦。咁其中咧，亦都係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咧，咁佢亦都有即係發表佢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嘅睇法嘅。咁大家可能都知啦，因為我都講過就係話紐約。咁啊，呢位聯儲銀行長咧，都算係個即係聲望啊，以至到佢講嘢影響力啊，對於咧市場點樣睇佢未來聯儲局嘅貨幣政策，都係一個幾大嘅參考價值。畢竟咧就第一，因為呢一位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咧，咁啊每一次議息會議佢都有投票權嘅。咁而第二，紐約喎，即係就係嗰句啦，即係歌就一唱啦 ，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 啦，即係仲有即係成個金融中心喺嗰度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嘅言論咧都係比較有參考價值嘅。咁啊，所以亦都因為佢亦都係呢一個即係貨幣政策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咁但係佢早排咧即係講緊都係入前啫嘛。咁算係發表一啲比較夾派嘅言論，就話嗱十二月都係要加息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出年係咪一定要加息呢？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咧睇得到咧未來咧貨幣政策咧，尤其是咧喺通貨膨脹咧，喺未來都可能有一個即係回落個壓嘅一個機會之下咧，咁啊即係出年嘅事就出年再算啦。咁啊俾市場解讀就話，會唔會就係話其實咧加埋十二月咧就可以有機會就暫緩加息嘅步伐咧？咁呢個本來佢嘅言論咧，令到市場有嘅睇法嚟嘅。咁但係嗱。睇到而家呢個數據咧，又真係唔係好似咧，話嗰個所謂通貨膨脹壓力咧係降温喎。嗱，當然啦，其實好直接了當嘅就係，當個國際油價，即係無論係點樣無所不有奇蹟啊，特朗普政府同俄羅斯都要交易啦，俄羅斯嘅柴油都係推出市場啦，咁又唔止一次啦，美國咧就推呢一個即係原油嘅儲備啦，柴油儲備啦，咁而其他。歐洲嘅國家亦都同樣嘅步伐啦，但係用咗咁多嘅方法，出咗咁多招，甚至乎即係連俄羅斯嘅即係柴油都可以應市嘅時間，咁但係咧嗰個國際油價咧仍然都係居高不下嘅，即係講緊布蘭特期油仲係106.06尋日嚟講，咁點樣會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咧？咁仲有另外一啲聯儲局嘅官員咧都講，喂，其實咧而家通脹啊～唔係淨係美伊戰爭，唔係淨係油價，好多方面嘅，包括譬如話美國本土，亦都有好多咧特朗普推出嘅一啲無所不有其極嘅所謂的對等關稅啦。咁呢啲都係會令到咧就係本土通脹上升。咁所以通脹嘅問題，亦都唔係淨係美國嘅問題，全世界都面對緊嘅。包括好似之前啱啱日前內地公布的經濟數據，咁 PPI 啊、CPI 亦都就好顯著上升翻上嚟。咁當然啦，即係出口表現都好好啦嚇。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對於咧未來嚟講，加息嘅預期係唔係即係好似阿威廉士講到咁溫和咧個通脹？咁啊，真係我個人就真係唔係好認同啊！而家望到嘅就係好多嘅環節咧，都係咧個通脹壓力咧都相當之大嘅。
1: 咁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啦，咁港股琴日又係呢微微跌31点，咁大市成交金額呢連日來都過唔到2000亿成交啊，咁估計 Dickie 有陣時做唔同嘅金融節目啊或者股票節目嘅時候，五市都係得500几，甚至乎400几成交，真係嘩正過呢一個點啊，正過太空啊個市，咁但係唔緊要嘅，咁今日時間所限啦，得返兩三分鐘時間等 Dickie 幫我哋前瞻下港股，聽日會釋放多啲時間咧，同 Dickie 老師傾偈嘅。咁啊 ，Dickie 交俾你講埋港股先，唔該你。
0: 係啊，冇問題啊。咁嗱，講到咧，目前呢一秒鐘咧，即係港股其實都係嗰種咧上上落落嘅情況啫。咁啊，彈到尋日啦嚇，20天移動線真係掂一掂嘅，咁就遇到阻力。咁呢個都係我連日嚟咧認為即使嘅一個阻力嘅睇法嚟嘅，即係去到20天移動線咧，就可能即係難聽啲講行人止步噶啦，再彈就冇乜力噶啦。咁當然低位而家希望就建作啦，去到23,700嘅呢啲位置。咁但係真係上就完全冇動力嗰只咯。咁同埋 亦都見到即係夜期亦都即係去又去翻24000邊緣啦。咁亦都咧喺一啲記憶體嘅股份都仍然係有一個即係壓力下啦嚇。咁所以咧就個即係指數咧，亦都喺啲半導體啊相關啲股份嘅拖累下咧，都係暫時都係偏軟一啲。咁當然即係有個別啲金融啊，又或者啲相對地息率高啲、防守性高啲嘅股份咧，喺呢段時間咧開始備受追捧嘅，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意識到就係、是、哦，即係其實金融市場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啦，通脹嘅問題又未能夠解決啦，貨幣政策咧都係重緊啦，講全世界各國嘅央行啦，咁企業嘅業績表現係好壞參半啦，包括美股嗰啲金融類嘅股份啦，咁所以都係一種咁樣嘅觀望嘅情緒。嗱，因為今日咧我哋有貿發局嘅呢個環節嘅，咁所以咧我嘅內容就到呢度，聽日咧就同樣時間咧就再同大家咧就前瞻下環球金融股市同展望。
1: 港股的表現。明白了明白了。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们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和个股。Dicky 啊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吗？多谢你。
0: 好
1: 拜拜。
0: 好。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根据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分析，东盟六国电商市场发展迅速，有机构估计2025年电商零售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622亿美元，并且有望于未来数年之间就是保持增长的。当中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消费力强劲，电商渗透率以及增长动力亦都是位居区内的前列，为香港的商家带来庞大的商机。有见及此，香港贸发局今年首次就是将香港好物节拓展至到东盟市场，并且聚焦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两个重点市场。活动在9月21号至到27号透过东盟主要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的了，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营运能力，把握东盟市场的机遇。活动也都已经在日前圆满结束了。今日我哋就非常之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女士 Iris， 同大家回顾一下首届香港好物节东盟嘅盛况。Iris 你好，
5: 你好。
4: 咁首先可唔可以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首届嘅香港好物节东盟嘅整体概况系点咧？
5: 好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香港贸发局今年首次在东盟市场举办了香港好物节，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一站。虽然是首次举办，但是反应非常热烈，我们一共有接近100个品牌参与，带来超过350款的产品，涵盖个人护理及化妆、服装配饰、食品和保健品、日趣生活用品，例如礼品、家电、玩具等，以及银发产品等五大类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呢普遍对香港和港货都有不错的印象，加上我们今次透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期间录得超过2600万的浏览人次，这个数字呢也都反映了当地消费者对港货有相当高的认受性，同时也见到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4: 活动期间有超过2600万浏览人次，相信背后就做了不少的推广工作。 Iris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活动的亮点和推广的策略是怎样？
5: 好啊，香港好物节本身是一个网上电商的推广活动，主要是围绕两大的核心元素，包括有个优惠周和直播带货。在优惠周方面，参与的品牌会在活动期间提供不同的折扣优惠，为了方便当地的消费者了解参与的品牌、精选产品、优惠资讯和直播时间表，我们亦都在当地大受欢迎的电商平台 Shopee 和 Lazada 上面设立了专属的活动页面，亦都同步推出了官方网站作为一站式的资讯平台。至于直播带货方面，我们今次有超过25个品牌参与，一共是进行了超过30个钟的直播，由16位星马的 KOL 来到介绍香港产品，透过即场互动加深消费者认识和购买的意欲。除了同 KOL 合作之外，我们也透过社交媒体、网上广告、本地媒体等多个渠道进行宣传，目的不单止是推广香港好物节，更加重要的是帮港商引流，增加他们旗下品牌的曝光，让更加多的消费者可以认识我们港商的产品。而 Shopee 和 Lazada 都十分支持今次的活动，豁免了部分的运费和提供购物优惠券， 再加上各種的折扣和直播期間的限定優惠，令到消費者可以用更加吸引的價錢選購產品。從今次的活動，我們留意到電子產品和配件特別受到當地消費者的歡迎，例如按摩器、流動充電器等都有相當高的關注度。除此之外，食品、IP 潮流玩具和個人護理產品都有不錯的反應，反映呢幾類香港產品在星馬市場都具備發展的潛力。
4: Iris 啊，今次的香港好物節籌備和推行過程入面，不知道有沒有遇到一些挑戰呢？
5: 在籌備的過程之中，我們其中一個主要的挑戰就是怎樣幫港商更加快掌握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電商市場的營運模式。始終不少企業對當地的市場都處於摸索的階段，所以我們由今年三月開始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和工作坊，邀請了電商平台代表和業界的專家講解當地的市場趨勢，以及跨境物流、平台運作和市場推廣等實務知識，希望企業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星馬市場的營商環境和消費者特點。另外，我們都留意到不少的企業其實還未建立星馬的網上銷售渠道，所以我們今次特別在兩個國家的 Shopee 和 Lazada 設立了香港好物節期間限定網店，即是 Pop-up Store，為企業提供產品上架、營運和推廣一條龍的支援。今次大約有七成半參與的企業透過這個模式參與活動，反映了不少的港商正處於探索和測試東盟市場的階段，而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幫他們踏出第一步。
4: 活動就已經結束了，要等 Iris 跟我們分享一下參與企業的反應是怎樣
5: 呢？好，活動剛剛在9月27日圓滿結束，我們現在陸續和參與的企業跟進，收集他們對活動的意見，初步的反應是相當正面的。不少品牌都認為香港好物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低門檻、低風險的機會去測試東盟市場，亦都希望透過貿發局官方渠道的公信力提供品牌在海外市場的知名度。例如有參與的電子配件品牌跟我們說，雖然他們的品品一直有透過當地的經銷商在星馬銷售，但是參與今次的活動之後，透過 Shopee 和 Lazada 主會場的頁面以及直播帶貨等推廣安排，品牌曝光度是進一步提升，亦都成功吸引了更加多的流量和當地消費者的關注。而另外一個首次進軍東盟市場的個人護理品牌都跟我們分享，因為他們過往在東盟市場的曝光相對有限，所以最初對活動的成效都抱著比較審慎的態度，但是活動期間他們的銷售表現比他們預期中理想。他們認為今次參加最重要是累積了跨境電商實際操作的經驗，以及又加深了對東盟消費者的了解，對未來進一步拓展當地市場是帶來更加大的信心的。
4: 香港好物節結束之後，貿發局又怎樣持續協助港商把握東盟電商機遇，並且支援企業制定一些長遠的發展策略，開拓更加多的商機呢？
5: 是，香港好物節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希望透過好物節鼓勵更加多的香港企業踏出發展東盟跨境電商的第一步，一邊測試市場，一邊累積實戰經驗，加深對當地營商環境的認識，為日後進一步開拓東盟市場做好準備。接住下來，我們正安排為參與的企業提供進一步的支援，包括免費的一對一顧問諮詢服務，由電商專家按企業的發展需求提供意見，例如選哪個市場、平台的選擇、產品的定位、跨境物流的安排和 KOL 合作等方面，幫他們制定更加適合當地市場需要的電商發展策略。除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外，我們都計劃明年組織電商考察團去泰國和菲律賓，讓企業可以實地了解當地的電商生態，以及與當地的電商平台、服務供應商以及潛在的合作夥伴交流，幫他們建立商業網絡。配合電子商務快線計劃，香港貿發局亦都會繼續透過旗艦活動、培訓、業務諮詢、商務考察、商務配對、市場資訊以及香港設計廊全年寄售服務等全方位去協助港商提升跨境電商的營運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我們都希望協助企業由認識市場、測試市場到逐步建立銷售渠道和品牌影響力，長遠幫他們由學習電商走向做好電商。
4: 今天多謝 Iris 的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跨境電商資訊的話，歡迎瀏覽香港貿發局的網站，了解電子商務快線計劃的最新內容，並且繼續留意香港好物節的最新消息和未來活動。麻煩 Iris， 下次再見過，拜拜。
5: 拜拜。

0: 低。
1: 佢 Constant 有呢首作品啊，好鍾意同大家呢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最高气温呢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呢离岸啊及高地呢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短暂时间继续有阳光㗎。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并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357点，跌2,3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9美元，卖出4,143.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先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管道嘅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咁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院对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就是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着油美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站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西草湾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就系青沙公路啦。去翻西草湾，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都系一带开始繁忙。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系开始车多繁忙噶。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荃湾路入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支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啦，交通都系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棒棒棒
3: 地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呀
2: 小刘姑妈因为呢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呢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3: 哎呀地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劇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是米克斯。
5: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6: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开我哋嘅二台 Facebook 咧，个网站咧平台咧系会见到一张嘅相，相入面有啲任务啦。咁啊张相咧整得好靓，不过就同 Yana 本人有少少唔似。
3: 哦，
2: 咁啊讲翻个目标啦，就系从幼儿时居住嘅社区啊。
3: 系，咁我好多嘢讲啊。
2: 系真系啊，
3: 讲到九点。
2: 我成日咧有时候翻屋企食饭咧，我就会翻去。我有一种感觉咧，我好想形容就系、是、好似发紧梦，梦入面好似曾经去过呢一个地方咁。
3: 嗯。
2: 你感唔感受到我呢一个嘅？
3: 有啊有，deja vu 吓，所以叫做即系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
2: 好似曾经嚟过，但系又好似突然之间好耐冇嚟过，就好似发紧梦咁。
4: 哦，白日梦啦，白日梦啦，用呢个啦。
2: 但系好窝心嘅去到，
4: 系
2: 我好中意去三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社区中心、因为以前去社区中心咧楼下咧就会参加唔同嘅活动啦。而我嗰个社区中心咧幼稚守实，即系经历咗嗰阵时考 DSE 嘅、每一晚温书嘅艰苦时刻，有好多嘅泪水喺入面。系啦，但我每一次行过咧，我就会觉得啊，多谢嗰日肯努力嘅自己啦，去努力读书啦，系、啦，考到自己想入嘅科目啦。
4: 即系成长嘅地方嗰、那个社区中心啊嘛，系咪？
2: 冇错，系啦。咁第二个地方咧，我好中意行街市，因为我屋企楼下咧有一个街市，咁、个街市咧唔系嗰种就咁入去啲档喺西入面，出面咧都有好多摊档嗰种啦。而我依家住嘅地方啲街市卖生果咧好贵噶，所以我每一次翻到屋企楼下咧，我就会买劲多生果，然后带翻、
3: 其实我啱啱前上。唔係上個禮拜，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咧，都翻咗去自己兒時嘅地方嗰度、喂，我同你我插一句啫，
2: 因
3: 為我都做咗同你同一樣嘢，
2: 買生果，
3: 就係睇下嗰度啲生果同埋睇下嗰度買餸貴唔貴。以前咧，我住嗰度咧。好貴嘅買餸，而家我發覺啲價錢咧，有啲都唔係，喂都 OK 喎，
2: 平咗。介唔介意講係邊一區啊？
3: 美孚啫嘛，
2: 哦，美孚平喎，我想講。
4: 唔係平同貴係一個線性嚟，係一個線性嚟嘅，即係依家有陣時我哋開發緊咩嘛，即係北都嘛，咁你北都啲物價都會係貴格會嚟緊，係咪先？即係定係咁，你唔能夠用十年前啊去到大西北元朗啲嘢特別平啦，屯門啦、啊，元。天團一定平過市區，其實未必係咁嘅，係嚟緊有啲唔同㗎啦，係啊，大家適應一下啦，係啊，
2: 係
4: 啊。
2: 但係講翻生果真係好平，好多時候都見到20蚊一個攬嗰啲生果、我就會好興奮㗎啦。
4: 係，
2: 仲有一啲成日都好難見到嘅，譬如山竹啊，唔知點解山竹我好中意食，又好甜。
3: 哦，係啊，你好中意食㗎？係
2: 啊，
3: 我細個都成日食，大咗之後反而少。
2: 酸酸甜甜、
3: 酸酸甜甜嘅。我啱啱早幾個都有買過山竹嘅，咁但係買到翻屋企其實都係得我一個人。
2: 食靓靓啦，买翻嚟。
3: 佢哋唔系好食嘅，
4: 正山竹系惊整污糟件衫啫。嗱，唯一一样嘢，因为嗰个红色渍系好难搞，
3: 好难洗啊。
4: 但系斋食咧，山竹系几好噶。
2: 同埋整嚟食都难啊，成日唔知点样切佢，切完之后又冇咗一半，
3: 又介乎有核同冇核之间会有粒嘢。
2: 你嗰粒嘢，嗰粒核又白色硬咗，究竟我食唔食好咧？
3: 啊，山竹
2: 理解嘅，
3: 都好多嘢谂啊，食山竹。
4: 咁啊，即系除咗翻去旧时成咗地方行下生果铺啦，跟住行下社区中心啦，仲有一个点系咩话？
2: 啊，系啦，就系我中意食嘅嘢食啊，因为冇咗啲餐厅，亦都系啲小店嚟嘅，譬如啲炸鸡翼啊，或者系一间嘅米线铺啊，我得闲翻到去咧，我就会食嗰间。但系因为有时候翻屋企就系为咗食妈妈嗰餐饭咯，但系又唔好意思，咁我就会买一个嘅鸡翼，跟住就食完之后就上屋企食饭，都叫做领咗啲滋味。
3: 细个我屋企真系屋企楼下嘅时候咧，有一间快餐店咧都执咗好多年噶啦。咁嗰间嘢，嗰间快餐店咧就叫海洋，咁执咗都好多年啦。咁嗰间咧。啲炸雞同炸雞髀同薯條咧，我就成日都係會係我同我兩個家姐咧跑落去下低會食嘅。咁我頭先啱講，我啱星期日嘅時候又翻咗自己以前住嘅地方啦。咁啊呢個地方咧，我今次瀏覽嘅咧，去遊覽啦，唔係瀏覽。我今次遊覽咧就係喺其中一個平台。一個龜池啊，咁啊佢喺好遠嘅時候咧，已經喺度影咗個池啦。咁佢有棵樹喺度，有棵假樹喺度嘅。咁棵假樹咧就依然係咁嘅樣啦。跟住我喺入邊咧見到好多烏龜，
2: 好大喎啲龜都，
3: 好多烏龜。咁跟住咧，我嗰日我心諗啦，咦？烏龜又話曬好長命
2: 㗎，
4: 有冇啲 friend 係認得你？
3: 我就係咁諗，你知我真係咁諗。我去到嘅時候咧，咁跟住我就見到話好多烏龜，好開心。跟住我好開心先啦。 跟住我就諗啦，我細個嘅時候呢就成日都會喺呢個龜池嗰度呢就喂烏龜嘅、即係有啲糧食就喂喂喂佢哋。跟住呢就我一行過嘅時候同我有個小學同學呢一直行過嘅時候呢，烏龜你就飛，即係有啲游過嚟呀，有啲就即係咚一聲跳落個水，佢又一齊過嚟咁樣，大家開餐啦咁樣，佢開心我又開心啦，我開心佢又開心啦。好啦，跟住呢我前幾日去到嘅時候呢，我行返個以前喂龜個位呢，奇怪嘅事發生。
4: 有咩嘢？
3: 有幾隻烏龜即刻游水游過嚟，其中一隻呢我即刻拍了張相、可以俾大家睇，真係有隻烏龜，
4: 可能就係當年
3: 冇錯
2: 你喂過，
3: 我覺得佢就係當年我好鍾意嗰隻小龜
4: 都唔出奇
3: 呀，而家大過咗啦，而家其實佢都大過手板喎，
2: 體積又大，
3: 你諗下以前嗰啲巴西龜仔你諗下幾大隻呀、咁你經過咁多年佢變到咁大隻都唔出奇呀、
4: 同埋佢都茁壯成長啦，
2: 同你一樣呀、小朋友同、你一樣長大咗，
4: 鼓勵放生呀、但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
3: 多年你咁啊，呢啲龜池咁多年咯，
4: 即係舊時嗰啲人係好成日都做呢啲咁嘅手勢，你咁你又放咁、你魚又放魚池咁樣，咁、但係總之即係大家愛護天然環境。喂，我覺得呢個幾好嘅一個
3: 龜啊，
4: 係
3: 龜池。喂，仲有一個咧，半分鐘講埋啊！我細個咧去嗰個兒科診所，即係屋企樓下
4: 嘅，係
3: 咁嗰個醫生咧，咁哦而家去翻嘅時候咧，變咗做一個咧就係、是。中醫診所啦，哦，佢都應該年老啊，可能都係啊，歸隱田園啦，佢都
2: 退休咗啦，
3: 係啊，可能退休咗啦，諗住探下佢添，
4: 哦，係咁大家有機會就翻去你嘅發跡地啦，係啊，發先咁樣啊，揾翻一啲兒時嘅拾趣。

0: 上一集同大家分享过，原来亚洲人嘅头发系最坚硬，而今集就同大家讲下，原来古人嘅发型其实同我哋今日一样，都会跟从潮流噶。唐朝就流行高髻，宋朝转向清雅，清朝咧就系辫子嘅时代。点解每个朝代都唔同，个样又系点样嘅咧？想知更多关于头发嘅转变历史，转头 Yana 话你知。大家记唔记得先？上个星期讲过我哋亚洲人嘅发质
1: 系最硬嘅，系最硬嘅。
2: 即刻取消你头先，明明头先有讲
0: 一百分啊！咁
2: 有冇讲亚洲边个国家啲啊头发再劲啲？
0: 就冇讲。
2: 我自己观察啦，
0: 你觉得
2: 南韩啲男仔咧系几多头发？首先多头发
0: 都好多，真
2: 好多好多，
1: 真系
2: 真系南韩嗰啲，你见啲足球员就知噶啦。即系我哋睇波睇到，佢啲足球员都系比即系日本啊，以至我哋內地啊，以至香港嗰啲球員係多頭髮嘅，係啊，
0: 同埋佢哋成日都可以留到前音啊，
2: 係啊，
0: 你前音一定要即係冇甩髮，
1: 個髮係唔夠，
2: 同埋佢哋我覺得唔係直咯，佢哋與生俱來都真係多頭髮，
0: 基因嘅嘛，
2: 你譬如
1: 人心有冇關係咧？
2: 真係唔知，可能水土都有關事，
1: 係喎。
0: 可能系泡菜，唔知有冇关系咧？
2: 泡菜可能系平民啲啊 ，Kimchi 可能食啲发酵嘢。嗱，呢度我哋推演啫，都唔关事啊。讲翻你嗰笔头发先。
0: 冇错，咁啊，原来发型男女有分别啦，朝代都有唔同嘅发型噶。咁啊，讲下以前先秦先啦，我哋逐个朝代数一数。咁当然未必可以讲得晒啦，咁啊，讲一啲有特征多啲嘅。咁啊，先秦嘅时候咧，女仔嘅发色咧，原来系朴素少少，用简单嘅盘发为主。好啦，去到商朝咧，女性咧就会梳啲头发咧喺个脑后面就变成垂辫。咁去到战国楚人咧就有趣啦，佢系歪髻啊，即系将个髻咧放喺侧边嘅位置。我哋依家都有会有时候会咁样做嘅。好，咁点解会嗰阵时期会有呢啲冇乜花巧嘅头发咧？因为嗰阵时嘅社会咧崇尚实用，同埋佢哋要戴帽、戴冠，
1: 系戴冠啊嘛，怒发冲冠个冠啊嘛，
0: 冇错，就唔可以太过夸张啦啲发型。咁去到秦汉时代咧，女士就开始玩一啲唔同嘅花神啦，譬如有啲名咧就叫凌云髻、九环仙髻、堕马髻。
1: 開始花巧咯，
2: 墮馬，墮馬咁唔好意頭，都要整個計出嚟。
1: 你真係賽馬日嗰日啊，真係梳呢個頭真係搞唔掂。
2: 係啊，
0: 原來佢意思咧，真係好似騎完馬咁啦，啲頭髮咧側咗去側邊啦，佢特登將個計咧梳喺側邊嘅位置，
1: 就變咗時尚，
0: 所以有少少慵懶感啊。我哋而家現代成日講啲慵懶感，原來古代咧都追求呢一個慵懶感嘅。係啦，好咁點解會無啦啦興多咗咧？因為去到漢代嘅時候，國力就強盛翻啦，貴族生活亦都奢華，咁婦女開始追求美感，咁啊出現咗唔同嘅髮型。咁啊再推去後少少啦，去到南北朝啦，南北朝咧原來就係高髻嘅黃金時代啊！啲女士咧就會將啲頭髮放喺個頭頂上面，有啲時候咧仲會用啲假髮去增加個體積，令佢望落去咧再大啲。
1: 嗰陣時已經有假髮啦，嗰陣時
0: 冇錯。所以之前咪講咗話有個女性嘅頭髮長到比佢仲長，咁有機會係綁埋假髮咯。
2: 假髮係用
1: 真
2: 人嘅頭髮咯。咁點解啲真人頭髮會俾到你啊？
1: 有人拎佢買咯，
2: 或
0: 者用馬嘅尾巴嗰啲
2: 毛馬尾都得，
1: 粗尖啲係咯，粗啲啦，
2: 係咯，可能
0: 你綁完一個髻又 OK， 又唔好睇到咯，有機會係啦。咁點解會整到咁高咧？原來係嗰陣時咧，女性咧妃子要增重啊，咁你发髻越高咧，就越有冲击。
2: 系咩？哦，
0: 可能
2: 即系啲皇帝睇个髻嘅，
0: 即系我呢个髻好高啊，今日
2: 正啊，咁
0: 样
2: 系嘛？即系啲皇帝系觉得你个髻高就觉得正，几得意啊！
1: 真系
2: 皇帝嘅口味啊，即系唔同咯，
1: 系咯，系咪我同你明白噶？
2: 唔明
1: 系
2: 啦，
0: 唔明啊，真系唔明啊，系啦。总之嗰阵时贵族咧追求奢华啦，你个发型越夸张咧就越有面子啦。去到唐代啦，咁啊。发型就更加夸张啦，因为唐代咧系非常之鼎盛啦，国力咁女性嘅地位咧相对比较高，咁啊可以玩多啲唔同嘅花样嘅发型，唔同都有嘅，真系数唔晒。咁所以我哋有时候睇啲古装剧咧，唐代咧啲女性嘅打扮都系多元化啲嘛，就系咁样嘅。
2: 同埋唐代又开始同西域多啲嘅唔同嘅邦交往来咧，咁可能系啦，即系可能即系。 即系张轩啊嗰啲出去出去。喂，见到人哋啲头绿有好似猪肠粉咁样，乱乱曲曲，咁可能又有啲带咗啲潮流嘢翻嚟，同啲女性去分享一下啦。
0: 咁有一点咧，就系因为以前唐代咧丰满为美噶嘛，咁所以佢哋就容易去用高髻，因为可以拉阔拉长个面型，去配合翻本身你肥嘟嘟嘅一个嘅样貌，
1: 所以望出嚟就会靓好多啦。
0: 系啦，即系要有所配搭啦。好啦，去到宋代咯。咁宋代嘅人咧就文学气息强啲啦，社会风气咧会收敛啲，咁所以妇女咧就唔再追求唐代嗰一种嘅夸张嘅风格，反而中意清雅自然。咁啊，有一种嘅头发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会将啲头发盘喺个头上面啦，变成一个云朵咁样，然后摆落嚟低髻。咁啊，有一种即系简单啲、朴素啲嘅感觉咯。好，佢最后去到清代啦。清代我之前咪去咗北京咧，格格庄嘅。咁嗰个头咧，原来有个名嘅叫做旗头啊。咁就系满族人嘅习俗嚟嘅。咁本身个推演咧，系只系将啲头发啦放喺个脑后面，即系盘起。咁但系随住时间咧，推移咧越上就越高。咁原来系因为慈禧太后甩发。我佢要戴假发，咁啊将上面嗰嚿髻咧就越整越大。
2: 我哋依家够胆笑嘅，
0: 我
2: 话
0: 真系唔得啦，
1: 假发都唔敢讲啊，
2: 感受啊，五门斩刺。
0: 咁就叫大拉屎啦。咁男性当然啦，就要清朝嘅时候就要剃咗额头啲头发啦，就绑辫啦。咁所以大家见到咧，唔同朝代都有唔同嘅发型，最紧要拣一个你心意嘅发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召开，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话，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執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和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德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協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到4-1，夏兰德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治6光弹，皇家马德里对罗马大战炮制7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日经平均指数报65,119点，跌2,6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3美元，卖出4,149.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已经去到金竹角噶啦。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金竹角。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 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就系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新田围村。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现时咧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桂林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星汇居。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4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跌86点啦，纳指要跌511点啊。美国九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咧高过预期，市场咧对联储局本个月嘅加息忧虑咧升温啊。咁啊，纳指跌好多，咁啊，港股都要跌362点啊，一翻嚟就穿个24000俾大家睇啊，唔止跌咁少添啊，即系因为日经都跌2000几点开出嚟啊。

0: 通知。我估咧，心机好多旁边嘅听众咧，都会对阿 Jack 咧，点解一开始咧对帕克球咁情有独钟，而且越打越叻咧，成为亚洲一哥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嘛？唔该你。
1: 其实嗰时就系、是、仲打紧网球啦，咁喺我25岁尾嘅时候，即系2.5年前，咁就系有个朋友喺外喺美国加拿大翻嚟。即係將呢個運動帶咗翻嚟俾我哋啲打乒乓球嘅人，打網球嘅人啦。咁跟住我一掂到嘅時候，已經覺得哇呢、這個運動好啱我玩，係我想玩遊戲，因為佢唔會係一個好身體上面好 physical 點樣嘅一個運動啦。即係唔會話你好高大就一定會贏。因為網球是你好高大，你有開波就已經是可能贏了一半咁樣嘛。咁 pickleball 就唔會嘅，咁就係、是需要好多耐性啊、細緻呢啲手感嘅細緻啊、技術啊，同埋少少嘅步伐。咁呢啲會令到我覺得 pickleball 好啱我玩，即係好適合我。咁我嗰時就打咗幾次之後。差不多都6至8个月之后先至真係停网球去打 pickleball。
0: Jack 又问一下你有冇諗过自己越打越好啦，同埋过程之中有冇觉得诶、原来可以更具挑战或者越打越叻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是、你点去观察嗰个啪克球文化依家系喺香港啊以至成个亚洲地区呢系好盛行㗎喎。基本上每个商场嘅中庭都系一个啪克球场，甚至乎香港啲啪克球场都越开越多啦。我管你都知道你点睇呀，其实作为即系一个职业嘅选手下。
1: 其实真系冇諗过嗰时真系纯粹諗住因为网球嗰边打到有啲唔係好上又唔係好落，即係好卡住喺嗰個樽頸位，咁又唔係樽頸位嘅，總之就冇乜成績啦。同埋嗰時都覺得26歲啦，都想開始賺錢，即係要開始賺錢啦。咁因為喺香港其實加波都搵到食嘅，咁因為做運動員始終大家都會知道搵食都係難啦。嗰時就係諗住我打下 pickle 打下 pickle 喎，咁跟住之後加下波，咁、那個生活係咁樣諗嘅。咁就但係越打越即係打飛球，越打得多就開始開始贏得多啦，冇乜時間開始去教波囉。咁跟住之後就真係 focus 喺打飛球度，但係嗰時係完全冇諗過嘩我會打到而家咁嘅成績啦，得到而家咁嘅 achievement 係冇嘅，係啦。
0: 做訪問呢一刻呢，其實你已經係喺另一個分站啦，就係、是、1500分嘅巡迴賽嗰度啦。咁你都有對其他媒體形容澳洲站呢係一次唔錯嘅熱身同埋追分嘅機會呀，即係有助你為到香港嘅大滿貫呢調整狀態。其實此刻嘅你係點樣呢？備戰狀態又係點呢？有冇話越打越好喎，嚟咗澳洲之後有個感覺呀，手感非常好呢，交俾你又講下好嘛，唔該。
1: 其实嚟咗澳洲，其实我上年都嚟咗澳洲好多次，嚟咗澳洲差唔多6-7次嘅呢啲比赛，但系就唔系咁大分数嘅，可能都系125、250呢啲分数嘅比赛啦。因为上年我仲要喺澳洲参加呢个 MLP 嘅对制赛事，都睇个 draw 出咗噶啦。咁其实即系知道自己16强或100强都要对啲美国大明星咁。我都冇乜特別去諗，因為其實都啱啱休息咗三四個禮拜啦，即係同上一次比賽嘅時候，咁所以呢個比賽都係我想 pick up 翻啲節奏，贏得幾多場贏幾多場，咁跟住之後喺香港嘅時候可以進入狀態，打到啲水準出嚟咯。
0: 在香港比賽啦，即係嚟緊講緊啦，就係呢個 PPA 亞洲職業匹克球巡迴賽香港站啦。其實你覺得係鼓勵性大啲，定還是壓力都有？因為喺自己主場，盡量都想打好嘅成績啊。因為今次其實黃康傑尼咧就會出戰啦，男子單打啦、男子雙打啦，同埋混雙三個項目嘅。咁啊，究竟邊個項目你最有信心咧？以至就係壓力大唔大咧？都問下你先 ，Jack。
1: 單打會是我比較有信心的一個項目啦，咁但係男雙都好有機會嘅，因為我始終我韓國 partner 夾咗好耐 ，pickleball 美國嗰啲人係 focus 係雙打多過其他項目，所以其實雙打都係好困難，真係好勁嘅人。有冇話係壓力定係鼓勵多啲？其實我都冇乜諗，因為

0: 有啲人真系实在好劲，所以其实我都系当一个比赛咁打，咁希望到时真系尽力打咯。我觉得唔会太谂，因为越谂咧就一定系越偏向压力噶啦。
1: 系，
0: 所以我就尽量都唔谂。上年搞呢个比赛嘅时候咧系八月啦，其实都未香港都未开始逼噶，即系未开始啲人话逼噶，系八月完咗到11月嘅时候，啲人开始真系突然间爆起咗逼噶嗰个热潮。所以我谂上年其实都已经有咁多，即系自己有一啲朋友啊、屋企人啊、fans 过嚟睇啦，都已经系即系未起嘅时候已经咁多。其实我咁谂，今年已经爆起咗逼噶噃，仲要喺启德搞，当时嘅情况应该会好夸张，即系会系好多人，好多人对我哋嚟讲系好好嘅。
1: 头先咧就话单打咧，你就有信心啲啦。但系睇翻你双打拍档咧，其实拍咗好多年啦，就系南韩嘅球手咧，金英权啦，咁啊或者亦做金应权啦。咁啊，其实咧你哋两个咧喺澳洲 PPA 咧，其中一站咧都夺得呢个男子双打冠军，咁样亦都啦喺拍球香港公开赛咧合力摘下咗咧男子双打嘅银牌啦，咁样咁啊，混双又有另一位嘅球手去合作啦。其实系咪每次同唔同嘅人拍咧都系一种适应啊？定还是系即系譬如同南韩嘅呢位男子选手去合作嘅时候，其实都大家真系有个默契喺当中，因为其实主持人都有打拍球嘅，咁但系当然喺你面前，你作为亚洲一哥，我点会班门弄斧？但系调翻转头，我就会觉得即真系有阵时默契都好紧要啊！即系你有阵时话啊，边球系你接，边球系佢接，边球系明明啊有机会出界唔使接，你都要嗌住。但系对方又即系你嘅队友又肯唔肯听你讲咧？会唔会夹硬都接埋咧？系大家一齐系咪入去个厨房？几时入 kitchen 咧？即系觉得每一样嘢都默契同埋磨合咯。
0: 系噶，系即系我觉得。双打呢个运动或者任何团体运动都系要靠默契嘅，即系喺其他比赛唔系即系冇夹到佢嘅时候，都夹一个好劲嘅人啦。但系就算夹一个好劲嘅人都好，你好冇嗰种默契性咧，就系好难。我同呢个南韩 partner 就夹咗差唔多一年半啦，一年多啲，咁我就一直都要夹啦。咁其实香港呢个比赛嚟系我哋。差唔多应该系最后嘅一个比赛，即系嚟紧，因为佢要去当兵，咁所以系会系我哋今年嘅最后一个比赛咧。At least， 咁唔知佢下年几时要入伍啦，即系希望我哋可以打得好啦。咁至于运伤 partner 就成日都会变嘅，咁所以因为好少人会 fix 会固定一啲 partner， 所以就我哋会变啦。咁的确系成日都适应，但系我尽量拣啲 partner 都系，例如我有打过或者即系我有夹过啦，或者系我知道佢打法上系点样，所以就会去到比赛嘅上嚟嘅时候会易夹啲咯。
1: 咁啊嗱，问下啲周边啦，咁作为依家喺乒球界别咧咁大嘅一个成就啦，咁往后当然好想，譬如喺亚运会或者甚或乎系奥运会都会有埋 pickleball 嘅一啲项目，咁啊香港有机会又可以咧多啲奖牌数目啦。呢个系主持人啦，以至咧系香港市民好乐见咧，因为你都见到香港好多 friend 咧系打紧 pickleball 啦，系咪先？讲乒球就系个流量喺当中，咁我知道你都有。自己啲衣服啦，咁啊打乒球嘅衣服啊、衫裤人物以至块板咧都好讲究噶嘛，咁你都自主研发咗一啲叫做产品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往后 Jack 你除咗打波教波以外嘅一啲面向咧，同你啲 fans 又分享一下最后呢个题目好嘛？唔该你。
0: 咁其实同埋我嚟紧都会尽量都会喺尽量喺香港开一个 pickleball 场啦。咁系想 for 啲。球即系大众球迷或者系所有想打乒乓球嘅人，有嗰个体验到场地个专业性嘅 experience 啦。因为而家香港好多场都系未必系非常之合规格咁样，系啦。我觉得呢啲其他嘅嘢，即系可能衫啊、衫裤鞋袜啊，或者球场呢啲，尽量可以带到俾大家一啲professional 嘅体验咯。
1: 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依家咧，世界排名第18啦，亚洲排名第1嘅职业乒乓球手啊，黄康杰啊 ，Jack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预祝你咧喺香港站嘅时候咧，就有更好嘅成绩啦。多谢 Jack，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 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嘅呼吁时间，如果你有生日之星啦，或者开心嘅事情，甚至 anniversary 即系纪念日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5: 18723888，18723888，嗱，而家打电话上嚟咧非常之快，咁啊转头二十分钟之后咧就可以即刻同各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噶啦。所以而家打咗上嚟咧，咁啊我啦、小白啦同埋 Yana 都会一齐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4: 上一集讲完石围角村，今集就带大家去乐华村。乐华村是在1982至1985年分四期落成，有人说它的名字是来自附近的公乐道和振华道，各取一字拼在一起就叫做乐华村了。而乐华村的前身是一条叫做福华村的平房区，1951年开始筹建，最初是用来安置东头村大火的灾民，首批安置了163户600多人。而村入面有教堂、有小学、有工厂，仲有一条400公尺的跑步径，整条村分成1至10区，就好像一个山上的小社区。到了1978年，港府着手清拆福华村，原址重建，原本计划叫做新牛头角村，后来又改名叫做乐华村。清拆嗰阵，大部分的居民获安排搬到去彩云村、顺利村和顺安村，各散东西。乐华村亦都分做乐华南村和乐华北村两部分，两边加埋14座的楼宇，中间用巴士总站和商场分隔。南村6座大约7000个单位，北村8座就大约3000个单位。而这条村的设计亦都很有中式建筑元素在入面的。曲梯的入口有中式院门，上面镶住一块的花岗石牌匾，用中式的书法刻住乐华村三个字。商场外墙就用了红、橙和黄做主色，还有中式的通花砖、黑色的木制凉亭，连行人天桥都有红色的三角形装饰。这些细节全部都呼应了中式建筑的元素，再用现代简约的手法表达出来。讲到乐华村最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打卡位了。乐华南村停车场天台有几幅淡蓝色的圆筒水泥墙，一排排咁样整齐排列，阳光打落嚟嗰阵，圆筒嘅影子会喺墙上面形成独特嘅几何图案，正面望落去又好似一条嘅时光隧道咁。就连韩国男团啦都特登过嚟呢一度取景拍 MV， 令到呢一个位红到好多人都特登过嚟打卡啊！不过乐华村最令人怀念嘅，可能是那些消失了的老店。听说商场二楼的金禧照相馆1985年开业，是乐华村的第一批商店，由菲林年代做到数码年代，足足34年。乐华村的历史、中式建筑细节、停车场的时光隧道，每一样都是香港公屋历史的独特篇章。每一个屋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2: 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6: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光追踪三十一，星期四的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的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8:25的时间咧，正正关你事。今日我哋又可以到访哪一个嘅政府部门睇下佢哋嘅故事呢？
7: 今集帶大家去睇下土木署啊，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嗱佢哋咧有個自家發明，全世界得佢哋有發明嘅啫，就是一個 新嘅全新嘅建築材料，嗰款材料叫做高延性輕質複合混凝土啊。咁啊，攞嚟做乜嘢嘅咧？係攞嚟起路噶，路政署啊嘛，土木署啊嘛。
1: 係啊。
7: 咁啊，就話説啦，我哋香港工程量咧持續上升啦。咁喺元朗啊，元朗十八鄉個交匯處往元朗公路嗰條分支嗰個路堤嗰度咧，佢哋用咗呢種物料，係全香港第一次應用呢一款創新嘅混凝土物料嘅道路工程。咁啊，呢種即係創新嘅建築物料咧，就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同埋混凝土供應商咧一齊共同研發嘅。佢嘅好處咧就係乜咧？嗱，你睇個樣咧，同一般嘅傳統混凝土係一樣嘅，但係性能更勝一籌，又輕又實淨，仲高延性嘅添。咁啊，究竟佢點樣應付傳統工程上面會面對嘅挑戰咧？又點樣可以幫助提升道路安全咧？因為駕駛嘅朋友咧，條路做得靚啲咧，真係爭好遠
5: 啊！揸車都揸得爽啲啊嘛！
7: 係啦，究竟呢種新物料係乜東東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8:25一齊留意靜靜關你事啊！
5: 即係阿暢一講開，即係揸車嗰啲路咧，有陣時候都覺得某一段嘅道路，特別可能佢新鋪咗啲瀝青嗰啲咧，黑色嘅有啲屎物屎物，嗰啲路咧你揸上嚟特別安靜嘅，特別爽嘅，因為
7: 係
5: 舊咗耐咗咁冇辦法啦。咁呢啲嘅物料會唔會令到駕駛者揸車上嚟嘅時候，都會有一種譬如靜啲啊、舒服啲啊。你知而家其實好多都電車，電車本身都已經安靜啦。咁有時反而係條路咧一路行走嘅時候咧，仲有一啲叫噪音做出嚟嘅。會唔會呢條路喺安全性啦、叫做聲音上面做得更加出色咧？嗱，今日夜晚靜靜關你事咧，就真係關曬我哋事啦。大家就係留意一下土木處呢一種嘅新嘅材料到底係點樣嘅技術啦、啊好，9:30鐘嘅時間，鏗鏘集又有啲乜嘢議題呢？
7: 嗱，今集鏗鏘集咧係近期我哋香港嘅熱門話題啊，講緊啲狗隻啊，咁啊，因為即係近期咧好多宗關於狗隻嘅事故咧，都令我哋好多人都關注嘅。咁啊，早前喺元朗街頭啦，引發全城關注。咁啊，喺呢個人寵共融步伐加快嘅同時咧，狗主嘅責任係咪都應該要同步提升咧？嗱，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原來咧，節目會介紹啊，原來咧有狗主咧自己選擇參加啲專業訓練課程。亦都有狗主咧自己钻研下咧训练狗只嘅方法，同埋原来咧渔护署咧每一年咧都会举办两场咧叫做豁免规管考试，就俾啲狗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就大型狗只咧已经接受过适当训练啦，可以甩绳啦，佢哋就可以帮佢哋嗰只狗仔咧就报考呢个甩绳牌。但其实咧原来咁多年嚟咧，即系根据统计啊，报名人数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咁啊。即係今
5: 首先要知道先得㗎，阿暢
7: 係而家知道啦，
5: 而家知道咗啦，係啦。
7: 嗱，但係點樣考法咧？有啲乜嘢準備咧？嗱，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講下。咁啊，呢個人寵共融背後咧，即係有好多權利，但係同一時間有好多責任。點樣平衡咧？嗱，今晚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狗主點樣可以履行責任，讓嗰只佢哋嗰只狗仔咧成為有家教嘅社區成員。咁我哋都知道啦，養狗本來一件開心事嚟㗎嘛，但係唔應該因為呢啲事故咧搞到大家都唔開心。其實只狗本身都係慘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平衡得到咧？點樣可以即係社區又開心，狗主又開心，寵物狗仔亦都會開心咧？如果大家想探討多啲，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5: 係啦，係咪只只狗仔都要上堂咧？咁樣係咪要湊翻學、湊放學咧？咁即係好似養人咁樣咧？咁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或者意見啊！今日夜晚咧，先將佢哋歸納埋一齊，又等大家咧多啲想法啦嚇！鏗鏘集9:30，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暢，拜拜，
7: 拜拜。

将近九点半带嚟 J 风冯允谦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31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啦，同埋有一两阵嘅雨啊。去到重阳节同埋重阳节嘅翌日咧，天晴同埋干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乌克兰受到基辅连续两晚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出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其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8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13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4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5.6，跌7.8。联想集团27.76，跌2.64。小米集团26.7，升3.2。阿里巴巴108.4，跌2.1。盈富基金24.7，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28.8，跌12.4。宁德时代453.4，跌13.6。建滔积层板39.42，跌2.94。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7点，跌2,903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99美元，卖出4,14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面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咧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就系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哈罗国际学校。而同时咧，之前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嘅快线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去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咧再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接近金竹角。不过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0: 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寒暑经年起风光，
7: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Jenny 在韩国出世，八岁的时候移居到纽西兰，六年之后回去韩国就是做练习生，再训练多六年才以 Blackpink 的女主角形式出道。今次有她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10: Hey

0: 似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啊，停留不动占第二位。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3: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2: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3: 逢星期六晚8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3: 主持
2: 薛俊朗、
3: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4: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嘅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嘅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9:43，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Anna 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Joey 倾下偈。
2: 早晨 ，Joey。
3: 早晨啊，各位主持。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我哋好大声，突然间终于有斯文咁
1: 样。可能你喺一个工作嘅空间嗰度啊，系咪啊？所以唔方便咁大声，系咪咁咧？
3: 唔系，我喺屋企啫。
2: 你屋企嘅，我本身都系咁严肃嘅，因为
1: 温文尔雅。
2: 系啦系啦，点啊 ？Joey 今日等我用翻斯文啲嘅声音同你倾下偈先。今日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可以同主持人同埋听众一齐分享下咧？
3: 今日咧就系第四位嘅宝贝女。
2: 四位嘅宝贝女，
3: 系啊，
2: 即系一二三已经系哆瑞咪花啦，第花嚟噶咯，佢系
3: 系啊，小花，
2: 小花嚟噶，啊第四位千金，咦，你啱啱四朵金花，你咪真系
1: 集齐晒，
2: 你四个都系女定系又有仔又有女啊？
3: 有仔有女，
2: 有仔有女，
1: 我哋
2: 两个好似
1: 四大美人添啊，已经拥有咗，
2: 系啦，咁啊佢系今日就正一生日，佢几大到啊？
3: 系啊，
2: 第四位，
3: 佢啱小一六岁，
2: 哦，小学一年班，翻咗学咯，
3: 系啊系啊，
2: 系咪啲加减数加唔加得掂啊？
3: 都 OK 嘅，佢都适应到嘅，系啊，好开心，系
2: 啊，叻女咯，英文嘅生字背生字嘅时候辛唔辛苦啊？
3: 有啲啦，佢都可以完成到啦，错咗一个啫。
2: 哦，咁好叻喎！
4: 错一个要奖励喎。
2: 系咯，要奖励呢个真
4: 系。俾啲奖励佢。
2: 啱啊，系啊，咁几好喎咁啊！咁啊，今日咧就生日啦，佢又翻咗学啦。咁而家你大把时间啊，而家都系全日制噶啦，大把时间去到准备佢今日夜晚到底点同佢庆祝？
3: 买佢最中意食嘅熟食嘅寿司。
2: 熟食嘅寿司，哦，系啊，
4: 好食寿司。
2: 系啊，细路仔譬如雞蛋啦，呢啲熟嘅魚啦，燉蛋都唔中意食啊，嗰啲咩茶碗蒸嗰啲，
3: 哦，佢都中意食嘅，
2: 系咯，呢個都可以準備俾佢。
3: 炸蝦壽司，
2: 炸蝦係，係
3: 啊，嗰個啦，係
2: 都可以，都可以俾佢。好啦，咁啊就準備咗蛋糕，有冇做咩啊？
3: 有啊，陣間會去拎。
2: 陣間會
1: 開心，使唔使夾有啲花款嘢，有啲卡通人物喺入面啊？
2: 有公主喺上面嗰啲有
1: 冇？係咧，使唔使啊嚇？
3: 佢最中意兔仔，買咗個兔仔蛋糕。
1: 真好啊！
3: 準備咗份禮物啦，又佢指定嘅禮物。
2: 啊，佢指定咗噶啦。
3: 系啊，佢话我要依款嘅玩具，你记得买依款俾我啦，咁样咯。
1: 好啊，
4: 可以讲到自己想要嘅嘢出嚟都好重要。
1: 其实好重要，好过你乱买啲嘢俾佢，佢唔系佢心水，到时又扭计再买第二啲嘛，系咪先？
3: 系。
1: 照顾小四个小朋友，系咪都用好多心神啊？阿妈咪，妈咪。
3: 都系啊，尤其是唔舒服嗰时咯，半夜要起身咯。
2: 嗯，
3: 系咯，系咯，真系照顾佢哋饮食，真系都好大研究啊。
2: 系，
3: 尤其是唔舒服咧，好多嘢戒口嘅时候，就要谂啊，要煮啲乜嘢会去好啲啊，饮啲咩汤又要好啲啊。
2: 系
3: 系，即系咁啊，食完热气啊，又要饮啲咩汤啊，咁样咯。
2: 我明啊，我明啊，因为我两个小朋友咧，有阵时佢哋食嘅嘢又未必一样啦。咁有陣時又喺度，你四個你仲辛苦，又嗌交啦，佢哋係啦，
3: 嗌交先慘，
2: 係啊，喺度嘈啦，
3: 都唔知要爭邊個好。
2: 係啦，咁你即
3: 係你要講道理咯。
2: 係啦，做父母又要公平，係咪？哥哥或者係家姐又有道理，阿妹你又唔係錯，係啦。咁你又阿家姐你
3: 可唔可以成要大嘅讓嘅？
2: 系啊，但系你又想高句就系你可唔可以帮手让下佢啊？但系你又唔敢成日讲，
3: 系啊，间唔中要讲一次。
2: 系系，咁有啲乜嘢四位小朋友有啲即系叫家庭相处上面有啲咩心得或者开心嘢，可唔可以倾下倾啊？呢个
3: 多啲做啲佢哋中意做嘅事咯。
2: 四个都唔同喎，如果咁面对，譬如出去
3: 逐个做咯，逐个
2: 出去玩就
3: 有专嚟辅佢哋做嘅嘢。
2: 有啲中意打羽毛球嘅，
1: 系咯，
2: 跟住又话中意乒乓波，跟住
1: 有
2: 踢
1: 波、打篮球
4: 咁
1: 样。
2: 咁点搞啊？系啦，
1: 要一个场地发生晒都唔容易，首先系嘛。
3: 如果你系打篮球咧，多数阿妹都会一齐玩埋一份噶咯。
1: 系啊，互相迁就下啦，系咪？
3: 系啊，系啊，多数阿妹又会陪阿哥哥玩玩具啊，咁样咯。
2: 哦，相处都融洽啊嘛，嘛四个
3: 都可以嘅。
2: 嗯，咁啊，爸爸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就大家一齐黐住佢啦。
3: 嗯，系啦。
2: 啊，咁几好。
3: 分工合作。
2: 系啦，分工合作，咁啊，希望你屋企 真係家庭和睦對你嚟講呢個字好重要，因為我有小朋友都知道翻到屋企諗住開心心喺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飯嘅時候，往往都面對一個挑戰，就係屋企啲小朋友都好嘈，
1: 同埋熱鬧啊嘛，熱鬧啊，
2: 未必肯互相配合，係啦，有陣時又喊下咁樣，哎呀，搞到家長頭都大，但係即係過咗若干年之後，可能都會覺得
1: 回看翻係好嘅，
2: 呢個
1: 係
2: 開心嘅，係
3: 啊，係好笑咯，
2: 係好笑嘅，係冇錯。
1: 好啦，咁啊，今日拣咗又系 Joey 啊，容祖儿嘅作品《世上只有》，系咪啊？
3: 好啊，
2: 好啦，多谢晒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咧就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嘅餸菜，就系寻日，寻日原本想讲嗰个咧。同埋如果上过嗰个系用牛肉啦跟住水饺皮啦去到整㗎嘛。咁点知 Vicky 喺度暂乱歌病讲咗去用电饭煲整鸡。
2: 係呀
1: 係呀。係啦好啦咁
2: 今日可以讲返呢一个啦。
1: 今日讲返係啦。咁其实要准备大概呢就四至五塊嘅水饺皮就做一个餸嘅。咁到底点整呢水饺皮我哋通常如果我哋包水饺嘅时候或者你牛肉又得猪肉又得啦色彩穿变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将嗰个普通水饺你就将个肉呢就让入去然后就按跟住就做咗个水饺啦。今次我哋呢就唔咁样做啦。我哋呢就将嗰个水饺皮都係打开咗佢先然后就将个肉呢就薄薄地让喺中间。然后第二塊水饺皮又搭喺上面。又搭喺上面跟住又样样样咁如此类推呢就四五塊咁样嘅。
2: 係咪好似千层馅饼咁
1: 冇
2: 错。大概个状态呀。
1: 係啦真係有少少似你都形容得都相当之好就係似嗰啲千层馅饼。係啦咁佢点解要咁样整呢因为咁样整可以令到嗰、那个之后出嚟嗰个感觉呢会好靓啊。好啦当我一层又一层咁你嗰个肉当然要腌下或者自己加啲葱花放入去啦咁样。咁你就将佢呢叫做包好即係冚咗三至四层之后呢你係將佢撳扁佢然后就因为佢水饺皮有韧性㗎嘛你係將佢拉到佢变咗个长方形先。小心啲拉喎。
3: 穿窿
1: 係啦會穿窿㗎喎。好啦当你拉咗佢之后呢跟住就可以有个动作嘅你就將佢卷啦但卷咁卷卷卷卷卷咁就卷到佢一条啦。咁但係入面已经好有几层喺度㗎喎咁就好靓啦。好啦。咁跟住呢再卷咗几层之后呢然后呢你就將佢再压翻落去一压压到佢变纸饼咁就捽翻佢变翻做个圆形但有少少厚度嘅咁你就会发觉原来佢已经系变成一个咧就喺即系好多地方都会食到嗰啲好靓嗰啲千层饼佢入面嗰啲螺旋纹咧都好靓嘅咁你就将呢一个饼咧就拎佢煎
2: ，OK，
1: 拎佢煎到金黄色。跟住就已經可以食㗎喇。咁呢個都係呀呢一類型嘅叫做即係水餃皮嘅叫做牛肉餡餅啦。其實呢就唔係好難整你見過步驟其實我講幾句呢、
2: okay
1: 都已經講完。咁煎嘅時候最緊要咩當然要落啲油啦。其實如果你想健康啲嘅話呢其實都可以用牛油紙但要更加多嘅耐性。因為牛油紙我煎三文魚其實三文魚扒都要成十分鐘啦。
3: 更
1: 好
3: 啦牛油紙呢出現咗好多次。
2: 其實我都用好多㗎我都用好多我用氣炸鍋都用好多呢啲牛油紙兜㗎係啊即我都真係用得多㗎。
1: 同埋乾淨嗰個感覺。
2: 少啲唔使成日洗嘢嘛。
1: 係就算你洗嘢就好即係落少少洗潔精你應該可以洗得好乾淨。所以我都好鍾意。咁牛油餅如果你就咁用油去煎嘅話其實都要得閒撳下佢呀反下佢呀咁樣就會煎得會好啲嘅。真係煎到佢表面脆口啦。金黃色啦咁就代表佢煎完。其實呢一個呢你再點咗少少我自己鍾意點少少辣椒油或者辣椒豉油。
2: 係。
1: 我嚟送飯其實真係一流。
2: 正啊你、這個。
1: 今日夜晚可以加個好簡單嘅餸但係亦都相當好食啊。
4: 我的享樂時代。
3: 上個星期呢見天氣非常之好啦就同咗有閨蜜啦去咗沙灘玩啦、
2: 開心啦嚟嗰個沙灘都係我最鍾意嘅係多遊客咋嘛。
3: 係我想講呢我去到之後呢首先有好多嘅旅遊巴好大家嘅巴士。咁跟住都兩三車嘅遊客，咁我哋放低咗車，我首先冇去到個沙灘先，因為去到之後大概三點都仲係比較曬。
2: 係講緊淺水灣啦，
3: 冇錯，淺水灣沙灘，咁所以我哋就去咗淺水灣沙灘對出對入嗰度有一棟嘅影灣園，係一個好靚嘅英式嘅建築，我哋就去嗰度其中一間嘅咖啡度飲咗杯咖啡，食咗一啲嘅糕點啊嘛，享受咗一個好悠閒、慵懶感嘅。
1: 我啱啱嗰幾日我就喺赤柱啊，
3: 都近，
1: 好近喎。
2: 係咯，即入邊依家好多潮鋪噶嘛，即係嗰個嗰度有三間日本潮鋪喺嗰度開咗啊！我記得嗰個又靚啦，嗰度又靚啦，係啊，又靚。我記得嘉明都喺嗰度結婚嘅，我記得買酒喺嗰個位。
3: 我都去過嗰度飲宴，
2: 係啊，
3: 係好特別。
2: 係啊，對住個沙灘有個海咧，白曬曬咁樣，又浪漫，影啲相又靚咁樣啦。
3: 户外景觀好靚，
2: 幾好幾好。
3: 係啊，跟住我就都飲咗杯 cloudy latte 我觉得好正啊！
2: 内容系咩嚟噶？
3: 佢系一杯咖啡，但系上面有叫做 cloudy， 即系云层咁样啦。其实佢都系一啲嘅泡沫啦，鲜奶泡沫。咁啊饮落去之后，哇，都几好饮、啊，跟住又打下卡啦，好写意啦。然后我真系觉得嗰个建筑物咧，好有特色，因为佢英式得嚟咧，佢中间有个庭院，然后有啲嘅草，跟住有啲嘅长凳、圆凳俾大家坐喺度。有啲外国人都会喺入面睇下书。
1: 嗯。
3: 所以有啲熱，我覺得，我覺得佢哋好犀利。
2: 嫌棄嫌棄，你沙灘未熱，又未曬。
3: 我哋沙灘就跟住四點幾就去嘅沙灘啦，因為日落時
1: 陽光最毒嘅時候你又去。
3: 我哋冇去
1: 四點幾，
2: 唔係佢有個帳幕仔啊，有睇
3: 我有
2: 個帳
3: 幕，
1: 好熱啊！
3: 但係四點幾落差唔多落山
2: 嘅，我
3: 係
2: 中意曬嘅，
3: 我
2: 中意曬嘅，所以我就唔會覺得熱啊曬啊，我中意自己黑黑地啊。但女性好少啊嘛，即係香港啲女性都中意自己白雪雪咁樣靚靚，
3: 所以擦防曬咯。
2: 要、啊、不過我就覺得依家淺水灣咧，即係太多遊客，
3: 嗯、
2: 即係佢即係一車車啲遊客嚟咧。譬如咁講真啦，你去得曬太陽咁，唔會著好多衫噶嘛，唔會著羽絨去曬太陽，大家都會比較少步啲咯。跟住嗰啲遊客咧，就成日攞住部手機，我唔知影風景定影咩。其實我就覺得有少少 annoying 嘅。跟住就我而家就告別咗呢個淺水灣啦，去啲
3: 咁你可能要晏少少去，因為我哋四點幾去到咧，已經冇曬啲遊客，
2: 冇曬遊客啦，
3: 即係真係
2: 啲遊客去曬邊啊咁樣。
3: 走咗啦，
2: 走咗啦！
3: 旅游巴，人哋要食饭噶。
1: 有一车车走咗啦，一车车嚟，一车车走咗啦。
3: 食饭时间梗系离开先啦，仲同你哋影啊，系啦。
2: 唔系喎，四五点食饭啦咩？啊，內地食飯比較早啊，
3: 我唔知道可能佢要踩第二個景點咧，
2: 哦咁啊，係
3: 咪先？
2: 佢入埋赤柱咯，
1: 佢入埋赤柱咯，
3: 係有機會喎，
1: 係啊，赤柱咁多嘢影，
2: 係啊，
1: 又靚，
3: 都唔會落沙，即係佢真係純粹影張相，打個卡就上車噶，
2: 因為其實佢哋嘅時間唔容許佢哋換衫落去游個水嘅，講真，
3: 咁夜三四點嘅時候，係咯、
2: 啊，我估嗰啲旅行團都冇講話啊，你哋帶泳衣啊，咁可能其實如果一叫佢哋帶泳衣就未必，同埋你根本就摸唔翻啲人上車。
3: 系啊，湿晒。
2: 你试想象你系导游哥哥或者你系导游姐姐啦，你边度可以控制到三十几四十人突然间有一班冲咗落去，
3: 系
2: 变咗大细路噶啦嗰阵时啲所有啲哥哥姐姐都系咪先？我要玩水啊，唔走啦！
1: 哎呀，你冇水都唔识嘢啦，唔好拨我。
3: 讲起拨水，我都真系落咗去玩，同我个好朋友
2: 要玩下嘅，
3: 好舒服。一浸完之后咧，觉得所有嘅烦恼都冇咗，有海风吹下，真系好劲啊！所以你唔觉得我已经系精力充沛咩？即刻放咗个假，开
2: 心仔啊！直情系开心仔啦。
3: 咁啊，趁住依家嘅阳光好啦，天气又算系几舒服啦，十一月、十二月都可以去下沙滩玩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底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是检查朝鲜地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与能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5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5.4。小米集团26.64，升2.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82，跌3.58。 阿里巴巴107.2跌3.3，长飞光纤光缆126.15跌15.2，中芯国际52蚊，啱啱跳咗51.95跌2.35，建滔积层板38.9跌3.46，智普521.5跌5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5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8点，跌3,015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33美元，卖出4,13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嘅啫，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多少少，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咁另外喺九龙区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虎山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花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弥敦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深井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佳欣，編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監製 Eason YH Chan。 今個星期上榜五個禮拜回落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蒲仲義。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呢位得奖同学有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2: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棒棒棒！
6: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5: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6: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Lucky 强又重出江湖，
1: 冇错。
2: 我话俾大家听，
0: 每逢星期四就系 Lucky 强出现嘅时候。
2: 你真系唔好俾我有一次又靓又准又劲。
1: 你有，
0: 你
1: 有试过，
0: 你
1: 间
0: 中
1: 会
0: 嘅，
1: 间中有嘅。
2: 你唔系撞彩，
1: 咩撞棍咁嗰啲，你有嘅间中，人总会有两分钟，唔系你自己高光嘅时刻嘅。
2: 系啊 ，OK，
1: 但系你过咗咯。
2: 我知，
1: 系啦。
2: 太耐冇考你哋，我今日系 IQ 强。
1: 咪住，介绍咗自己先。系啦，除咗有 Lucky 强之外嘅话咧，今日仲会有瑞瑞李丽瑞，
0: 仲有欣欣黄天欣，
1: 没错。
2: 瑞瑞肥咗好多好多。
1: 嗯哼。
0: 唔系你呢个系问题嚟噶嘛？
2: 问题啦，
0: 我就
1: 系、是、啊，
0: 我以为你无端端哇做乜嘢？
1: 你开始唔，你开始唔同佢唔系好升，
0: 不嬲都同佢唔升噶啦。
1: 我升，
0: 咁你检讨下自己啊？
1: 我完全知，因为其实冇可能嘅。任何人今呢排见到我嘅话，都话我好潮水。
0: 系咯，
1: 系啊，
0: 直接发泡，
2: 肥咗好多好多好多。
1: 嗯，
2: 估一样入咗口嘅嘢。
1: 入得口嘅嘢，即食得嘅嘢。
2: 系啦，三个字。
1: 瑞瑞肥咗
2: 好
1: 多
2: 好多
1: 好
2: 多
1: 好多，几多个字？三个字。
2: 系
1: 咩嚟嘅？生果。
2: 入得口唔系。
1: 早餐定系乜嘢？
2: 唔系。
0: 零食？唔系，唔系零食。
1: 肥咗好多好多。
2: 我一讲嗰个 cat 嗰个即系嗰个品种咧，你就好容易。
1: 其实未必噶。
0: 系啊，
1: 未必噶，因为你俾嗰啲 tips 其实
0: 系
1: 好差，差到一个点，嗯，冇错，差到一个点
2: 系，你估唔到就唔关事，
1: 唔系系冇可能估得到啊，至少我哋两个估唔到，系啊，
2: 我唔理，
1: 你讲俾人听啦，
0: 有冇个瑞字噶？
2: 梗系冇啦，
1: 冇瑞啊，冇瑞
2: 啊，其实
1: 咁点解系我咧？其实任何人都得嘅，即系谷谷又得 ，Alex 又得，一定系我啊，
2: 系一定系你
0: 噶，点
1: 解咧？
0: 话事啊，
2: 梗系关啦。
1: 哦，即系个沙字咯，
2: 系啦，
1: 有沙字系咪？
2: 系啦，
1: 肥咗好多
2: 啲啦，
1: 沙拉沙
0: 沙拉酱，
1: 唔系
2: 系啦。
0: 我要检讨下自己竟然同佢升到，
1: 升到。
2: 嗱，话俾你听，由今日起
1: 系。
2: 我連續嘅 IQ 題每個禮拜都係同我哋嘅同事有關。
1: 哦，
2: 今日。
1: 你何必开到个头开到咁大咧？我真系惊。
0: 系啊，一下个礼拜
1: 无以为继。
2: 我已经 plan 好晒。
1: plan 好晒，好啦，咁巴闭系嘛？系啊，咁啊可以用你今日收到嘅嗰份礼物嚟去砸住我哋啲系一啲分数啦，你巴闭啊你。
2: 嗱，我今日收到。
1: 仲要系要我交俾佢啊？
2: 喂，我今日
1: 你真
2: 系
1: 好地度多谢呢位朋友。
2: 我收到小气联合书院。

0: 嚟嘅一本嘅小氣掃寶，喂，我多謝呢一間書院小氣聯合書院，
1: 冇錯，
0: 佢哋嘅校監就送咗俾我，
1: 係啦，
0: 係啦，
1: 咩啊？小氣聯合書院寶，係啦，
2: 即係有本小氣寶啦，係
1: 啦，小氣聯合書院寶裏面咧係有送俾你呢一本寶嘅嗰個人嘅名嘅。
3: 啊，系，
1: 系咪嗱，好劲啊，
0: 好劲，好劲，
2: 你唔好唔记得啊，如果唔系佢就将你写落小气簿
1: 啦。嗱，资源就系咁样嘅，上个礼拜咁我收到有一份礼物，咁我摆咗喺我哋咧，即系 office 咧，我哋嗰个台面度，咁我仲嚟，咦，咁好嘅礼物收咁，咁我啲一拆嘅时候咧，佢就写咗一封信，封信咧我睇完之后嘅话咧，我系泪流披面嘅，我真系好多谢呢一位。书院嘅
2: 朋友仔
1: 嘅、
2: 啊、
1: 学生系啦嘅校
0: 监，
1: 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因为佢系曾几何时咧应承过你，就系、是、会送一本小气宝俾你，咁所以咧系啦，佢就系话佢喺街嗰度突然之间见到，想起呢一件事。咁佢就會好驚爭咗你嘅話，可能你一世都唔安樂。
2: 佢驚佢會寫佢落一本唔存在嘅小氣寶。係
1: 啦，再大啲嘅小氣寶。
0: 大小氣寶。係
1: 啦，大小氣寶，冇錯。咁跟住咧，佢就話佢見到之後咧好開心，咁啊買咗之後嘅話就寄嚟咧送俾你，叫我咧就親手交俾你嘅。
2: 你會唔會填啊？即刻寫低啲。
1: 裡面有啲咩欄目啊？我想請問。
0: 嗱，
1: 系
2: 冇
1: 嘅，冇嘅，一本宝嚟嘅。
0: 我咧去，
2: 我以前都收过类似啲啊，
1: 我都有
2: 九阴真经啊，降龙十八掌，
1: 佢哋
2: 烧九剑啊，
1: 冇错。
0: 我最中意佢有一个咧，就系莫生。
2: 啊，呢个好啊，呢个
0: 校歌嚟噶。呢个人生就像一场戏啊，因为有缘才相聚。
2: 系，
0: 咁我觉得呢个莫生戏系
2: 好好啊，
1: 系啊，冇错，
0: 非常好嘅。
1: 虽然系长辈图成，我哋间唔中会收到。
2: 我寻日先 send 出去添啊。
1: 是
2: 叫人莫生气咯，
1: 叫边个唔好生气啊？
2: 有个朋友好嬲，因为一啲事，跟住我就 send 咗张莫生气，
0: 你系咪再嬲啲啊？
2: 再嬲啲啦！
0: 你真
1: 你叫我莫生气，即系王小威啫。
0: 诶，唔紧要，即刻有个救命嘅小人。
2: 退散，
0: 小人退散，系啦，呢一服药，
2: 我觉得莫生气好好，真系，
1: 我都觉得系。
2: 以前咧就即系
1: 好老土咯，你觉得佢
0: 系
1: 啊？
2: 都大个咗咧，就真系有啲嘢系即系紧固不变
1: 嘅
2: 道理嚟。
1: 冇错冇错，
0: 唔系你咁激气做咩咧？而家有时我见到咧，啲人咧成日攞住手机睇嗰啲。
1: 爽劇
0: 啊，即係打交嗰啲咧，
2: 好多係啊，
1: 唔係就係
2: 大家都比較，
1: 因為佢哋睇爽劇，跟住佢就開到好大聲，跟住另外側邊啲人就會覺得嘅就可唔可以細聲啲咧？有時嘅就一言不合嘅話，跟住又會
2: 種種原因啦。總之就
0: 係啊，喂，我有幻想過
1: 咩事？
0: 如果真係我坐地鐵有人撩我嘅時候咧，我點樣應對？
2: 你同佢讀翻個莫生氣。
0: 我惊佢重嬲，
2: 你即刻攞翻本簿出嚟。你而家你嗱示范一次，
1: 你嘅对付方法系点啊？
0: 嗱，我依家坐地铁，
2: 嚟你示范一次啊！
0: 喂，你哋撩我先得噶，
2: 系阿叔，
1: 系啊，
2: 冇咁大声得唔得？
1: 系咯，个眼镜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啊？
2: 系啊，你个肚腩顶晒出嚟
1: 咯，
0: 潇洒小姐，
1: 错你，
0: 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好远。我谂住俾人打走咗，
2: 应该唔咩
0: 啊？唔咩啊？应该唔咩啊？用喺我身上就唔
1: 唔系，有时有啲嘢真系咩人？
2: 你用系啊？你用一个唐僧嘅
1: 系啊，
2: 系真系要心平气和。
1: 你睇佢个样，你都想打佢啦！
0: 吓，真系噶，
1: 冇错，你讲乜都冇用嘅，我觉得。
2: 我想
1: 天生，
0: 其实咧，我真系遇到呢啲咧，譬如话
1: 你有冇遇过？
0: 有，即系譬如话对面啊，有人嘈喧巴闭，
1: 你会唔会劝啊？
0: 我梗系唔会啦，真系我嗱，我见过最
2: 唔
0: 系
2: 有时佢哋火遮眼，你都劝唔到，
0: 系啊，
2: 越劝越嬲添啊！系啊，
0: 喂，有一次咧坐巴士，上面上层咧应该好少人嘅，得几个，然后跟住有个人坐咗埋前面少少啦，另外跟住冇几耐，有个人怒气冲冲咁冲上嚟，然后指住嗰人闹，可能系闹嗰啲咩霸位先啊，占。其实你闹嚟做乜鬼咧？成个巴士咁多位，
1: 同埋你上到巴士嘛，最终系咪啊？你唔系因为咁样上唔到嘛？
0: 系啊，跟住
1: 但佢冇位坐啊。
0: 有啊，大把位啊，
1: 咁咪係
0: 甩佢打尖，
2: 佢坐唔到佢想坐嗰個位，
0: 唔係啊，都唔係啊，總之甩佢打尖，即係阻佢上
2: 有位還有位，你打尖就唔啱咁樣。
0: 但係我覺得冇所謂啦，你嘈嚟做乜鬼？跟住哇，嗰人好惡啊，馮佢幾拳，哇，我真係驚。
1: 邊個馮邊個幾拳啊？
0: 怒气冲冲嗰个咯，
1: 即系人哋话人哋打佢尖嗰个，
0: 就走去打佢几锤，哇！我真系惊，系啊，跟住咧楼上嗰啲人咧纷纷就落车啦，但系我唔敢落啊。
1: 你当时你喺边啊？你喺上边啊？
0: 系啊，我坐喺见到佢哋前面咯，但系如果我落车咧，我会经过佢哋，我惊我撞到，一个闹。
2: 咁啊，你坐喺后面，
0: 跟系啊，跟住有人报警啦，开始跟住嚟啦，咁我又觉得喂。 你搞咁多嘢嚟做咩咧？嘥時間。
2: 咁佢哋控制到就唔會咁樣發生啦。
0: 係啦，
1: 你見到呢啲咁，
2: 所以大家都係真係要莫生氣。
0: 係啊，真係真係。
2: 閒時就睇多幾次，係唔係你種咗個種子喺心裏面啊嘛？到有事發生嘅時候，你就開始咧可以攞翻出嚟背幾次咧，你啲氣就冇咗㗎。
0: 你睇佢。
1: 唔係嗰樣嘢係可以 practice 到嘅。
2: 係啊，
0: 我絕對可以。係啊，
2: 情緒控制呢樣嘢啊，
1: 都好容易一撳就爆咯。但是现在都会懂得的就是说哦深呼吸下先。其实有时你会想下的就是这件事在当前这一刻你会觉得的就是说我一定要用爆来去解决。但是其实你要想下的就是说其实可能是过了半日之后一日之后。
0: 没事
1: 的。没事的。
2: 不是他不是想爆去解决他只是纯粹想爆的。
0: 发泄。
1: 为爆而爆。
2: 为爆而爆。
1: 他
2: 甚至乎明知爆之后的后果可能
0: 很严重。
2: 很严重。他那下真的控制。控制
0: 唔到，系啊，控制唔到啊！
1: 但系其实我都明嘅，有时候有啲人唔知系有心定系无意啦。就讲排队呢一样嘢咧，我都唔少次系因为咁样嘅，就无端端好地地咁，可能系排队揿钱，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
2: 会打尖啊咁样，
1: 系啦，唔好讲嘅，总之系
2: 嬲嘅，
1: 系某个年龄层嘅人，系啦，佢亦都唔系同你讲话佢好赶，佢冇啊，佢直头系名正言顺地咧，突然之间佢就砸你咯，咁跟住你又会望一望佢，跟住你又同自己讲嘅就。好莫生氣，因為始終嘅就係、是，其實就算我唔讓佢，我都唔係快得幾多，係咪啊？如果就我讓咗佢嘅時候嘅話咧，咁就我又會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有禮貌嘅人，咁我就覺得算
2: 數。但如果佢攝咗你位，跟住喺前面搞15分鐘未搞掂，你會唔會好嬲自己啊？
1: 好奇怪，我試過有一次係乜嘢咧？就係我覺得算數啦，我俾佢啦，後邊啲人鬧我，
0: 梗
1: 係
2: 啦，我屋企你後面鬧你啦，
1: 你有冇搞錯啊？
2: 我哋個個都。你就去後面，你就俾咗個位佢，
1: 係
2: 咪？你依家係即係佔用咗後面嘅時間啊嘛，
1: 所以你要真係幾難做咧。
2: 難做㗎。
1: 跟住但係嗰一下，我都同佢講過咗，算啦，即係你睇佢都即係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就係你咪俾佢撳咗先咯。咁佢就個後邊嗰個人就喺度據理力爭，佢就話唔得啊嘛。即係如果個個都係咁嘅，
2: 就
1: 唔使排隊啦。
0: 咁佢有冇鬧打尖
2: 嗰
0: 人？
1: 跟住我又有同佢講，我就話你又啱，係啦。誒，佢反而冇事啊。
2: 係
1: 啊，我話你亦都講得啱。但是呢就我觉得而家个事情就已经系咁样啦，系咪？我就决定咗我会让佢㗎啦，你亦都啱，咁不如咁样囉，一阵间呢个冇错。
2: 咁再后面嗰个又闹。
1: 冇後面嗰個嚟，因為我有觀察咗個形勢嘅，就係佢喺我後面第一個人啫。佢就話我叫我唔好讓佢，咁就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大家都真係要守規矩，唔理你係咩年齡。咁我就係話係，但係其實我已經決定咗，我諗住我要讓佢。既然係咁樣嘅話，你咁趕，當呢一位朋友佢撳完之後嘅話咧，我俾你撳啦。咁佢就鋸啦。
0: 係啦，係
1: 啊。嗰次我覺得我真係處理得好好。
2: 唔係有時咧，你係真係有啲人你係冇得同佢講道理噶。嗰一刻
1: 唔係講道
2: 理喺你嗰邊，係啦，你都講唔到嘅，
1: 講唔到嘅，
2: 係咪？
1: 係啊，
2: 我鬼唔知排隊啱咩？
1: 係啊，
2: 咁但係嗰下咁佢咁樣攝埋嚟啊，
1: 冇錯，
2: 即係仲要可能來勢洶洶咁樣，
1: 啱啊，係啊，
0: 會有一次咧，又過關喎，佢即係喺深圳灣過咗翻嚟香港，咁你知啦，傍晚時分個個都緊張㗎啦，咁我搭巴士咧 B 咩嗰啲出市區嗰啲啦。咁我梗係排隊啦，跟住後面有個師奶呢，唔係有一位女士啦，想攝下攝下喎，攝上嚟我度喎，而佢後面可能有一扎人喺度。
2: 一扎人啊，
0: 一扎人
2: 就難搞啲。
1: 即係你一放行嘅話，就係因為有六個人喺你前面。
0: 我就即刻伸隻手出去，因為有啲圍欄，有啲人排隊，伸住喺度。啊，跟住嗰人鬧我。
1: 邊個鬧你？嗰個
0: 想打尖嗰位太太啊，
1: 嗰位小姐。
0: 佢話
2: 條隊你㗎？
0: 緊張啊！行快少少咋嘛，係呀、啊、你咁樣好巴閉咩、一路鬧我喎，咁冇人理喎，佢後面嗰啲想即係搶佔先機嗰啲雞。
1: 咁你係唔係㗎？係
0: 呀、
1: 啊。定係你自己諗㗎啫，係得人哋一個。
2: 唔係咁佢又冇講過任何嘢，佢淨係伸咗手出嚟啫。
0: 係呀、啊、我就係唔俾你打佔。因為我覺得喂後面仲有好多人過都趕住返屋企㗎啦。
1: 唔淨係你咩。
0: 過關係啦咁就唔俾佢。一路鬧鬧鬧鬧鬧。
2: 你最可以做到最好嘅應對就唔出聲㗎嘛。
0: 唔出聲呀、
2: 啊。
0: 我真係唔出聲
2: 啊！唔出聲啊！
0: 個個都講嘅，
2: 一出聲你就跌入咗個泥沼嗰度。
0: 冇錯，
2: 所以呢个系好高嘅学问嚟嘅，我觉得
0: 系啊，真系忍嗰次，我真系忍。
1: 其实如果你听你咁样讲嘅话，你有边次你有出手过咧，或者你有出过口咧？嗱，例如你系讲紧嘅就系你喺楼上坐巴士，你又唔出声，跟住呢一个我都只不过出手挡
2: 唔系，但系都有时真系嘅，你有时真系唔出声，沉默是金。
0: 系啊，系啊，我真系唔会闹人嘅。
2: 系啊，
0: 系啊，因为喂后果真系唔知点啊。
1: 我唔系话叫你闹人，你系同佢讲。讲道理，即系好似我咁样，我会觉得就
2: 系
1: 你都啱，
2: 系啊，
1: 即系我认同咗。
2: 但系如果我今次撑佢，即系我觉得喺佢嘅角度啦，即系你见到佢都咁样啦。
0: 佢讲唔讲道理？
2: 你谂下，道理唔喺佢嗰边啊，佢只系伸只手出嚟，佢都讲咁多嘢，咁你点可能同佢讲到道理咧？
0: 系咯，讲
2: 咁我宁愿唔讲啦。
0: 佢喺度闹啊，
2: 系你都系消耗自己啫嘛。
0: 系啊，佢即系话诶，关你鬼事啊？即系我快少少啫嘛，
2: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
2: 你同佢讲唔到道理，因为个道理唔喺佢嗰边，佢都咁啦。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觉得呢个位嘅话，我都一定会讲翻一句说话，我就系冇，我冇，其实排队啫，
2: 系啊，
0: 即系我快少少啫嘛，啦啦啦啦啦，
2: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
2: 你同佢讲唔到道理，因为个道理唔喺佢嗰边，佢都咁啦，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觉得呢个位嘅话，我都一定会讲翻一句说话，我就系冇，我冇，其实排队啫，
2: 系啊，
1: 系咪排队嘅啫？你喺我后边嘅话，你咪一路都喺我后边咯，
0: 唔系，因为佢人多，
2: 系
1: 啊，哦，
2: 你话我只手攰，中意搭喺个围栏。难度唔多，
0: 因为佢一人多咧，佢势赢我噶啦，系啊，我无谓，即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1: 喺嗰阵时候嘅话，
0: 系啊，
1: 一马当先生嘅文学世界就出嚟啦，
2: 即刻，喂，三十六计，
1: 走为上将，孙子兵法。
2: 唉，有时
1: 系
2: 好难讲
1: 嘅，大家都明嘅，系嘛？
2: 总之大家都
0: 和气和气生财啦，
1: 最紧要
2: 守规矩啊，
1: 冇错，莫生气就系我哋嘅效果啦，
0: 冇错，人生就像一场戏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期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他说港铁事后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公布接驳巴士的地点亦都不清晰。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港铁之前亦试过向特定乘客群作出补偿，而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亦都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不是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否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14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14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14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7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3点，跌26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9.6，跌3.8；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42，跌3.98；小米集团26.92，升5.4；阿里巴巴107.6，跌2.9；长飞光纤光缆124.2，跌17蚊；南方恒生科技3.99仙4，跌9仙2；中芯国际52蚊，跌2.3；建滔积层板39.26，跌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1，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489 跌 3255 点，港金报 38720 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3.41 美元，卖出 4144.4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和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0: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喂，早晨，
0: 一马当先生你好，
4: 你好。上个礼拜我讲咩？
0: 失实
5: 系咯，
4: 唔啱啦，都系我提你啫。
0: 系啊，
5: 咁你想点啊？
0: 好彩咋？
4: 喂，其实我都
0: 唔该晒你，
4: 跟住你咁衰。
0: 系啊，
5: 咁你想点啊？
0: 系啦，好学唔学？你唔好学我嘛。
4: 衰埋一堆女，
0: 梗系咁噶啦，耳濡目染噶嘛，系咁噶。
4: 失实，嗯。上次咧就讲一个故事，就话因为咧有啲明朝，因为有啲皇帝咧好中意玩色术，即系要逼下边啲人咧
0: 全国
4: 周围去玩色术，
0: 系啦，都搵唔到，
4: 系啦，咁一路即系层下色啦，大官就逼啲中官，中官咧小官，一路咁样，然后去到地方官，于是咧嗰阵时咧我就个故事嘅主角咧就叫成明，佢又系一个小官嚟嘅。有一日咧，佢終於靠佢太太去嗰啲廟度咧，有一個有位嗰啲叫做山神仙啦，就俾咗張紙佢，就畫咗一幅圖，就話原來喺某個地方有個廟，然後有嚿石，石後邊然後有隻癞蛤蟆，
0: 癞蛤蟆，
5: 係
0: 啦，係啦，下邊嗰度就有隻天鵝肉啦。
4: 咁就想嗒啦，咁成明睇咗之後咧，佢話：咦，呢個好熟喎，呢個廟。於是佢就去揾啦。突然間佢咦，點解冇嘅？揾啊揾揾揾，突然間就癞蛤蟆咧喺佢面前經過，係啦，
0: 呱呱一聲，
4: 即刻跟住佢啦，哇，開心啊！真係發現咗一隻蟋蟀，好勁，好開心。於是咧即刻捉佢翻去啦，因為咧嗰陣時咧佢好耐佢都冇交到蟋蟀啦，好大壓力。咁就終於揾到啦。咁咧然後咧就好开心啦，就即刻捉佢翻屋企，然后攞个盘收埋养住。
5: 即系一只家，一只一只，
4: 好即系佢睇佢样咧，又好奇怪怪。
0: 你而家系上期讲到噶嘛？即系佢系啊，佢上期讲到呢度，
4: 讲到呢度，
0: 仲有嘅，
4: 仲有个仔，
0: 仲有个仔，
4: 九岁
0: 系啦，整唔见咗佢嗰只蟋蟀，
4: 揭咗个盘，
0: 系，
4: 冲咁个蟋蟀走咗，好惊好惊。佢阿妈见到咧就闹个仔啦，你死啦！阿爹哋唔系阿爹，阿爹咁辛苦揾佢蟋蟀，你而家放走佢，你死梗啦！咁跟住故事发展落去，你估阿仔点啦？
5: 揾翻，
0: 即系揾翻蟋蟀咯。
4: 佢揾唔到，
0: 去翻嗰个庙度求神拜佛咯，揾翻山神仙。
4: 细路仔啊，佢九岁，
0: 佢唔知道发生咩事系咪？即系点样揾到呢只蟋蟀？佢唔知道，
5: 捉只曱甴翻嚟。
0: 系咯，
5: 就喺呢度啊！
0: 耳架可以乱真咯，
5: 系啊，
4: 唔系唔得，佢好难捉曱甴。
0: 佢点啊？
4: 系啊，细路仔，
0: 佢
5: 喊，女地
0: 唔知点啊？佢可以点？
4: 佢都揾唔到个仔。
0: 离家出走个仔，
4: 后来一个井，发现咗条尸体。
0: 唉，点解咁啊？
4: 系啊，
0: 佢老豆已经试过一次噶咯。
4: 于是
0: 系讲嘅就佢之前试过噶啦嘛，跟住佢老婆，
4: 于是咧，哇，两公婆好悲伤，即系见到话佢咁啊，梗系两个都喊啦，咁啊好唔开心，唔理啦，大家即系了无生趣，因为冇咗个仔啊嘛，点算咧？直到傍晚嘅时候，佢哋终于揾一块草席，卷住阿仔个尸体，就谂住诶埋葬咗佢啦。突然间咧卷卷下嘅时候咧，发现咗啲咩啦？
0: 蟋蟀咯，
4: 唔系
0: 一阵风吹起，
4: 唔系
0: 发现咗乜嘢？
4: 系啊，发现咗个仔，仲有一丝气息。
0: 哦，
4: 哇，好开心，就好高兴，
0: 人工呼吸，
4: 冇摆喺张床嗰度，摆喺张床嗰度，
5: 心外压
4: 系半夜咧，咦，阿仔醒咗。两公婆梗系好开心啦，都唔敢闹个仔啦，系咪？整佢又唔知佢做咩傻事吓，咁啊冇几耐咧，天光咯，咁然后咧佢 突然间
1: 有冇讲快啲？
4: 姓名
5: 系咯，
1: 我觉得有啲闷。
5: 我唔使跟，你唔使跟真实嗰个时间
1: 系需要嘅。
4: 阿成员见到一只色信，
1: 突然天光就得噶啦。
4: 哦，突然间天光，突然间见到只色信，
1: 你同我谂嘅一样。系啊，佢真系等四个钟，
5: 仲有四个钟天光，你真系讲四个钟。
1: 佢好似嗰啲咧，外国啲片咪就系咁样嘅，嗬？所以我 hold 住嗰度，哇！
5: 系呢个长镜头唔使咁长，
1: 系啊，
4: 好嘅，好，
1: 你可以捂住 edit
5: 可以跳拍嘅，
1: 冇错，
4: 系啦。突然间咧，天蒙光，阿成明醒咗，佢发现咧有只嘢喺幅墙度，嗰只系蟋蟀嚟。
1: 啊，
4: 哇！第一睇，咦，好细只啫，即系同佢之前捉嗰只唔一样。不都好啦，唔理啦，
1: 顶住先啦，
4: 系顶住先啦。咁佢真系唔要嗰只蟋蟀，但系突然间佢蟋蟀咧跳咗落去衣袖嗰度，即系个衫袖嗰度。唉，咁佢觉得
5: 我代父从军啊，咁样。
4: 系啊，咁佢因为咧佢对翼好靓，好似啲梅花咁样。
1: 即系唔好意思，我 lost 咗。其实佢嗰只蟋蟀系咩？
5: 因为跳得太快。
1: 一跳就跳，
5: 你叫佢跳嘛？佢一跳跳咗几板。
4: 佢又揾我咪佢有一隻。
1: 你明我講咩嘛？
5: 你逐月睇呢就瞓著，第一跳呢你又跟唔到。
1: 因為佢一跳咗啲最緊要。
5: 跟住佢又返返去啦，咁跟住又天黑啦。
1: 最悶嗰啲佢就繼續，精彩啲佢跳咗，即係我跟唔到 ,sorry。點解無端端會有一隻細蟋蟀嘅 ,sorry, 你返返去嗰度先。
4: 點解有隻細蟋蟀？
5: 嗱，唔係，翻返去天光，
4: 唔係啊！佢天光嘅時候，佢突然間發現
1: 有天光開始講翻，
5: 係啊！
4: 天光前兩個鐘頭講得唔得？
1: 唔使，可以 skip。
4: O K， 好。
5: 天光前兩個鐘冇嘢發生啊嘛，係嘛？咁你唔使描述㗎。
1: 我睇瞓緊覺啫嘛，係
5: 啊，
1: 我醒咗啊嘛，咁啊天光啦，咁啊天光出現就細色出路。
4: 唔係突然間佢發現咗幅牆嗰只細色出嚟。
1: 我個仔啊，個仔發現，邊個發現咧？
4: 阿成明啊，佢爹哋啊。
5: 唔係咯，你講清楚嘛。
1: 又系
5: 无端冇咗个主体嘅，
4: 好，
5: 唔知边个发现？我发现有只蟋蟀啊！
4: 阿成明发现有一只蟋蟀仔，
1: 系
4: 喺幅墙嗰度，
1: 跟住就发现有呢个蟋蟀仔同佢之前见到嗰
5: 只
1: 一啲都
5: 唔
1: 同，
5: 细只啲，
4: 有细只。
1: 咁跟住呢只蟋蟀就起咗
4: 跳咗，
1: 咁就跳咗落去佢个衫袖度，咁会唔会生动啲啊？不如我同你讲，
4: 又好啊！等阵先，
5: 你一路描述我哋。我哋一路帮你执。
4: 咁咧呢个时候咧，佢谂住咧，阿都好啦，交去官府嗰度。
1: 系啦，你冇嘢喺手。
5: 咩都好啊，
4: 喺村嗰度咧，佢撞到一个，撞到一个坏分子。
1: 系。
4: 佢叫锐锐。系啦，呢个咧，佢自己。
1: 咁就好听啦，你加啲我识嘅人喺里面。
5: 系咯。
4: 佢有隻蟋蟀喎，佢又有，
1: 即係將一隻蟋蟀，
4: 係啦，將佢大搖大擺嗰啲牛王精嚟，
1: 係啊，
4: 喺度嗌下嗌，
5: 哈哈打打嗌，
4: 佢嗰隻蟋蟀咧好勁嘅，佢仲幫佢改咗個名，叫蟹殼青龍，
5: 咩啊？
1: 蟹殼青龍啊？
4: 蟹殼
5: 咁似馬名，
4: 蟹殼青啊！
5: 佢
4: 即係咧，
5: 一開閘嘅時候，蟹殼青龍咧一馬當先。
4: 因为咧，佢呢只排
5: 第二嘅咧，
4: 佢嘅颜色咧，
5: 头先嗰只梅花双翼，
4: 我记得嘛。因为咧，佢呢只咧好劲啊，于是佢帮佢改个名叫蟹学青，因为佢
5: 蟹学青啊，
4: 全条村咧，
1: 佢青色嘅青色啊，蟹学青，
5: 蟹学青
4: 色
5: 嘅，我冇个龙字，我头先帮佢加咗个龙字，蟹学青龙，
4: 好威啲
5: 啊，
4: 好
1: 蟹
4: 学
1: 青龙，
4: 蟹学
1: 青
4: 龙，系啊，我哋改咗啦，因为咧佢即系牙下啦，好似好巴闭，咁啊睇唔起其他所有，
5: 咁啊似主人型佢。即系行路都
4: 系啊，
1: 系啊，冇错，
4: 系啦，系啦。咁咧有佢撞到阿成明咧，就问佢：喂，我哋
1: 出
5: 兜，出兜
1: 系
5: 嘛？
4: 系啊，你要唔要啊？卖俾你啊？佢话唔要。跟住佢话：诶，其实我都有只蟋蟀，
1: 系
4: 有本事同我斗下
5: 吓。佢知道自己嗰只细嘅，
1: 系
4: 啊。咁佢撩佢啊嘛，佢又唔抵得个奶仔锐锐啊嘛，
1: 死人样。
4: 系啊，
5: 好似我哋依家啲陀螺战士咁样。
1: 系啊，
4: 系啦。
5: 有冇？哎，你。
1: 就算我明知我输啊，
5: 系
1: 咪啊？
5: 我都同你
1: 可以试个阵啊！
4: 周方乐嘅两只喺度齐啦，你个结果点啊？
1: 梗系成明嗰个赢咯。
4: 系啦，就企咗落啦，
1: 蟹壳
4: 青
1: 系啊，跟住
4: 个头，你倾唔到啊！
5: 赢一个马币啊，
4: 钳甩佢个头，
5: 钳甩咗啊！
1: 钳甩个头啊！
4: 系啦，咁咧就
5: 哇， 有冇簽生死狀
1: 都唔係好勁啫。
4: 呢啲咧股市咧呢啲嘢咧
1: 冇
4: 噶啦，即係輸咗死咗
5: 就冇啊，冇得要。
4: 通常咧贏嗰只咧，上個禮拜講咗啦，就會喺度嘈噶啦，唔知佢點叫啦。
1: 即係釋出本來自己嘅本性就係咁樣嘅，係啦，一贏咗嘅話就會嘈之巴閉。
4: 冇錯啦，哇！嗰個約約好冇人咁走咗啦，咁啊，
1: 跟住又見到欣欣，又另外一個欣欣出現咗。
4: 系啦，跟住咧，咦，佢又撞到嘅另外一个就系
1: 冇话噶啦，一定系撞到其他人，
4: 又撞到其他人，
5: 又打过，
4: 又打过，
1: 跟住欣欣攞咗个字叫咩啊？
5: 今次咩啊？龙虾，龙虾龙王咁啊，龙虾意面今次，
4: 好龙虾意面，
1: 龙虾意面，
4: 又
5: 有名噶嗰只。
4: 冇，即係阿成明佢自己就冇，因為佢就睇佢唔起
5: 梅花翼，
4: 梅花翼，
1: 梅花翼咯，
4: 好就叫梅花翼，又打贏嘅天恩，哇！佢好開心，覺得咧掂啊呢只咁嘅梅花翼掂曬，咁啊諗住送去俾嚇皇帝收到，哇！好開心啊！於是咧個個又一層一層。又黃金萬兩啊，又田啊，又風爵啊，加官仲爵，一路一路咁樣，連個姓名都有啦，哇，好開心啊！於是咧，翻屋企啦，咦，個仔醒咗喎，個仔醒咗，
1: 個仔一早醒咗啦，
4: 係啊，唔係佢頭先佢有氣息啫，醒咗，然後咧就問佢哋咩事，原來咧係隻蟋蟀咧託世俾阿個仔啊。
1: 蟋蟀托世俾个仔，你知唔知咩叫托世啊？
4: 有知，即系总之咧，佢仔咧，其实咧系
5: 已经
4: 系
5: 走咗
1: 啦，
4: 走咗
1: 系啊，系个蟋蟀再
4: 系啦，
1: 救翻佢，
4: 冇错。
5: 咁即系佢俾皇帝嗰只蟋蟀系佢仔，
1: 个仔嚟嘅，咁即系托世，
4: 系啊，
1: 即系梅花翼系佢个仔嚟嘅，
4: 系啦。咁另外咧，喂，原来咧以前
5: 咁佢仔点啊？佢仔就醒咗啦，
4: 系醒咗啦，
1: 冇
4: 事，
1: 蟋蟀，
4: 冇
1: 事，
5: 系
1: 咁样咯。咁
4: 系
1: 咪佢变咗蟋蟀咁样啊？
4: 诶，唔知冇记载呢个就
1: 系。你都
4: 聊
1: 斋咯，
4: 唔系聊斋志异讲噶嘛？你
5: 唔系嗱，搞清楚先。咁即系依家话佢个仔醒咗个仔，
4: 系
5: 就系
1: 蟋蟀托世，
5: 蟋蟀托世，即系佢系嗰只
1: 翻生。
4: 系啊，
1: 系啦。
5: 咁佢送俾佢嗰只蟋蟀咧，嗰只梅花
4: 皇帝啦。
5: 咁嗰只蟋蟀系边度嚟啊？
4: 唔知啊。唔系阿蒲从嚟冇讲嘅，系啊，系啊，你闹佢啦，唔好闹我。喂，跟住咧
1: 有破绽咯，呢个咪呢个故仔。虽然你话系聊斋啫，你任你写啫，但系你都应该有翻条桥喺度。
4: 系啦，其实咧以前咧，
1: 我估佢应该
5: 系佢完唔到啊。算啦，我哋唔好约佢。
1: 我哋自己睇法，我哋自己睇，我哋自己。
5: 可能系另外一个故事咧，讲错咗。
4: 嗱，
1: 嘅蒲松龄今晚应该会瞓着，
4: 我话俾你
1: 托梦
5: 啊！睇咗孙斋啊，呢个系啊，自由斋呢本系睇错咗。
4: 自由嗱，你真系啊，
1: 我咩啊？
4: 激嬲我把火，
1: 我使咩惊惊
5: 你
1: 啊？
5: 你系咪顶笼写我落去你嗰本簿嗰度？
1: 我呢个引你啦，我都费事你写啊，我俾你吸几个印咪算咯。
4: 好好好。因为咧以前咧好耐已经有记载蟋蟀噶啦，有一首即系《诗经》咧，佢就形容七月在野，即系七月嘅时候，农历七月咧，啲蟋蟀咧
5: 好猛
4: 喺野外嗰度，
1: 好猛，
5: 系咯，生猛啊，
4: 八月，
1: 我以为你讲紧七月好猛，
4: 八月在雨，宇宙嘅
1: 雨，吓在雨，
4: 点解咧？
1: 八月在雨，
4: 系啊，
1: 宇宙嘅雨，
4: 系啦。即系点解咧？
1: 走晒出嚟咯！
5: 系咪啲生啲生理周期，即系去到嗰时就已经系最繁盛啊？繁殖。
4: 我话个雨字呢度解释系点解？
1: 宇宙
4: 七月在野，喺野外啦。
5: 系啊，八月死晒啦嘛，就化晒先去咗宇宙，系咪啊？
1: 系啊，
5: 可能得一个月命啊嘛，啲昆虫唔系好长命啫嘛。
4: 宇宙喎，唔系个宇字，以前《诗经》个年代冇宇宙嘅概念噶。
5: 哦。我点知啫？
1: 最都唔知，
5: 系咪噶？
4: 系啊，雨系
1: 我唔敢苟同啊吓，系啊。
4: 雨佢意思咧，其实系屋里边，
5: 哦，
4: 屋里边，
1: 哦，屋宇嘅宇，
5: 你入咗屋
1: 系啦，屋宇嘅宇。
4: 九月在户咧，户咧佢意思系已经入咗去里边嗰啲厅堂嗰度啦。
1: 咩话？厅堂？
4: 厅堂，
1: 厅堂，
4: 即系房啊，成噶啦。
5: 系
4: 十月嘅蟋蟀，你估佢喺边度啦？
1: 十月咪已经化为灰烬，
4: 哇，你真係叻，
1: 十月再
4: 創
1: 啊！
4: 系、
1: 哦、
4: 啊，
1: 死晒床下底啊！
5: 唔系佢一步一步啊嘛，
4: 系啊，
5: 即系入咗屋，入咗厅，跟住又
1: 买
5: 张床，买张床，
4: 系啦，系啦，就喺个床里下底啦。
5: 系、
4: 嗯、诶，因为点解咧？
5: 越住越入咯，出面越嚟越冻咯。
4: 系啦，即系
1: 天气变啊。
4: 系啦，床嗰度咧有啲入
5: 体人嘅体温，
4: 系、
1: 嗯、
4: 啊，就系咁啦。
1: 嗯，
4: 咁咧上次咧讲过啦，点样捉蟋蟀啊嘛？
1: 嗯。
4: 点样捉啊？你觉得？
5: 搵啲嘢引佢出嚟，
1: 喺石嗰啲位嗰度系啊，搬起啲石嘅话就可能会有跳出嚟
4: 啦。咁另外咧，佢哋咧都会煮啲嘢食去引啲蟋蟀。
1: 嗯，
5: 系咪煮啲米糊仔嗰啲啊？
4: 类似啦、
1: 嗯，
4: 即系有香味嘅。
1: 嗯，
4: 同埋咧一撇嘢咁样嘅，
5: 嗰啲B B 糊仔咁样咯。
4: 系啦，就吸引啲蟋蟀。你嗰又点养啊？蟋蟀
1: 点样养啊？
5: 摆个篮啊，摆个篮度系咪啊？吸住
1: 买啲草织嘅，
5: 跟住就抌啲嘢落去喂佢，
4: 系啦，
1: 系啦，跟住捉啲虫仔俾佢食。
4: 佢哋唔食虫仔噶，
1: 咁佢哋食咩？
4: 佢哋唔系
5: 糊仔咯，
1: 食
5: 糊
1: 仔
4: 系啊，
5: 糊仔咯。
4: 人佢只识咗咁仔，边
1: 唔怪之唔怪之，我成日养死佢咯。我以为食虫仔啊，
4: 你喂佢食咩？
1: 系咯，
5: 我养你，我喂你食虫，
4: 你
5: 都搞掂啦。
1: 我以为食细细只嗰啲，可能系蚂蚁啊嗰啲嘢咯。
4: 哦，
1: 系啊、
4: 哎，我真系唔知佢食乜。
1: 佢从来冇同我讲过，就叫我买啲咩咁样，即系譬如可能个蟋蟀咁一只啦，以前喺山度捉嘅，我记得。哦、我哋就会搵
4: 就求其
1: 搵个咩火柴盒咁样摆埋一齐嘅，金丝猫都系咁样嘅，都系咁玩。咁但系就蟋蟀啊，咁我都系噶啦。有啲咩嘢你咪就要吸住佢咯。
4: 系
1: 系啊，唔怪之死咯。系啊，
5: 应该要喂虎仔啊。
1: 我唔知要喂虎仔俾佢食。
4: 你嗰阵时个女蟋蟀系买定系
1: 捉嘅？喺山度捉嘅，喺山捉嘅。
4: 你估买只蟋蟀几多钱啊？
1: 你讲紧以股市？
4: 系股市，
1: 股市应该好平啊嘛，
5: 一
1: 文钱啊？
4: 嗱，以前咧个概念咧，买蟋蟀咧，后来俾皇帝炒贵晒啦，就买得好贵啦。咁咧个价值咧就相当于咧系三只鸡到四只鸡之间，
5: 哇，
1: 好贵啊！可以帮你生财、
4: 啊。
1: 系
4: 啊，
1: 你可以攞出去斗。
4: 系啊系啊，斗蟋蟀，
1: 跟住你赢
5: 鸡都几贵嗰时系嘛，应该
1: 鸡贵
4: 都算啊，
5: 相对地，
4: 因为嗰啲系属于你过时过节
1: 先至会食噶嘛，
4: 系啊系啊，咁就系都矜贵嘅，同埋咧系生财嘅工具嚟，好似你阿 Joy 话得啱，赌钱嘅，
1: 系啊，
4: 用嚟赌钱嘅，日赌夜赌，咁啊跟住咧曾经咧有啲宰相咧攞嚟咧将即系倾家荡产啊，赌到输晒啊，系啊，
1: 就赌蟋蟀啊，
4: 赌蟋蟀啦，又养蟋蟀啦，系啊，咁跟住咧头先咧我再讲啦，点样引啲蟋蟀出嚟咧？其实咧就用啲光嚟引佢出嚟，即系佢哋匿喺嗰啲石罅度黑掹掹噶嘛，咁咧一系咧就两种嘅做法，即系古时啲人咧就喺度扮咗蟋蟀叫，
5: 点叫啊？
1: 系点叫啊？
4: 我唔知啊，即系佢又话扮蟋蟀叫啊嘛，因为佢啲书冇声噶，
5: 蟋蟀。
4: 食食，突然有只嘢出嚟咬咧，好似
5: 乱白。
4: 另一种咧，就因为咧以前咧冇灯咧黑掹掹噶嘛，佢哋咧就用啲火光去吸引
5: 蜡烛啊，
4: 系啦，吸引佢出嚟。因为咧佢哋见到光咧，佢哋会出嚟嘅。系啊，唔知点解吓，反正佢哋都系向
5: 即
4: 系
5: 天性就
4: 系
5: 向光
4: 啦，同埋咧。嗰啲蟋蟀咧好勇斗狠嘅，同埋咧佢哋生性孤僻，佢哋唔系群居嘅。嗰啲蟋蟀咧一只一只独居嘅，系啊，
5: 所以见到另外一只先会打佢嘛。
4: 系啊，
5: 容不下两只以上，
1: 好似斗鱼咁样。
4: 系啊，
1: 你一光之后养一条，
5: 地域性又强
4: 系啊，同埋咧，只要你撩佢啲脚毛咧，佢就唔会打你。
1: 你有讲过上一集？
4: 系啊，
1: 系啊。
5: 你撩我啲脚毛，我都打你啊。
1: 咪就系咯，
5: 系咯。
4: 你试下撩我啲脚毛啊！
5: 我坐喺度傻，我做咩要撩你啫？
1: 我都唔想掂你。
5: 我唔会中你计。佢就好想有人撩佢啲脚毛，我唔会中你计啊！话俾你听，
4: 我剃光晒啦，冇得撩啊！系啦，就系咁啦。
5: 捉到你嘅马脚。
4: 好，今次讲完啦。
5: 好突然。好啦，咁下个礼拜系咪讲草蜢啊？咁。
4: 唔会
1: 讲错一字，错一件啦，手指位啊，
4: 好笑，
1: 其实真几好啊。我太无聊，为了你要有份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如果發現有遊艇違法會執法，嚴重的話會檢控，如果遊艇離開了本港範圍會通知內地相關監管機構再作跟進。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8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数接近去年全年投诉的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无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无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在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可不可以改期。公司的人工智能客服回复可因应当日情况改期，于是买了3张飞，支付约400元。投诉人说，活动当日因为8号信号，门票未能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终成功更改门票的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接驳至真人客服。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希望能够夺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新华社说，新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启用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9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2点，跌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6跌3.8，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26跌4.14，阿里巴巴 107.2 跌3.3，南方恒生科技3.92跌9.4，长飞光纤光南123.4跌17.8，中心国际51.9跌2.4，建滔积层板39蚊跌3.3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8，澳元5.46，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82美元，卖出415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鲤鱼门道去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t.gov.hk。
7: 二台话你知，
8: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9: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8: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10: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嘅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啲蔬菜变淋。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同埋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8: 我知印尼人最经常嘅食法系用呢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度一齐食，
9: 有时仲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齐去食都可以。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7: 台话你知
1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0: 各各舞间啊，
1: 舞间
2: 有各各舞间。
0: 我听到各各舞间，
2: 就凭你
1: 咩人听咩嘢啦，
2: 系啦，
0: 各各有咩问题？
1: 冇问题。
2: 哦，衰，
1: 各各强。
2: 好啦，逢礼拜四嘅话咧，都会有歌舞间，
1: 系啦。
2: 而且我哋会每人都有一首歌，亦都有一个故事。
1: 系，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拣啲唔同嘅题目咧，
2: 唱
1: 个歌俾大家听啦。今日呢个题目系瑞瑞定嘅。
2: 好啦，我哋嘅题目就系我的时代金曲。
0: 哇，
1: 呢个咧好
2: 赞成，
1: 好沉重我听。
2: 唔沉重，
1: 时代金曲咁样。
2: 系，
1: 但系我自己去谂嘅时候咧，就系谂翻，反而唔系谂一啲真系金曲中嘅金曲，反而系一啲系嗰段时间吓，嗰个
2: 黄金时代，
1: 系
2: 自己嘅黄金时代，
1: 自己嘅黄金时代，或者我自己我听歌开始听歌嘅年代咧，
2: 冇错，
1: 一啲街知巷闻嘅歌，
2: 冇错，
1: 一定会听，系即系掀起一股风潮嘅歌。
2: 以前系会咁嘅，
1: 会噶。
2: 你有冇留意啊？譬如可能有一只歌曲，佢叫 Pop 啦，同埋好红啦，系任何一个节目你都会听一次，
0: 系
2: 全日可能听24次，跟住你就系你识唱，
1: 仲要唔同媒体都会
2: 听，冇错，听到你惊，听到你烦，嗰首歌先至会离开。
1: 同埋嗰首歌唔止系人识唱，可能系带起即系一股潮流啊，
2: 风
1: 潮嘅咁样。
2: 你有冇谂起边一首啊？
1: 你话我个年代啊？
2: 你个年代？
1: 我个年代，我个年代系咩年代咧？我成长嘅年代系2000年头啊，你当系
2: Y2K
1: 啦，系啦。咁我自己拣今日拣嘅歌都系嗰个年代非常之红嘅。唔系嗰时系佢哋一出嚟就已经红噶啦，我唔知你估唔估到，一出嚟就已经哇！
0: 女定男啊？
1: 女嘅，组合嚟嘅，
0: 穿屎
2: 哦，
0: 系咪咩明爱暗恋补习社？
2: 哦，
1: 真系
0: 系啊！
1: 嗱，嗰时咧系点样啦？2000年嘅时候，
2: 唔系嗰个年代就唔系嗰个年代，
1: 唔系就唔系啊！即系
2: 冇得扮。
1: 2000年咧就系啱啱我升中学嘅年代啦，咁升中学嘅青春期
2: 啊嘛，
1: 青春期就系听呢啲啦，青春期开始咧就会你就算自己唔系好听歌啦，咁你喺网我嗰时有网络啦吓，网络上面你又会听到啦，或者系人哋你啲朋友又会。搵嚟俾你听啦，大家会一齐听啦，咁样啦。嗰时咧系啱啱 Twins 出道。
2: 哇 ，Twins 佢哋集体回忆
1: 就系啦，就系我中一嘅时候。
2: Oh my god！
1: 哇，青春期啊，你乜？但系青春期嘅时候，见到两个哇，真系大
2: 好靓嘅姐姐，
1: 有活力嘅姐姐，系真
0: 系
1: 好难唔会心动嘅。
2: 梗系啦，大佬得手翻。
1: 即系嗰时就会，即系啲男仔都会讨论你中意阿 sa 定阿娇啊。
2: 冇错，一定系咁样。
1: 系啦，
2: 所以佢嘅策略系啱嘅。
1: 系啊，好成功。
2: 你是但会中意一个。
1: 系啊，
2: 我就两个都好中意。
1: 系两个都中意。咁嗰时就即系会听到佢哋好多歌啦，好青春啦，佢哋啲歌咧，即系嗰时嗰个市场策略做得好好，
2: 同埋校园咯，
1: 校园
2: 系咪校园
1: 就食正晒我哋，哇！全部就系我哋啱啱，
2: 你走唔甩啦你，
1: 哇！仲要讲青春啊、暗恋啊、
2: 系
0: 啊、
2: 补习社啊、
0: 仲要好飘啊，佢哋
1: 女校男生啊，哇！
0: 不得了，
1: 你就幻想自己系女校男生系咪？
0: 完全同意，
1: 你都有呢啲系嘛？
0: 因为嗰阵时咧，我真系喺 IT 公司嗰度做，
1: 系
2: 卖黄旗天线嗰间啊，
0: 唔系
1: 旗天线，
0: 我哋真
2: 佢话佢
0: 喺
2: IT 度做，问个乜佢都唔知，
0: 要搵啲女仔做我哋嘅产品代言人。
1: 系啊，
0: 当时咧唱片公司就推介咗呢两位俾我哋。
1: 啊，
0: 嗰时我未啱啱出道，
1: 啱啱出道啦，
0: 系啊，啱啱出道。
1: 系，
0: 咁我哋公司咧又系有啲咁嘅年青小伙子啊嘛，好中意，
2: 癫咗啦，肯定，
0: 好中意，好中意。但系我嘅老板唔识佢哋啊嘛，
1: 因为啱啱出嚟，
2: 即系老板已经系阿叔啦，咁就呢两个靓妹边个嚟？
0: 系啦，就听单咗。但系我哋当年都有。揾嗰啲封面嘅妹妹嚟做我哋嘅代言，
1: 即係要行呢個青春
2: 妹妹，即係咩意思啊？
0: 嗰陣時有啲雜誌咧，
2: 你冇嘢咯。
0: 嗰時有啲青春嘅雜誌，
2: 哦，
0: 係啦，就好多呢啲女仔。
1: 我發覺咧，即係青春啊，或者呢啲暗戀啊，永遠係有
2: 冇敵
1: 嘅
2: 呢啲嘢，
1: 唔同年代
2: 都有，
1: 又有唔同嘅。
0: 我哋仲帶佢去黃金，亦都係
1: 哦，即係嗰啲
0: 灣仔電腦場、
1: 電腦城，
0: 哇！好汹涌噶，
1: 系啊，
0: 个个都

0: 學出嚟睇啊，好轟動，係啊，
1: 你青春的人係人都鍾意啦，
0: 真
2: 係。同埋嗰時候真係多雜誌，同埋有多呢啲咁樣嘅嘢你睇到。
1: 同埋好清新啊，出嚟個感覺。
2: 冇錯，冇錯，係㗎。
1: 係你青春出一定
2: 啱。
1: 同埋我就想我係做咗少少 research 觀察下啦，唔同年代咧都會有呢啲即係哇，我講
2: 青春偶像，
1: 青春偶像啊，暗戀啊，即係小妹妹鍾意師兄啊、學長啊呢啲歌啦，即係我個年代就 twins 啦，阿 Y 嘅年代。就是阿 U 的小妹妹日記即係我想講
2: 你冇睇笑我
1: 係 啊,
2: 啊其實嗰時候真係 OK 㗎
1: 好勁啊
2: 我哋有一集喺度講緊就初戀五重奏嗰陣時候興邊啲呢咪就係呢一集囉
1: 所以係初戀係永遠有市場
2: 陳
0: 慧嫻
2: 林憶蓮啊
1: 係 啊,
2: 啊我哋嗰陣時候就係呢一集囉
0: 嗰陣時我哋學校搞嗰啲晚會呢升 contest 呢就係搵佢哋嚟好紅
1: 同埋呢呢啲歌呢唔會好難唱嘅
0: 哎、
2: 一定是你都唱過
1: 歌
2: 都
1: 是吧
2: 你都
1: 覺
2: 得自己
1: 浪浪
2: 其實我都可以啊。
1: 是啊我都可以我都唱到啊。有些人可能有些星con啊即是那些歌唱比賽又會選來唱 啊,
2: 啊,
1: 啊唱 K 又會選來唱 啊, 啊這樣啦。
2: 你好像星con有沒有人會唱 Twins 的歌
1: 那又沒
0: 有。沒有啊點解。
1: 但是啦啦隊呢我們那時即是中一呢要參加啲啦啦隊因為他們知道呢中一呢就因為一定要你們來啊。
2: 是不是參加 Sports Day?
1: 是啦 Sports Day, 即是可能運動會係啦，中二咧就已經管唔住你啦，中一咧仲可以逼你嚟參加嘛，每個社會有一隊啦啦隊，
2: 係
1: 一定係唱 Twins 嘅歌。
2: 哇！
0: 你都有做啦啦隊，
1: 我唔係我要整嗰啲啦啦球啊。
2: 係啊，
0: 即
2: 係
0: 嗰啲
2: 即係
0: 尼龍，
1: 係尼龍啊，
2: 搣開
1: 佢啦，
0: 我哋男校都冇有啦啦，
2: 好難講啊，
1: 男
2: 校可能有啲你唔知咧，
1: 係啊，
0: 我點會唔知啊？
2: 搣其他嘅球，
1: 話搣啲咩啊？
2: 氣球
1: 係我唔係，但我男女校啦，男同女都要去啊，
2: 好開心噶。但係
1: 唔係嗰時我就唔係咁開心，因為我唔想跳舞，我憎跳舞噶嘛。
2: 你入咗啦啦隊啊？
1: 唔係啊，佢所有逼所有中一嘅學生。
2: 都要
1: 你第一年都要係啦一定要幫手係啦都要打氣都要幫社打氣你一係呢就搣嗰啲啦啦波一係呢搣完啦啦波呢就攞住啦啦波出去揈個啦啦波咁樣
0: 我就搣就算數
2: 嗱我本人真係覺得好開心因為其實有一年呢我竟然就係代表我自己嗰個社呢我係啦啦隊嘅隊長
1: 嘩 cheerleader
2: cheerleader 再加埋嘅就係其實
1: 通常都係同籃球隊隊長拍拖㗎嘛
2: 我冇佢冇喎佢又睇我唔起喎
1: 睇你唔好定睇你唔起
2: 兩人都
0: 黃天恩你收返佢
1: 好
2: 緊要我講得好因為我都覺得佢係嘅
1: 佢可以睇得起你但可以有時企喺度睇唔到你
2: 啦
1: 可以睇得到你但佢可以睇唔起你喎
2: 即係其實兩個都有學
1: 係
0: 呀呢兩個哲學嘅問題
2: 冇錯係搞唔清楚嘅呢一世度咁囉所以其實係開心㗎嗰時候呢啲咁樣㗎你會有青春活力同埋汗水嘅感覺
1: 同埋嗰時佢哋好即係 Twins 係好努力去走嗰啲校園嘅 tour 㗎
2: 係㗎
1: 喺網上面見到好多呢佢哋去跳舞的片啦，有時咧就掀起咗一股側手班嘅熱潮，好好睇，
2: 係
1: 啊，有一次我唔記得阿 sa 定阿嬌係失咗手嘅，跟住嗰條片又喺網上，即係嗰時已經有網啦，就瘋傳啦咁樣，大家誒得意啊咁樣，
0: 得意
1: 啊，係啊，
2: 失手都可愛，
1: 都可愛，你好嚟，
2: 做乜都得，
1: 做乜都得，即係嗰時
2: 青春無敵，
1: 青春無敵就真係做乜都得嘅。好啦，阿 Y 嘅年代有佢嘅小妹妹日記啦，
2: 至
1: 於我嘅年代嘅小妹妹日記咧，就係呢首。明愛暗戀寶澤聲我一聽到
2: 真係走唔嚟
1: 真係前奏得不得了啲鐘聲啲青春回憶返
2: 嚟等放學
1: 打隻手返

0: 听过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啊，
1: 犀利啊！
0: 头先我哋 History Gives Me Love， 每一课即系哇，好满满嘅回忆，
1: 真系嘛？
0: 校园嘅回忆啊，
1: 太好啦！咁原来咧对于欣欣嚟讲嘅话咧，佢嘅年代金曲咧就系 Twins 嘅歌曲啦吓、嗯。好啦，咁我哋又要将个时间咧又要倒翻褪少少，就去翻一个时光机啦、
2: 啊。
1: 我嘅时代金曲咧，其实我觉得最黄金嘅时代，我自己本人啊吓，系我嘅八十年代。
2: 啊，八十年代
1: 就唔单止系我嘅黄金年代，我觉得亦都系香港娱乐圈嘅黄金年代。
2: 是啊、都系我嘅黄金年代。
1: 你讲先，你点样黄金法？
2: 喂，嗰阵时我哋搞学校制嗰啲音乐比赛啊，或者学校嗰啲咧，
0: 你要唱，
2: 我哋系揾阿郑丹瑞做司仪，
1: 唔系啊，好犀利啊，
2: 仲有一个叫关西蒙，
1: 好劲、啊，
2: 好劲噶，系啊，咁啊林忆莲嗰啲梗系揾佢嚟唱歌表演啦，系好开心。
1: 嗰时候林忆莲
2: 系啊，
1: 唱咩？佢嗰时系咩？爱情喺东路啊？
2: 唔系，冇咁新嘅。再舊啲，同埋仲有啊，
1: 再舊啲，愛情喺東路係佢自己出，
2: 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唔識。嗰陣時咧，係其他女校啊，其他學校咧都蜂擁而至，我哋係好開心嘅、嗯，
0: 即係有女校嘅學生會，
2: 梗係會啦，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㗎。
1: 我又唔係講緊校園方面嘅嘢、嗯，我講緊咧就係呢個的士高。
2: 哇！
1: 系啦，我覺得嘅就係八十年代，其實咧就係興起呢個 disco 啦。咁、其實我哋將佢翻譯為就係的士舊格。
2: 係啊，
1: 我覺得其實都幾有年代感。
2: 喂，呢、
1: 這
2: 個呢個好正啊！梗係有啦，
1: 的士舊格，的士高，你唔應該未出世啊？
2: 未出世啊！
1: 嗰陣時候真係好開心，
2: 好開心。
1: 我對於 disco 俾我嘅感覺嘅就係我大個啦。我要跟住啲哥哥姐姐，嗰陣時候就叫做係跟一啲劇組嘅哥哥姐姐，譬如可能夜晚黑做完嘢啦，佢哋就會約你啊，帶你落去見下世面啦。
0: 即係嗰陣已經出咗道啦，
1: 出咗道啦。咁有時你間唔中嘅時候，就會有啲人佢就差唔多時間噶，拍到七八點鐘嘅就話：，我哋一齊食飯，食完飯嘅話夜少少，我哋帶你出去見下世面。哇！咩叫見下世面咧？
0: 夠十八歲未㗎你？
1: 嗰陣時候差唔多OK 嘅，你唔飲酒啫，係啦。咁當然你會見下。世面嘅话，咁佢又会带你去啦。咁跟住你落到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哇，简直嘅就系目不暇给。
0: 好多嘢睇啊！
1: 永远咧就是、我记得第一次去嗰个地方咧，就系落地炉嘅，喺九龙嗰边嘅。边间就唔讲啦。咁跟住我哋就落到去。
0: 但会唔会即系会听到有啲 beat 喺度？
1: 冇错，系咪？冇错，
0: 有一阵底 beat 喺度。
1: 佢系永远都系另一个世界嚟。
2: 系啊，
1: 佢系一个嘅就系地下嘅一个穿越。冇错，冇错，系另外一个宇宙嚟嘅。
2: 我最中意咧就系门口嗰度咧，佢有一块特别厚嘅黑色拥抱。
1: 系。
2: 揭开佢咧，就已经系另一个世界。
1: 嗯，
2: 系啊，
1: 因为要遮住嗰啲声啊嘛，要伏住啲声啊嘛，系佢永远嗰下又哇一拨拨拨拨之后拨，即系好似等于以前嗰啲大戏院咁啦。
2: 系啦，
1: 你拨咗个就
2: 系
1: 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咪入到去你一定会见到一个 mirror ball，
2: 系啊，
1: 你眼都盲埋。
0: 系
1: 咁跟住咧就会又哇黑掹掹，跟住咧哇嗰啲咁嘅即系啲灯啊啲射灯咧，哇
2: 喷
1: 啊烟呢块咧就系有你嗰啲咧嗰阵底嘅啫，唔出咁样啦。
2: 系
1: 咁跟住你就觉得哇真系。见识噶啦，咁你会好开心嘅。由初初嘅时候咧，就嗰啲所谓咧叫做就系掹人三尾啦，系咪？你有冇试过掹三尾入去啊？
2: 我冇，
1: 系啦，
0: 因为带头嗰个，
1: 即系一嚟嘅时候你已经系
2: 系啊
1: 大爷咁样啦，谂到系咪？
2: 唔系，
1: 人都知你
2: 系
1: 边个。
2: 唔系好细个蒲啊，我系出嚟做嘢先蒲，所以唔使掹三尾。
1: 啊哈，
2: 系啊，
1: 系啦，咁啊直至到嘅做你大过咗，咁跟住咧你就会系约朋友去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嚟噶咯。咁好可能嘅就系嗰阵时佢的士够格。實在是太過蓬勃了，你會先去喝一杯東西先，跟住你就會去落呢個的士舊格，甚至乎就是你在香港又有得玩，在九龍呢方面又有得玩。又系唔同人嚟嘅，
2: 有时
1: 系咪？
2: 九龙玩完就
0: 再去香港玩，
1: 跟住就再去某间日本嘅餐厅度宵夜。
0: 哇！
2: 尖沙咀，
0: 唔系嗰时系仲起码啲嘢仲开门啊！
1: 系啊，
0: 你几点去都有嘢玩。
1: 你讲得啱，
2: 睿睿，我第一次去尖沙咀嗰间日本嘢，我系好骄傲嘅。
1: 你系喺尖沙咀嗰间啊？
2: 差唔多，
1: 我喺香港嗰边有间，系冇错，我怀疑系同一间嚟嘅，好似系同一间嚟嘅，同一个老细嚟嘅，冇错冇错，就系嗰种第一次去嘅时候，你一定要姐姐带去噶。
2: 人生慕寐以求，我真系想入去。
1: 冇错，人生慕寐以求嘅第一口鱼生，我就系嗰食嘅。
2: 我仲有。 第一啖飲嘅茶壺湯，
1: 冇錯，都係喺嗰度。
2: 茶壺湯，
1: 茶壺湯啊，好出名噶，
2: 好好飲。
1: 係啊，你就會見到唔同嘅人咯。譬如你話喺九龍呢一邊嘅話，你就會知道嘅就係有呢啲咁嘅人，佢哋會喺邊間邊間
3: 出沒嘅地方。
1: 係啦，如果你想揾呢一啲人玩嘅話咧，你就要去九龍嗰間啦。好啦，咁如果你要去過去過海嗰間嘅話咧，你又會見到一啲另外一啲嘅，冇錯，即係你會見到一啲係啊，唔好讲边个啦，就系总之就唔同
3: 玩
1: 法啦，
3: 唔
1: 同组合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候，我觉得系好开心嘅，
2: 好开心啊！
1: 直至到我觉得我嘅黄金年代嘅就系、是，我有冇同大家讲过？
2: 冇，
1: 我曾经喺香港嗰边嗰一间嘅的士旧格开过一个生日会。
2: 哇！喂，当年呢如果向嗰啲嗰啲地方开生日会唔简单
3: 係咪
1: 係当年我嗰、那个
2: 係呀係帮你开嘅
1: 係呀跟住接我放工跟住就车我过去开个生日会咁你一日
2: 好好回味呀、啊、
1: 好奢华嗰啲。
2: 冇
1: 啦，
3: 紙醉更迷啊！
1: 紙醉更迷，你所有嗰啲蒲開嘅、玩開嘅朋友，全部喺曬嗰間房。
2: 係啊，
1: 跟住你入嚟嗰時候，
2: 女主角啊，
3: 係啊，
1: 真係開心到，我仲有嗰啲相啊，係啊，嗰晚江欣燕又陪我去。好開心，呢、
2: 啊
1: 這個就係我嘅黃金年代，冇、錯，醒目，歡樂今宵完咗之後，咁跟住咧佢就同我一齊去，咁啊過去一齊嘅話，咁啊影咗好多相，好開心，咁啊我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嘅呢個的士舊格嘅黃金年代， oh yeah. 究竟嗰陣時候我哋會聽啲咩歌，就會湧曬出去跳舞嘅話，一陣間自由分曉，千祈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涌，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跟进。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关于搬屋服务的投诉有29宗，高过去年同期的25宗，投诉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以及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1月份委托一间公司负责，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费用约28,000元。由于需要等待合并货柜，服务合约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接获通知说，最先预计的2月底付运延期去到3月下旬，但仍未能提供确实船期，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包括一部75寸的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其后发现电视屏幕上方有明显的裂痕，亦都无法正常显示画面，要求赔偿，但公司回复只赔300元，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奇以及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奇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4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104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0.4跌3元，小米集团27.08跌7毫，盈富基金24.7跌3毫，联想集团26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毫，阿里巴巴106.7跌3.8，长飞光纤光缆123.4跌17.8，中芯国际51.9跌2.4，宁德时代433.4跌3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3， 英镑兑美元 1.325， 欧元兑美元 1.123， 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97 点，跌3,446 点。港金报 38,805 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0.48 美元，卖出 4,150.7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咯。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都慢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旅书院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寒暑今年几风光，
8: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我哋嘅歌舞间嘅话，就系、是、我的时代金曲。
1: 哇！
0: 头先咧，欣欣就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是、佢出世嘅时候就系 Y2K 年代啦，当然就系 Twins 啦。至于咧我嘅黄金时代，又或者系我自己嘅时代金曲嘅话咧，当然咧就要去翻就系的士救格嘅八十年代啦。头先你都讲咗有好多，你会觉得嗰阵时候咧都留低有好多开心嘅回忆噶。
1: 系啊，型人必须要去嗰啲地方。
0: 真系嘅咧，唔去过嘅话，你真系你唔好同人哋讲话你出嚟。
1: 你仲要去铜锣湾大院嗰度，去买嘢、买衫，系啊，呢个必须嘅。跟住有啲牌子，不过而家过咗去啦，
0: 冇
1: 错，推广而
0: 讲都唔知噶啦，
1: 冇
0: 错，
1: 系啊，
0: 冇错。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要讲翻嘅就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嘅黄金时代咧，呢四个字对于我自己嚟讲，亦都系嘅，就系成日会提醒我嘅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曾经辉煌过。
1: Yeah.
0: 冇错，咁啊 disco 嘅话就一定系呢啲歌曲噶啦。如果当年咧，大家去过的士救格嘅话咧，有某啲嘅歌曲咧，一个 DJ 打出嚟嘅话，就会涌晒出去。

0: 都系啊。
1: 好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嚟自 Bee Gees 嘅 Sing Alive。
0: 嗰个年代真系犀利，又游资啦，一路咁带落去，系咪？我谂有连续有好多年，好
1: 有好多，有好多，甚至乎嗰只你话喺外国嘅有好多呢 disco 嘅歌曲啦，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噶，系啊。
0: 嗰阵时咧，我啲家姐咧就啱啱去到呢一个18、19岁，咁咧就开始想去玩啦。咁我哋即係幾兄弟姊妹，我三個家姐得我一個，我哋喺度諗啦，我媽一定唔准去夜街，又唔准去跳舞，乜都唔准㗎啦。咁我哋四個喺度研究，佢都唔俾啦。咁到我哋長大嘅時候，我哋都要去㗎嘛。於是我哋就諗
1: 起一個個方法帶媽媽去，
0: 佢每出錢嚟啊！我哋就諗起一個掩護嘅計劃。
1: 嗯哼，
0: 因為咧有啲衫佢唔俾我哋著，唔俾我哋買嘅。
1: 係啊，
0: 喇叭褲唔準。
1: 係
0: 係啊，咁我家姐嗰啲咧，梗係即係小背心嗰啲又唔準啦、實鬧啊嘛，又話你冇用啊，又話你即係嗰陣時舊觀念就係咁噶啦嘛。於是我哋就諗一個掩護嘅計劃。就我第二個家姐同我大家姐一齊出去。
1: 係。
0: 就感覺上咧係兩姊妹一齊去玩，係啦。咁但係咧，第二嗰個咧就出咗嚟，咁點算？因為佢冇得去嗰啲玩噶嘛。於是咧就我哋嗰個計劃好周詳嘅。佢跟住咧就安排咗佢我姑姐屋企，一路咁樣嘅。
1: 即係其實你姑姐都有份嘅呢單嘢。O K，
0: 系啊，就系咁样过啦。嗰啲日子系啦，即系去玩嗰啲日子。
1: 冇错。
0: 而我嗰啲金曲咧，都系80年代起噶啦，因为嗰阵时啱啱系已经去到 Form Five 嗰年代啦，又有啲少年不识愁滋味嘅感觉。因为咧，我哋读男校咧，眼见其他有啲同学咧有拍拖啊、识女仔啊诸如此类噶啦，咁我梗系冇份啦。系啊，成只树头饼咁样样，即系最老土嗰啲衫仔。着嗰啲啊，系啊，又冇得留长头发，我就夹硬咧。我试过点样留长头发，
1: 好彩你冇留长啫。
0: 系啊，好核突啊！
1: 我谂你留长头发，
0: 我都觉得好肉酸啊，又薄又剩又乱。你知唔知薄头发系好核突噶？
1: 系噶，唔得噶，你有翻咁上下发量，你先至好留长。如果唔系嘅话，好奇怪嗰个样。
0: 总之好核突啦，
1: 系咯，
0: 用两个字就系核突。
1: 嗯。
0: 咁咧，我媽家又唔俾我留長頭髮啦，然後佢又話你學校唔準啫，阿媽問問，我解釋俾佢聽，準啦，佢都唔信噶啦。於是咧，我又唯有留長，之後即係翹落耳仔後邊。
1: 嚇！
0: 係啊，就留翻啲滴水，咁咪佢咪唔覺我係留長頭髮咯。
1: 係
0: 係啊，一出去嘅時候就撩翻出嚟，但係都好核突噶啦，又薄又剩又。
1: 咁你想講咩咧？
0: 我想講就係我哋嗰時不識愁滋味嘅年代咧，我就中意聽嗰啲。舊歌、慢歌，其中咧有三隻歌咧，我好觸動我嘅嗰時，包括有《倩影》啦，蔡枫華，另外仲有就係《人在旅途耍女士》，跟住仲有呢一隻，我又係覺得好好聽嘅，令到我少年時代咧有翻啲色彩，因為我係啊，好多時就幻想下啊，到底有冇機會有啲女仔出去？行街去了圖書館，
1: 好悲涼啊你，
0: 冇辦法啦、
1: 啊、但你之後又講到自己好似花花公子咁。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你咁急 call 我嚟，系咪有好嘢应我啊？
2: 哈，肥强，你跟得我多啦，真系越嚟越醒目啊！咁快咧就估到我有好嘢益你啦。
1: 吓，咁系咩啊 ，Sarah 姑妈？
2: 嗱，我间三餸饭放题咧，近排生意又唔错啊，谂住扩充间铺。嗱，我会租埋隔篱嗰个铺位啊，到时啊就可以摆多八张台啦。
1: 哇，恭喜姑妈，生意兴隆，客似云来。喂，但系间铺扩充咧？对我有咩着数先？
2: 嗱，以后咧你落嚟铺头度开饭，送菜就任添，泥汤任饮。
1: 吓，咁就仲有冇其他好处啊？
2: 梗系有啦，如果今次搞得好咧，将来就会再开分店，到时我将分店交俾你打息又点话？所以今次咧，我哋间铺嘅扩充一定咧就要搞得好好睇睇。我谂住啊，喺嗰间铺嘅外墙嗰度咧挂个又大又靓、夜晚又够光嘅巨型庆贺花牌，等嗰啲街坊咧远远啊都见到啊，吸引多啲客。呢一单大嘢我就交俾你负责啦。
1: Sarah 姑妈，你放心，嗱，我即刻揾人搞，我揾个手脚快嘅兄弟帮手，买几支钟，搭个简单嘅竹棚，挂个花牌，一粒钟内完成，快叻正，
2: 好，一于咁话，
3: 唔掂啊，非常之唔掂。
1: 哎呀 ，Michael， 你几时喺度噶？点解话唔掂啊？
3: 你哋想用几支竹，随便搭个棚，挂个巨型花牌，你有冇谂过，如果花牌或者竹棚物料松脱跌落街会点？下面有途人食客，随时会被击中，后果可以非常严重噶。
1: 吓，咁危险，咁搭建棚架到底有咩要求啊？
3: 凡系涉及高处工作，例如外墙维修或者安装设备，承建商都要提供合适嘅工作平台同安全棚架。
2: Michael， 咁你快啲讲下啦，点先至算系一个既安全又合格嘅棚架呢？
3: 棚架由设计、拣选物料、搭建、使用到最后拆卸，每一个阶段都要按照安全要求进行。第一，唔是随便找个人都可以搭棚，搭建棚架的工作必须由曾受训练的工人负责，并且在合资格的人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1: 什么叫曾受训练的工人和合资格的人啊？我个兄弟算不算先？
3: 曾受训练的工人要有中工牌，一年或以上的实际棚架工作经验，至于合资格的人要有大工牌，十年或以上的实际棚架工作经验，并且由承建商书面指定。你个兄弟有冇先？
1: 哎呀，佢好似咧仲系学徒嚟咗噃，唔可以揾佢帮手添。
2: 咁设计棚架嘅时候又要留意啲咩呢？
3: 要先评估棚架喺不同施工阶段承受嘅负载，包括工人、工具、物料以及风力负载，亦要喺当眼位置清楚展示工作平台用途同埋可负载嘅重量，绝对唔可以超载。
1: 咁棚架嘅物料又有咩要求呢？
3: 所有竹竿同物料使用前都要先检查，确保状态良好，唔可以使用有裂缝、腐烂、损坏或者其他毛病嘅物料。唔合标准嘅物料要尽快搬离工地。如果暂时未能移走，就一定要清楚标明是有瑕疵，禁止使用，避免有人误用。
2: 咁合格嘅棚架结构上又有啲乜嘢要求啊？
3: 一定要搭建双行棚架，并且设置合规格嘅工作平台。工作平台阔度最少要有400毫米，以及用适当厚度嘅板物铺。工作平台边缘要有适当护栏，最高护栏设于平台面以上900至1150毫米之间，中间护栏设于450至600毫米之间，仲要有底护板。
1: 底护板有咩用途噶？
3: 底护板用嚟防止工人同物件由高处堕下。底护板必须适当稳固咁设置喺工作平台，高度最少要有200毫米。而底护板要放喺直杆内，材料要使用质佳、具有足够强度嘅木板、夹板或者金属板，能够承受150牛吨嘅水平集中负载。仲有 今年7月31日起生效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已经清楚指出，塑胶条带制成的底护板是不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2: 除了护栏和底护板，还有什么设施防止物件跌落街啊？
3: 棚架外围必须安装符合屋宇署标准的斜山 catch fence 和具阻燃效能的保护膜，例如防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或帆布，以限制物件堕下的范围。
2: 咁搭建完棚架啦，使用前仲使唔使检查呢？
3: 要，棚架喺首次使用前同埋每14天内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并签发表格5证明安全，先可以喺建筑地盘内使用。
1: 工程完成后拆棚应该冇咁复杂啦啩？
3: 拆棚一样要有计划，地面要设置围栏，并且张贴清楚的警告告示，防止途人接近。拆卸期间不可以先拆走会影响棚架整体稳固性的组件，亦严禁由高处抛掷竹枝、工具或者其他物料。还有，无论是搭棚定拆棚，参与的工人都要正确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及透过防堕器持续地扣稳是独立救生绳。
1: 听完你讲，我才知道原来一个棚架呢由设计去到拆卸都有咁多安全要求。睇嚟我嗰个一个钟头完成嘅棚架计划实行唔到咯。
2: 梗系唔得啦，棚架搭建工作一定要找专业承建商噶。
1: Sarah 姑妈，其实我仲有另一个方案噶。嗱，等我喺网上买个迷你桌上型 LED 庆贺花牌，几十蚊放喺门口台面，既吸引又唔使搭棚，可以悭翻一大笔添。
2: 肥强，你个方案有啲寒酸，不过算啦，安全至上。Michael 啊，辛苦你教咗有咁多棚架嘅知识俾我哋啊，入嚟我请你食放题啊。
3: 多谢 Sarah，
1: 太好啦，我都有份食噶。
2: 你都冇帮手，今日放题冇你份啊！
1: 吓！
3: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是米高斯。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以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加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的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周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1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4.6，小米集团26.94升5.6。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14跌4.26，阿里巴巴105.7跌4.8， 南方恒生科技3.97四跌0.12，长飞光纤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75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6，澳元5.459，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跌3,63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69美元，卖出4,14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8: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9: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0: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9: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0: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9: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1: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0: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9: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0: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9: 我哋会招募听众
10: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人就是咁衰的，成日都口不对心的，明明在乎，偏偏扮潇洒，明明想挽留，偏偏就讲反话。为什么呢？因为怕输，怕讲了真心话对方不当一回事，怕示弱之后换来的就是更加的痛。于是我们选择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爱，讲一套，心里面想的又是另外一套。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就是一首口不对心的歌，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相信咧，听紧音乐中年嘅朋友，好多咧都系睇过演唱会啊，特别咧去到 encore 嘅环节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其实不想走吓、啊，都会系大家嘅心声哦。啊，原来咧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咦，真系咧同演唱会系有关。嗱，话说咧，创作人啊，刘志宏咧有一次咧睇周华健嘅演唱会，佢喺台下见证华健啦同歌迷之间嘅深厚友谊同埋互动，咁啊被离场时候嗰一种啦依依不舍嘅氛围咧系所触动，系唔肯走噶，于是佢系写咗呢一首《其实不想走》。

以前香港樂壇好興咧，係安啲朵咧俾歌手嘅，咁啊等大家咧容易記得佢哋啊嘛，亦係唱片公司嘅一啲宣傳策略嘅。其中嘅一個朵咧就係叫寶麗金四小花，咁啊包括咧有黎瑞恩、黃興平、劉小慧同埋湯寶如嘅。咁呢一首《活著就是等待》咧就係填詞人香雪懷啊。咁啊根據啦當時湯寶如嘅短髮，又帶啲倔強同都市女性嘅形象，咁啊度身訂造嘅歌，一隻好歌啊點都會記得一兩句歌詞嘅。人活著就是等待，等一個真正愛慕你的心，朋友，你等到未啊？

0: 好多填词人都是文人的，文字运用的造诣是很高的，而不少填词作品都是出自古人的诗词，好像慧娴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出自北宋文人的诗，其中的一两句，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晏殊写这一首诗的时候是在度怀念15年前的一次聚会，他不是伤感，他是一种很豁达的态度，这个世界咁大，我哋今日分开咗，话唔定有日又会再见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首吴恩音的经典由蔡琴重新演绎，我有一段情。据说呢一首歌的歌词有很多都是关于填词人陈蝶衣的密码，例如知心人儿出了门，他一去没音讯，表面就是写爱人远行，实质就是描绘陈蝶衣自己只身来到香港之后同上海家人音讯断绝的绝望。另一段为什么断了讯，我等待到如今，就是他苦苦等待内地亲人消息的真实心境。又或者这一句，我有一段情弹给春风听，春风替我问一问，因为当时不可以通话通邮，陈蝶衣只可以将这份思念寄托给大自然，即是春风，期盼春风能够跨越距离帮他问候远方的亲人。

除了人如其名之外呢，歌都会如其名的。小凤姐的随想曲呢就是一个示范。咁当时呢顾家辉啊辉哥啦完成咗呢旋律创作。咁喺朝早十点半呢将歌谱呢交俾郑国江老师。而且呢通知郑老师呢听日要录音㗎啦。由于呢时间呢好赶，郑老师唯有用绝招啦，諗到乜就寫乜嘅概念去寫呢一首词㗎。所以随想曲唔係浪得虚名㗎，真係随想得返嚟㗎。好啦，时间嚟到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八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数字逼近旧年全年嘅投诉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冇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喺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若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可唔可以改期？公司嘅人工智能 AI 客服回复话，可以因应当日情况改期。于是客人买咗3张门票，支付约400蚊。投诉人话，活动当日因为8号信号门票未能够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以及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页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后成功更改门票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候转驳到真人客户服务。港鐵藍田站接連發生事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兩宗事故是否有關聯，又說兩宗事故都令人感到與用電有關，而一般用電高峰是在繁忙時段，會否因而觸發。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今個月30日開會，期望港鐵到時能夠交代。鄧家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港鐵在包括向乘客講解和訊息發放處理得不理想。他說港鐵事後有透過應用程式和即時新聞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必能夠透過這些途徑知悉事件，而公布接駁巴士的地點亦都不清晰。烏克蘭首都幾乎連續2晚遭到導彈襲擊，烏克蘭指責美國未有發出預警，並限制烏方依賴於戰場通訊和前線後勤保障的星鏈系統速度。擁有星鏈系統的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國政府限制星鏈的速度。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說，星盾即是星鏈的軍用版本，由美國政府控制，任何關於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軍以及最終由美國總統來決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六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初時雲量仍然較多，稍後至下午初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113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7.02，升6.4；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22，跌4.18。阿里巴巴105.2，跌5.3；南方恒生科技3.94，跌1.12；长飞光纤光缆122.5，跌18.7；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85，跌2.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1，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4527点，跌3216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7美元，卖出414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嗱，依家咧就系视像啦、串流平台 AI 嘅年代啊，视像内容咧丰富到咧系花多眼乱，太多选择啦。我反而咧怀念咧声音主导嘅年代，净系咧就系靠耳机啦，又或者咧将耳仔咧黐到部收音机好埋啦，透过声音咧去幻想咧眼前嘅影像噶。咁其中咧广播剧曾经咧占据过我哋嘅生活嘅，成为大家咧每日都会追嘅娱乐啊，仲记得以下呢一部广播剧吗？
8: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

七八十年代咧，电台嘅广播剧咧走嘅咧就系成熟听众嘅路线嘅。咁好似咧早喺六十年代尾出现嘅十八楼诗座，咁系讽刺时弊，嬉笑怒骂。咁去到八十年代嘅中期啦，电台大改革啊，咁将目标听众咧转移到去年轻人嘅身上。喂，如果你系听港台大咧吓，冇理由咧系冇听过青春交响曲噶。既然咧系行青春路线，咁啊连广播剧咧都系专攻年青人嘅市场嘅。咁当年咧三个小神仙嘅蛋哥啊、嘉嘉啊、珊珊啊，无可奉告啊，杀出一条血路啊！听广播剧啊，唔再代表老土，成为一种潮流，变成咗我哋嘅青春印记啊！

陳百強啊 Danny 嘅一生不可自決，本來咧就係向雪懷啦同陳百強嘅表弟啊賴建聰啦特登咧就係以 Danny 嘅性格同埋心境咧寫嘅歌曲噶，咁啊道出咧佢喺追求藝術極致嘅同時，難以適應啦，咁啊當時咧娛樂圈嘅商業化同埋輿論壓力噶。而呢首歌咧咁啱咧就系被选用为啦电视配音版啊《末代皇帝溥仪》嘅片尾曲。阿 Danny 咧佢曾经讲过自己嘅性格咧系有啲似末代皇帝，而呢一只歌啊流露出嚟嘅孤寂啊同埋身不由己，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咦系讲紧 Danny。

0: Bee Gees 嘅 You Win Again 啊，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咁啊据讲咧就系 Barry Gibb 啦喺发梦入面咧得到噶，而佢细佬咯 Morris Gibb 咧，咁啊喺自己嘅车房入面咧构思咗啊歌曲开头嗰段咧好突出嘅古机嘅声效啊，听呢一首歌咧好似几有气势啊，其实咧歌词咧就系将男女之间嘅感情关系咧比喻成一场咧竞争同埋比赛噶，咁呢一段男女关系当中咧系充满占有欲同埋唔对等。咁令人觉得自己一直输紧，自尊心不断受挫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Yes, it was my way.
1: 我会界定这首歌为其中一首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67年的法国歌。原版的法文歌词讲的就是一个失去挚爱的恋人。有一天睡醒，发现情人已经不在了，他仍然一如往日地为他冚被，一如往日地等他回来。Paul Anker 为这首歌写了全新的英文歌词，特别为 Frank Sinatra 度身订造。1969年 Sinatra 收录这首歌风魔全球，成为他的代表作。而这首歌以一句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作为开始，讲述一个快将离世的老人家回望自己的一生，自己怎样坚强自信地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所有挑战。

这首歌的诞生呢源于啦95年妹姐呢回归舞台的演唱会。她在演唱会的尾声呢深情唱了这首歌去多谢歌迷等她回来的。歌词里面呢有不少的内容啊是啊都是同妹姐呢有切身的关系的。例如再到台上见不必再要我孤身上路又或者形象上百变是我吧。属于呢妹姐梅艳芳的感激。好啦感激今日你又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中年。明天星期五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至少2人受伤，其中1人送往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案，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1条喉同1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待港，署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5个锚泊区给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的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就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币是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1-2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120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69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7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1蚊跌2.4，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66跌3.4，阿里巴巴106.4跌4.1，联想集团26.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99跌9.6，长飞光纤光缆123.5跌17.7。宁德时代433蚊跌34蚊，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1。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6，澳元5.457，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欧元8.8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798点，跌294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46.71美元，卖出414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礼返。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7: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8: 移植新突破。
9: 首先个胰脏个器官的移植呢，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拿出来，就摆下去接受那个病人那里。那也都有活体捐赠替割了一部分的胰脏，那两位都存活的，当然他要承受一个手术。
8: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12: 你知你是我初恋来的，我跟你分开了之后一直都没有再拍拖，所以一定是你。
13: 其实你这么好条件，你妈咪又这么想你快点结婚生仔，为什么你不
12: 等着你嘛。
11: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起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的爱情角力。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5: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欧苏来的，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他可以唱一些贴近他年纪多一点的作品。咁啱今次他听到这首 demo 觉得很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慢歌的曲风来一次轻快青春版本的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朱先恩，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切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今日星期四兩小時嘅 Made in Hong Kong。
2: 係呀，開心心嚟到呢真係接近呢個星期尾啦，週末啦。
3: 好開心啊，因為呢一個月呢就有過慶可以放下假啦。咁但係嚟緊11月就冇假放啦。
1: 唔緊要，我哋希望在明天12月放到你唔放都得。
2: 其實下個星期一都會再放假。
1: 係咪下個星期一
3: 重陽
1: 重陽。重陽呢啲呢嘅假期呢係好容易 skip 㗎。

0: 个科学嘅考证啦，但我觉得赖床呢样嘢咧系开心嘅，
1: 吓，好爽噶，
0: 吓，开心嘅嘢就要做啦，系咪？咁啊，即系又绝对唔会全日躺平嘅，因为我觉得全日都唔用佢咧，就好似嘥咗24小时啊，可以嘥嘅放假嗰日子嘥10个钟或者8个钟啦，其余啲时间就可以去下食饭啊，约下朋友啊咁样咯。
1: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将假期咧就用尽晒佢，因为事关本人就住得好远。咁所以如果一出街我就希望可以起码做到3件事以上。
0: 呢样嘢我知啊，因为每次你一出嚟咧，即系做节目咧，做完之后问你去边咧，你都话咧，诶、哎，我喺乐富约咗人啊，咩？
1: 系啦，要搵啲嘢搞下先嘅。
0: 搞大餐。
1: 系啦，一系就唔好出街咁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唔知点解人越大，同埋可能养咗猫猫之后咧，我开始咧系容许自己。有一日全日系乜都唔做，甚至乎咧嗰个程度系，通常如果人哋约我咧，我就大多数只要嗰日得闲我就应承嘅。但我而家都唔会噶啦，而家啲人问：喂，你星期日有咩做啊？啊，冇嘢做，我全日瞓喺屋企啊。吓，
0: 瞓喺屋企。
1: 咁你出嚟啦，我唔出啊。嗰一日我系特登，我唔系因为冇嘢做而瞓喺屋企。
0: 特登安排冇嘢做。
1: Yes， 呢个系我特登安排嘅。
2: 瞓喺屋企嘅。
1: 系啦。
0: 但系若果诶约会嘅地点喺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专登有人即系踩架车嚟车你出去玩呢，
1: 要睇下嗰个人系咩人。如果佢系哇你嘅话，唔好话你车啊车你啊，我即刻搭的士去你度添啦，正头。
2: 哇，好肯使钱、啊，去到好远啊！
0: 我就系中意听呢啲门面说话啊，就系中意。
1: 因为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出嚟做嘢咧，原来一日嘅叫做耍废日啦、
0: 嗯，
1: 耍废嘅意思同休息日系有啲唔同嘅。休息日咧，你可以话系纯粹嗰日。唔翻工，但可能咧你都会出下街啊，同啲 friend 一齐。但系耍废日嘅定义咧，系真系喺屋企，可能你摊喺张床，摊喺张 sofa， 全日无所事事，冇嘢做，可能睇下电视啊，揿下手机啊，睇下书啊。咁但系总之你全日咧系最好唔好用脑，
2: 系
1: 唔好沟通，唔好做任何嘢，你就有得个身心完全放松咧，系好舒服噶。
0: 唔好烦啦，就全部啲嘢咧。即系化繁为简，
2: 但系我自己咧都系好中意呢一种嘅感觉嘅，即系譬如可能诶特登今日耍废啊，但系我身边啲人咧唔得噶，即系佢觉得咧喂我唔做啲嘢咧，咁啊系浪费时间，
1: 唔充实
2: 系啦，即系佢就算咧屋企谂住耍废啦，唔得啊，我屋企咧就要抄下啲嘢出嚟要执下啦，嗰个呢啲嘢要整下啦，嗰啲嘢要处理下啦，唔处理唔得噶啦，咁样就浪费咗时间。
1: 我曾经都有咁样觉得嘅，即系我甚至乎咧细个会觉得内疚。即系我夜晚黑咧过完无所事事嘅一日，就觉得吓我咁样一日就浪费咗、嗯，我又少咗一日青春啊咁样。
0: 但系其实青春都系攞嚟嘥嘅啫。
2: 哦，系啊，唔系啊！如果你青春咧，有时咧，你又浪费过，你嘥过，你先知道啊，原来要珍惜光阴啊！
0: 但系有啲人又好叻嘅，即系善用青春。譬如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嘅目标可能系结婚啊、生仔啊咁咧，佢哋好快21岁就揾到老公咧、哦啊，可以结婚噶啦，
2: 老公。
1: 咁我特别系觉得，放香港人咧，系一定要有呢个时间，因为平时咧，大家做嘢咧已经系好高压噶啦，即系已经系哇你同一时间可能要处理几样嘢咁样，咁你当你有一日你终于可以唔使用个脑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同埋咧系有一个调查咧喺外国嘅咁样，咁咧佢就系好多嘅后生仔啦咁样，咁佢哋咧就做一个调查就话，你觉得究竟一年之间究竟要有几多咁样嘅耍废日咧咁样？咁啊评估之后咧就发觉平均佢哋咧系觉得一年咧系需要60日咁样嘅耍废日，咁即系计翻咧就一个月有5日，咁啊。大約是每個星期就一次到啦，咁我聽翻，我覺得即可能大家覺得
0: 合理，
1: 係啦，即會唔會可能外國人可能懶啲，所以要多啲休息日？但我諗咧，其實又唔係，
0: 係咩？我覺得香港人勤力啲噶，
1: 係勤力啲，但係你諗下，佢香港人係勤力啲，但係相對上咧係真係壓抑啲嘅，
0: 係壓抑啲嘅，少啲抒發嘅。但係其實咧，香港人嘅耍廢日咧，其實都係勤力嘅，即譬如我哋會上 N 字頭咧，睇有啲咩氣體啊。嗌外卖啊，或者洗你身边嗰人落去咧，买个雪糕红豆冰上嚟俾你食啊，即系嗰啲嘢咧，其实我哋都系耍废得嚟咧，系多姿多彩噶。
1: 系，譬如我养猫咧，我都话喂，今日懒得休息啊，不如帮佢梳下毛啊，剪下指甲啊，或者冲个凉，即一定要搵啲嘢做。
2: 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人讲耍废咧，话就话耍废啫，但其实佢都系利用埋嗰个耍废当中，我哋要做啲嘢嘅，即系佢唔会系完全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咧，我真系乜都唔做，真系 hea 喺度，

0: 躺平嗰只咧，唔得噶，唔知点解咯。
1: 其实我有条件咁样做嘅，点解咧？因为咧，我星期日咧，一来啦吓，但系星期日咧，我有阿钟点姐帮我清洁啊嘛，咁我就唔使做一啲清洁嘢啦。
2: 哦，但系你唔系话你成日唔好意思喺个屋入边，好似望住佢做嘢嘅咩？
1: 系啊，咁我咪去游下车河啊，或者睇套戏啊。
0: 你都会出咗街咯。
1: 我会噶，我会噶。
0: 即系你点都要揾样嘢去做咧，即系你唔系完全系。哦，你买屋买屋啦，我摊喺张床度。
1: 系佢买屋嘅时候，我会落去游下水啊，或者做下 gym 啊。
0: 系啦，即系你点都一定要揾啲嘢去填补翻个空间咯。你唔会可以完完全全乜都唔做，
1: 放空或者望住个天空乜都唔做。
0: 有时有啲朋友咧，佢哋会去旅行，譬如去东南亚咧，就系住嗰啲好靓嘅 resort 啊、
1: 酒店啊、
0: 酒店啊，完全乜都唔做咧。即系我有时问，哇，你去旅行乜都唔做，咪好似好嘥咁咯？
2: 系啊，
0: 但系佢话唔系噶，我点解要咁样乜都唔做咧？我就系要为咗行更远嘅路，佢就系因为要唞咗呢一个假期，咁你先至有嗰个能力去翻嚟继续去冲啊嘛。因为我哋可能每一日咧，我自己都系噶，有时星期六日我唔想咁多约会咧，我就将所有嘅约会咧踢埋晒喺星期一至五咧，平时出开街咧一次过做晒，
1: 可以咁噶？
0: 可以啊，即系譬如约人食饭咧，话我星期六又唔得，星期一至五啊，是但搵一日摄咗佢啊，咁我就会摄到可能一日里边有四五个 meeting 咁样啦。咁你之後你就好似好舒服咁，但其實你好攰嘅，去到星期六日會係。
1: 哦，咁即係點啊？即係其實你呢個方法係啱定唔啱咧？
0: 唔係，所以咪就有時你會星期六日咧，你以為自己我特登慳咗兩日翻出嚟休息，但其實都補唔翻啊係。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

0: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啊，超 B 你有心水喎、
1: 啊。系啊，因为今日咧10月15号咧就系、是、林志颖嘅生日啦。
0: 佢真系咧犀利啊，冬令痛颜。其实即系衰啲讲句咧，即系发生过即系交通意外啦，曾经试过有严重嘅受伤啦，但系一见翻佢咧，都仲系觉得佢好清新，好靓仔
1: 嘅。真系超级靓仔因为你睇翻佢当年咧，即系小旋风嘅年代啦。哇！佢嗰個靚仔嘅程度咧，嗰陣時話咧，曾經個 MV 一出街啊，韓國嗰邊咧直情話：，唔好意思，我想揾翻呢個人咧，可唔可以過嚟拍下廣告？佢太靚仔啦！嗰陣時咧，台灣地區咧嗰啲報道咧就話：，哇！這個靚仔到咧好似天跌落嚟嘅假寶玉一樣啊，有少少感覺係。
0: 我就經歷過呢一個小旋風嘅年代，咁其實林志穎咧接咗落咧，佢係一個幾搞笑的人嚟嘅，好搞笑，好勤力。同埋係好珍惜面前嘅一切，每樣嘢都做到最盡啦。同埋你因為佢嗰陣時年青啊嘛，好多時都係咧唱跳嘅，唱又唱又跳啊咁樣咧。哇，佢排舞真係好勤力咯，係一樣嘢。
2: 係啊，都好完美咯。
0: 都圓圓地美嘅，即係你夾硬講咪話，即係佢未必話係第100分嘅歌藝咁樣咯。但係無論外形啊、跳舞啊、敬業熬業方面咧，佢都係好得人尊重
1: 嘅。係而今日嘅介紹呢首歌咧，我睇翻佢嘅 MV 咧，哇，真係靚仔到咧不得了啊！仲系青春啊嘛，佢嗰种咧就住件白色长袖卫衣咁样喺度咧玩下千秋嘅时候咧，已经系好有型啊！讲紧嘅呢首歌咧都系好多人认识嘅，林志颖不是每个恋爱都有美好回忆。咁如果認識嘅話，可能廣東歌咪就是真真假假啦。
0: 喺亞洲地區咧，即係隔一排咧，即係無論係香港啊，又或者台灣地區啊，或者內地咁樣，隔一排就有呢一啲咧超級偶像啊、超級靚仔咧湧現㗎啦。
1: 同埋嗰陣時咧90幾年啊嘛，你見到佢嗰種靚仔青春嘅程度咧，哇！咁多個少女們咧，你好想成為佢嘅女朋友啊！
0: 係有時代感嘅，但係亦都係覺得羨慕同埋真心覺得靚嘅。
1: 同埋咧係嗰種青春嘅無敵啊！即係你見到哇，居然～唯一如果比而家阿莉莉姑着翻嘅时候都可以青春嘅，
2: 我觉得好有初恋嘅感觉啊，好清纯啊！
0: 用你而家嘅男朋友换咗阿林志颖得唔得？
2: 哎呀，我好想
0: 冇啊，
2: 冇啊，
0: 佢对你好好嘅男朋友，系要珍惜啊！
2: 幻想下，
1: 系啊，所以今日咧带嚟有林志颖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吓，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昼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朝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话，喺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嘅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嘅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342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80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11746点，跌3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6.9，升5.2。阿里巴巴105.9，跌4.6。联想集团25.92，跌4.48。南方恒生科技3.978，跌1.08。长飞光纤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4，跌30.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64,593点，跌3,146点。港金报38,805蚊，比上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5美元，卖出4,14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鲤鱼门道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啦，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寒暑经年几风
8: 光，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视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的，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1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5: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3: 超 B、
17: 张杰同、
18: 李李姑、
19: 阿土、
20: 李志刚刚，你 for you。
11: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同埋有超 B 啦，仲有靚仔一名
13: 係陳家洛。
21: Hello， 大家好，我係家洛。
11: 係啊，陳家洛表演咧，你個名咧令我諗起咧紅花會啊，即係你知點解啊？嚇嗰陣時有個有書劍恩仇錄嗰個小説咧，佢個嗰個總舵主就係陳
21: 會豪健。
11: 喂，其實你應該唱呢一隻歌嚟去參加新秀，應該贏啊！
21: 冇可能啊，一定贏得輸㗎啦嗰陣時。
11: 係咪啊？阿超 B 喺咪後問你話，原來你是2003年新秀，
21: 是啊，是啊，2003年，哇，咁耐啦，
13: 好耐啦，
21: 系嗰年冠军系陈伟霆，
11: 系，啱数啊。
13: 但当年点解即系陈家洛你又会即系参加新秀咧？
21: 嗰阵时系乜都唔识嘅，真系乜都唔识。喺学校开始中意扮鬼扮马，
13: 系
21: 中意模仿人唱歌，中意模仿人哋演戏，即系总之都系玩嘢咁样。咁啲同学就觉得好搞笑啊。当时嘅女朋友就笑乜啫？
11: 唔系啊，咁你系好多女朋友嘅？
13: 唔系，
11: 咁靓仔，我系你
21: 同学仔啦，报名参加咗呢个比赛，就同我影咗相，又帮我好似俾埋报名费咁，
11: 哇，
21: 咁咪去咯，
11: 即系你报名费都人哋帮你俾埋，
21: 我冇寄信系佢俾嘅，
11: 因为佢
21: 寄信要寄信去啊嘛，咁佢一次过做呢啲，
11: 要夹张 check 咁样嗰啲，
21: 系啊，
13: 佢真系睇好你嘅，
21: 佢觉得我咁想玩呢啲嘢，咪试下，因为嗰阵时唔识分歌手定演员，佢就觉得参加咗比赛有机会赢
11: 入行，
21: 入行
11: 就做艺人
21: 明星咁样嗰啲，就唔识分嘅，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就唔打唔撞就入咗16强咯。
11: 咁一定选你入去，咁靓仔，
21: 可能我屋企唱歌咧。
11: 但系即系其实你哋唱歌都系嗜好啊，定系咩？因为嗱，当你入咗行之后咧，你冇得唱歌，你又冇乜问题噶，你嘅人又。
21: 因为我真系即系如果讲梦想啦，梦想系想做一位演员嘅，
11: 演员
21: 甚至系最直接，都未必可能系。 演員，我就係想啊，我好中意劉德華，我好中意張家輝，我好中意周星馳，我就係想同佢哋一齊拍戲就好啦咁、哦、即係個夢想好簡單好直接嘅啫，我冇諗住係啲乜嘢嘅。咁所以入到公司之後，開始發現，喂，原來唔係咁，原來係
11: 唔係你所幻想
21: 嘅，唔係我幻想咁嘅，即係佢哋會傾，喂，你想點樣啊？你係咪唱歌啊？跟住安排好多試音，又叫我去跳舞，咁就變咗錯曬我自己嘅嘢啦。我完全係
11: 你跳舞你跳到，跳機械人舞咯，你跳到
21: 都唔得啊，
11: 都唔得啊，都唔得，好似好 firm 啊，都唔得，
21: 都唔得。即係我仲要一嚟係同陳偉霆
11: 哦，咁啊係啦，
21: 阿 Dennis 嗰陣時
13: 新 boy，
11: 我知邊個 Dennis 啊，新 boy， 我本來你係新 boy 嘅，
21: 我本身係簽入去係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去做
13: 新 boy 嘅。
21: 咁就其中一個同事就簽咗我翻去，就話喂，不如你跟埋佢哋 train 睇下點啦，會唔會睇下一齊做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已經個個都識跳舞，跳咗幾年，咁我係完全一個白紙行入去，咁我就日日我記得佢可能跳三個鐘舞啦，我有兩個鐘係俾人俾個老師罰我拉筋嘅，
11: 罰你拉筋。喂，其實我有同佢哋 train 過嘅喎，
21: 係咩？
11: 但我唔係入新 boy， 而係佢哋除咗跳舞之外，佢哋要做 gym 嘅嘛。
21: 係，
11: 佢去嗰朝我哋成日撞咗佢嘅，同埋咁我啲時間三點幾嘛。呢啲陳偉霆做 gym 真係勤力到咧，勤力到淨係哇，佢可以 super set super set 咁做㗎，
21: 所以係抵佢咁
11: 抵佢嘅
21: super star 嘅，
11: 係啊，即係背後係有付出嘅。喂，咁你到嗱，而家入咗行咁耐啦，咁有冇真係同過阿周星馳拍戲啊？
13: 冇。
11: 刘德华咧，
13: 有
11: 刘德华有，
21: 系
11: 张家辉咧
21: 都有试过，
11: 都有。
13: 哦，
11: 我见过周星驰噶，
13: 系咩？
11: 因为嗰阵时去功夫咧，票房报捷咧，我就帮佢做嗰啲盘菜宴啊，答谢啊，喺嗰个商场嗰度多谢啲人啊，咁样咧，即系几个礼拜都叫咗佢咁咧，佢好好人喎，
21: 系啊，
11: 好正，
21: 好想有机会，即系就算演唔到，如果可以喺佢隔篱睇到佢点样教人做戏啊，点样做导演啊，都我觉得都好开心，好想见识。
11: 闹到喊噶，你愿意喊？
21: 愿意啊！
11: 嗰度系咪都喊噶啦？你结婚又喊，生 B B 又喊咩？
13: 唔系佢感性人嚟噶嘛，因为算系。咁其实你由几时开始真系发现到？喂，其实歌手呢样嘢真系可以离我而去噶啦，唔好搞我啦。
21: 我唔系唔中意唱歌，我中意唱歌嘅。
13: 你好似试过系练吉他添啊？学
21: 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 keep 住玩嘅。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夹 band 嘅，一路我都中意玩音乐、唱歌嘅。但系就系嗰个问题就系、是。點解要做歌手？那個原因我自己一路都找不到。我覺得自己唱歌不是一個是很頂級啦，很厲害啦。我純粹係覺得我想
11: 表達自己或者興趣，
21: 唱下玩下 OK， 我好開心嘅，可以即係我成日都去人哋啲婚禮啊嗰啲唱歌。
13: 唔係喺你自己婚禮度都有唱啦，
11: 有，但係佢喊到聽唔到佢唱乜。
21: 我自己婚禮其實我唔想唱嘅，但係冇辦法，嗰個日子太重要啦。
11: 嗰個主角嚟嘅，
21: 咁我中意去人哋婚禮度玩，因為我冇壓力，我就好中意咁樣咯。近年咧就有少少新嘅諗法，因為之前一路同事都有問過我，即係佢哋見到我你咁中意唱歌，平時坐親車冇嘢做咧。啲歌手唔唱歌，永遠都係我。
11: 反而係你唱，
21: 我係一個唱歌嘅大大聲咁唱咁樣嘅。咁佢哋就覺得啊，其實你都幾中意唱歌，同埋都 OK 啊，唔差。有冇即係有冇興趣真係做歌手錄音咧？咁呢十年八年都有隔一段時間都有人咁問嘅。
11: 嗯。
21: 咁我一路都真係唔想，因為我覺得好大壓力，要企上一個舞台上面唱歌，對住一啲唔認識嘅人啦，好緊張，好驚啊。咁啊一路都推到去，其實就係結婚嗰年。
11: 嗯。
21: 三年前，咁就有個同事就話不如趁呢段時間
11: 試下
21: 出首歌送俾老婆。
11: 係咯係咯係咯。
21: 咁開頭我都有啲猶豫嘅，咁但係諗下其實結婚都係一個人生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11: 超重要，
21: 係啊，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我就想克服自己一個最驚嘅嘢，就係、是、入錄音室。我好驚，好驚做歌手，好驚入錄音室。咁我就好，咁我就覺得唔得，我既然我大個仔啦，我要克服下呢啲。咁即係三年前，咁我就同同事講，我就話我有個條件嘅，我可以做呢件事，但係我要自己寫歌、自己填詞、自己拍 MV。
13: 哇！咁
11: 一係就唔做，一係就立曬啲嘢嚟做，
13: 係咯，
21: 玩曬。咁真係去做呢件事，佢講我啲同事超好，高層俾曬機會
11: 幫你，
21: 你自己去搞啊！你揾朋友陪你去做呢件事，總之你想點都得。咁我就如是就漚咗。
13: 搞三年就
21: 冇啊！作自己寫歌就寫咗個零兩個月到啦，我都感動唔到自己。
11: 嗯，
21: 咁我覺得感動唔到自己，就更加唔會感動到人。
11: 係，
21: 咁就我就想放棄。咁呢個時候，我老婆就行出嚟，就話：喂，你唔好咁啦，你謝啦，你出啦，你公司咁錫你，俾個機會你出首歌，因為佢覺得其實而家出首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17: 難容易
21: 對佢嚟講，佢嘅感覺好珍惜。咁佢更加有感受啦。叫我一定要堅持呢件事，但我真係我能力有限，寫唔到個曲。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唔緊要，我幫你揾朋友試下好冇？因為佢知道我中意夾 band， 中意 band 生，咁佢就話揾啲阿鄭孝儀。
13: 哇！
21: 系啦，佢就帮我揾孝儿，跟住孝儿就听咗我哋嘅故事啦，咁就话好啊，我而家帮你做咗先。佢其实好多嘢做，
11: 佢自己都
21: 系啊，佢就帮我即刻就作咗首歌。咁但系我自己又衰嘅，作咗之后作紧啦。咁我就本来首歌咪话想作俾陈太嘅，
11: 系。
21: 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咧，我一路写嘅时候，我就有种感觉就系、是、呢首歌唔系陈太嘅，呢首歌唔系写俾陈太嘅，唔属于佢嘅，
11: 唔系佢嘅歌，唔系喺佢嘅风格 band 生定系个歌词。
21: 我一路因为我谂紧嘅嘢，我个脑一路谂紧，因为佢咧，其实我好多机会都可以多谢佢。咁我好多可能好多人都会问起我同佢嘅嘢，咁我都会可以讲到关于
11: 分享到。
21: 咁我觉得唔系，我想我如果咁难得出到一首歌，我应该系要多谢一啲我从来都冇机会多谢嘅人。就系无名氏啦。
13: 咁个无名氏即系边？
21: 无名氏就系喺
11: 任何人
21: 入喺我任何人可以咁讲嘅，因为喺我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就有好多人出现过，佢未必系同我系。好 friend， 或者我可能连名都唔认识，佢只系可能曾经喺一个我好迷茫、好迷失嘅时候，可能只系拍咗一个膊头，讲咗一啲好简单嘅说话，但其实永远都记住喺我心入边。咁而我点解会记得佢哋咧？就系、是、喺我结婚嘅时候，我要写请柬，我好似邀请你哋咁啦，要邀请人啦。咁我就其实有好多人，我根本都冇机会再揾翻佢哋，我冇联络过佢哋，可能成20年，甚至我入行前打工嘅一啲朋友仔、一啲上司，其实都好重要嘅，但我冇办法再联络到佢哋，咁所以就呢班人就一路喺我心入边酝酿咗好多情绪，咁所以喺创作首歌嘅时候咧，我个脑就唔系多谢太太，系要多谢佢哋，咁所以之后就同孝儿就再讲，我话我想嗰个概念就转去想多谢呢班无名氏，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嗰首歌嗰个风格系好重我想讲嘅嘢。
11: 哇，同埋你嘅人真系好好啊，即系你其实讲白啲讲句就系、是，其实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嘅过客咧，成就今日嘅你，你而家回头想多谢翻。呢一班即系曾经喺你生命出现过，可能好短时间，
21: 系
11: 可能好长嘅无名氏，
21: 系
11: 咁乖仔嘅你，
21: 唔好咁讲，唔系，因为真系好重要佢哋，
11: 好乖仔，好咗你咁都谂到，
21: 即系因为我入行，即系头先都讲20年啦，即系我冇可能凭住自己一个人嘅嘢去可以行到20年，即系我又唔觉得自己特别叻，特别靓仔，又唔系特别聪明，
13: 你系靓仔，
21: 唔系都真系唔系真系，其实我觉得
11: 你特别
21: 好特别普通，
11: 你特别嘅，
21: 咁我觉得。一定系有好多人锡我，好幸运去帮我，咁而我冇办法逐一多谢佢，咁所以我就想透过首歌去。
11: 哇，好好、啊，你呢个 concept， 即系我未谂过啊，系，其实人生当中有好多过客咧，其实都帮过你，一句嘅鼓励或者一个帮忙，请过你食餐饭，其实都系一个帮忙嚟噶，系啊。
13: 喂，陈家乐，即系其实你廿多年啦，里边嚟讲，你即系头先你都提过，就我由你一个即系籍籍无名嘅陈家乐，变到而家大家都认识嘅陈家乐，当中你有好多唔同嘅人经过啦。过客啦，有冇边一件事经历到你最感动、最难忘，即系真系永记于心？
21: 呢段时间都讲咗好多感动，我想有一个分享俾你嘅。
11: 好啊，
21: 佢唔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嚟，
13: 系，
21: 但系我永远都记得佢嘅，甚至系我入行前嘅，我仲读紧书嗰阵时，我记得我自己开始反叛。
13: 系
21: 同好多
11: 曳豬
21: 好曳啲，即系啲同學仔，大家都想表現自己係有幾壞，就代表自己有幾叻咁樣。即係嗰個邏輯係其實唔啱嘅，
11: 即係想離經叛道啦。
21: 係啦，就好叻。
13: 總之青春期嗰啲啦。
21: 係啊，就係打過青春期。咁好似係中三度啦。咁我記得有一次係一個嗰啲連鎖茶餐廳嗰度，咁就好似係啲一人一鍋嘅嘢食啦。咁樣就大家食完咧就坐咗喺度，咁食剩咗好多嘢，咁就開始玩嘢。就將啲嘢食咧就飲兩下嘢咧就黐喺個煲邊度，咁圍住個煲邊，跟住就圍住喺嗰啲盤度，咁啊等到啲姐就好難受，
13: 曳豬，
21: 好曳，一個做咁啊個個做啦，咁就覺得好開心，好笑，嘿，人哋一定好辛苦啦，跟住我記得嗰時有個姐就行過嚟，小朋友，我冇資格教你哋，但我想話俾你哋聽，你哋咁樣做係唔啱嘅，你哋有冇諗過我哋咁樣係加重咗我哋嘅工作負擔？我冇資格話你哋，我即係一個收嘢嘅人。我話你哋，你哋都唔 未必会听㗎啦，但我想同你讲你哋就係唔啱囉，希望你哋大个嘅时候唔好再系咁样，或者你当你做返我呢个岗位嘅时候，希望你哋会明白我哋有几辛苦。咁佢呢句说话我一路都记得好深刻，
11: 讲得好好啊。
21: 我就自此我真系冇再去做，因为我觉得嗰刻我定佢讲完我感受到。我自己一个好衰仔，我搞到人哋咁辛苦要抹执好晒啲嘢抌返落去，跟住先至帮我哋去搬，本可能两分钟嘅事，搞到人哋要十分钟去做。就系、是、我哋觉得自己好威好好笑。
11: 就贪玩。
21: 贪玩。咁、我好记得。咁呢个人一路喺我身边，我就记得我以后我都要做好食嘢，我要乾乾淨淨，唔好令到人哋搞到人哋咁辛苦。
11: 係啊，你都要多謝佢肯講呢一句說話，你點醒你。
21: 係啊，就係、是、一句把我叫醒啦，呢啲就係、
11: 是。係啊。哇，非常之好喎、啊、呢、這個故仔。
13: 其實呢陳家樂係一個呢好感恩嘅人嚟喎，你係一個。
21: 越大越係。
13: 係。
21: 越大越係。越大開始會感受多咗人哋對我嘅愛錫唔係必然嘅。
13: 嗯。
21: 以前成日都覺得人就算人哋錫咗我你都唔夠錫我嘅。你錫佢多啲添、即係會係用呢種
11: 比較。
21: 係啦。
11: 比較。
21: 咁但係當大咗越嚟越覺得唔係㗎，就算佢係錫人哋多啲，但佢都錫你，而呢個錫你都唔係必然嘅。
11: 其實已經夠㗎啦，
21: 都夠
11: 的，已經夠㗎啦，係啊，係啊。我覺得咧，阿陳家樂咧，除咗乖仔之外咧，你係唔嬲得佢落㗎，即係咧明明佢咁靚仔，我唔覺得靚仔，但係想爭佢，但係揾唔到嘢想爭佢咯。
21: 唔係㗎，我好多人唔中意我嗰種我好立落嘅。
11: 你立落啊？
13: 我係喎，
11: 可能我見唔到，
21: 係啊，
11: 我見唔到。
21: 我可以講少少呢個，我係咪話三年結婚嘅時候作嘅首歌，我拖咗三年而家先出，就是、因為我立落。因為我作完之後，
11: 你覺得唔夠好啫？
21: 我覺得係個推出嘅時間係，我覺得好古怪，一路都覺得我想多謝身邊嘅人啊嘛。咁我就會諗，啲人會問我點解要你而家呢段時間多謝？
11: 點解呢一刻講？
21: 係啊，點解要多謝佢哋？你好叻咩？
11: 你好有成就咩？
21: 係咩？你好成就咩？你好多謝。咁我就會有啲係咁我。算啦，唔好做啦。咁跟住啲同事又即刻，你唔做咁唔做咯，好。
11: 嘥咗個機會啦，係咯。
21: 唔逼我，佢哋唔逼我，一路都唔逼我。跟住直拖咗三年，啲無數嘅同事都轉曬工。
11: 走咗啦，
21: 走曬啦，
11: 走咗再翻嚟添啊！
21: 有啲走咗再翻嚟添，即係知道呢首歌嘅存在嘅同事咧，得翻好少數，即係永遠其實基本上只係得翻我太太喺我身邊話：你遲出啦，不如你出啦，即係得翻佢去提我。咁但係佢唔係我公司同事，佢入唔到去開會嘛，所以公司基本上冇人再記得呢首歌。咁我就覺得，咁要冇人記得又唔出啦，咁一路都唔係好敢行嘅一步。咁直到今年四月電影金像獎。好幸運，我有機會一個
11: 提名啊，提選
21: 係啦。咁我而家啱啱呢個新翻嚟嘅同事，佢就去咁啱唔知點解
11: Alan
21: 佢無數次嚟合拍㗎啦，同我咁佢再翻咗嚟，咁佢就咧就喺公司啲檔入邊就發現，喂陳家樂，原來你有唱過歌嘅咩？邊個我唔知嘅，哇冇人知係正常啊，我都冇同人講過，即可能真係得翻好少人知嘅啫。咁佢就發現到原來我有首歌，佢就話：喂，你呢首歌點解唔出啊？我話要多謝人，我無啦啦多謝人，好驚喎，
13: 冇一個 timing 啱。
21: 係啦，跟住佢即刻鬧醒我，佢就話：喂，你今年有個咁樣嘅機會提名。你覺得你好多機會有機會提名，你覺得你真係有機會等？
11: 好狠啊，講得
21: 係咪？你係咪要等到你自己上台攞咗，你先捨得多謝人啊？你覺得係你真有咁機會咩？如果你冇咁點算？你點多謝佢哋啊？咁佢鬧醒咗我，係喎、哦，我有一個咁嘅機會，我都冇去多謝佢哋。
13: 係
21: 咁我就好啦，就去做呢件事啦。咁就所以就決定咗今年喺度出呢首歌就就順便多謝喺我，即係因為今年係入行差唔多20年啦，就有一個提名嘅機會，咁就可以出埋一首歌去多謝翻一路幫我。
11: 好有道理啊！姜啊，越老越難。
13: 你真係咧，陳家樂咧，我認識太多年啦，呢個人，即係你真係要俾人鬧
21: 嘅。立落到咧，
13: 你真係立落到咧，由我認識你嘅細細個嗰陣時開始咧，叫你揾套衫咧，都喺度冇啊，是但啦，即係正情係我要搬埋啲衫咧嚟到你屋企門口，即係話你試未啊？你肯著未啊？嗰啲嚟噶嘛？
21: 好煩啊！
13: 即係你係立落，同埋你真係要俾人鬧啊！即係同埋，我覺得而家你最好一樣嘢咧，你身邊多咗太太咧，你真係佢係一個鼓勵到你嘅人咯。佢可以幫你 push 你行啊！你
21: 係都係嘅。咁另一個原因係因為佢，我近年同佢相處咧，我見到佢點樣去處理一首歌嘅即係由點樣冇去到有。因為佢而家近年嘅歌都係一啲自己嘅諗法啦，
13: 係
21: 佢會參與去創作嘅概念。咁我就發現原來。可以透過歌去講到自己嘅嘢係 唔容易嘅。咁就所以，因為平時我自己做訪問、電影宣傳，多數都係以電影或者個角色去同講我嘅嘢，
11: 同講多啲套戲噶嘛，係
21: 啦，
11: 講多啲你。
21: 咁就其實我自己心入邊，即係可能今次同你哋訪問嘅嘢，我諗，但我同你做
11: 好少
21: 過幾次訪問，都好少講到咁
13: 入去自己嘢。
21: 咁就我就想啊，透過呢首歌，我可以真係講，等觀眾去了解到我，多啲我自己。心入面嘅嘢，咁所以我就決心去出歌囉。
11: 係，
13: 我都覺得你即係開始要一樣嘢去習慣下，就係唔好再諗其他人咁多住，唔好諗咁多外圍，係
11: overthinking，
13: 係，即係可能我哋大家同時間成長嗰啲人咧，好中意，哎，人哋會點諗自己咧？我哋會諗好多人，
11: 我唔理人哋點睇我噶，
13: 你係啊，你不嬲都唔理人，
11: 我唔理啊，
13: 我知啊，你好自我都冇，
21: 我覺得咁樣，
11: 有
21: 問自己開心
11: 有好有唔好咧。其實我又中意你啲性格，因為你呢啲粒粒碎碎啊，或者粒粒落落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就唔會咁容易做錯嘢咯。譬如我咧做十樣嘢咧，我可能有成四五樣都係錯嘅嚇，咁但係得五樣係啱嘅啫咁樣。但係你就係慢慢嚟。咁譬如你拖我三年先出隻歌，今次真係最好嘅機會啦，實唔會錯啦嘛。
21: 都唔係嘅，唔係唔好諗住啱同錯。我係學識唔係諗啱同錯，係要珍惜時間去把握嗰個時間去同人講嘅嘢，
13: 珍惜出歌嘅機會啦。
21: 珍惜出歌機會就係同埋我真係。如果我聽日死咗點算啊？我
11: 冇
21: 即係如果我走咗，我冇機會去多謝呢班人。
11: 咁啊係。
21: 咁我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趁住自己有能力、有機會嘅時候就一定要做。
13: 係、嗯、所以真係咧，我哋要聽下呢首咧出道廿年之後咧嘅《藍新人》
11: 第一首歌，
13: 第一首嘅
11: 第一首自己嘅歌，
13: 第一首屬於你自己嘅歌。
21: 叫藍新人咧，咁樣都仲
13: 可以嘅。
11: 最老嘅男聲
13: 、哎，佢未算嘅，而家可能係有啲中年好聲音都唔算嘅啦。
11: 太耐喎，唔記得咗啲
13: 咩啊？冇問題啦。咁啊，陳家樂，咁啊，希望你可以有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
11: 一定要有。
21: 係，我會自己想真係曲多自己寫嘅，希望。
13: 唔好咁立落等三年喎、
21: 啊，咁都要睇我㗎啦。
11: 但係其實話時話，如果你咧要搞三年先寫隻歌啊，不如叫人哋幫你寫好過啊！唔好咁即係打鐵趁熱啊嘛！應該啲同事又走曬㗎啦，
21: 又換走曬。即係佢哋阿倫又同我講啊。如果首歌成績 OK 的話，我要第一樣嘢就是衝上老闆間房度，叫老闆加 promotion 的同事人工。
13: 啱，
21: 即係因為連我一個即係咁即係距離樂壇好像很遙遠的人，如果首歌都能夠得到觀眾的中意，他哋是真的幫了很多。
11: 實得的係啊，有努力一定付出的話一定會有成果的係啊，咁一齊聽下呢一首新歌啦吧。
13: 我們都是無名氏，
11: 唔該曬陳家樂，
21: 唔該曬
1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在政府总部就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月艇南下今日首航，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 12%， 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说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对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港队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343点，总成交金额14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92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11776点，跌34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8跌3.6，小米集团27.02仙升6.4，阿里巴巴105.8跌4.7，联想集团25.76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14，恒生中国企业82.8跌1.26，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19.3，宁德时代438跌29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78， 美元 7.848， 英镑 10.396， 瑞士法郎 9.46， 澳元 5.454， 加元 5.521， 新西兰元 4.407， 欧元 8.8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88。 日经平均指数 64,287 点，跌3,456 点，港金报38,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26美元，卖出4,13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林士街停车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另外就是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油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谢飞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分域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0: Jessica，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媽姑姐討論區有我哋嘅主理人就係莉莉姑啦，今日呢一個題目都係你搞出嚟㗎喎。
1: 又咪搞出嚟呢、這個呢其實呢係坊間非常之多嘅討論區呢成日都講㗎啦，究竟做父母需唔需要考牌呢，事關即係其實好多父母可能都係第一次做人嘅爹哋媽咪啦，
0: 新手父母
1: 係啦，咁可能咁佢哋未有經驗嘅，可能好多嘢其實佢哋都唔識得點樣係教小朋友係為之好為之唔好，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喂呢、這個父母教到咁樣我覺得需要考牌喎，如果咪真係是祸害了他的小朋友。
0: 哇，如果要现在已经个出生率咁低，如果仲要考牌的话可能更加低。不过近排有一件事都是令人都很发指的，就是有一个后父呢就是同埋个妈妈呢就要买啤酒，买一扎啤酒两个背心袋抽埋几十罐咁样呢，就要个妹妹仔呢就是攞啦咁样。咁其实见到嗰个片呢佢都好吃力咁样。即是啦，我以前細個呢都會係嗰啲大人叫我去買煙啊或者買啤酒啊咁樣，但係唔係真係虐待你㗎，佢係呢叫你買
1: 完有獎賞嘅，
0: 係啦，嗰啲找咗嗰啲錢呢你可以自己袋㗎。
1: 但我唔明喎，佢唔係要 check 身份證㗎咩，點解你可以
2: 買煙？佢當時就
0: 冇㗎，係當時 BB 都可以買煙㗎BB 都可以買啤酒，即係冇㗎咁樣，咁即係你就會好開心囉，咁落去幫佢買，買完之後呢找咗嗰啲錢就自己袋啦咁樣，咁兼且係唔會令到你即係
1: 黑 feeling，
0: 你唔會黑 feeling 啦，同埋你嘅能力係可以做到嘛。咁見到而家呢個妹仔呢佢又真係受骨輪訊咁樣攞住咁多罐啤酒，同埋佢係同大人同行㗎嘛，係咪咁嗰啲大人點解唔攞呢咁樣，即係唔單止係虐待呀，我覺得好似呢係將本來係屬於自己嘅責任交咗俾另外一個細路，而嗰個細路呢是你的繼女嚟嘅啫，咁即係你自己本身又唔認清個關係，又唔認真去做好呢啲嘢，仲將個責任推俾細路，呢個真係好恐怖嘅一個人咯。
2: 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同以前好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咧，好多父母咧，我會覺得就算佢係做新手父母，但係佢嗰個學習咧就學習上邊點樣對我，我哋點樣對佢啦。而家直情有啲新手父母咧。佢連自己做人都未識啊，即係可能佢自己仲係一個小朋友，但係佢已經生咗小朋友出嚟啦，所以佢都未知點樣去處理嗰種關係囉，我覺得有時係。
1: 不過老實講，其實真係其實做父母呢可以喺邊一度學返嚟呢，
0: 其實都係學上一代㗎咋。
2: 係啊，
0: 其實我覺得呢做父母呢其實都係身教嘅。因為呢你做得父母嘅話，即係話其實你係屬於長輩級啦。當你係長輩級嘅時候呢，咁你就唔可以好似嗰啲細路咁樣呢可以好任性啊。做一啲錯嘅嘢啊，又或者搞到一鍋泡啊，借大耳窿啊，亂賭錢啊，病態賭徒呢啲全部啊，犯法嘢佢一定唔可以做啦咁樣。即係啲所有嘅衰嘢咧，你真係要。

0: 而家絕對係弱兒，
1: 唔
0: 係
1: 講緊話教得好唔好啊，係根本就冇責任心啊，
0: 完全冇責任心。
2: 係嗱，呢一啲我已經覺得太過極端啦。我個簡單啲嘅，淨係究竟父母係咪考牌咧，就係講著衫啫。而家咧有好多啲媽媽咪去學校咪接小朋友放學嘅，你真係有時見下啲媽媽點樣去著衫去接小朋友咧，原來啲家長自己互相都會討論嘅喎。
0: 嗯，
2: 因為我身邊即係有好多朋友已經成為咗媽媽啦，咁佢哋都話咧，哎呀，有啲衫咧真係唔好著嘅。即係唔可以著去接嘅，例如嗰啲短到短黐黐嘅牛仔褲啦，
0: 哦，即係要有啱啱翻你嘅身份，
2: 即係你覺得好似喂唔得嘅呢啲唔可以著，
0: 仲係靚妹咩？
2: 靚妹咩？
0: 媽媽啦，
2: 嗰啲咧短黐黐嘅 crop T 啦，即係露條腰仔嗰啲啦
0: ，chop chop 都唔得啦，
2: 你唔好啦，即係你要著得咧點都要 decent 少少，即係你起碼都 T 恤你都冚下個 pat pat 啊，著條長褲啊長裙啊，你起碼。你成個人嘅感覺端莊啲嘅，即係你唔係話淨係諗住，喂我好後生㗎，我廿零歲生小朋友，我幾正啊！你睇下你隔離嗰啲阿師奶嚟嘅，我唔同你一樣，唔係咁啊！大家都要諗下就係、是，喂唔係喎，其實我都要為我小朋友著想諗諗埋佢啦。
0: 係，如果唔係真係好慘㗎，即係要 dress like a mom。
2: 係啦，嗱呢一個原來都係其實而家好多家長界咧，自己都會討論究竟呢個阿爸阿媽咧 O 唔 OK？ 譬如咧我男仔啦。男士有啲咧，而家咪好興，可能紋咗身啊，或者釘曬耳窿啊，佢都話咧有時，真係去學校嗰啲活動嘅時候咧，個爸爸都即刻咧唔好著翻件長袖衫先，
0: 遮
2: 翻佢，即係就算平時你著件短袖衫啊、背心啊，你去到呢啲場合咧，都費事影響到啊，都起碼自己要尊重翻個小朋友，尊重翻間學校。
0: 嗯，
1: 但我覺得咧，其實做父母咧係真係好難，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我都係唔好生小朋友啦。
0: 不过你得嘅，因为你有少少毛性啊，即系唔系话你
2: 冇记性
0: ，yes or no 个 no， 你系有啲咧，即系你都有少少照顾人嗰个天性噶。
1: 唔系，我系中意小朋友嘅，咁、我都中意同佢哋玩，但系咧，我发觉自己咧系真系冇乜责任感嘅，
0: 仲系好细个。
1: 系啦，呢、這个我都承认。咁、我觉得，既然我都冇乜责任心，我觉得我生咗个小朋友咧，你话同佢玩就冇问题，但如果我做佢阿妈，要喺喺度谂佢个未来，佢个教育方式，佢要成为一个善良嘅人咧。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我有个中学嘅 best friend 啦，咁样我咧见证住佢咧，真系做咗妈妈之后咧，系成长咗好多。即系以前咧，我哋两个咧都系嗰啲中意去玩就去玩，去旅行就去旅行咁样。但系而家咧，佢自从咧做咗即系妈妈之后咧，你见证住佢咧，可能香港嘅压力又大啦，即系竞争好劲啦。哇！佢真系咧由一出世个 B B 啊，嘢都未识讲啊。已经唔系讲紧话幼稚园啊，连佢中学读边间已经谂埋噶啦，咁样跟住又要谂啊，咁究竟咧佢本身咧又住喺九龙区啦，又为咗个小朋友咧，即系希望佢小学、中学，喂，但佢个小朋友嘢都未识讲，就已经谂啊，咁唔得啦，
0: 要搬去香港区，
1: 搬去港岛区啦，咁样，咁你话搬之前，咁你都要你嗰个钱能力都要够噶嘛，你都要谂噶嘛，
0: 住港都贵啲噶，
1: 咁梗系啦，咁样，咁你啦，好啦，咁我搬去港岛区，咁啊钱又要考虑啦。咁啊之后啦，咁如果你要入到一间好嘅中学，咁啊首先要入到一间好嘅小学，你入到好嘅小学，要有一个好嘅幼稚园，入间好嘅幼稚园，首先要有一个好嘅幼儿园，好多嘅嘢之前有一个好嘅 play group。
0: 咁即系其实超前部署，超前部署啊，好超前啊！
1: 我真系讲呢啲，我真系成个呆咗咗，哇！即系我觉得我个 friend 就系一个非常之合格有余嘅父母啦，
0: 做到足嘅
2: 系。
1: 真系做到足，同埋咧，佢系自从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佢系基本上完全系冇咗佢个人生活嘅，唔批评好定唔好啦，即系作为佢个朋友，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咧，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佢就系话，总之咧我一收工咧，我就直接就翻去咧就陪我个女噶啦，我好希望咧我个女嘅童年咧会充满晒童爱嘅回忆咁样，咁我觉得哇呢一个真系好好嘅父母咯，
0: 系你都有好大嘅牺牲啦，作出好大嘅牺牲啦，咁其实我咧即系问心下。今日嘅题目咧就话，做父母应唔应该要考牌，使唔使考牌嘛？我觉得要嘅，真系
2: 要，
0: 尤其是父亲啊，因为咧母亲咧，你生完之后咧，即系有，譬如有啲特别 case 唔计啦，有好多母亲生完之后咧，佢个母性自然会出嚟咧，佢会好自然咁样去照顾个 B B 啦。
1: 怀胎十月，
0: 系啊系啊，
1: 你咁辛苦，边佢出嚟？
2: 系啊，你唔会想佢。

0: 唔开心噶嘛，你一定要想去开心。
1: 系啦，咁爸爸亦都会啦，爸爸就更加奇怪嘅，爸爸咧就系咧，可能咧个妈妈怀孕嘅时候咧，佢冇乜感觉噶，佢要等到个 B B 咧真系生咗出嚟啦，即系个见到个头哦出嚟啦咁样咧，咁然后
2: 咁有画面，
0: 系啦，
1: 佢先突然间醒觉，哎呀，原来我系爸爸嚟噶噃，
0: 系啊，我会觉得咧，其实咧，作为父母咧，最重要一样嘢咧，系要真系牺牲咯，
2: 系，
0: 你要牺牲一样嘢就系牺牲咗，唔系再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嘅生命，
1: 唔可以自己大晒啦，
0: 系啦，因为我觉得而家点解我成日都，哎呀，冇啲父母要考牌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未懂得去牺牲啊，佢仲系未习惯到嗰样嘢就系，啊，我系一个爸爸，我系一个妈妈，我个身份唔同咗，我唔可以再有以前嗰种真系净系得自己顾住自己嘅生活咯。你要顾嗰样嘢，你要顾埋个小朋友嘛，所有嘅你谂埋佢每一个行为，譬如可能净系简单如去旅行，你都谂下，喂，我去呢个旅行玩嗰个游戏会唔会危险，会唔会有任何问题，会唔会影响到头家先？即系呢一个佢都要谂咯。有啲你发觉系话啊，真系冇乜谂噶。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最厉害一样嘢就系、是、佢可以改变埋自己嘅人生啊。例如咧。我啲朋友咧系由细到大咧励志嘅，即系少得三个字，可能多真系几个钟嗰啲咧。
1: 哇，咁夸张噶，少已经三个字啦，我三个字我等唔到。
0: 佢而家咧系直情咧系每次都系早到啦，因为同埋小朋友你知啲翻学时间系不定噶嘛，今日突然之间唔知要翻晨早，听日就翻晏昼呢样嗰咧，全部搣到 target， 仲要早过小朋友起身，整埋早餐俾佢食，食完之后咧仲要带埋去翻学咧，咁犀利，你以前起身都起唔到噶，而家全部得，冇问题。
1: 超前人生，
0: 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要犧牲咯，係。
2: 我咧都覺得做父母要考牌嘅，但係咧我嗰個考牌咧，我覺得已經唔係我哋啱啱講嗰種話要犧牲、要有責任感、要有愛。我覺得已經係再進一步咯。個意思咧就係因為咧，而家咧好多父母咧，可能其實佢對個小朋友好有愛，都好有責任心嘅。咁但係咧，覺得可能有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咧就是、已經去到係虎媽，
1: 即係過分咗，
2: 係啦，嗰種咧俾。超级多压力佢啦，跟住压力系大到咧，连个小朋友系完全冇休息时间，可能个小朋友细细个已经可能有情绪病，
1: 系啊，冇得玩好惨噶，
2: 辛苦啊，
1: 系啊，
2: 嗰种。第二种极端咧就系、是、我爱你，你想做咩就做咩啦，
1: 放纵，
2: 放纵嘅，哇，石到窿嘅，即系咧佢喺公众地方咧掠地啊、大叫啊、整人啊，
1: 仲怕咗佢添，
2: 系啦、啊啊，小朋友系咁样噶啦，你哋陌生人就吓。佢啦咁样，即系觉得呢两种极端咧，我都觉得哇，系真系要考牌，要俾佢哋知道究竟其实正确地教小朋友一个价值观，或者点样去喺一个公众地方应该要做啲咩事咧，系真系要考牌。
0: 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即系头先你讲嘅嘢咧，有啲朋友咧佢就可能叫做咩老来得子啊，或者好辛苦一个小朋友、啊、
1: 就太重个仔啦，
0: 就太过爱锡啊溺爱啊，即系觉得哎呀，我咁难得先拥有到佢，我梗系俾最好嘅嘢佢啦。但系我觉得有时嗰个最好嗰个定义系乜嘢先？即系究竟系咪嗰个系咪佢嘅需要，定系你自己期望俾佢嘅嘢咧？咁呢个系要你谂咯。
1: 嗯，系，我就觉得咧，我睇翻自己父母啦，因为其实我个年代同你哋唔同啦。
2: 系，
1: 因为我年代咧，其实我父母就好着重喺呢一个揾食啊，吓，因为屋企都已经唔系咁容易可以撑得住啊，每个月嘅开支啊咁样咧，就咁多兄弟姊妹啊咁样，即系佢哋好着重去揾食啦。咁但系咧，佢哋嘅家教又好严噶，而可以同时进行噶。佢哋唔喺度，但系佢哋系嗰个精神领袖咁样咧。
2: 点做到啊？
1: 即系咧，嗱呢样嘢咧，就有少少咧系唔系咁啱嘅。
2: 系，
1: 佢哋就系会用咧武力。
0: 哦，当然
1: 系啦，即系譬如你屋企打烂嘢嘅话咧，你知道你今次死梗。死梗系啊，即系咧翻到嚟咧，要睇下点样同阿妈讲啦，然后再接受应相应嘅惩罚啦，即系各方面嘅嘢，系会惊嘅，知惊，同埋你系唔敢做一啲咧越界嘅嘢嘅。
2: 嗰个惊系会令你觉得呢件事系错，定纯粹系令你好恐惧咧？
1: 其实就后者多啲嘅，系纯粹恐惧嘅，已经唔识得谂咧呢样嘢系啱定错啊，同埋又系点解啊咁样，就系知道喺屋企啊咁鬼穷，你仲打烂嘢。又要用钱再买过，譬如屋企已经咁鬼穷，你喺度偷雪柜，话阿妈买100个芒果，你食咗5个，有冇搞错？想留俾人啊咁样，即系从呢一个
2: 湿皮虫啊，唔好食咁多芒果。
1: 系啊，嗰次真系湿到条脷都损埋。
0: 波兰呢嘢真系，
1: 即系好多 时咧，你会从呢一个生活嘅犯错当中，同埋从爸爸妈妈嗰个惩罚当中咧，去领悟人生噶。系啊系啊，
0: 我觉得以前咧，即系譬如你成长或者我成长年代咧，我哋大家有种系惊阿爸阿妈噶，
1: 惊噶，
0: 惊嘅。咁惊咧系又系嗱，有一半系恐惧啦，有一半咧系从呢个恐惧当中去学习人生啦。你会知啊呢样嘢原来系唔啱嘅，点解唔啱咁样你会知。但系而家个年代咧就调转咗咯，而家唔系个小朋友恐惧个父母，系佢父母恐惧翻个小朋友，好惊佢唔开心，好惊佢有问题，
1: 好惊佢有咩影响到佢情绪啊，影响到佢成长啊咁样。
0: 而家调转咗，所以反而咧，我都系被个小朋友支配翻个父母咯。
2: 同埋咧，每个小朋友个性格又唔同咧，你点样去即系嗱？可能你大女系教得好嘅，啊，点知个二女咧个性格同个大女完全唔同嘅，即系你点样因材施教咧？我觉得哇，又系一个学问咯。
1: 我有个 friend 咧就系阿 Angie 啊，麦雅芝咧，佢真系教得好，同埋佢都好彩，一生第一个系女，咁之后再生两个仔。
2: 哦，你系性别歧视？
1: 又唔系性别歧视，而系咧佢大女咧，即系吓小豆咧，佢真系一个几乖嘅小妹妹，同埋佢系一个咧好称职嘅家姐。
0: 系
1: 咁啊，令到咧佢两个细路咧，就算系咩恩皮极都好啦，都学得住嘅，都好听话嘅。同埋咧，你叫佢唔好搞呢搞到咧，佢哋就真系唔搞。其实我觉得咧，小朋友咧好紧要咧，就系大人讲嘅嘢咧，佢分得出咧呢样嘢系真系要实行啦，定系同佢讲笑嘅吓。因为有阵时啲小朋友系唔知噶嘛，叫你唔好喐嘅时候咧，佢仲要喐多啲啊，咁样咧，以为好 Q 啊咁样。咁要分到咧，边啲系指令，边啲系真系冇嘢咁嗰啲咯。
0: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即系作为父母咧，系有啲位系要狠心嘅，即系你同佢。讲得嗰样嘢唔俾 no 就一定要 no 咯。例如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讲，佢以前成日都话，我哋唔可以俾佢睇呢一个平板噶，电子奶嘴呢啲我哋唔 OK 噶。但系当佢一出到街咧，喊到癫咗嘅时候咧，攞平板去睇啦，
2: 唔好再喊啦，唔好再喊啦，
1: 怕咗你，怕咗你，
0: 我哋可以倾偈啦。咁你咪你好似讲一套做一套咯，即系个小朋友都觉得，原来你讲完
1: 即系有界线嘅，讲得出做得到。
0: 系啊，你嗰下你要狠心就狠到咩咧？如果你呢刻从我哋就翻屋企。真系劈低嘅所有嘢，咁你就真系翻屋企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就知咯。即系你唔可能你会系，真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搵样嘢去塞住咗你。
1: 我有个 friend 咧就系最惊就系带小朋友上飞机啦，因为佢哋去嘅地方可能即系至少都成四五个钟啊，咁样好容易会喊啊嘛，喊啊成飞机都真系受罪啦，咁样佢就会预先咧未出发之前嘅两三个礼拜咧，就会同小朋友咧系佢呢个心理辅导啊，喺度讲明咧就话今次我哋去旅行咧，我哋全家一齐去。但如果你咧喺飞机上面咧有大镬嘢嘅时候咧，就唔得噶啦，你要留翻去香港噶啦，就只系得我哋去啊，咁我哋就成家要分开，就唔可以一齐共度呢一个开心时光噶啦。如果我哋要即系佢解释清楚咧，个飞机嘅机程过完之后咧，就会到开心嘅乌托邦噶啦，咁样吓，即系要同佢咧有一个即系心理上面嘅一个舒缓咯。
0: 系，
1: 咁系 work 嘅，但系啲太细嘅小朋友，佢都唔明，佢都唔知，佢就系觉得个气压就想喊。
0: 但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聪明咗好多嘅，即系你其实你要同佢讲咯，你要同佢沟通，同埋呢样嘢好关乎咧，就系你由细细个嘅时候，你点样同佢个相处，慢慢去营造到佢相唔相信你，听唔听你讲咯。有啲可能真系你全部都系交咗俾个姐姐佢处理嘅，
1: 系啊，咁啊系啊。
0: 然之后咧，突然之间翻嚟咧，就好似自己咧就系皇帝咁同佢讲呢样嘅话咧。我都唔识你系边个，我就识姐姐啫嘛。
2: 但反而咧，啱啱咧 ，Alex 讲到话呢个心理辅导咧，有边个叮一声，我觉得其实父母咧，除咗你做嘅时候咧，即系我哋觉得应该要考牌之外咧，我觉得小朋友嘅每个阶段咧，佢哋应该都系要有一个辅导期嘅，即系可能咧。俾社工又好，或者俾一啲相熟嘅人都好，检视一下究竟你而家同小朋友嗰个关系有冇出现啲咩问题咧？定系你哋系一个健康正面嘅关系咧？其实都好紧要。
1: 系啊，个个都以为自己健康噶啦。
0: 系啊，同埋所以我觉得咧，究竟父母系咪需要考牌咧？嗰个考牌系乜嘢咧？就系你懂唔懂得去点样去处理小朋友嘅情绪啊，或者佢同佢之间嘅关系？如果真系唔懂得嘅话咧，不妨系开口请教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话，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嘅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嘅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系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嘅付运同运抵日期，保留相关记录以作凭据。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优化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的调度，充分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鼓励市民采用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减低路面交通的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号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施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另外，深圳即日起开放市民自愿申报停驶私家车，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停驶的市民可获纪念卡和专属纪念车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7点，跌326点，总成交金额16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3点，跌317点。部分会议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3.2，腾讯控股419.8跌3.6，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8先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97先六跌1.1，联想集团25.86跌4.54，恒生中国企业82.94跌1.1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2.3跌18.9。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64425點，跌3318點。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15美元，卖出413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啦，跟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油站仍然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少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荔枝角嘅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由大桥香港起点至到西人工岛左线、中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6: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味？
0: 佳欣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两点半嘅新闻咧，财经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Willie 李姑，
2: 系
1: 你多唔多睇书噶？
2: 已经唔系话多定少啦，系几耐之前睇嘅？
1: 漫画咧，
2: 我漫画不嬲都麻麻地。
1: 系咩？我中意睇漫画噶。
2: 哦，系咩？你唔
1: 超中意啊？手冲自从嗰啲嗰阵时喺信和咧，成栋嗰啲一 set 嘅怪医秦博士啊、小飞侠啊咁样咧，我都几迷噶。迷完之后咧，系会摆上架咧，觉得哇，好好光荣啊！
3: 哦，
1: 阿超 B 咧，
3: 我一般般嘅啫，但系书咧，我就间唔少我都会买几本摆喺度咧，希望可以睇翻嘅，即系尤其是啲小品嗰啲咧，
2: 我都系，我成日咧都会，譬如嗰啲书展都会买，但系咧买完翻去咧就得个牌子，
1: 得个牌子，
2: 好耐都唔睇咯。
1: 有几个阶段咧，我就系好迷咧喺书嘅世界，因为点解咧？因为睇书咧，你会由开头咧唔想睇啦，到诶试下啦，到慢慢咧入咗去咧，然后你就会入晒成个书嘅世界咧，好似置身其中啊。其中有几个作家，譬如呢个卫斯理啦，即系呢个倪匡先生啦。佢所有咩艾斯利啊、袁振合啊，我全部睇晒。我好少咧，系啊，
2: 全部成个系列好多噶、
1: 啊，一本不漏啊，系啊，因为好中意佢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啦，同埋咧，卫斯理、袁振合啊嗰一扎嘢咧，佢哋系好似分开两个故事，但系其实又好似有关联咁样噶，好得意噶，佢系即系写到，因为佢唔同嘅出版社就写唔同嘅主角啊，咁一个主角就系卫斯理，一个主角就系袁振合咁即系之类咁样啦，同埋佢里边咧有好多嘅描写。咧讲到咧，有好多佢一啲嘅女伴咧，系识得打功夫噶，好似阿白素啊嗰啲好巴闭啊咁嗰啲啊。
3: 厉害、
1: 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完全相反啊，就系、是、倪匡先生嘅吓，即系妹妹啊吓，就系、是、呢个亦舒
3: 哦，
1: 亦舒嘅爱情故事，
2: 完全唔同 feel 噶、啊，
1: 完全唔同 feel， 我又系一本不漏。点解咧？
2: 咁你可以同我妈倾到偈啊，佢又系一本不漏，
1: 又系啊。因为咧佢译书入边咧有好多一啲咧写贪慕虚荣嘅嘢，咁其实系我好了解噶，因为佢里边嘅主角咧其实唔 perfect 噶，无论系男主角女主角都好啦，咁样咁亦都好多时会形容佢着嗰啲衫，譬如可能阿条颈巾咧有个好大个 L 字咁，即系之类嗰啲咁嘅嘢咁咧，即系咧系我自己中意睇嘅嘢咯，我又系译书又一半不漏，咁其余中间有阵时有啲号外杂志推介嘅一啲书，都系懒系新潮嗰啲咩穿 cancel 的女人啊，嗰啲我都有睇咯，博弈嗰一啲书。
3: 其实你都睇几多书噶？
1: 系啊，但系我可以完全唔睇，但系我一睇咧就会投入咗书嘅世界，因为我好中意咧入咗个书入边咧，即系书中自有黄金屋系真嘅。你入咗去咧，你好似感受咗另外嘅人嘅人生。
2: 嗯、哇！阿丽写真系我嘅榜样，
1: 系嘛？
2: 因为咧我自己咧，我唔系唔中意睇，但系特别喺香港咧，我系好容易用即系有其他嘢咧就会影响到我睇书嗰个专注力。反而我几时会睇咧？去外國搭特別是地鐵的時候反而會看、因為呢搭外國的地鐵很多時呢他們那個收得很差咁、呢其實好少人就會用電話因為大家都收得不到咁有什麼做呢咁唯有看下書囉反而這一些位置呢是沒有其他東西、影響到我呢我才看到書咁、現在呢我最近都覺得有個很得意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在那個國家的話或者都會可能鼓勵到我看書喎咁樣咁呢就在新加坡嘅佢呢而家呢就有一個幾年嘅全國推廣閱讀計劃咁係點嘅呢咁呢就係呢佢鼓勵嗰啲民眾呢咁佢哋呢就睇完書之後咁就可以呢喺一個官方網站嗰度呢咁就 mark 返低我今日呢就睇咗幾多分鐘嘅書咁樣咁你只要係多過15分鐘嘅話呢咁嗰個網站呢佢就會送一啲虛擬貨幣俾你咁、你嗰個貨幣呢只要累積到某一個數嘅呢可以變真錢㗎
1: 咁開心
2: 咁都係佢意思呢就係話總之呢你書呢就睇嘅時間越長咁我哋呢就會送嘅錢錢俾你呢就越多咁嗰啲錢錢呢係真係可以用嘅咁、我覺得幾好喎、雖然我唔知佢嗰、那個 即系点样计你真系睇咗几多分钟书啦？咁
3: 写翻个阅读报告出嚟。
2: 系啦，我唔知点计啦。咁但系我觉得都几好啊！真系，譬如小朋友啊，想赚下零用钱，哎，好啦好啦，咁唔玩电话啦，睇下书先啦，咁样。
1: 其实睇书有佢个好处嘅就系咧，当你睇好多文字嘅时候咧，你睇完咧，你会个脑咧都会有少少印象啦。到你平时即系待人处事嘅时候咧，可以用翻出嚟。
3: 系啊，你会攞到到字出嚟用咯。
1: 攞到字系啊，平时个资料库冇乜字噶嘛，睇完书之后就好似多咗啲字。
3: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个方法几好，即系鼓励性啦，呢个系，即系成日都话嘛，有好多净系得话，罚你几多钱，罚你几钱，唔系，
1: 鼓励
3: 你去睇完之后咧，可能有啲叫做金额赚翻嚟咁样。
1: 吓，咁如果你谂啦，即系你中意睇啲咩书咧？嗱，你又唔中意漫画啦，两个都唔中意漫画嘅。
3: 其实漫画我都 OK 噶。
1: 吓，唔系你突然间 OK 翻？
3: 漫画冇乜字嗰啲我 OK 噶，即系睇图画我 OK 嘅，我都当 OK 嘅。如果我要拣嘅话，我唔可以拣啲好长篇嘅小说咯。
2: 哦，散文啲。
3: 即系散文啊，逐篇一个段落仔嗰啲。
1: 各有各好啦，因为你譬如散文咧，譬如短篇嗰啲咧，你有阵时会觉得睇完哇咁快嘅，好似有啲冇瘾。但系你长篇嗰啲，譬如你玫瑰与加明嘅，咁佢用咗好多嘅篇幅咧去描绘个女主角玫瑰系点啊，或者佢个情人加明系点啊，你个脑就会有一个幻想咧，啊系咩样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嗰阵时阿张曼玉系做玫瑰噶嘛，我觉得佢做得非常之好，系好似书中讲嘅玫瑰。而另外一个咧就系阿李碧华姐姐写嘅《胭脂扣》咧，佢入边嘅如花咧，揾阿梅艳芳做啊嘛，系同本书嘅系一模一样噶，好全神嘅真系。
3: 同埋我觉得书咧，嗰种嘅幻想空间好大。譬如头先你讲话啊，你点样令你谂到嗰个系如花咧？
2: 我通常都系幻想自己。
3: 佢唔系嘛？
2: 系啊，
1: 都系好事嚟噶。
2: 就系如花，
1: 你代入去噶嘛，等于电影啫嘛，你唔会代入去个男主角度，梗系代入个女主角度啦。
3: 我就觉得嗰本书咧，可能佢写个描述咧，原来可能写咗成几版嘅章节咧，你从佢嗰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咧，令你感觉到啊，如花应该系咁嘅，你幻想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几正噶。
1: 啊，但系记住啊吓，即系逢星期三、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即系跑马嘅时候咧，就唔会喺长辈嘅面前咧话要买书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小时候我那个年代，如果你跟大人讲话想做 design 啊，设计做设计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说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科目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定会叫你找一些实用一些的专科，譬如会计啊、医生啊，这样去读好一点。

0: 嗰陣時上世紀八十年代咧，要說服啲長輩咧俾錢去外國讀 design 啊，基本上係天方夜談嚟噶。
1: 唉，你嗰種係咩設計啊？時裝設計啊，室內設計啊，定係產品設計啊？人人都讀設計，係咪咁多呢一類型嘅工先等住你去做咩？唉，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讀翻會計啦。
0: 嗰陣時嘅香港社會咧，啱啱先有設計呢一個概念啦，覺得呢一個行業咧係嗰啲咧好有創意啊、好有型啊、中產啊、好有錢嘅人先可以做嘅，而且競爭啊係好劇烈噶。
2: 我哋呢科咧就好熱門嘅，所以要揾你上嚟 interview。你有冇啲設計嘅 portfolio， 又或者係以前嘅一啲功課俾我哋參考下？
0: 其實咧，我未讀過 design 噶，所以咧，我冇任何嘅 reference 啊、作品或者係功課。
2: 咁啊，咁樣咧，我哋係好難平衡到你有冇資格入讀我哋嘅課程。一係留翻你個名喺個 waiting list 度，有消息再通知你啊。
0: 嗰陣時咧，香港嘅專上設計課程咧，只係得理工啦，同埋工業學院咧係有開 design 嘅一個科目。如果想讀設計嘅話咧，就要去私人學校方向，要讀私校啊。咁啊，讀當時咧，香港咧其實有兩間咧都幾大型嘅設計學校嘅，包括有一間叫大一啦，就喺呢個九龍區嘅。另外一間叫正營咧，就喺灣仔嘅。咁其實咧，我都讀咗幾年噶，發覺咧，哇！我真係好有興趣，同埋呢兩間學校咧都幾有質素啊。當時香港正值經濟大起飛啦，大家都好重視設計，我都有好多機會啊。
1: 哇！做乜你由朝到晚咧都係翻工噶？翻成十幾個鐘頭，喂，有冇 OT 錢噶？都係算啦。總之見你做得開心咧。我都戥你高兴嘅。
2: 我睇过你嘅功课同埋作品咧，再加埋你嘅工作经验，我相信你好适合我哋嘅设计系嗰度上堂嘅。九月份开学，欢迎你啊！
0: 就系咁，我喺设计呢一个行业咧打滚咗超过三十年啦，今时今日都接近呢一个退休嘅年纪啦。每个人嘅成长都唔同噶，而每个人咧成长当中都会有好多声音叫你做呢做路喺你侧边咧，叫你做唔同嘅选择。但系真正需要相信同埋啊，系跟住呢一个选择呢一个声音嘅话咧，就系属于你内心嘅声音，千祈唔好忽视自己内在嘅需要啊。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啲題目越嚟越長啊，但係咧，我覺得越長咧，大家啲聽眾咧就越明，就越知道要揀咩歌，
1: 越懂得去發揮。因為嚟緊星期日就係呢一個重陽節啊嘛，咁有啲朋友咧會選擇喺呢段期間咧，就可能去登高郊遊。
0: 香港地好多人中意行山，其實咧我都 OK 行山嘅，但係我就一定好 make sure 嗰個行山嘅路咧係要安全，因為我啲 friend 咧即係成日都以為自己仲係好後生啊，咁成日都話：哎呀，睇呢條路咧，咪去西貢啦。點知去到嗰啲路咧，係有啲嘢要爬啦，即係好危險嘅。其實你唔係話行開山咧，你話冒然去行咧，真係唔好啊。如果你唔係行開嘅話咧，行啲簡單啲嘅，食埋水都行啊，咪算數啦，唔好搞啲咁多嘢啊。
1: 同埋近排咧，即係好多嗰啲郊遊景點啊，或者啲登高嘅景點啦，都已經開始實施呢、這、一個，即係譬如可能熱門啲嘅，我哋要即係個
0: 預約
1: 制啦，
0: 預 book 啊。
1: 預約啦，咁
2: 你今日又要去啊，好難得抵啊！
1: 你要去啦，同埋原來真係有好多咧，啲職員喺度會睇一睇啫。喂，你嘅裝備咧真係唔好夠，佢都會同你講聲，你小心啲，你不如定係下次再嚟過啊！
0: 啱嘅，咁樣啱。
1: 係啊，所以我都因為香港咧有好多靚嘅景點啦，靚嘅山啦，同埋呢排啲天氣咧開始舒服翻啲啦，係時候登高啦嘛。
0: 係呢一首咧都好啱啊，同埋節奏夠強勁啊，亦都係魅力四射啊。
1: 係啊，最後張惠妹嘅《站在高崗上》。

0: 哇，好开心，好高光地咧，就结束今日礼拜四嘅咩嘢香港啦，好开心啊，你姑，
1: 梗系啦，
0: 我见到你咁多嘢做，我都戥你开心啊，
1: 系好难得啊，
0: 系啊，你结婚叫要请我饮啊，
1: 一定会，你嗰啲要俾人情、啊，
0: 五嚿水嘅咋，得唔得啊？
1: 好啦，
0: 都好啦，照唔系我唔会嘅，
1: 有你嘅祝福已经无价噶啦，
0: 起码千五啦，你结婚就
2: 结婚再讲咯，我哋
0: 结婚再讲，好似
1: 喂，好似结唔成咁样啊，你讲，
0: 唔会，你男朋友咧懵懵地咧，好容易搞，
2: 系啊，好容易搞掂嘅啫，
0: 好啊，明天再见大家，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埋田径嘅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话：目标系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唔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嘅黄泳希就话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攞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嘅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系第一次出席，系佢哋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嘅运动员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齐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香港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涌，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十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十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4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1,80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3.4，腾讯控股418.6跌4.8，阿里巴巴105.7跌4.8，小 小米集团27.04升6.6，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联想集团25.98跌4.4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3.6跌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4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99美元，卖出4,13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呢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贝利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一带呢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的比利街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門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以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祝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Pim Kalen 监制 Kalen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11月15号啊，星期四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儿子豪啊，摄嘅。我发觉咧，有阵时咧，人间系有爱嘅，真系。
0: Oh.
1: 有时嗰种爱咧，唔系话要做好多嘢嘅啫，就系路见不平。
0: 哦、oh. ，
1: 你只要举一举机就得啦。
0: 举机就举咩机先？
1: 呢件咩事咧？我有个朋友咧话俾我知咧，系早两日发生嘅事嘅啫。佢咧就将架车泊咗喺停车场嗰度咁样。咁然之后咧，当佢咧翻去攞车嘅时候咧，就泊喺佢对面嘅一个司机。咁我唔知道点解嗰个司机未走，定系等佢翻嚟定系点啊？对面个司机咧就即刻同佢讲咗：，咦，头先有人hit and run 你架车咁样。
0: 哇！
1: 系啦，咁佢就即刻望一望自己架车啦，就发现自己右边嘅车头咧系 high fire 少少嘅，即系唔算好严重嘅，唔系嗰啲撞到凹晒啊、崩把甩晒，系 high fire 咗少少嘅，即系好明显嘅，但系都。咁咧，佢就话我帮佢影低咗咁讲，
2: 影低咗嗰架撞到佢嘅车，
1: 系啊，
0: 系个车 cam 影到定系点样咧？
1: 唔系啊，佢系用手机影嗰张相，所以好清楚咧，影到佢架车啦，影到对方架车咧嘅车牌啦，同埋咧咁啱系因为咧嗰阵。

0: 事件咁啦，佢就只系做咗呢个 step 啫。跟住我问佢，诶、欸，咁你之后会点啊？咁样讲，佢话、我其实咧认得呢架车啊，咁样讲，我认得呢个车咩意思咧？佢话因为咧，佢话大家可能都系送小朋友翻学，都会泊嗰个停车场或者等小朋友翻学，系啦。咁佢话呢架车同埋呢个人咧，佢相信自己系有见过嘅、嗯，即系佢认得呢架车。佢就话，同埋佢系认得嗰呢架车咧，车小朋友翻学咧，嗰间幼稚园系边间嘅？
1: 哇！
0: 佢话系香港数一数二贵嘅幼稚园嚟嘅嗰间。咁佢话咧，所以其实咧，我系有谂过咧，系咪听日咧去嗰间幼稚园个门口度等佢？跟住我吓咁辛苦咁样讲啦。佢话但系咧，我又惊咁样做唔系咁好。我话有咩唔好啊？我谂嘅唔好就系好嘥时间咯。我要喺度等佢咁样，我又唔知佢叫咩名咁样。佢话唔系啊。即系你去人哋幼稚园度，咁人哋可能系阿爸阿妈，你可能唔系，即系可能对个学生唔系咁好，
2: 有阴影啊？点解有一日突然之间有个陌生男人
0: 你
2: 嚟搵我爸爸嘅？
0: 唔系，即系佢惊影响到人哋小朋友读嗰间幼稚园嘅老师会唔会对佢哋嘅印象唔好啊？咁样万一知道咗，即系佢仲
1: 妻儿啊？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朋友心地真系好好咯。佢即系首先佢就自己谂可唔可以搵嗰个人啦、啊。第二就佢仲要惊去。幼稚园嗰度揾会唔会影响到人哋小朋友咁样啦，或者人哋家长喺嗰间学校嘅声誉咁样啦。咁跟住咧，我觉得咧，哇，真系好人有好报啊。
1: 嗯。
0: 咁然之后咧，佢今日咧喺个停车场度咧，佢终于见翻嗰，即系见到嗰架车啊。
2: 佢唔系特登等嘅，定系其实
0: 唔系啊，唔系啊，佢真系佢哋应该都系大家。都是平時可能湊小朋友翻學啊，或者喺嗰頭活動嘅時候，都會拍嗰個停車場咁。我話嚇，咁你點啊？咁樣講，你見到嗰架車，
2: 係咪東張西衝上去？喂，先生啊，你
1: 咧咁，你係咪撞到我啊？你係咪撞到我啫？你係咪撞到我？你答我啊！你係咪撞到我啊？
0: 冇咁 juicy 嘅，佢就話我咪去截停嗰架車咯。咁可能嗰架車可能。出緊停車場啊，定入緊嚟定唔知啊，總之唔係泊低咗嘅，移動緊嘅，咁佢就過去截停嗰架車。咁佢話嗰個車主咧有落車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同佢講話，你係你尋日應該係刮翻我架車喎，咁樣即係好客氣咁同佢講嘅。跟住咧嗰個人咧就即刻認咯，就話係啊，因為我好趕時間啊，所以我走咗啊。跟住佢就話我俾低個電話，你整完幾多錢你話翻俾我知啦，咁樣。咁叫做有一個都圓滿嘅結局啦。不過咧就是、我啲小人啦、啊，同埋啲花生油啦、啊，就喺度同佢喺度討論啊，究竟嗰個人咧係唔係真係趕時間走咗去，所以係啦，佢唔自首咧，定還是佢根本就係一路都係諗住你揾我唔到，你揾我唔到嗰一種咧，
1: 走數走數咁
0: 啊！但係你照嘅停車場都有閉路電視噶嘛？
2: 係。
0: 系啊，
2: 好难就得甩嘅。
0: 我会觉得系咯，应该都
1: 当你冇带我电视啊。
0: 系啦、
1: 啊，
0: 咁佢系咪即系谂住走数咧？
1: 咁好明显系啦。
0: 系咯、
1: 啊，你要留低个联络，几难啫。
0: 但系佢即刻就话：，哦，对唔住，我寻日系赶时间走啊，咁样。佢即刻认
2: 嘅
0: 佢啊。
2: 你呢、這个、這個、就好似所有讲大话嘅人咁样，当你个大话俾人断正咗嘅时候、
0: 啊，你就唯有
2: 系啦，
0: 诚恳地。
1: 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 认系最直接噶嘛，因为其实佢撞得到你架车，其实喺佢嗰架车上面，其实都已经有一啲
0: 痕迹
1: 痕迹噶啦。嘛，同埋其實一定會甩到少少啲油漆啊，嗰樣嘢，
2: 即係可以睇到 DNA，
1: 即係唔係我人哋一報警一做一啲即係化學嘅比對咁樣，咁失蹤嘅喎，係啊，實出事
2: 唔
0: 係
2: 同埋，
0: 唔係因為我就係覺得，唉，點解啲人咁嘅咧？即係你就算幾講、我就係心目中覺得，其實你都有方法嘅，你咪
2: 留低
0: 快啲喺嗰張紙巾度寫低個電話，攝喺人哋個車窗度咯，咁、樣
1: 搏一搏咯。
0: 係啊，咁你俾人咁樣斷翻正，或者原來對面嗰個人咁好心嘅，即
1: 係
0: 見到你 hit and run 走咗去，等我影低你先咁、樣，咁就主動俾翻張相我朋友咁、樣，叫做即係一個證據咁樣啦，都可以叫做間接地咁樣。咁但係如果冇呢個人，冇閉路電視係咯，或者你原來唔係成日拍嗰個停車場，你拍一次就消失㗎啦，咁佢真係追唔返㗎喇喎，咁樣好壞呀、我就覺得啲人
1: 好壞㗎。我有朋友試過一個例子呢，佢係夜晚呀拍街呀，即係你有啲位其實你可以夜晚嘅時候你拍喺嗰度，咁其實佢係唔收費㗎嘛，啲賣錶位各樣啦。咁佢話呢，佢第二日呢返去攞車嘅時候呢，佢認唔到自己架車，難度係啊，
2: 係刮花定係點？
1: 佢係咧

0: 刮花啦，認唔到佢係
1: 男友啊，定係點樣啊？
0: 佢
1: 係
0: 唔係即係佢撞位得好嚴重啊？
2: 佢
0: 係
2: 撞到咧，係啊，佢、撞到咧，即係向馬路邊嗰邊，佢話係成邊係爛曬，即係好明顯係即係你係受咗衝擊波，泥頭車撞埋去，咁先至有咁樣嘅效果，
0: 喊出嚟喎、
2: 啊！喊出嚟啊！跟住咧，佢即刻上網啦，就問啊有冇朋友喺呢段時間裏面有經過過，即係呢一個地方，
0: 咁啱見到發生咩事或者
2: 知道發生咩事，或者有影到任何相關嘅嘢，你都歡迎即係話俾我知啦。因為其實根本嗰時有冇閉路電視，又佢自己個車 cam 又影唔到有任何嘢咁樣啦。咁、總之最尾就係、即係
0: 點解佢車 cam 影唔到嘅？
2: 因為你車 cam 有機會，其實可能係影住前面嘅啫嘛。因為佢係側邊個車身側邊嗰度爛曬啊，係啊，咁影唔到就真係影唔到啦，冇計。就算你博咗叫做所謂博咗長火24小時 mon 住都好，冇就冇咯。咁最尾佢係成架車 total loss 咯，冇咗。
1: 我想問有意外保險
0: 警啊，
1: 係嗰啲又得唔得？
2: 咪睇佢有冇買全保咯。係啊，如果佢有買到全保嘅話，又喺特定情況底下，其實佢係有機會可以 claim 得到嘅。係啊，咁佢一定有報警嘅。咁但係你報警，
0: 但係冇下文嘅，
2: 因為你
0: 冇揾到任何司機或者目擊者嘅。
2: 真係冇啊，因為冇啊，即係夜晚凌晨時分咁樣發生嘅事咁樣，咁你真係側邊冇車冇成。係啊 ，total loss 啊！我見到嗰張相我就哇，都幾嚴重喎，幾誇張。即係你個感覺似係人哋特登。坐埋去撞到咁样，即系睇电影嗰啲咁样嘅烂法咯，
1: 系
2: 啊，所以好惨啊呢、這个真系。
1: 我有个朋友都几有趣嘅，佢因为一件事咧，就从此咧就唔再揸呢个电单车啊。咁系咩事咧？咁其实就系佢系拍咗电单车喺车场嗰度嘅咁。咁然之后就佢本身就拍低咗部车之后，咁就去食嘢啦。咁啊行紧去食嘢嘅途中咧，跟住就。覺得咦好似漏咗啲嘢喺個即係電單車車尾度喎，咁就返去停車場度攞啦。佢一上去攞嘅時候呢，就又見到呢自己一電單車呢就慣低咗咁樣，跟住呢就見到好似有人呢就係喺佢嘅電單車嗰度附近咁樣，佢係即刻喝住對方啦咁。咁原來就係對方呢都係拍電單車嘅，但係應該新手拍得唔好呢，個車尾又撞佢車頭，然之後撞跌咗佢成部電單車咁樣。咁好彩其實佢睇到，因為其實電單車嘅車 cam 仲難去裝到或者仲難去 mon 到你靜止狀態之下發生咩事啦。咁然之后就好彩佢就係叫做返嚟睇到
0: 喺職場
1: 就係可以交換到聯絡方法，即係、你衰啲講就係話斷正啦，你冇得走啦，咁你真係俾我望到晒成件事嘛咁樣。咁然之后呢就都其實都幾禍不單行嘅，因為其實佢架車雖然有買保險啦，跟住然之后但係就因為有啲零件啊香港冇啊，要外國運返嚟咁樣，咁所以變相即係咁所以變相就其實對方又會即係會同佢去拗，其實究竟就係、你啲零件幾多錢啊，點樣換啊，肯賠幾多啊呢啲。
0: 好煎熬嘅呢個過程又係。
1: 係啦，咁然之後就咁最尾就冇啊，咁就攞去原廠度整啦咁樣。跟住咧好衰唔衰就係咩咧？咁攞去原廠度整，然之後就交換曬聯絡啦。咁若然原廠整完之後要幾多錢嘅，咁咪同翻個人 cam 翻咯，啱啱先？你賠翻都好正常啊。
2: 係。
1: 咁跟住然之後咧，攞去原廠度整咧，跟住原廠嗰度發生事故咧，著火。
2: 吓、
0: 啊，系架车着火定系嗰个场地着火？
1: 嗰个场地着火，
2: 哇！
0: 佢连环不幸，
1: 跟住然之后佢部电单车报销咗，
0: 即系烧咗佢部电单车，
1: 烧咗佢部电单车，哇！
0: 唔系咁咪有得赔咯？
1: 系有得赔嘅，
0: 仲以为车错烧咁，车咗一定有得赔啦。
1: 即系你谂下呢件事系。連環嘅襟寶咁樣，
0: 但係佢點解要咁樣放棄揸電單車？佢覺得係上天俾咗啟示啊！
1: 應該係咯，係
2: 即係本身可能都想繼續 keep 噶啦。
1: 佢本身係好中意揸嘅，
0: 一次掛低，一次燒曬，燒曬。哎呀，下次會唔會到我㗎？係咪咁啊？
2: 同埋呢啲真係頭先提到嘅，咪話
0: 好命苦啊！個電單車，
1: 佢而家就冇揸過啦，就
0: 嗰個人咪唔想賠俾佢咯。
1: 但你係可以咁樣，因為其實
2: 佢都要，
0: 但你連架車都冇咯，你點話都俾佢知你整幾多錢啊？
2: 係咁冇㗎，咁你個
1: 應該係個
2: 車
1: 廠
2: 都可以出到張單出嚟。
1: 咁
0: 佢話佢唔再揸電單車嘛，咁佢坐去賠，肯賠翻錢俾佢。
1: 我冇再問，我
0: 唔係車賠車，
1: 我冇記錯嘅話，其實應該係車廠我賠翻錢俾佢嘅，因為其實就係你問題就係你我嚟整車，咁你間車廠著火嘛，咁係咪先？咁唔就唔喺我度喎，唔係我揸架車入去，砰一聲縱火，你明唔明啊？
2: 就
0: 不如果我车劲够咪好着数咯，谂埋啲资料。
2: 唔会，咁人哋都会睇，人哋都会睇你
0: 架车。佢未检查咯，
1: 系啊，
0: 佢未检查就烧咗啦。
2: 唔好傻猪啦，
0: 未检查未维修就
2: 唔好傻猪啦，唔通你揸架话十年嘅车，跟住翻到
0: 哦，有呢个 record
2: 咩？好难嘅。
1: 但系佢不断喺度谂紧呢窿窿啦，嗱，点样可以？win-win 即係點樣可以攞兩個 benefit 呢咁樣
2: 唔係咁容易㗎，唔係咁容易喺嗰啲咩保養日期裏面壞一啲嘅，跟住人哋賠部新嘅俾你咁樣㗎，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
0: 我都好似冇乜發生過呢啲事。
1: 但係你想走啦嘅其實。
0: 唔係我近期有一件事係咁樣㗎喎，係我類似呢買咗一個真空糧桶啊，即係係裝貓糧嘅，但其實你裝任何食物都得嘅，但我係裝貓糧。咁跟住你係總之食物嘅都可以放落去嗰个桶度嘅，咁跟你就类似冚咗个盖之后咧，佢就会
2: 抽真空，
0: 系啦，佢入边就会抽真空啦。有一个类似插电，你就可以将呢嚿嘢插完电就可以冚落部机度用噶啦。
2: 系，
0: 咁但系咧，我呢期咧用咗几个月之后咧，发现点解佢成日咧好泄气咯？佢
1: 抽唔晒啲气啊嘛！
0: 你 feel 到咧，朝早我想打开个盖滗猫粮嘅时候咧，佢完全冇排放嗰啲气体出嚟嘅，但系之前系会滋，
2: 即
0: 系
2: 好似咁，
0: 系啦，放翻嗰啲气出嚟先。开到，
2: 即系开汽水咁样。
0: 佢哇，而家泄晒气啦，佢完全冇。几
1: 个月啫，
2: 好流。
0: 咁我条气就好唔顺啦。
2: 系泄气。
0: 我早两日咧就经过咧嗰间卖嗰间铺头。
2: 系。
0: 咁其实唔系，佢系电器铺头嚟嘅啫。咁佢又买呢样嘢，我上网买，我就入去问佢啦，就话我想问点样保养啊？我觉得佢而家抽唔到真空啦，咁讲。佢就话因为呢个货咧喺网上买，唔系喺门市买，我哋都冇见过呢个货。跟住佢就解嚟一大轮喺佢电脑度就话我帮你找了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呢间代理嘅，你可以即系 WhatsApp 佢问啦，或者 send email 俾我话吓，我要去找嗰个代理，但我喺呢度买嘅咁样讲。佢话系啊，但因为呢啲货唔系我哋唔系每一件咧都系我哋呢度去处理嗰个售后嘅维修啊。
2: 咁
0: 我忍唔住即刻爆咗个，咁我点解要喺你呢度买啊？
2: 咁即系你耍我啦而家。
0: 咁我直接代理个网买得啦，系咪先咁啊？咁但系 anyway 啦，佢咁样讲我就咁样听啦。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 send 咗个 email 去嗰个公司度问咁样啦，嗰个代理度。哦，我真系要赞佢哋，佢哋虽然复得比较慢，但系都有复人，真系。
2: 你話咁樣都已經可以賺啦。
0: 然後佢點呢？佢唔係換一個全新嘅俾我，但係佢咧，佢話或者我哋換個桶蓋俾你啊，
2: 用個桶蓋俾你，
1: 係咪真係 work 啊？
0: 因為佢個桶蓋係插落去嗰個
1: 涼
0: 桶度噶，咁佢就話我哋寄一個新嘅桶蓋俾你，但係佢係完全冇問我喺邊度買啦，幾時買，同埋問我攞張單咯。佢就話我換個桶蓋俾你，去更換啦咁樣。
1: 咁寄咗過嚟 work
0: 唔 work？ 我係少數我喺保養期內。
2: 即系坏。
0: 可以換到嘅嘢咯，係。
1: 我唔
0: 係。雖然佢就係俾我桶蓋。
1: 你個電話若然有 care 嘅話，你而家跌嘅話都可能可以咩嘅。
0: 我試過啱啱過咗 care 就幫爆爆地咯。我冇試過喺買 care 嘅期間入面係使用到嗰個服務嘅。
1: 原來個 care 嘅嗰個 magic 就係咁樣啊，係啊。你過啦，你過啦，過啦，喂，咁就會跌咯。
0: 不嬲都係噶啦，呢個定律嚟噶嘛。
1: 係，
2: 總之最緊要你唔 care 佢，係啦，你唔 care 佢咧，佢自不然佢就會過咗個 care 期，嚟到令到你 care 噶啦，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消委会话，今年截至九月，接获3078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数字逼近旧年全年嘅投诉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冇人跟进、商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喺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能唔能够改期。公司嘅人工智能 AI 客服回复可以因应当日嘅情况改期，于是买咗三张飞，俾咗大约400蚊。投诉人话，活动当日因为八号信号，门票未能够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是公司的 AI 客服就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仍然没有回复，所以向消委会求助，最后成功更改门票日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286点，总成交金额1,9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跌3毫，腾讯控股418.2跌5.2，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6升6.8，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6，联想集团25.92跌4.48，恒生中国企业83.14跌9.2，中芯国际52.2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7美元，卖出4,14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屯門龍窟路回旋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嘅，車龍呢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呢喺土瓜灣有一宗嘅水管緊急維修，位置呢就係影響到紅磡道同埋比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架，車輛禁止由紅磡道去海心公園方向左轉去碼頭圍道方向嘅比利街，咁受影響嘅車輛咧請改道行駛。而同時咧，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包括瑞巴嘅115號線、九巴5D、11X 號線同埋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 號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嘅。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龙富路，跟住龙日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攀树经年似凤凰。
1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潮流兴勃发，但系搏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2: 搏发之前啦，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11: 要知道而家嘅搏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承接头半个钟头我哋讲嘅内容啦，同、钱啊赔系有关，赔偿啊，
1: 同埋好想俾天儿有一个嘅正確嘅概念，系啦，系真系有人喺嗰个保养期内系可以获得一个即系咩全部更换嗰啲咁样嘅实际情况，因为真系多噶。
2: 是嗎？今天我們茶水間就是講賠償經歷的，是
0: 的，
2: 大與小都可以，是不是意外都可以，
1: 是的，
2: 究竟是保養期內還是一些即可能是你幫襯餐廳啊、酒店啊、或者一些可能旅行的時候啊，達不到你的預期、而對方是願意賠償給你的事件都可以的、1872388
1: 是的，細細矮矮那些都有試過的，我即例如換那些電磁爐啊，我都有试过嘅，系啊，即系真系用咗，
0: 即系唔 work 嘅，
1: 真系用咗唔知个零两个月啦，跟住佢就即系开始唔 work 啦。咁我系真系试过嗰次系咧，又系同天儿嗰个类近嘅，喺买嗰个地方咧换唔到嘅，系啦。咁佢就系话因为咧你嗰个时间咧过咗，即系嗰、那个即系可以更换嘅时间，
0: 即系嗰啲咩七日啊或者十日啊，
1: 系啦，通常都系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噶嘛。咁你喺呢一个时间里面坏咧，你就可以拎齐晒所有嘢，咁就去翻个铺头度咧，佢就即刻换俾你。咁但我嗰次咧系用咗唔知个零两个月，咁嗰个电磁炉咧就唔知点解咧已经系唔 work 噶啦。咁佢就同我讲咧，佢话你呢一款咧，即系你呢个咁嘅情况咧，你系需要去翻我哋荃湾嘅嗰个唔知咩总代理嘅嗰个公司个 back office 嗰度咧，你先至可以换得到嘅咁样。咁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咧，仲即系都好细个嘅啫嘛，其实都系帮阿妈买嘅嗰啲嘅即系电磁炉嗰啲。咁我就拎住嗰个电磁炉咧，就即系一个人咧就去咗嗰啲工厦嗰度啦。我仲好记得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哇咁点解咁黑咪掹嘅？系咪即系黑店嚟啊？我仲惊紧呢样嘢，因为我去到嘅时候咧系冇完全成条走廊系好似冇开灯咁样嘅暗度。咁去到嗰间铺头啦，咁我就见到咦唔系呢间铺头系 exactly 系嗰间噶咯，咁就揿钟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啊，先生你等等，你坐喺呢、這个即系位置等一等先。佢就有个 reception， 咁嗰个 reception 咧，你当应该我哋而家呢间房嘅一半咁大啦。咁呢间房咧就已经咧系全部所有嘅墙咧都已经系摆晒佢所有嘅嗰啲代理嘅产品。咁我系见到咧喺嗰个即系中间个埲墙咧，系 exactly 有我而家手上面拎住嘅嗰个嘅电磁炉嘅 sample 就摆咗喺嗰度啦。咁应该呢个位系佢哋见客嘅位置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唔好意思啊，我用即系有人出嚟招呼我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我唔好意思啊，呢个炉咧我用咗个零两个月咧，唔知点解佢就唔 work 啦，咁佢系唔得啦咁。咁佢就即场咧喺我嘅嗰个 area。有一張細細地嘅茶機，佢就喺嗰個茶機嗰度咧，就即係開咗嗰盒嘢啦，就揾咗個電掣咧，就插入去，咁喺度撳掣，撳。咁開頭咧撳某一啲掣咧都仲得嘅，即係著到燈，但係咧佢最尾係熱唔到啊，即係總之就唔 work 啦。咁佢就發現哦係、真係唔得。你有冇帶單嚟啊，先生？咁我有啊。呢、這個都係個單啊，嗰啲各樣嘢齊曬喺度噶啦，喺曬個盒裡面。咁佢就話 ：OK， 你等一等先咁樣。但我是等了差不多成半個鐘，他才拿到一部新的出來給我。
0: 他是不是即場砌一個給你？
1: 不是、
0: 左找右找左砌右砌。
1: 我懷疑因為他不是在那個鋪即是在那個即是、office 裡面找給我的，他是行了出去的。即是他應該他是去了第二個地方、他真的有個倉庫這樣的東西，那就拎了一部新的出來 給我這樣。
0: 是。
1: 是啊，那他就都好好的，叫做有試過部機，跟住之後就即係試完之後，先生你睇到啦 ，work 嘅，咁我哋就換俾你啦，咁但係咧，佢換完咧，佢就即係同我講，佢話因為我哋只可以換一次嘅啫，係啦，佢如果呢部機有故障嘅話咧，咁我哋就要 send 翻去廠嗰度維修噶啦，我哋就唔可以換噶啦、
0: 即係如果佢攞個俾你嘅時候都係 touchable 係故障嘅話，咁你就要 send 翻去廠嗰度
1: ，send 去廠度維修咁樣咯。咁佢就話你下次如果有咩問題，你再攞上嚟，我哋就即係我哋就會 send 去廠嗰度噶啦。咁但係嗰個就可能會搞得耐少少啦。 即係可能就三四個月咁啦。
0: 咦，咁都係蛋薄蛋薄咗，你又點知
2: 三四個月已經過咗嗰一季咯？如果你個電磁爐攞嚟打邊爐嘅話，
0: 就大件事啦。
2: 你過一季，你過一季就冇得打邊爐啦。
1: 係啊，咁所以即係嗰一次
2: 作為一個香港顧客，一定要投訴咯。
0: 好在我哋
2: 你咁樣，我冬季打唔到邊爐啊？
1: 咁點啊？邊個賠俾我啊？
0: 好在我哋四季都可以打邊爐。
2: 你要額外賠償，所以你呢個其實都唔算賠償喎。咁其實係保養期內
1: 賠個部機俾你咯。
2: 係咯，
1: 係啊。
2: 買咁其實佢係應該要換噶嘛？你喺個保养期入边，
1: 都系嘅。
2: 保养期入边就唔叫赔偿啦，系嘛？其实
0: 咁，我哋而家其实就系啲保养期外，或者可能头先一啲嘅意外发生嗰啲情况，就好似啲 hit and run 啊呢啲啊咁样，
1: 系即系有啲赔嘢俾你嗰啲啦。即系大啲嘅嗰个，我记得又好似有分享过嘅。咁其实咧就同酒店有关嘅。咁嗰次咧就系去泰国，系啦。咁好似系布吉嘅。咁嗰間酒店呢，我哋就 book 咗兩晚。咁總之就係、去到嘅時候呢，其實呢佢就同我哋講話，你要我哋等。咁等咗一輪啦，佢話突然之間有人走埋嚟就同我哋講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哋冇房俾你啊咁。
2: 吓，
1: 但係我哋 book 咗㗎喎，俾曬錢㗎喎。
2: 因為好似冇講過
1: 喎。冇講過咩？唔緊要，總之佢就話我哋冇房俾你喎。是啊，
0: 但你嗰啲證明係有曬㗎嘛，你網上面 book 嗰啲。
1: 有曬，我哋四個人去。
2: 但係你係係平台嗰啲 book 定係直接向就酒店？
1: 唔係我 book 嘅，我啲 friend 搞嘅。
2: 佢哋係 through 平台 book 定係
1: 呢個
2: 直接向酒店 book？
1: 呢個我 confirm 唔到，總之就係俾曬。
2: 因為有時 through 平台 book 係會咁樣㗎嘛，
1: 係
2: 唔關個酒店事㗎。
1: 哦，
0: 係
2: 個平台嘅問題咯。
1: OK， 咁唔緊要啊，總之就係佢話你放心，我哋會幫你安排嘅，即係我哋
2: 唔使瞓街嘅。
1: 我哋唔係啦，我哋唔會令到你冇地方即係住嘅咁。咁總之係今日我哋就冇房俾到你咁樣。咁佢就幫我哋安排即係第二間酒店啦。咁佢就安排咗專車，就同我哋呢即係車我哋過去啦。咁其實呢去到嗰間即係另外一間酒店嘅時間呢，其實我哋其實都係 book 咗啲最普通嘅房㗎嘛，即係正正常常咁一間房咁樣啦。跟住佢幫你 upgrade 咗。咁嗰個 upgrade 咗嘅嗰個 level 係點樣呢？總之就係我未試過住間酒店係房同埋個廳係會分開嘅。
0: 房同個廳係會分開。哦，其實明白。
1: 咁你通常間房就係房就係廳㗎啦嘛，係咪先？即係總之間床張床就係喺個廳嗰度㗎啦。即係 exactly 就係得一個 area 嘅。咁我去嘅嗰間呢，佢係有分開咗兩個 area， 係一個 area 係有個廳，跟住一個 area 係
2: 床。即係好似人哋啲總統套房㗎嘛。
0: villa 咁樣啊。
1: 係啊，或者係有啲經即係嗰啲即係人哋去office 嗰啲出 trip 嗰啲嗰一隻嗰啲商務套房嗰啲啦。咁未夠。佢仲送多一支酒俾你，系啦，即系有封道歉信咁就，唔好意思，对你嘅行程造成不便，令到你走嚟走去，真系唔好意思啦。
0: 有冇用毛巾贴四只天鹅先？
1: 嗰啲好似都有，
0: 系咯，
1: 即系总之就好靓啊，嗰个成个层次都好靓嘅咁。咁而咧，第二日咧，其实我哋就已经要执拾细软咧，搬翻去嗰间原本 book 嘅嗰间酒店啦。咁翻到去嘅時候呢，佢就同我哋講啊，為咗表示協議呢，我哋安排咗啲活動俾你哋嘅。咁有啲咩活動呢？咁有得按摩，係啦，咁係啊，
0: 即刻天然即刻著咗，
1: 即係好似有一 set spa
2: 免費按摩咁啊，
1: 免費按摩咁樣，咁
2: 咁多個人都有，
1: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有，係啊，即係免費按摩咁樣，就即係可以你去 enjoy 咁樣啦。咁完咗呢個之後呢，咁佢就同我哋講啊，今晚呢嘅晚餐呢，我哋都幫你安排好啦，咁就係安排咗喺嘅酒店嘅餐廳裏面啦。咁因為嗰個嘅酒店呢，其實呢佢個餐廳呢係有啲戶外嘅位嘅，好靚嘅，係即係總之就係嗰啲 resort 嗰啲呢，佢係喺個泳池中間會有張台，係啦，咁你就入冚咗入去，係啦，冚咗入去，咁跟住之後呢，你就可以喺嗰度嗌嘢食，跟住就啲人會送啲嘢食過嚟啊，嗰啲嗰一啲咁樣嘅 set up 啦，咁佢就安排咗我哋坐喺嗰度啦，咁就俾咗個 menu 俾我哋，佢話呢個 menu 你哋睇下想食啲乜嘢，隨便叫乜嘢，叫乜嘢我哋都會即係 serve 你哋噶啦，咁總之就係包曬噶啦，
2: 即係入嗌啦。
1: 任嗌你点嗌都得，咁我哋嗰时仲喺度质疑，因为我哋唔系好听得明佢讲嘅嗰啲英文啦。咁其中有个朋友就相对熟啲嘅，即系佢话应该我嘅意思都冇 get 错，应该系任嗌嘅。
2: Free
1: 隨便隨便
2: 我 free
1: 跟住係真係最尾
2: All I can eat
1: 係啊，我哋 order 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有認真問清楚佢
3: 嘅。
1: 系啊，即系冇话 zero 嘅，系啊，我哋好似有
2: no pay，
3: 系啊 ，money，
1: 系啊，all are free 咁样，即系有讲到呢啲咁样，咁佢话真系 yes 咁样，系啊，咁我哋真系嗌
2: 哦，
1: 又真系全部一样，
2: 呢个嗌哦，
1: 系啊，又真系乱咁嗌，系啊，即系总之嗰啲最贵嗰啲海鲜啊，诶咩蟹啊嗰啲咁样，
2: 佢其实陪翻一间大啲嘅房俾你，
1: 大啲嘅房啦，
2: 仲要陪个 massage。又要陪個晚餐飲食俾你咁樣，
1: 有送一支酒啦，
2: 咁好有誠意喎，
1: 好有誠意。
2: 其實只要佢一開始
3: 揾到間房俾你得啦，係咪？
2: 揾到間房啊，又話我今晚我 upgrade 定咪得，佢咪唔使搞咁多嘢咯。
1: 佢就係揾唔到咯。
2: 佢就係唔使一開始就話哦冇你哋 record 喎，冇你哋冇房喎咁樣。
1: 係。
2: 佢一開始就哦你哋等一陣先啊咁。係。咁然後
1: 佢就係因為叫我哋等咗㗎啦，我懷疑應該真係安排唔到啊。係
2: 咯，但係佢最後都變到間房啊嘛。
1: 佢係變咗另外一間酒店嘅俾你咋。
2: 哦。
1: 係啊，即係佢係安排咗你去另外一間酒店嘅房。
2: 所以佢唔可以一開始就話我 upgrade 你哋。
1: 系啊，
2: 去因为 upgrade 去另一间酒店又好似
1: 系啊，唔 make sense，
3: 有啲怪咯。
2: 系咯，
3: 我就系为咗想住呢间酒店啫嘛。
2: 系啊，
3: 你话冇房，你叫我去另一间酒店，虽然你 upgrade 咗，
1: 系啊。
2: 所以如果佢去 upgrade 到喺同一间酒店嘅房，就可以过到骨。
3: 我 OK， 我接受。
2: 系啊，但系 upgrade 去另一间酒店就唯有要坦白啦。
3: 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唔想搬翻去嗰间原本你 book 间酒店咩？因为可能你 upgrade 咗嗰个，哇，又大咁多，又值咁多。
2: 你第二日使乜搬翻去噶？咁
1: 要啊，第二日咪就搬翻去原本嗰间咯。
2: 咁佢都真系要补偿翻你，就个劳顿要走走趯趯嘅。
1: 冇错啊，咁但系第二日住嗰间酒店都好靓嘅，
2: 但系都觉得着数咗系咪？
1: 佢应该第二日嗰间都有 upgrade 到嘅。
3: 嗯，
1: 系啊。
2: 你哋系觉得有着数咗？
1: 着数咗，
2: 即系接受呢个赔偿。
1: 系啊，一嚟你叫做试咗两间酒店。系咪先？
2: 你个笑系代表咩？
3: 唔系佢试咗两间酒店，好得意啫呢个。
2: 好乐观系嘛？
1: 因为其实
3: 你想试两间酒店，你可以 book 两间酒店啊嘛。
1: 但系个重点系，
2: 而家就系你唔使 book 两间酒店，你
3: 都可以
2: 试到两间酒店。
3: 啱你啱，
2: 同埋仲要俾你原本 book 嘅 upgrade
1: 咗。因为你去布吉嗰啲咧，即系嗰啲 resort 嗰啲系其实好靓噶嘛，嗰啲酒店系佢唔系即系好似喺城市里面嗰啲宅夹夹嗰啲 keep 都打唔开嗰只嚟噶嘛，唔系嗰啲嚟噶嘛。
2: 好似系泰文噶嘛。
1: 你系劫嗰啲酒店噶？
3: 呢只咩房？
1: 劫劫劫，
2: 真系劫
1: 开嘅呀！劫劫嗰啲呀，系啊，唔系嗰啲呀，
3: 系松飘飘嗰啲嘅，
1: 松飘飘。
3: 不过松飘飘就广东话啦，
1: 松飘飘。
2: 扎劫劫好，好泰文啦。
3: 夹到扎啲 friend 系嘛？
1: 系啊，所以其实系我哋会觉得咁都 OK， 都 OK 咁样咯。
3: OK，
1: 系啊。
2: 哇，呢个赔偿啦，
3: 呢个赔偿
2: 正 OK，
1: 正啊。都未試過啊！
3: 係咪個情況其實都經常發生咧？
1: 我好少見咯。
2: 我冇乜試過呢啲
3: 房嘅 upgrade 啊嘛，
2: 房嘅賠償，即係賠償性質冇咯。
1: 嗯，係啊。係，咁你試過咩賠償？
2: 唔係賠償咯，佢自己 upgrade 嚟。
1: 我自己 upgrade 嚟，
2: 係啊。
3: 我知道，哦，黃小姐，哦，嗯 ，upgrade。
1: 你就是天怡，
3: 一睇个身份证号码 check，OK upgrade 咁样，
1: 天怡第一号房唔该帮我安排咁。
3: 但系就系、是、我其实都系而家咧，我用呢啲嘅网上嗰啲平台去订酒店房咧，
1: 嗯、
3: 其实我都有啲怕嘅，因为就系、是、即系只有呢一个之外，其实有听到有啲嘅朋友，甚至乎有啲 artist 曾经试过去旅行嘅时候，尤其是旺季，早咗好多。已經 book 咗房啦，但你去到就係冇咗你嘅嗰個嘅
2: record 咗嘛，佢
3: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好怕，但係因為有陣時你有啲地方咧，可能你嗰個嘅言語唔通咧，你又好難去打電話去同嗰間酒店去核實有冇我呢個 booking 喎，
2: 嗯，
3: 咁所以有陣時真係膽薄膽就，哇！我又諗住去嗰個浸温泉，諗住真係好 relax 咁樣去，但係點知咧，若然你冇房，你仲要旺季嘅時候，咁點算好咧？咁樣，咁、
2: 嗯、
3: 所以其實呢啲係即係只要今次咪好咯，即係佢可以有第二間。villa 去俾你，咁如果冇嘅话，咁你点啊你？
1: 冇就冇噶啦，
3: 柴房噶咯，员工宿舍噶。
1: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会点样处理咯，如果真系冇嘅话。
3: 哦，天气热可以瞓泳池侧边嘢。
2: 唔系，咁可能有啲友好嘅酒店咯，唔系可能未必系佢集团嘅，咁会唔会？
1: 又或者
2: 问下对方有冇房啊？
1: 又或者远啲咯。
2: 系
1: 啊，即系佢远啲，佢冇办法，佢都唯有系咁样安排你，因为你真系冇地方住噶嘛。咁呢个位就系。即係嗰個 kick 嘅位咯，係係啊！
3: 今日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17233888啦，
1: 賠償。
2: 你有冇試過經歷一啲賠償事件咧？因為啲乜嘢 對方要賠償俾你咧，嗰、那個賠償會唔會令你覺得有意外驚喜？其實都幾好喎、啊，定還是嗰個賠償你覺得
1: 好折磨，好折磨啊？
2: 係啊，都唔知道要定唔要好咧，咁樣嘅賠償咁啊。
1: 係，另外再補多一個好簡短嘅，我有朋友俾人即係追尾啊，撞車。系啊，咁嗰个人咧同佢讲，佢话唔好意思啊，对你造成不便，你攞架车去原厂整啊，同埋你整车嘅时间，你所有嘅交通费、
2: 哦、
1: 我都会包晒。
3: 哦，
1: 系啊，咁跟住我
2: 嗰度责任感喎，
1: 我 friend 唔系，我 friend 从来唔搭的士嘅，即系佢觉得搭的士唔抵，佢自己识揸车，我使乜搭的士啊？
2: 系，咁但系而家唔使要俾啊嘛。
1: 系啊，跟住佢问翻个人，佢话咁即系我如果我搭的士嗰啲都好贵嘅，我翻工搭的士好贵嘅，咁样佢话冇问题噶，冇问题噶，系啊，你照搭啦，你 keep 翻啲单，我就全部都会赔俾你噶啦，咁样。跟住佢真系喺嗰整车嘅三个月，因为佢系真系撞
3: 三个月
1: 啦。因为佢喺原厂整佢嘅嗰个车尾嗰个门啊，佢话又唔知系又要订件定唔知点，总之喺嗰个原厂嗰度整咗三个月，系真系整咗三个月。
2: 咁个三个月就的士代步啦，
1: 全程的士。佢话从来未试过咁爽，
2: 开始觉得唔需要揸车系咪？同埋
1: 唔系啊，佢觉得好正，因为任何一程的士都系嗰人包，
2: 都觉得有人包自己个交通费咁系嘛？
1: 系啊，
2: 争啲想半夜都落去食下糖水咁系嘛？
1: 佢有做呢类似嘅嘢，
2: 例如咧系咩啊？
1: 咩啊？
2: 例如咧系
1: 佢咪即系突然之间醒起想去食啲咩嗰啲咪就
2: 话，搭的士落去
1: 的士，即系可能就由远一远咁样入去，即系可能元朗食糖水嗰啲咧。
2: 收到啲单，哇！你有冇咁多街出啊，先生？
1: 系啊，
3: 的士钱可能仲贵过整车哦。
2: 你一日可以搭到咁多程的士嘅、啊，好频能下喎、啊，你都。
3: 你想过嚟我屋企玩啊？你搭的士。
2: 系啊，
1: 唔系咁系佢自己用嘅，佢唔可以攞人哋啲单嚟 claim 嘅。
2: 边个知啊？
3: 边个知？
1: 唔可以咁样噶。收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唔可以咁做啊，知唔知啊？
3: 今日天系进入咗呢个状态嘛？
1: 你唔可以咁样、啊。
3: 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喺度搵紧。
2: 无始索偿，
3: 冇错，
2: 系唔啱噶。
3: 系唔啱嘅，
1: 啱啊。
3: 系啦，咁啊，大家有呢啲赔偿嘅事件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 872388。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带着 everything， 揾了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带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不浪漫有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的方式海运，但是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泳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泳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9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113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

0: 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2跌6.2，阿里巴巴106.7跌3.8，小米集团27.14升7.6，联想集团25.78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8.0，中芯国际52.2跌2.1，长飞光纤光缆122元跌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63，澳元5.44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04，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14美元，卖出4,14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咁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反方向上行去山顶道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龙尾喺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利安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喺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尖沙咀消防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胜利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系车多慢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排到龙日村。另外就是提返一个嘅封路消息啦，就喺土瓜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贝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啦，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嘅全线，亦即係近住保良局颜保龄书院对开嘅全线啦，係封闭緊㗎，受影响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受到封路影响啦，多条嘅巴士线係要改道行驶，包括瑞巴嘅115号线、九巴嘅5号 D、11号 X、城巴嘅 A25号、E23、E23A 同埋 N23 啦，都係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返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咁现时啦，一带都交通繁忙，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一齐企硬唔得嘢。
7: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二台话你知，
8: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初级大人了。
9: 点解咁讲呢？
8: 之前一路都是做下散工或者兼职，冇乜方向又得过且过。但是我今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看见自己的努力和改变，令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9: 听到都替你开心啊。咁你係點樣踏出你嘅第一步㗎？
8: 我首先參加咗勞工處嘅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計劃安排咗就業顧問同我分析我嘅長處同埋志向，幫我揀選同埋報讀合適嘅培訓課程，然後又幫我揾在職培訓嘅機會，見工前仲同我事先練習添啊！我覺得認識就業顧問呢，真係改變咗我一生啊！而家翻工有咩困難，我都仲會揾佢傾下㗎。真是好感激佢喺我劲迷茫嘅时候拉咗我一把。
9: 有专业顾问呢帮忙，果然系唔同啲。其实个计划呢系俾啲咩人参加噶？
8: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你都介绍朋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二台话你知，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層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1872388，今日呢個賠償事件簿啦，即係各式各樣嘅賠償呢。
1: 係呀。
0: 係呀，啲你曾經發生過啲個案啊，都可以帶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係呀，例如有啲即係可能買咗啲嘢啊，或者參加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 service 啊，貨不對版喎，你投訴啦，對方點樣處理呢？會唔會就係賠返某一啲嘢俾你，令到你息怒呢？因為而家即係都好驚公關災難㗎嘛，係咪先？即係唔驚你唔再幫襯啊，但係驚你喺網上面唱衰佢啊，係啊，而家每個人都係一個 reporter 嚟㗎嘛，係啊，咁所以即係有陣時賠償就係一個即係叫做止血嘅行為啦，
2: 係
1: 啊，希望喺嗰個黃金24小時入面你唔好鋪上網啊，唔該，可唔可以忘記呢件事啊？咁樣
2: 忘記佢，盡量輕手啲啊。
1: 有個不明文規定㗎嘛，因為真係，即係如果我賠償俾你，你接受咗嘅話，咁照計你就唔應該再係啦，再唱衰我咁樣㗎嘛，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好似有呢個咁樣嘅默契喺度㗎嘛。
2: 其實都係，即都係，係
1: 啦，
2: 係啊。
1: 即係有咁樣嘅，
2: 咁接受咗啦嘛，因為
0: 近排睇嗰啲即係啲樓啊，賣樓冇鋼筋，少咗少鋼筋，
1: 鋼筋有問題，
0: 鋼筋有問題嗰啲嘢，咁你睇翻好多啲報道都有講，就係話啊，若然你接受咗嘅話咧，跟住就唔可以再提呢件事啦。
2: 哦，係啊，佢寫都明添，
1: 即係你簽嗰啲協議係嘛？
0: 冇錯冇錯冇錯，係咁啊，聽一聽聽眾嘅故事分享啦。電話旁邊有你喺度啊 ，Hello 你好。
3: Hello
0: Hello。
3: 听到吗？
4: 喂喂喂，
0: 哎，你好啊，
4: 系你好，
1: 哎，你点称呼啊？
4: 啊，我叫 Jeff 啊
1: ，Jeff，
4: 系啊系啊，
1: 系有咩赔偿经历啊？你
4: 冇啊？好多年前啦，1994年啊，差唔多，
1: 系，
4: 啱啊，我同我太太结婚嗰阵时，啱啱就去欧洲度蜜月去旅行啦，
0: 报。Wow。

0: 佢哋真係要上機啊，安排咗去 check in 啊，成日送走佢先，佢再安排公司嗰邊可能再點樣接待啦，因為我唔清楚啦。
1: 咁你同你老婆係屬於第二日先走得嘅人嚟嘅。
0: 係啊係啊。
1: 咁點咧？
0: 咁跟住嗰晚嗰個咁點啊？咁樣今日我咁今日嘅使費咁點算啦？咁樣邊個？
2: 我冇預㗎，我冇曬錢㗎啦，已經。
1: 同埋咁點啊？我喺機場等啊，咁即係要。
0: 冇。咁跟住理論一番啦，咁佢又再同啲公司溝通啊，咁樣啊。咁樣咧，佢就安排咗啲我諗啲好噏得嗰啲都唔算係酒店啊，
1: 旅館
2: 汽車旅館咁啊，
0: 係嗰啲咯，又唔係汽車旅館嘅，但係比酒店噏得啲嗰啲
1: 嗰
0: 啲咯，比較殘舊啲嘅地方啊，咁應該有，我冇記得應該有八個團友，即係四間房咁上下，八四車人，咁但係我話咁食咧咁點啊？咁公司咧就淨係安排到住宿食，你要食自己咁樣。但係仲要最慘就係咩 Chester 工業村嚟噶嘛？
2: 唔係咯嘛？嗰陣時
1: 係咯，咁點啊？都90年代唔興外賣 app
2: 喎，係
1: 咯。
2: 係
0: 啊，咁跟住唉，都係食啲即食店啊，咁樣唔知啊，
2: 哇！
1: 咁你呢個物業之旅咪係一個
2: 爛尾咯，
1: 係咯，爛尾嘅 round up 嚟噶，
0: 係啊，
1: 係點都要有啲賠償啦，係咪啊？
0: 係啊，所以好難忘咁 OK， 咁跟住咁我一飯咁嘅到第二日咁就點都好啦，咁啊，大家有啲都好，亦都好唔憤氣啦，話翻香港，翻香港跟住就繼續同個公司理論啦，又去。投訴啊，成啊，難怪啊！
1: 我想問咧 ，Jeff 啊，你哋嗰晚咧，即係滯留嗰晚咧，叫做你同另外嗰幾個，你話有八個團友都係咁樣要滯留到第二日先有得飛翻香港啊嘛？你哋八個有冇咧自己開會？嗱，我哋翻到香港，
2: 苦主聯絡就寫信，
1: 係啦，我哋咧就要同呢一間旅遊公司講下，你哋有冇自己開會？
0: 輕輕有傾過嘅，我唔得喎，點都要賠償翻啲嗰啲。
1: 但係冇共識嘅，淨係話要賠償啫。
0: 冇，因為嗰陣時，嗰陣時我老細過咗成年，我20歲啫嘛。嚇
1: 死我！你話
2: 十零歲已經係我哋廿八遠，
3: 廿歲唔使賠啊，廿歲都要㗎。
1: 哇！啲廿零歲結就結婚。去歐洲度蜜月都幾靚喎，係
0: 咯，
2: 勁喎，
0: 仲要14日跟團，
1: 係咯，好啊，
0: 一結去三結翻啊，最主要仲
1: 哇，有料，
2: 有料，勁
1: 啊，咁點好啦？翻到嚟香港，
0: 咁誒頂到後屘就順利翻到嚟香港啦。翻嚟香港之後，咁繼續有人投訴，有啲船友咧，我哋都有 keep contact 嘅，啲船友都好唔滿意嘅，繼續，咁又話點解唔接受懶人蓋人 credit card。咁最後咁冇幾耐呢旅行社嗰邊呢就有電話俾我哋啦，即係我相信係個別俾電話我哋。
1: 係聯絡你哋。
0: 咁就同你係聯絡我哋咁話咁而家呢我哋旅行社就好抱歉話懶過啦啲咩嘅。咁就安排返個郭富城嘅演唱會兩張門票俾你哋啦，好唔好？
2: 即係有得睇 show。
0: 我相信係贊助商其中之一嚟，我相信。
1: 可能係，可能係。
0: 仲要握手位添。
1: 哎呀，即
0: 係
1: 好前嘅。
0: 我哋去到先知好前咯。咁跟住，總之後屘就咁是但啦，我安排攞飛啦，攞完飛咁照，咁啊照去啦。咁但係有兩有好似一 pair 都係唔肯接受啊。
2: 因為咧，佢中意張學友啊嘛，
1: 佢中意另外張
2: 黎明，
0: 唔肯接受呢個 offer 咧，咁跟住就即係我嗰個都有聯絡，咁佢最終唔肯接受 offer， 跟住話唔得，我要繼續追究佢，唔知又報銷委會又難佢，其實 anyway 我就接受咗 offer 啊，咁我話後屘佢攞咗個兩張演唱會飛，去到仲要知道係握手為先，
1: 都係開心嘅，係鋸嘅，
0: 都開心嘅，咁同埋嗰次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入本地演唱會。
2: 哦，
1: 咁都有啲體驗，
2: 係真係
1: 體
2: 驗，
3: 同埋好可能係嗰間公司嗰啲高層嗰啲飛嚟㗎，
2: 係啊，
3: 即係你開會傾，或者冇嘢賠喎，你攞我呢兩張飛去賠啦，哎呀，咁可能，
1: 咪最緊要你同你老婆要鍾意郭富城先得囉，
3: 係
1: 咯，
0: 冇特別鍾意㗎，但係未去到底㗎喎，
2: 鍾意啦，
1: 你咁樣去洗埋握埋手啦，都係呀，
0: 係啊，咁今日去咗咪接受咗啲 offer 嘛，後屘。是呢樣嘢咁樣啦。
1: 咁嗰兩個團友唔接受，最後得到啲乜嘢你知唔知？
0: 以我所知就 nothing。
1: nothing，
2: 因為好麻煩係咪？
3: 郭富城同 nothing 喎。
2: 咁我計郭富城啦。
3: 唔使講，
2: 郭富城 is my everything 啊。

0: 搞，我知道好似又去搞搞咩咩消委会又成，但最终系好似不了了之。
1: 佢哋唔知啦，今时今日你知唔知要买演唱会飞
2: 几
1: 难
2: 啊？你想郭富城连你可以
3: 食
2: 一票难
3: 都难啦，
2: 系啊，
3: 咁容易
2: 活着是无味，活着是困倦乏味啊嘛，
3: 系啊。对啲挨挨挨不完啊！
2: 你有得演唱会睇啊，都开心得跳起啊！
1: 仲有两张，
2: 系啊，
1: 虽然独坐是美。
0: 同埋啱啱好啦，慶祝我同我老婆結婚啊嘛，始終都話，咁啊，至少有本身會助下慶咁樣啦。
1: O K 啦，
2: 助下慶，我都不收年，我顧成你助慶，
1: 佢播嗰個係結婚周年紀念現場咯，
0: 係啊，唔係紀念嚟㗎，直頭結婚，啱啱我哋9月18號結婚，9月21號20號上機啊，
2: 係，
1: 咁睇演唱會咧，
0: 14日應該10月。中咁上水，
1: 哦，即系两个
2: 三
1: 个月几年，
2: 三系呢啲
3: 系啊 ，honeymoon 咯
2: ，honeymoon 系
3: honeymoon 咯，
1: 好有趣啊！
3: 对啲挨不完。
2: 但系我想问下你之后有冇睇过成成演唱会噶？
0: 冇嘅，
2: 冇嘅 ，OK。
0: 因为真系买，因为真系买唔到飞，同埋
3: 系啦，终于知道个真理啦。
2: OK，
1: 唔出奇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而家 search 咗94年系郭富城喺香港举行嘅首个大型个人红馆演唱会啊，
2: 哇，
1: 第一次啊，
0: 鐵甲人，鐵甲人嗰个咧就系弹出嚟嗰个，
1: 狂野啊，
2: 狂野，
0: 我唔知即系一个喺个房中间弹出嚟嗰阵就
1: 有啊，
0: 有几个人，有几人砌个机械人俾佢扛扛扛，
1: 哇，印象好深刻喎，
2: 梗系啦，带去睇啊嘛，
3: 几个人砌个机械人，
1: 所以为你助兴喎，
0: 系啊，
1: 好啦，多谢阿 Jack，
2: 多谢你，多谢你，
3: 真系，多谢你，
2: 好，拜拜，
3: 再见，拜拜，
1: 去演唱会
3: ，OK 喎，我觉得，
1: 好惊讶，我哋觉得，
3: 我觉得 OK， 我相信应该个故仔背后真系咁样，
1: 我问 AI 嘛，郭富城94年演唱会系边个演唱会，佢就答我啦，系。叔一
2: 咩？
1: 系叔一，
2: 唔系你
1: X 狂野郭富城有啊演唱会，
2: 哦，即系嗰个赞助系咪啊？我
1: 成个名系有噶，系啊，
3: 你就咁读后面嗰啲咪得咯？
2: 系咯，
3: 傻猪。
2: 唔係，我真係完全唔知喺度做緊
3: 乜嘢，
2: 係咯。我以為你做一次讀唔到個字。
1: 燒啊！
2: 我知啊，
3: 我知，我哋知。
1: 係啊，搞16場㗎，佢第一次搞紅館已經，人家
3: 真
1: 係
3: 真係更更更啦，要
2: 即係衝衝衝啊！呢鋪
3: 更更更啊！
1: 首次踏入紅館開過唱，憑藉高難度嘅舞蹈編排啊！奠定咗其舞台王者嘅地位。
2: 哇！
1: 當年阿 Jeff 就得到呢兩張飛作為補償啦。
3: 係啊，
2: 郭富城跳舞俾我老婆睇啊，
3: 助興啊，助興啊。
1: 呢個係佢個人 POV 啫，不代表本台立場。
3: 係啊，但係個高層就冇得睇咯。係啊，
1: 你唔知人哋賺咗幾多嘅，
2: 係
1: 唔止嗰幾張飛嘅。
3: 但係可能唔係，可能高層覺得都煩啦。
1: 內部認購咗好多啦，可能。
2: 有少想讲就系头先，因为阿Sean帮我哋接，帮我哋接电话，佢讲呢个古仔嘅时候咧，我以为系安，我嗰阵时头先我 get 错咗啊，我以为佢安排到吓郭富城喺英国开演唱会，关敏滞留嘅时候喺英国睇，头先我错误以为系咁样，原来香港系
3: 咁夸张。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
2: 嗯，
1: 喺呢一个叫做。旅行團嘅時候係啦，有一啲即係冇咁好嘅遭遇，咁就賠償啦。咁另外我哋都有好多聽眾咧，就開始將佢哋嘅賠償經歷同埋古仔咧，就係
2: 寫千字文啊，係
1: 寫千字文俾我哋。但係同一時間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嘅。咁有一個啦，佢就話有個聽眾啊，我叫佢做李生啊，佢話佢同事試過咧食酒店自助餐。集體食物中毒入醫院，咁酒店結果係賠咩呢？賠翻自助餐券都係，
2: 要食到你冇食物中毒為止咯，係咪？
1: 其實啊，呢啲又幾得意，我又覺得啊，你食嗰樣嘢。你是因為嗰件事而我要賠償俾你，我賠償翻同一件事俾你，係咪先？明我哋一定會做翻好嘅，
2: 係
3: 係，
2: 因為你要冇事先證明真係冇事嘛。
1: 佢要 build 翻你嘅信心，佢唔可以令到你驚咗呢件事。
2: 係，
1: 所以你再嚟過，
2: 係
1: 喺邊度跌低，邊度起翻身。
3: 冇錯，係咁呢個嘅賠償都開心啦。阿糖哥咁佢就話咧，即係話説十幾年前咧就去某主題樂園玩啦，入住咗佢哋嘅酒店。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就當然四圍要檢查下啦。去到浴室嘅時候。哇！一檢查一下個浴缸，咦？點解會有啲蟲蟲喺度嘅？仲要幾多下添？喺嗰個即係去水位嘅嗰度。
1: 主題嚟㗎。
3: 系啊，我都系咁谂。系啊，虫虫有特工队噶嘛，系咪？
1: 主题房间嚟噶呢个系。
3: 系啊，
2: 沉浸式啊嘛。
3: 我哋约咗佢哋好耐先至嚟啦。
1: 沉浸式虫虫体验。
2: 系啊。
3: 但系我哋阿听众阿唐哥就唔系咁觉得啦，咁佢就打电话去 service 嗰度咧，就叫佢哋上嚟睇啦。跟住咧，佢哋咧就即系同佢咧就换咗另外一间房。入到去嘅时候咧，发现咧个浴缸咧都系有好嘈好多虫虫喺度嘅。
1: 吓？
3: 主题嚟嘅。
1: 又系主题。我想讲啊，
3: 成层楼都系啊，跟住咧就即系再打电话个即系落去个 service 嗰边咧，就叫佢哋嚟睇。跟住咧佢就话咧啊，我再同佢即系换
1: 间
3: 房
1: 啦，
3: 系啦。咁啊，不过咧今次咧就要等十分钟啊，咁应该系嗰十分钟就去清洁咗间房先。
1: 睇下睇下仲有冇主题先。
3: 系啦，
1: 有你同我食晒佢。
3: 系啊，因为阿唐哥都话佢谂咧，应该佢哋都要去检查下先。咁啊，结果咧即系由冇露台咧变到有露台啦。由冇海景咧变到有海景啦，仲咧 send 咗几盒糖咧俾佢哋食添，
1: 几盒糖咋？
3: 系啊，唔系因为要惹翻啲蚁翻嚟啊嘛，
1: 唔系叫翻啲虫过嚟啊，叫翻嗰啲虫过嚟啊，
3: 如果唔系点贯彻翻个主题啊？
1: 嗱啲貴賓咧就唔中意一出場就見到蟲嘅，好啦，你大概
2: 三個鐘頭之後
1: 係啦，開咗 show 三十分鐘，你可以入翻去啦，做乜你要做嘢？
3: 你早咗出嚟啊！
2: 係
3: 衰豬啊！
2: 原本諗住夜晚放煙花表演噶嘛，當係。
1: 但係我哋頭先係有少少情不自禁咧，聽到幾盒糖啊，嚇幾盒糖咁，即係會唔會有啲賠償係？可能人家係好有誠意嘅，真係，或者佢可能手頭上就係賠到我啲俾你，但係可能真係令你一聽嘅時候會覺得
2: 皺曬眉啊！
1: 點解呢個係一個賠償啊？你覺得咁樣係啦？咁之後要點樣去商討嗰個賠償係大家都滿意開心嘅咧？咁樣呢一個拉鋸係點樣嘅咧？有冇經歷過咁樣嘅賠償事件咧？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間嘅電話 number 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里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事件是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能够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的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39美元，卖出415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确德杰道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博圍至到朗下村呢一段係車多慢駛。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車龍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跟住友愛村至到龍日村比較車多。仲有就係西貢公路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西貢消防局呢一段呢係比較多車㗎，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白沙灣碼頭。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吐露港公路運頭塘去九龍和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還有提一提大家，就是土瓜灣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避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顏寶玲書院對出的全線是封閉了，多條巴士路線都需要改道行駛，乘客請留意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陣間會不會塞車的？
10: 不知道我那區的天氣是怎樣呢？
9: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10: 每個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況，
9: 同時亦有最新天氣消息。
11: 天色呢，雖然那些雲是比較多，希望陣間的雲，
10: 如果你都很想跟主持人一樣可以為各位市民服務，
9: 一起講下最新天氣情況，分享有趣天氣資訊，
10: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線節目時段內，
9: 我們會招募聽眾
10: 一起晨光交通天文台。
12: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13: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坐标同名字。
12: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星空入面嘅黑洞。
13: 逢星期六晚8点，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3: 主持
12: 薛俊朗、
13: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1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人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888赔偿事件簿啊，咁啊头先咧就听咗个听众就讲啦，去旅行就延迟翻嚟香港，
1: 滞留咗一日喺英国，
0: 系啦，就赔酒店啦，同埋翻到香港赔呢个郭富城演唱会飞嘅，
2: 耶，
0: 当年啊，唔系嚟紧即将举行呢个啊，系啊，咁啊大家若然有咩嘅呢啲赔偿嘅事件啦，过程系点样啦，系咪好煎熬啦，定系得出嚟嘅结果都几有趣可以分享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嘅，而电话旁边嘅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喂，
2: 系你好啊，
3: 系，
1: 你叫咩名啊？
3: 我叫阿汤啊，
1: 阿铺啊，
3: 阿汤，
0: 阿汤系咪？汤系，
1: 系，
0: 你
1: 嘅赔偿经历系点噶？
3: 嗱咁样嘅，喺旧年嘅2025年嘅月饼事件嘅，
0: 月饼事件，
3: 我喺澳门，我个外甥咧就喺一间高级嘅。食府呢就即係佢哋買咗月餅送俾我嘅。
1: 啊。
3: 咁我就冇錢嚟睇嘅。
1: 嗯。
3: 咁我就返香港。
1: 嗯。
3: 咁返去都未到8月15日嘅後面啦。咁樣呢就每一個仔女我就俾一個。就冇開我都冇留意喎。
1: 即係你嗰盒月餅就又分俾你啲仔女啦。
3: 係呀，每人一個咁樣。咁咁分咗佢呢，咁我個仔呢佢個工人咧就睇到，阿媽媽個月餅好似有問題咁。嚇、
1: 啊！有咩問題咧？
3: 係2024年嘅寫住。
1: 哦，即係個 expiry day 啊，即係個尚未期限係上年嘅。
3: 係啊，限期用嗰個啊。
0: 哦，即係過咗幾多年
1: 喎？
3: 佢唔係一個一年前嘅，我話。跟住我就冇留意啊，跟住又打電話俾我個女。你睇呢個月餅係咪
1: 過期嘅
3: 寫住過期嘅佢係呀又過期嘅跟住我返到屋企又攞過嚟睇喎又係
1: 過期嘅 OK 即係成盒都係過期嘅啦其實就係嗰盒
3: 嗰盒月餅係嗰間公司呢係喺澳門嘅
1: 係
3: 間高級嘅食肆
1: 係 OK 咁跟住點算呢你就係咪打返去問下呢間食肆呢
3: 就叫個女就send 個電 send email 去嗰間公司揾到個主管，
1: 係
3: 個主管話：就有影咗相 send 咗俾佢睇啫，睇到。跟住佢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咯。跟住佢就咁樣啦。你過嚟澳門玩咧，我俾翻啲 coupon 你哋，嚟翻個食府嚟食嘢啦。
1: 哦，
0: 幾多錢嗎？
3: 6000多元啊！
0: 哦，6000多元，
1: 系咪都算几多咧？
3: 我食咗两餐，
0: 食咗两餐，
1: 佢好自豪啊！
2: 食咗两餐，
1: 我食两餐。咁你系咪觉得抵晒啊？仲抵过请你食月饼啊？
3: 唔系月饼问题，佢可能我就话，我就佢又冇问我有冇拎去投诉消费者委员会啊？
1: 佢惊你会咯，就系
3: 咁啊 ，send 翻去。Facebook 你啲一聲一出去咧，就大件事啦嘛。
1: 係，佢冇問你嘅。
3: 我未做呢個動作。
1: 哦。
3: 咁樣就話，不如你過嚟咧，佢揾咗個高級主管，你過嚟我間食府咧，我哋嗰個有個總經理咧喺你嚟到咧過嚟玩。
1: 係。
3: 我就俾佢過到去都唔知佢俾咩嘅。
0: 哦。
3: 就俾咗張 coupon。可以你揸住個 coupon 係 VIP 嘅。你嚟嗰間食府食
1: 飲食咁啊，食呢、這
3: 個6000多元你俾 coupon 咯。
1: 哦，咁所以最後你都冇
3: 揾兩個高級嘅經理啦，或者招呼我哋咯。
1: 咁所以最後你都冇放上網嘅係嘛？冇將我盒過期月餅。
3: 我哋就係掟咗上去喺我哋手機嗰度掉嚟掉去自己
1: 睇啫，就冇掉上網啦。最後就
3: 冇掉上網啊！
1: 即係因為你覺得收咗佢賠償係嘛？
3: 我覺得收咗賠償係咪俾啲乜嘢我食先得㗎？
1: 咁收咗賠償你滿唔滿意啊？
3: 暫時都 OK 嘅，
1: 仲有得暫時你食咗兩餐咯，都未食曬6000多元咩？
3: 6000多元 coupon 嚟啫嘛，
1: 係咯，你未食曬咩仲？
3: 未唔係食曬啦，
1: 咁你話暫時都滿意，都完結咗咯？呢件事仲有得暫時咩？OK 啦
0: ，OK 啦，係好有誠意啦。
1: 係啊，阿細就送得好啊，嗰盒月餅。
0: 係啊， 可能阿細就特登係嘛？知道。
3: 啲或者好高級嘅，
1: 好高級得㗎啦。你強調咗好多次好高級，好啦。
0: 不過希望唔好再發生啦呢啲啊。
1: 我哋唔好再講落去，我好驚你會講嗰間食肆出嚟啊。好啦，多謝你啦。
0: 多謝你啊 ，Tom。
1: 拜拜。
3: 生意啊。
0: O、okay, K，
1: 好啦，多谢，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
2: 千蚊、啊，其实你买盒月饼可能都系三四百蚊，
1: 蒸鱼油关啊嘛，呢、這个系，但咁即系在场，应该我哋全部人都会接受啦。嗱，鸡髀打人牙较远啊，所以就系、是，
2: 但通常
0: 有间房好啲，我觉得
2: 有间房，
1: 人哋做食肆唔系做酒店嘅，
2: 咁多人咯，睇咁多人咯，系啊，
0: 唔够多人，
1: 你知点啊？咁够多人去
2: 嗰个食肆，你够
1: 够唔够多人去？讲嗰个赔偿
2: 系
1: 嘛？
2: 系啊，你够多人去，咁咪可以开间房俾你咯。
0: 跟住天然地，我觉得哦，不如收集多几盒呢啲月饼先，跟住再将个压泵带去啲先咁。
1: 其实我系冇试过做呢啲垃圾嘅行为嘅。
0: 唔系垃圾，你唔好唔啱啊！
1: 唔好再污蔑我啦吓。
2: 都系处于幻想嘅空间啫。
1: 我系想幻想啫，但我冇遇过呢啲情况。
2: 我哋梗系明啦，
1: 明我好啦。讲下俾听众先，我啲听众咧都。都有好多經歷噶，譬如咧，呢、這個咧好得意，我覺得。
0: 嗯、
1: Rebecca 佢話：我有一次咧去國外旅行，訂嘅酒店房咧冇一隻廁所門
0: 喎。嚇、啊！其實就算呢，就咁呢個啊，都係另一個題目嚟噶。
1: 覺得如果你係一個人住我間房，你有冇？你有冇問題？
0: 我冇問題咯。
1: 你會唔會投？即係你會唔會去前台嗰度話要換房？定係你覺得都 OK 啊？其實我自己唔使閂門啊。
2: 係啊。
1: 因為你唔知道發生過咩事會
2: 冇錯。啲味會反錯出嚟，咁點啊？
0: 你自己一個人啫喎。
2: 冇道門隔住臭噶嘛，大佬。
1: 你唔知佢條渠。
0: 咁啊係。
1: 臭唔臭啊嘛？啱啱
0: 係。
1: 你講得好有道理喎。
2: 梗係啦。
1: 所以咧，佢都即刻去前台投訴。隨即咧換咗另一間海景房，
0: 哇！
1: 但係佢冇講又冇廁所 門，應該係有嘅。
0: 而家酒店嘅特色就係冇廁所門咧，
1: 應該係有嘅。咁冇 Okay. 打得咁詳細啫。但係呢一個題目，你話頭先好興致勃勃喎，你話即係你話入到酒店，你發現冇咗嘅嘢，
0: 係因為其實我知係，我知係好難。但係頭先佢竟然話冇廁所門喎，呢、這個即係你唔係冇窗簾或者係冇廁所簾，係、咯。即係你可能
1: 有咩缺失係嘛？即係得一間酒店可以有。
0: 係，
2: 冇雪櫃，你接唔接受到
1: 咧？其實我冇用過雪櫃㗎，從來都。
2: 係嘅咩？
1: 我知道有啲人會，即係譬如喺便利店買嘢翻嚟會雪喺個雪櫃。
2: 係啊，
1: 我冇啊。
2: 嗯。
1: 少飲生冷嘢嘛。
2: 真健康啦！
0: 佢話若然佢有暖櫃會 OK 咯，
2: 有暖櫃，
0: 有微波爐咯咁樣，
2: 仲要發展去到暖櫃添。
1: 跟住Agnes 佢話有一次咧，佢係去法國。公幹嘅，咁原本佢係坐經濟位啦 ，check in 之前咧 ，counter 就通知佢，佢揀嗰個 window seat 咧，個電視壞咗，但係咧已經冇其他嘅 window seat 咧可以轉翻俾佢啦。咁因為咧其實佢自己就帶咗手提電腦嘅，咁所以咧個 counter 就問佢啊，其實你有冇問題咧？咁佢咧就覺得，既然我都有手提電腦啦，我都唔一定要。可能睇嗰個電視，咁佢就話：哦，唔緊要啦，咁樣。咁去到上機嘅時候咧，個空姐咧又再講一次俾佢聽話：啊，你個電視壞咗㗎。咁佢都話：哦，冇問題，冇問題。咁所以咧，佢就坐咗喺呢個經濟客位去法國嗰度啦。咁啊，11个钟头嘅。佢話到我回程嘅時候咧，都係正常 check in， 登機證咧都係我揀嗰個經濟客位嚟嘅。點知咧到佢上機嘅時候咧，咁有機組人員咧就叫停咗佢，咁啊帶佢去邊咧？就係、是、轉咗佢。去 business class 嗰度，佢话好开心啊！突然间有得坐商务，仲有饮完嘅香槟啊！不过咧，我谂如果佢喺 check in 嘅时候就已经通知我有 upgrade 嘅话咧，我一定会喺机场买多啲嘢先上机。
0: 起码买几 ham 啊、cheese 啊、送下 champagne 啊嘛。
1: 可能系
0: 啊，
1: 可能佢就系讲，即系佢去嘅时候，可能就因为个 Windows 个电视坏咗，而佢又好安然接受，咁可能即系嗰个航空公司就回程嘅时候就 upgrade 翻佢，即可能去程冇得 upgrade 啦，
0: 系
1: 满晒啦，咁回程嘅时候有就 upgrade 俾佢，
0: 都有心啊，
1: 可能有好报咯，
2: 系咁啊， 另外仲有阿 Connie 啊，咁佢就話曾經咧喺某旅行社咧就即係買機票買 package 啦，去台灣旅行嘅。咁話咧佢話有個一個朋友就咧問即係呢個旅行社咧可唔可以代辦台證。咁所以咧佢咧即係打電話去留位嗰陣時咧就都問清楚係咪即係可以幫手處理㗎啦。咁當時咧旅行社咧就話回覆話可以嘅。咁但係咧當佢嘅朋友咧去到門市嘅時候咧，職員就話唔得啦。咁即係口同鼻拗啦。咁當時佢個朋友咧就非常之嬲，咁啊即係打電話俾佢啦，咁就同佢哋講話佢哋反口，咁好彩咧，即係阿 Connie 又 mark 低到咧，即係嗰個應承佢哋嘅嗰位職員嘅名字啦，同埋 staff number 啦，
1: 哇咁都有 mark 低，咁勁嘅，
2: 係啦，即係可能佢都經常試呢啲嘢，就覺得要 mark 低曬啲資訊先留個底啊嘛，咁總之即係最尾佢哋都堅持咧，就話不能夠代辦嘅，咁佢哋都堅持咧，即係話佢哋咧，即係
1: 做唔到。
2: 應承咗即係唔得喎咁樣，咁最尾呢佢哋係 upgrade 咗佢哋住嘅酒店啦，去到 VIP 嘅樓層啦，有獨立嘅房間，免費咁提供酒水同埋三文治啊、蛋糕啊嗰啲，咁仲有就係呢佢係同某明星呢係同層㗎。
1: VIP 樓層
2: 勁過成成張飛啊！
1: 咁都要賠償㗎原來。刷新咗我認知喎呢個，
0: 今日題目係你有，
1: 即係我唔可以收錢幫你做呢樣嘢，因為佢係付款代辦㗎嘛，呢個係，即係我唔做唔到呢樣嘢。
2: 即係你應承咗，
1: 但係我應承咗，所以我要賠償。
2: 係啊，
1: 真唔可以立亂應承人啊！
2: 梗係啦，
0: 係咯，
1: 原來真係要抄低個 staff number，
2: 係啊，
1: 咁有用嘅喎，原來係。係
2: 啊，可以同某明星同層喎，
0: 係啊，又係成成跟住係嘛？
2: 又是郭富城，
1: 成成不是专做赔偿服务的，你哋唔好误解佢得唔得？
0: 即系咁啱出现啫，
2: 系啦，成成话不可以，不可以，
0: 你相信就会一夜之间失去一切啦，
2: 向赔偿说不，
0: 大家都可以继续即系留言啦，系啊，
1: 赔偿冲冲冲，都好似系
0: 一个机构
1: 嘅口号咁啊。赔偿冲冲冲，
0: 成成健康形象真系可以符合做好多唔同各类嘅呢啲嘢嘅嗰啲嘅代言啊，或者广告人物啊，系啊，啲普遍，但系真系听众打嚟嘅时候咧，即系或者系喺网上边即系话俾我哋听嗰啲故事，都系一啲关于去旅行嘅时候一啲可能搭飞机啊，或者可能系住宿嘅一啲嘅，
1: 都系一啲服务上嘅嘢咯，系可能搭唔到。原本應承的要求啊，咁就要賠償。
0: 因為若然你啲硬件上嗰啲，頭先我哋講嘅就係話你有個叫做保養期嘛，咁有保養期，實質佢要賠一定係好合理嘅事嚟噶嘛。咁而即係，但係今日啲 case 係，咁你係一啲應承咗嘅做唔到，或者其實就係根本 unexpected 嘅一啲嘅意外咁樣，好似將機票你突然改遲咗一日，大佬可能我第日去翻去香港傾生意咧咁樣。
2: 係啊，幾廿萬上落㗎啦。
1: 係啊，所以服務性行業真係其實又。即係如果佢哋身處其中嘅話咧，其實佢哋有陣時都好為難或者好難做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又話唔到，那個職員未必話到事賠啲咩俾你，佢又要告知嗰個上司，個上司可能又要再告知再上一層咁樣先，可能商量到我賠啲咩俾你。跟住個客唔接受咧，可能嗰個職員咧又要再調停咁樣咯。
0: 跟住啲電話可能 internal 要打五六個咁樣係咪？
1: 係啊係啊，其實即係賠償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你當然咧，你賠一樣。人家即刻答應，哇，咁啊皆大歡喜啦，係咪先？即係你又有做到賠償嘅動作，對方又接受。但係萬一人哋唔接受嘅話，或者你公司唔肯 offer 個賠償嘅話，你中間嗰個拉鋸咧就可以無止境咁樣咯，係啊，
2: 係啊，即係你講有啲 case 係，我唔記得係邊一個嘅，即係外國嘅歌手啦，佢總之就係佢去搭即係飛機嘅時候，俾人整爛咗個吉他嘛，
1: 哦係
2: 係，係啊，
0: 你點賠咧呢啲啊？
2: 咁跟住佢最尾即係叫個航空公司去賠啦，咁航空公司就話啊唔好意思啊，你過咗嗰個指定申訴期限啦，咁所以我哋就冇辦法賠俾你啦。咁於是呢個人最尾佢用一個方法就係咧。佢做咗
1: 首歌嘛，
2: 系啊，嚟去唱衰间公司，系啊，间公司嘅股价或者系佢嗰刻唔见嘅钱系多到
1: 屈服咗啦，最后嗰间公司
2: 系啊，就算你最尾嗰刻你肯赔个吉他都冇用啦，首歌已经皆知后文。
1: 我有听过朋友讲，佢系做美容行业嘅，咁佢有讲过咧，就系话佢嗰阵时做一间公司啊，间公司即系有 product 卖。即係喺啲 counter 度，咁佢就話咧試過有客嚟投訴，投訴咩咧？就話佢買翻去敷嗰塊 mask， 咁唔係話咩有咩品質嘅問題喎。因為呢而家啲 mask 好得意啦，尤其是嗰啲啲好啲嘅牌子啦，佢呢唔係淨係塊 mask 一搣完你一開出嚟就敷㗎嘛，佢係一開出嚟搣要仲有一陣膠要搣嘅，即係佢好似有陣膜黐住個 mask 咁，咁你就要搣走膠嗰個膜你先再敷塊 mask 㗎嘛。咁呢嗰個人就係投訴就係話你哋都冇講清楚究竟邊塊係敷嘅咁樣講，即係我掹塊一掹開個包裝出嚟之後，咁我就係見到有塊嘢搭住喺另一塊嘢度囉，咁我點知邊塊係敷呀咁樣，咁我一路都敷錯咗囉原來咁樣，佢就投訴囉，真係㗎，即係一路都冇敷塊 mask 係敷錯咗另一張，
2: 敷錯咗個保護膜，
1: 類似啦，咁跟住佢就投訴就話你哋啲指引唔清晰呀，你又冇講，我買嘅時候啦啲 sales 又冇講明入面係咁樣黐住要搣開一張呀咁樣，跟住佢話嗰陣時咧，個客真係投訴到話，即係你哋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同賠償，如果唔係咧，我會繼續投訴落去咁樣啦。跟住佢嗰陣時咧，嗰個經理啊，即係總之係啦，佢上司啦，最後咧就話：，唉唔好煩啦，問佢買咗幾多，送翻幾多俾佢啦，咁樣講，即係睇佢接唔接受啦，咁樣講。咁啊，好在嗰個女人係接受嘅，咁樣係啦，咁佢哋就 check 翻佢張單係買過幾多。張 mask 都冇問佢，你究竟其實敷咗幾多張冇？所以佢買幾多，買幾多我就賠翻幾多俾你咁。但係我真係等下嚇咁都有得投訴，咁都有得賠咁啊！做下規矩可以咁
2: 啊。所以你唔識玩啦。
1: 係啊，
2: 你唔識玩啦，真
1: 係。我冇諗過呢個係一個投訴嘅原因啊。
0: 係。你冇講清楚係咪啊？即係呢個。
1: 係啊係啊，佢呢個包裝又冇講明邊一塊打邊一塊。其實真係好難講明。你可以講明入邊有一塊係 mask。有一個保護膜，但你好難指示，除非你有彩色圖片嗰度，係咪？總係你點
2: 有寫明咯？
0: 你又好難
1: 喺 A B 咯，又喺 A B 顯示。
2: 係啊 ，A B 佢都係 get 錯㗎 ，A 係保護膜，
1: 你 B 係 A B 係 B 啊？
2: 係啊，點知你啫？係咪先？
0: 係多謝今日打電話嚟嘅聽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0,000，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四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三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是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说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的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毫，中芯国际52.15跌2.1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03，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3美元，卖出4,1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快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南行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博围至到锦绣花园一段咧，系有车龙，车多慢驶。另外，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贝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的全线是封闭了。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和乘客都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多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5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9: 细辉细辉，有啲嘢想问下你意见啦。闩门啦，反锁啊反锁。咁唔该你而家合埋对眼，我一阵咧数完三声之后咧，你先可以开翻对眼。一二三，开眼啦。
10: 哇，搞咩啊？
8: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 同你一起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的爱情角力。
10: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朋友的鼓励的，所以 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1: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佢哋嘅努力俾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十月啊，十啊，四号啊，五啊，
1: 十五，
0: 十五啊，系喎、啊。睇錯 calendar，
2: 睇住個日曆，你都講錯、啊。
0: 仲要係你睇到我睇緊個日曆，我都睇錯。
2: 咪係咯，你望到實一實，你都望錯啊！
0: 我都係
2: 啊嘛，你有星期四啦，
0: 今日嘅嘉賓，勁啊！
1: 係
2: 話俾你聽，
1: 係邊個？
2: 犀利啦，
0: 嘉麗
2: 新朋友，
0: 嘉麗，
2: 嘉麗。
0: This is how we move。佢嗰下係有個
2: V 嘅。我想扮啊，但我發現我揾唔到，我冇嗰種氣勢喺度啊。
0: 係
2: 即係我驚咧，我唱完之後好冇嗰個氣勢咧，
0: 會
2: 好
0: 喐。嚟啊！淨係嗰句啊 ，That's how we move。我真係冇，我真係冇。That's how we move。你要有嗰下，
2: 你都 OK 啦，爭啲咯，都唔係佢嗰種咯。
0: 咁係嘅，
2: 勉勉強強咯。
0: 要撐少個 reverb 啊，有埋個 reverb 勁啱啊嘛。Move。
1: 要
2: 這樣咯，同我們的
0: 手自己解密了，
2: 自己解密了，
0: 這個有少少 echo 的。
1: 多謝
0: 咁就有佢拍嚟作品介紹啦，認識下佢啦。其實佢都一路做音樂嘅，咁而家就加入咗 Eason 嘅唱片公司啦，第一位簽嘅呢個女歌手啦。
2: 冇錯，
0: 知道下佢個故仔係點樣，認識下佢啦。
2: 非常之好傾，亦都非常之好聽嘅一位朋友啦
0: ，Challenge 嘅一位女歌手、女創作人啦。
2: 冇錯，咁留意住啦啊！今日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嘢想同大家分享下。
0: 你啊？
2: 我覺得我哋係咪應該係時候呢，即係我喺度諗啊，就係呢我喺度縱觀返自己同自己身邊朋友嘅關係啦、我覺得我哋係咪係時候定立一啲嘅暗號啊，即係我覺得朋友之間係要有一啲嘅暗號啊。
1: 得你需要㗎咋喎呢度。
2: 係
0: 囉。唔係要㗎暗號啊。
2: 咪即係呢有時呢即係你可能大家短信咁樣傾嘢嘅時候呢、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有啲信息想發放俾你嘅朋友啊，你嘅同伴聽，咁但係呢可能有時唔係嗰個 moment 都咁方便㗎嘛，即係打個譬如啊，例如有時我哋出去一啲社交場合，咁我可能嗰一下覺得喂唔得，我想離開啊，我想離開呢個地方咁樣，咁但係我可能喺嗰個時候我唔可以好大聲喎，喂唔得啦，我走啦咁樣啊嘛，咁就要定立一啲嘅暗號啦。
0: 哦，即係因為呢啲暗號又唔一定係即係可以面對面都講到嗰啲
2: 面對面或者短信都講到嗰種，
0: 即係例如
2: 即係聽到就明㗎啦。
0: 即係例如假設我有一日我哋三個出咗一個社交場合咁啦，跟住阿斌真係頂唔順，跟住我哇我要翻去放狗啦，咁你就知道佢好上就因為佢屋企從來都冇一隻狗嘅咁，
2: 或者你唔知嘅，你
1: 我要翻去喂魚。
0: 你知有啲。

0: 系啊，你两个拍档都惊唔到。
1: 我觉得今日我哋需要做呢一样嘢，
0: 系
2: 系啦，
0: 即系一个公开嘅暗号，
1: 就变咗名号啦。
2: 咁呢個係大家都在暗
0: 嘅咯。即係佢即係譬如要喺節目嗰度用得着嘅暗號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喺度討論，咁即使係一啲情況係同節目有關，我哋需要出示暗號啦。咁喺我腦裏面諗到就係，不如個訪問快啲完咗佢嘅時候，就好似需要暗號啦。咁都唔方係好嘢啦。然後我哋喺度公開討論呢個暗號啦，咁即係全行都知道啦。
1: 或者如果有一日你發現我做下節目嘅時候播咗某一首嘅歌，可能我暗示緊我好肚痛要去厕所，
0: 咁、哦、你直接同佢讲咪得
2: 咯？系咯，
0: 即系直播
1: 有时唔方便啊嘛。
0: 哦，都可能系嘅，系啊，我谂
1: 住尴尬啊嘛。
2: 系咩？真系会尴尬咩？
1: 真系唔讲啦。
0: 即系例如咁、好啊，我哋代呢个情景啊，你觉得咩歌手嘅歌适合要暗示我想去厕所咧？
2: 系咯，你觉得边个适合啊？
1: 唔系，我惊咧。
2: 我个脑记得你有讲过一个。
1: 有时咧就系咧最惊一阵间唔记得咗，居然唔想播咗嘅歌。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就求其啦，我求其我当我就
2: 讲，
0: 就当今日加
2: 你
0: 首歌啦，
1: 系啦，
0: 今日
1: 加你首歌啦，
0: 哇，系啊，即系暗示啫，我要 move 啦，去厕所啦，咁样，
1: 系啦，跟住然后有一日唔系，好想播呢只歌，咁唔小心
0: 完全唔
1: 记
0: 得咗
1: 件事。
0: 我成日想知道有咩歌手你觉得系适合用嚟表达呢一个情绪啫？
2: 我记得佢有表达过一个噶，喺咪后嘅时候，
1: 系咩？
2: 系啦，佢有讲过系
0: ，OK，
2: 跟住佢话唔知用佢嘅边首歌，因为咧同去洗手间有即系佢觉得啦
0: 有关系，
2: 有啲关、或者系可能鞋音或者如何嘅、
0: 我想问你
2: 系
0: 真系记得，只不过你费事开名定系你
2: 我真系记得、我费事开名，
1: 你记得埋我讲边一个
2: 嗱，记得你讲边一个
0: 嗱，我而家嗱我而家拉低支咪，
1: 好啊，
0: 你讲。
1: 哦，
0: 佢都唔知点解，
1: 我都唔记得点解，
0: 佢都唔知点解，
1: 我应该讲一下随口噏嘅啫。
2: 嗱，唔系嘅，你有解释嘅嗰阵，但系我完全唔记得咗。
1: 好啦，
0: 咁应该好牵强啊，因为完全唔记得，
1: 我应该真系随口，我唔知啊。
2: 我已经系算系记忆嘅担当噶啦，呢度。
1: 好啦，我哋唔好定立呢样嘢住啦。
0: 好啦，
1: 系啊，
0: 我哋放弃佢。咪但系有用嘅，我觉得呢啲暗号，即系我觉得反而即系啱啱阿斌讲个 situation 系喺即系朋友之间啦，
2: 或者同屋企人亲近嘅人。
0: 我反而同我另一半係有呢啲咁嘅暗號嘅，咁就係即係我同我哋係嗰啲，我唔記得一次係因為咩原因，我懷疑睇咗一啲新聞啦。
1: 係，
0: 總之係點樣可以俾到一個暗號，對方知道自己身在危險之中？
1: 哦，
0: 應該係睇咗新聞或者睇咗啲電影嘅劇情
1: 咁樣。你有冇呢樣嘢㗎？其實
0: 因為嗰次之後，我哋就真係定咗一個方向，我哋係真係討論，認真討論，
1: 直頭開會傾嘅。
0: 係啊，即係我哋就哇。好啦，喂，不如我真系定个暗号，跟住我就思考乜嘢暗号。我记得咧，佢话俾我听嘅暗号咧系好容易就定立到啦，
1: 系，
0: 因为佢讨论，认真讨论，
1: 直头开会倾嘅。
0: 系啊，即系我哋就哇，好啦，喂，不如我真系定个暗号，跟住我就思考乜嘢暗号。我记得咧，佢话俾我听嘅暗号咧系好容易就定立到啦，
1: 系，
0: 因为佢。對於一啲事情嘅喜惡啊，佢比較黑白分明好多。咁當一個咁黑白分明嘅人咧，係好容易定到一啲事情。舉個例，譬如阿斌，好似頭先嗰樣嘢啦，佢屋企係養緊貓嘅。咁然後你個暗號主要同狗有關咧，其實你就好快你就會好明顯嘅啦。即係我講嗰種黑白分明嘅意思，類似咁嘅意思。咁我當然唔喺度公開我哋嗰個暗號係乜嘢啦。咁咁所以定咗一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好 make sense。咁但係喺我咧。要俾一個暗號，反而係尋找咗一段時間，因為我身，因為我就係嗰種我性格冇啲嘢咁直接，係啊係唔係啊唔係咁啊，唔係冇嘅，但係你當下你或者我嘅喜好啊，譬如你當我亂噏顏色啊，中意食嘅嘢啊嗰啲咁樣，即係你唔會咁明顯咯。
1: 可能真係要 between 你同你嘅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先會知咯，有啲嘢。
0: 或者就算我哋傾都未必諗到，即係例如我哋諗過譬如我講嘢食關係啦，咁我有冇啲真係我好憎食嘅，一聽就知道我係冇可能食，又真係冇系，即系有啲嘢我系少食嘅，即系譬如猪肉，好奇怪啦，讲到咁深。
1: 但系你会唔会排除？可能你有一日真
0: 系
1: 想食
0: 咧？
1: 呢
0: 个就系我一样嘢，我冇咁 clear cut 嘅我样嘢。
1: 明，
0: 但系我另一半系会有嘅。
2: 你会唔抗拒？但系你未必系。
0: 我
2: 咪
0: 主动去食咯。
2: 喜欢佢。
0: 但系你我突然之间讲一样，我真系一定唔会食，一讲出嚟就知道我系唔会食嘅，我
1: 冇清食。
0: 所以变咗我因为我嘅性格使然咧，所以我去定呢个暗号，原来发现系有啲难度。

0: 相对地，
1: 我帮你谂到啊，
0: 系咩啊？
1: 你试下定嗰个暗号，或者我哋之间用都得噶。你如果下次喺我哋做嘢工作嗰个群组嗰度，你话我脚底粒自由行咧，咁我就知道你系有急事啦。
0: 咩咩脚底粒自由行啊？
1: 脚底粒自由行啊！
0: 我有限哦，
1: 咁我哋就知道你一定系身处喺一个好危急嘅境况。
2: 但系打咁多笔画嘅字，
1: 都好危急啦。
2: 都
0: 底粒字又行个行字，
1: 唔系你一定要系呢一啲
0: 咧。其实你有冇谂过简单啲啊？
1: 咩啊？
0: 三四五八就系个暗号。
1: 点解系？
0: 快咯，你定，因为你生活当中唔会无端端 send 三四五八出嚟啊嘛。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唔需要有意，即係我即係雖然好似推翻我頭先講我同我女朋友定嘅幾樣嘢，但係咁樣討論下，我突然間覺得其實你一抽冇意義嘅數字會唔會就已經係最直接表達呢？
2: 但係唔知點解個畫面就即係你 send 呢出數字嚟做咩呀？
0: 係啦，所以個共識係我哋要傾咗，譬如我同節目有關有啲唔對路嘅嘢，我哋就 send 三四五八出嚟啦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哋定咗嘅，好似係有用啲嘅。
1: 我呢個方向幾好，不過我都好深信半年之後我應該會唔記得
2: 咗。半年，
1: 因為冇乜機會用到。
2: 係嘅。仲有啲咩咧？我試過喺啲譬如好多人叫半社交場合咁樣啦。跟住之後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嘅暗號係好明顯嘅，但係你係會 friend 先知嘅，即係譬如咧嗰啲眼神啊，譬如佢見到靚仔或者係佢個 type 嘅，咁佢就會俾個眼神過嚟啦，咁我哋就可能助攻啊或者咩，
0: 就圍佢啦，圍埋佢啦，
1: 呢啲暗號都常用嘅喎。
2: 其實呢啲
1: 緊要，呢啲先緊要啊，原來喂，我哋諗嗰啲咩有危險狀況，
0: 睇得太多啦，
1: 幾可有生活會用到啊？
2: 首先你要有個睇得到你呢一個嘅朋友咯，呢啲 signal 嘅朋友咯，即係佢嗰啲係譬如唔知佢。譬如啦，佢本身孭个袋系孭左边嘅，佢突然间将佢揈去右边，即系佢唔中意呢一个对象啦，咁样嗰啲咧，即系类似系
0: 就唔好嘥时间喺度啦，
2: 就唔好嘥时间，走啦走啦走啦，咁样嗰啲啦，
1: 好细心先观察到啊呢啲，
2: 所以我就成为咗望住嘅嗰个人咯。
1: 哦，即系你系，所以每次你同啲朋友出去食饭局，你就会望住人哋个袋揈去边边咁样噶啦。
2: 咁又唔系嘅，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喺朋友當中啦，細心啲啦，算係偏向細心啲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佢哋做嘅時候，我就會好容易望到啊。
0: 哦，即係佢最同每一個人嗰啲 signal 係最 connect 個人。
2: 係啊，即係或者係佢有唔對路喎，咁樣我就會sense 到又好，望到又好，咁樣就會有少即係再留意一下，你做咩啊？你想點啊？咁樣跟住先至再去睇下助攻定係撤退咁樣嗰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朋友係有趣嘅，呢啲暗號都好有趣。
1: 我都覺得好享受咧，即係因為以前細個真係有呢啲嘢㗎，即係以前真係讀書時期咧，係大家唔知點解咧，男孩子都係會定立呢類型嘅暗號嘅。其實
2: 嗰個靚女，
1: 係啦，即係同你頭先嗰啲係差唔多嘅，但係咧。但大下發現咧，點解會同朋友之間有時就係失去咗呢一種傾偈上嘅默契，好似大家就冇再需要有呢樣嘢咁，唔知點解？
0: 我覺得係無聊少咗啊，真嘅
2: 都係嘅，
0: 即係以前細嗰啲，喂三分鐘方向有士多啤梨咁，即係嗰啲咧，你明唔明？即係大家就講係啦。跟住之後，哇！七分鐘方向西瓜咁，即係你全部你自己同學好無聊。
1: 睇嚟你真係有用過呢啲暗號，你講得咁順口嘅，喂！
0: 冇，我純粹突然之間亂笠嘅。
2: 諗到係咪啊？
0: 但因為我代入到阿雙頭先講嗰個情況，
1: 係
0: 咁你諗下又真係
1: 三點鐘方向有西瓜，
0: 七分鐘方向有士多啤梨。
1: 咩狀況你先會講呢一句出嚟？
2: 唔係喎，我明喎呢個。
0: 係啊，十二點方向榴蓮咁啊，即係唔係同事個榴蓮？
1: 而家講又好似都好咩聲？
0: 一台嗰啲有榴蓮咁即係。
2: 唔係講緊嘅。
0: 但你好鍾意㗎嘛，其實你老實講，你男定女，你出街你或者你另一半都好啦，喺街上面你出街想俾 signal 隔離同行嘅人方向提一啲，你都係俾1234567890即幾多點鐘以時鐘嚟做嗰個方位㗎啦。
2: 或者係輕輕撞下手踭，即係嗰啲其實好明顯嘅嗰啲唔明顯嘅動作咯，即係例如撞下佢，跟住喂咁樣嗰啲咧，跟住望到擰曬轉頭咁嗰啲，同埋喂我講，譬如我講緊阿波後邊嗰個人，嗱你唔好擰過後擰過後邊啦，佢
0: 咁啊成日講嗰啲人就擰佢做咩啊咁，
2: 勁大動作咁樣嗰啲咧，即係嘿。 咁就揈咗去後面嗰啲咧，跟住就會都幾有趣嘅，即係同埋呢一啲暗號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喺啲 friend 入邊創造咗一啲好得意嘅回憶啊。
1: 我記得呢，我最近年我終於醒起啦，唯一一個真係同身邊朋友定立咗嘅暗號
0: 揾得返啦，
1: 係可以講返嘅，呢個唔介意嘅，就係 enjoy bro。 enjoy bro 呢個暗號呢係我啲朋友之間呢，即係都係啲男孩子啦，咁然後呢就如果講到一啲因為嗰個 group 入面有好多人啊，咁呢有時有啲朋友講咗一啲嘢咧，可能唔小心會踩到另一個冇咁熟嘅朋友啊，咁就會講呢一個嘅暗號出嚟咧，就你 stop 啦，你喺呢個 group 度唔好亂講嘢啦。如果唔係另一個朋友睇到，佢可能會唔高興啦。
2: 哦，都係善意嘅呢啲。
0: 係啊，即係要有呢啲咯。特別你而家啲 group 咧，
1: 越嚟越多人咧，
0: 好多人。
2: 有陣時 group A 有呢個冇嗰個 ，group B 啊有嗰個冇呢個咧，哇！好難搞啊，冇啲暗號嘅話，
0: 所以唔知啊 ，enjoy 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主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涌，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經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本港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大約403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2%。受惠於中秋節假期和本港同期舉行多項節慶活動，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龍、中秋彩燈會和第一次舉辦的國際中秋彩燈會，加上去年同期受惡劣天氣影響，比較基數偏低，而上個月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發局說今年頭九個月累計訪港旅客大約4070萬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遊業持續保持增長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巴富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王毅說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國年將會取得豐碩成果，攜手重振亞太共同體歷史進程，為亞太地區發展合作注入強勁動力。王毅又說亞信峰會相隔四年再次舉辦，中方願意同包括俄方在內的亞信成員國密切協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力量。新華社報導，拉夫羅夫說俄方全力支持中方辦好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俄中在國際事務上立場相近，俄方願意同中方進一步增進在聯合國、20國集團、 APEC 金磚機制等多邊框架下的協作，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讲意外的报告，在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的。另外就是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米埔新村和逢吉乡。邻近的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跟住 Park U 豪那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是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噶，去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寒暑经年几否
5: 忘？烽火乱世，古代杀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佢嘅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咗，就系由 Pharrell Williams 咧就系负责全权监制啊，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呢一首新歌 Daylight。

0: 上个月喺美国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我已经唔记得咗嗰组暗号嘅数字啦。
1: 阿Sean，唔记得咗嗰组我哋头先讲嘅暗号，唔重要啊，最紧要记住另外四个数字，就系1015。1015系今日嘅数字，今日嘅日期。祝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啊，Benson。

0: you。
1: 啱啱听过有 Abby 艾比，带来作品叫做《定休日》。无论系咩天气都好，希望今日你所睇到嘅天气、抬头望嘅天空都系靓嘅咧，转换一下你嘅心情。

虽然今年广东歌嘅 project 继之前嘅等等等等之后，相继同林家谦合作，有一首听住都有种温暖盼望，好似晒住秋天阳光嘅一首派对作品，叫做《阳光普照》。

你而生命生活当中不断追寻一啲方向，但系追下追下咧，好似有啲漫无目的，突然之间失咗焦咁。喺啲特别日子，譬如生日呢啲咧，就俾自己放个 break 审视一下，唞一唞再嚟嘅。

王岩的福来的日子，一个胜了住他童年的地方。触景生情这一样东西是很真实的，这个景不一定是带来伤感的景，除了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好像他们那样拍这个 MV 就去了离岛，甚至是其中一位成员 Jason 第一次去。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2: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仍然调查紧，如果在过程中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說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發展局爭取短期內完成調查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如果行政長官接受報告並認為可以公開，局方會第一時間向立法會交代。對於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的事件，凌漢豪說，屋宇署去年已經檢控，分別針對有關承建商和相關專業人士。至於賠償方面，如果發展商未能夠按建築規約依期完成項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補地價。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同其中一个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的关系仍然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说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攞返属于自己的嘢，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万元至190万，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的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的意外都处理好，现时介乎无饭乡至加州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的。咁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跟住 Parkview 河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至于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云二村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至到康德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去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过咗安定村少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美乐花园系车多繁忙，龙尾过咗龙富路回旋处，分别排到去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同埋屯赤隧道公路接近小隧道出口。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银影路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大埔仔村同埋阿公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左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签咗公司喎。
1: 係呀，奔神，佢加入呢间公司嘅老板犀利。
2: 醫神呀，係。所以今日送呢句俾佢呀，啱啦，听住喇。
3: 做大鱼肉咖喱。
0: 我成日都话㗎啦，幸运。

0: 翻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由星星嘅朋友嘉丽嘅，你好啊， Hi. 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丽。
0: 今日我哋首先咧就一定要送上呢个卷轴俾你嘅。
1: 我好期待啊，其实我好期待，多谢。
0: 今次送俾你呢一句咧，我哋谂咗好耐嘅，但系呼应翻即系第一次见面啦，各样嘢啦。
2: 系，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呢句叫好唔好啊，不过有少少私心喺入边啦，可能
0: 系系，我哋就送上呢一句。
1: 第一
2: 次，今日我送俾嘉丽有呢一句，
0: 就系、是。
2: 做大娱乐家嚟啊！
1: 系
0: 啦，好
1: 中意啊，多谢。
0: 咁啊，今日Lisa公司成为第一位 artist， 咁我觉得呢个 connection 好值得去纪念啊，
2: 系，
0: 所以就攞咗佢浮夸嘅呢一句歌词，
2: 冇错，
0: 食翻你一个名，
1: 多谢。
2: 主要都系私心啊。
1: 唔係，但係你哋要唔要再唱多次嘅？
2: 唔好啦，唔好啦，留翻我希望可以聽 Eason 唱就 OK 嘅。
0: 我都好中意唱歌啊，佢係 DJ 歌手嚟。
2: 得啊得啊，我哋可以入正題，我哋訪問翻嘉麗先。
0: 希望你中意咧。
1: 多謝多謝，好中意啊。
0: 係啊，咁啊係因為我哋希望可以即係亦都嗰個卷軸嗰個意思又可以 fit 翻到你嘅狀況啊咁。咁而家咧。叫做出呢一首新歌加入咗公司嘅時候，好似呢個 connection 放喺呢一句度，好似紀念咗呢一隻歌嘅訪問咁樣嘅。
1: 好，多謝多謝。
0: 希望你鍾意呢一句。
1: 好鍾意，好鍾意。
0: 係我哋之後嗰啲會再待住一啲唔同嘅，下次再嚟嘅時候又會有其他嗰啲。
1: 好啊，我期待下。
0: 係啦，咁啊，真係俾大家都了解一下即係你嘅故事啦。我諗可能我可以跳翻遠少少先，即係玩音樂呢一件事，其實你係幾耐？
3: 20幾年啊，
1: 二零
0: 係啦，嗰陣時開始係點樣開始咧？其實你玩音樂嗰樣嘢係
1: 其實咧，我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唱歌嘅，咁我成日都會喺廁所度開翻一個鐘余嘉麗嘅私人演唱會先啦。咁跟住咧，但係真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就嗰陣時因為失戀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好想揾啲嘢即係做下，令到自己好似冇咁頹啦。咁再加上當其時其實真係都感激，因為個 ex 咧，所以就識咗。我會多謝遇見佢，但係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因為佢識咗好多本地嘅，即係都好熱愛音樂嘅 rapper 朋友啦。咁跟住就因為佢哋嘅鼓勵底下，咁我就覺得喂，不如我都試下開始做音樂啦。咁但係嗰陣時嗰個係因為失戀，所以我想記低我對呢個男仔一啲最後嘅感覺，跟住就先寫第一首歌。咁就冇話啊，我想做 artist 嗰啲嘅，咁就純粹記錄咯，
2: 一個抒發咁樣。因為我記得即係第一首就係 End of the Story 嘅時候，應該同而家大家感覺到嘅嘉麗都頗不同嘅，比較 emo 少少，或者可能一啲 low-fi 啲啲嘅一個 texture 咁樣。咁但係係一路開始做咗第一首之後，慢慢再去發掘，原來自己嘅 style 或者興趣係向住呢一方面進發，定係點樣嘅咧？
1: 其實嗰陣時咧就揀咗用 R&B 開始啦，咁就因為真係覺得我擅長嘅其實即係我喜歡唱歌啦，應該係咁樣講。咁但係去到後面少少嘅時候咧，就發現喂唔係、哦，不如試下 rap 啦。咁嗰陣時我就好中意 Cardi B 有首歌咧，就叫做 No Limit。咁樣嘅，跟住同另外一個 artist 合作嘅佢，咁我就喺度諗，喂，到底如果係廣東話嘅，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點呢？咁我就開始試囉，咁就之後就真係開始出咗啊，有一首歌叫 Look at Me， 咁就真係廣東話一啲比較氣派上面強勁少少、強勢少少嘅 rap， 咁就喺嗰個 moment 開始，我就真係開始做 rap 咁樣。
0: 但係之前譬如你話浴室唱歌啊嗰個狀態，嗰個時期嘅你係咪都已經係聽緊呢一啲㗎？
1: 絕對唔係。
0: 嗰陣時係聽啲咩咧？咁
1: 其實我由細到大好中意聽流行曲㗎。
2: 哦，
1: 香港係啊係啊，即係或者係台灣，即係阿 Lin 啊，或者係香港 Eason 啊、衛蘭啊，即係好中意 Janice 啊，係啊，即係或者 Joey 啊，即係我呢啲係。其實我成日都聽嘅，即使我中學去玩歌唱比賽咧，其實我都係唱 Joey 嘅。
2: 哦，哇！呢一個係估唔到喎，因為我以為
0: 唱逃避你嗰啲啊，
2: 逃避
1: 唔係係習慣失戀。
2: 哦是但是聽這些嘢去長大，是不是可能去到成長的某一個階段有少少選擇上的改變，令到自己可能接觸一 一啲 hip hop 啊或者係 rap 嘅嘢多咗咁樣。
1: 其實係以前一路以來聽啦，因為真係最容易接觸啊，即係其實就係香港嘅流行曲啦，即係不論係電台播啦，或者係其實基本上你電視機都會睇到啦 ，YouTube 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會係睇到啲 MV 啦咁樣，咁就真係最接觸面最機會最多係流行曲。咁但係去到後期後面少少就開始啊，身邊認識多咗唔同嘅朋友啦，就好似之前啲 rapper 朋友咁樣啦，佢哋就會開始喂呢首歌好正喎，不如你 feel 下咁樣，跟住我就會聽，咦原來外國嘅 hip hop 都啊幾好聽嘅，跟住同埋嗰個 moment 開始就開始留意到一啲新世代嘅即係香港本地 hip hop 嘅 rapper 啦，係啦，咁然後就發現喂原來都正嘅，咁所以我就冇話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其實我啱啱都仲聽緊流行曲，但係我係會係聽多啲咯，唔同類型咁就每樣嘢都照聽咁樣咯。
0: 咁你記唔記得即係可能早期打開到你喜歡hip hop R&B 嘅歌係邊一首咧？
1: 哇！咦，可能真係要
0: 或者個 moment

0: 個品牌嘅 event 嚟嘅，跟住你係做 guest， 我唔喺現場，我睇片嘅，跟住睇翻 EAT Out 嘅片嘅，咁跟住佢就係嘉麗現場唱，跟住我聽，好似嗰次就係 Like a Fool 嗰隻歌，係
1: 有啊有啊
0: 有唱嘅，
1: 係啊，
0: 哇！要咁勁嘅女仔，即係我又好中意啲沙沙地嗰種，
2: 有啲聲底，
0: 超級中意嘅，咁跟住就可以揾你嘅歌啦。咁我覺得我嘅感覺就是，佢應該係可能由細到大浸住喺呢種音樂當中有嗰啲 groove， 因為呢啲係冇得呃冇得扮
2: 嘅。所以我頭先都話估唔到嘅，
0: 係
2: 啦。
0: 所以你話係即係聽個簡百博就好奇，係咪有一個階段就係要所謂嗰個浸咯，不斷聽、不斷試、不斷模仿，係咪有個咁嘅階段咧？
1: 有，其實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由模仿開始嘅，因為我自己是我去听，我首先我要揀到我喜欢的 artist 先啦，咁跟住但係我就会喺度諗嘅係，但係当我吸收到我想要嘅 artist 嘅一啲嘢之后你要去到另一个位置，就係你點樣去将别人嘅东西吸收完之后转换返做你自己嘅嘢，係啦，呢个就係第二个阶段啦。所以我开头都係唔知道自己应该要点样做啦，咁但係都托赖自己係一个愿意尝试嘅人，就係咁试，係咁唱，係咁录音，係咁听返，咁就撞下又好似开始搵到一个属于自己嘅痛，同埋开始留意到啊，原来自己寫一啲 melodic 嘅 rap其實都是幾好的喎，咁就所以就真係慢慢試慢慢試慢慢撞，咁就真係變到而家你聽到嘉麗嘅嘢，就有你會一聽就呢個 melodic rap 呢個感覺就係好嘉麗嘅嘢咁樣囉。
2: 而通常創作嘅開頭好多時候都係從自身嘅情感出發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 end of the story， 因為失戀嗰陣時就寫咗首咁嘅歌。但係往後慢慢去做更多嘅作品啦，有冇開始真係思考啊？我即係屬於嘉麗嘅創作有一個可能一個好想帶俾大家嘅 motive， 一個主題，一個好想 spread 到俾大家嘅訊息，有冇帶住一個咁樣嘅東西去繼續做往後嗰啲創作呢？
1: 有嘅，因為開頭呢我都係寫我自身嘅故事啦，即係都係啲愛情，因為我係一啲戀愛佬，跟住
2: 又睇唔出喎，係
0: 喺音樂好強勢，
1: 其實唔好意思，我仲有好多嘢可能你哋都估唔到嘅，跟住但係就即係嗰陣時一開頭啦，就真係寫啲戀愛嘅嘢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少少就發現啊，其實我自己嘅作品呢真係原來會令到有人有共鳴啊，會影響到別人，咁我就開始喺度諗啦。咁既然我同一時間要治癒到自己啦，咁不如我都寫一啲即係可能令到大眾都會治癒到嘅一啲嘅題目啦，例如可能係 go up， 就係遇到一啲你困難嘅時候，你應該用啲咩嘅心態去面對呢，就係 take it easy。其實有時候你即係可能去遇到困難嘅時候，其實你唔係需要去檢討自己，反而係嗰一晚嘅放鬆去跳一個舞，或者你飲一杯酒咁樣，即係我就開始往後嘅題材都會有啊，不如正面少少啦，即係個感覺，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態，令到我自己嘅生活更加好嘅一啲嘅題目出咗嚟咯，咁樣。
0: 咁因為頭先講譬如唱啊、創作嘅理念啊呢啲，咁啊譬如即係落手去自己製作，因為呢個又好似另一個 skill set 嚟噶嘛。咁嗰個你自己又點樣去，即係喺製作方面去 support 自己嘅創作，嗰啲你又點樣去 master 咧？你自己呢幾年呢段時間？
1: 哇，其實咧，我去到而家的士呢個 moment 咧，我去寫歌都係好 raw 嘅，即係我係都係仲係仍然都係會。開住個 YouTube， 跟住就啊，今日想寫啲咩呢？啊，今日想寫 R&B 嘅，跟住 R&B type beat， 或者好 specific 嘅啊，我好想要做可能係 Doja Cat 嗰種嘅 R&B 嘅，跟住 Doja Cat R&B type beat 咁樣哒哒哒哒哒咁樣喺度打咯。其實然後我就會都係聽完之後就即刻 freestyle 啊，跟住然後有覺得好似幾正喎，或者幾 catchy 喎呢一段 melody， 咁我就會記低咯。其實都係好 raw 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喺呢幾年間，我覺得個進步係在於一嚟我都好願意去吸收一啲新嘢啊，因為你要吸啲新嘢，你先會有嘢想輸出噶嘛，即係再 upgrade 噶嘛。咁同埋我自己喺即係可能喺題材上面啊，啲用字上面啊，即係都被即係可能都會再研究一下點樣嘅角度可以令到大家或者聽眾嘅樂迷聽到我嘅歌嘅時候更加有共鳴咧，係咪真係成日都要我咧？即係或者係用另外一個而家可能寫可能新歌啦 ，That's How We Move 啦，跟住我係冇講話一啲我嘅嘢，但反而係用一啲第三身嘅角度，用另一個角度寫入去，咁就係咯，即係可能我呢幾年間即係可能喺

0: 写嘢入面嘅 upgrade 啊，即系类似有咧，做咁样嘅研究咯。
1: 咁、文字上面嘅咧，即系有冇一啲你自己好喜欢嘅文字人咧？即系因为唱歌可能系有一种，但系有权创作写文字啊，庸英都好多有你喜欢嘅人，有冇咧？
0: 啊，其实我自己有冇真系好喜欢嘅作者啦？但系我好中意睇一啲散文嘅文章，即系或者系其实而家网络上咧好多一啲即系类似心灵鸡汤嘅，
2: 即系爱因斯坦话。
0: 但系其实爱因斯坦冇讲过，
1: 我睇嗰啲系呢个世界过咗60秒就冇
2: 咗一分钟，系啊系啊，
1: 我嗰啲系嗰啲废。
2: 系呢啲咯，都系，但系唔系呢啲，唔系呢啲，
0: 即系可能都系一啲心灵嘅嘢啊，即系去话俾你知，即系或者啊，好中意睇哲学嘅，即系哲学嘅一啲嘅文章啊，即系或者可能睇一睇啊，有啲一啲又系呢类似意思嘅嘢，咁我就好中意 save 低呢啲嘅文章咯。咁但系我就可能系会记哦，原来佢哋用呢一个角度去睇世界咁样咯，跟住我就会记低哦，原来有啲 terms 系可以咁样嘅，咁我就会。当系读书咁样记低，咁我就用翻可能喺我嘅歌词入面咁样。
2: O、okay. K，
1: 有冇边啲 lines 你自己系特别喜欢啊？即系有权可能未落你首歌度，但你有 save 过，即
2: 系一啲句子，
1: 一啲句子，一啲说法，大概唔使 exact wording 嘅，
2: 即系影响人生嘅五句金句嗰啲系嘛？
1: 系啊，
0: 我有，
1: 大概意思都得嘅。
0: 用行动杀死焦虑。
2: 哦，啊呢、這个几好、
0: 啊，yes 系啊，因为其实我早排嘅发布会上面啦，咁其实我喺表演第一首歌之前咧，我自己就写咗一个半分钟嘅 a cappella rap， 咁入面咧其实咧就系讲到一啲即系我喺房间入面去，即系我因为我之前生病啦，声带有事啦，做咗手术啦，唔知道好唔好得翻啦，跟住每一日都喺呢啲自我怀疑啦、自我担心咁样当中咧，去再揾到一个重新嘅方向。咁当中其实我写咗一句就系、是用行动杀死焦虑，因为有时候你点解会你焦虑呢？其实是因为你未做嘛，你未知道到底做完的结果是怎样嘛，所以我是一个不嬲都用愿意是用行动去杀死焦虑，就是你怕你唱得不好啊，练习啊，你一定要练到，你用一个即是训练的心态练到去你觉得你自己真的 ready 啦、你上到台你才会有一个相应的水准去俾到啲听众话俾你知为什么人家要 support 你。咁我就觉得的是焦虑一定会有，但是当你可以用到你的行动去证明话给自己听，话给支持你的人听你是可以做到的话，那就是要这样杀死所有焦虑。
1: 哦，那真的去到上次发布会企出来那一下是不是就真的将那个焦虑减，我想怎么都会有的，是不是真的减？
0: 有紧张，有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做了一个我可以做到的准备咯，就是我每一日都练习、所以我只能够在那个 moment 就是我要很精准地去输出我应该要输出的东西，我不可以太过 emotion、就是 emotional， 但是我又要告诉大家知这个就是我去想好的那个样东西，所以就是有紧张但是都盡咗力，
1: 係
0: 係啦。
1: 咁頭先亦都有提到，即係其他訪問都有講過，即係之前聲帶嘅一個問題。嗰陣時係大概係點樣發現到，同埋個影響性係大到係點樣？
0: 哇！其實嗰陣時係咧開始 feel 到自己講嘢咧個有少少。哇好攰啊，好容易好攰啦，跟住同埋有啲音呢唱唔到上去。係 feel 到好似就嚟撕裂咁樣啦。跟住我就觉得嘩好唔对路。咁然后嗰陣时呢就去咗睇醫生啦，跟住照咗就发现啊、哦、原来我个声带两边都生咗个一角一个水浪。水浪。因为正常呢就生茧呢醫生就话啊生茧嘅话就两边都生嘅。咁水浪呢就应该係淨係生一边嘅啫。不过你又唔好彩啲啊，你又两边都生咁样。咁我就问佢嘩咁我好唔好得返㗎，我点样好得返啊咁。咁佢就话一定要做手术啦。
2: 係
0: 咁样。咁就要将佢切返抽走啲液体咁样，跟住再等佢好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最后就真系去咗做手术啦，跟住就有三个月唔可以讲嘢，咁就用纸笔去写咯，跟住就沟通咁样咯。
2: 但系对于你嚟讲，即系我谂深信对每一个音乐人或者可能 performer 嚟讲，其实呢三个月你唔能够运用自己嘅声音，其实应该都系辛苦嘅一件事，难唔难挨咧？呢三个月
0: 其实。我就是经历了这三个月之后发现喂原来我真的很喜欢说话。
2: 首先係講嘢先 ，OK，
1: 真係
2: 首先係講嘢先，
0: 即係同埋我發現真係嘅，即係但係我都係好感恩，原來真係原來可以，即係好隨心咁樣去講到去。even 係而家呢個 moment， 我可以去話俾大家知呢啲故事，用我把口，用我嘅聲音去講，其實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我真係好咁多謝上天，真係俾我好得翻啦。咁然後同埋嗰陣時係難捱嘅程度，係因為康復嘅期間咧，其實個聲帶咧都係會有滲血或者係出血嘅，同埋我中間有翻發。咁所以咁你點樣去知道你個聲帶係咪真係好翻咧？其實你要去醫生嗰度咧，佢攞條管咁樣塞落去你嗰、那個，跟住影相照噶嘛。咁但係你唔係日日都可以去照噶嘛。咁跟住咁你點咧？就係、是、每一日有出血嘅時候，其實你都死啦，
2: 就驚啦。
0: 係啦，驚啦，係咪又有啲咩事咧？其實每一日。even 其實可能是你刷牙的時候未必是個聲帶出血管、可能是牙肉
2: 是、
0: 但你見到血你都會害怕、我就是 keep 住在那三個月裡面每一天都很擔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可以提供大约1050个单位。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方面，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者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各项目合共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今个年度头三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合共可以提供15680个单位，已经超出今年12600个单位的供应目标。他话在单位供应达标的情况下，仍然推售土地，主要原因是供应目标并非一个硬指标，因为住宅市场的年度供应数字或者会受宏观环境和政府協調項目以外的一些私人供應而有所變動，所以政府一直都用比較宏觀的角度整體評估市場的供應步伐和趨勢。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个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话，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的关系，仍然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话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咁攞翻属于自己嘅嘢，唔认为自己系伪君子。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大埔滘新围。喺九龙方面，较早时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所以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咁至于加士居道东行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骏发花园。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过晒上二道。另外，新界方面，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麟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車龍去到迴旋處，屯赤隧道公路去迴旋處龍尾過了小隧道，新田公路屯門方向近東城里至到米埔車多。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Hey.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签咗公司喎。
1: 係呀，斌神，佢加入呢间公司嘅老板就犀利。
2: 醫神呀，係。所以今日送呢句俾佢呀，啱啦，听住喇。
3: 做大娱乐嘉丽。
0: 我成日都话㗎啦，幸运。

0: 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嘉丽喺度啦。咁头先上一部分都有分享咗，就系之前只声带嘅问题而休息咗三个月，冇得讲又冇得唱歌。咁而家好翻之后啦，
1: 变咗喺唱歌上面或者 rap 啊，个人嗰用声会唔会都需要去揾一个负担冇咁大嘅方法咧？
2: 有，绝对有。咁就系、是、我一好翻啦，跟住就即刻去揾音乐唱歌老师去教我，因为跟住就发现啊，原来我以前真系咧太意气用事啦，有啲位咧就系我以为我自己咁样系，哎唱到咪得咯，但系其实咁样已经系伤害咗你嘅声带啦。咁跟住老师就真系话俾我知啊，其实应该咁样唱或者用边啲位唱。咁我而家就已经获得一个基本嘅即系发声正确嘅发声方法啦。咁但係我都老師都有再教我點樣可以唱得好啲啦，咁就令到我 keep 住訓練啦，我個聲帶就雖然一定去唔返以前做手術之前㗎啦，咁但係都盡我能力去保持到佢係一個受傷後都好，都是最好的機能。
1: 係、即係用一個健康的方法去繼續。
2: 係啊，係啊，
1: 咁樣先 long last 啲嘅係真係。
2: 喺度多謝我嘅唱歌老師。
1: 咁啊，而真係好似頭先我一開始送俾你個卷軸咁樣啦，咁啊，即係但係娛樂加嚟啦，係啦，咁希望亦都一個祝願你嘅音樂亦都可以 entertain 到，同埋可以令大家有共鳴嗰種感覺啦。
2: 多謝。
1: 咁啊，歌詞亦都嚟自於真係加入嘅公司 Eason 呢間公司。其實呢一個緣分啦，亦都真係等你分享一下點樣遇上到而成為到佢旗下嘅歌手咧。
2: 哇、wow, 其实喺度就好多谢阿徐啦。咁因为几年前呢，咁阿徐嘅一间铺嘅佢嘅铺头呢就邀请咗我去做佢活动嘅表演嘉宾，咁就喺佢嘅 event 入面唱咗三首歌咁样。咁喺嗰陣时呢，咁阿徐都有介绍我俾 Eason 啦，跟住然后就令到 Eason 开始喺嗰个 moment留意我啦，咁但係再機緣巧合下呢，就係、是、之後因為其實我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我都有返全職嘅工作嘅，
1: 係返緊邊一類型
2: 㗎？服裝係啦，咁、但係係啦，咁而我哋公司呢，其實呢就咁啱呢，就係同 Eason 有合作啦，就幫佢做 merch。即係做一啲周邊咁樣啦，咁然後就咁啱，因為全職呢份工作就要跟佢一齊去走 Free and Dreams 嘅 tour， 咁然後就喺嗰個 tour 我哋就多咗機會見面啦，跟住我哋就真係就係
1: 我有幾多見到，
3: 好緊要啊！話俾你聽，
2: 唔係呢一 part 都緊要，但係tour 工作緊要啲
1: 啊。系啦，即系工作与工作以外，大家都关系好融洽啊。
3: 两样嘢最重要，除咗工作以外，讲嘢同打麻雀，
2: 打麻雀
3: 都系紧要嘅，
1: 都紧要。
2: 系啦，咁跟住就多咗机会见面啦。咁佢间唔中都有问啊我喂你做歌做成点啊？咁同埋因为咁佢都有喺 IG 度见到我会有即系继续去做一啲表演啊，或者系我出我自己嘅歌啊咁。咁所以就係咁樣一路傾，就大家再熟絡咗，咁最後就有一日就突然間佢就喂我有啲嘢想同你傾喎，咁咁呢啲 moment 真係太緊張啦，咁就手震啦，咁
3: 突如其來喎嗰下真係
2: 係啊，
1: 係一個咩嘅空間啊？嗰陣時係即係 on tour 緊
2: 嘅啫，係啊 tour 緊嘅咋，
3: 但你嗰下第一下聽到呢個 message， 你係已經聯想到佢想講嘅嘢，定係嗰下都未知咧，都放空咧個人？
2: 放空我諗，
1: 係
2: 放空啊！即係嗰下就心諗嚇，有啲咩要揾到我咧咁樣，係啦。咁但係之後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就覺得哇，
3: 太開心啦，
2: 好開心。但係咁同一時間好多情緒噶嘛，因為開心又有啦，即係欣賞嘅前輩，哇睇到你嘅努力，跟住真係想去幫你啊！即係佢真係好想幫我，咁我呢個好感動。但係另一時間，另一邊上係因為我嗰陣時聲帶有事，咁所以我都會有喂，到底我唱唔唱得翻歌呢？我可唔可以接得住呢個機會呢？咁嗰陣時係有好多情緒咯，又喜又緊張又擔心咁樣咯。
1: 係，但係以 Eason 嘅感覺，佢應該係得㗎，我哋會等你。
2: 係啊，
1: 好醫好咗先，佢似係一種咁樣嘅。
2: 係啊，佢真係咁樣同，真係係啊，真係，所以我好多謝 Eason 同 Lisa， 就係話我會等你咯。因為我諗我每一次都會覺得嘅係，當有相信你嘅人。其實我覺得呢一句等你呢係好 touch 到我嘅。即係好似有啲人即係可能唔知愛情入面呢，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嘅係除咗即係我愛你嘅咁係梗係最 最開心啦，但係我等你喎、嗯。其實呢一句不論係友情又好，愛情都好，哇！其實呢一句對我嘅喺我心目中嗰個份量其實係最高嘅，應該係、
1: 嗯、最貴嘅時間。
2: 係啊，最貴係時間啦，其實係。
1: 係。
3: 咁所以最後即係當你聽到呢個消息，佢亦都表示啊，願意俾時間你去考量或者去 recover 嘅時候，最後你用咗幾長嘅時間去消化呢一件事情？咁樣係，然後 yes 咁樣咧，
2: 嚇過下即噶，好啊咁樣。
1: 喂，你肯定 OK 啦，你 OK 我 OK 咁。
3: 原來就係咁啊，係即係有機會嚟到，你又冇理由唔捉實啦。係
2: 啦，
1: 最大嘅擴張都破咗冇
2: 啦。因為我又唔係嗰啲啞啞氹氹嗰啲，即係我就都要照直話俾佢知我嘅聲音狀態。咁但係佢哋又話 OK 會等我。哇，咁呢啲時候就真係好多謝嘅，咁、就話好，咁我即刻去做手術，因為就係佢哋話願意去等我，咁我就覺得我仲有一絲嘅希望，我可以俾到人哋去睇我點樣唱歌，就即刻去做手術咯，咁就即刻去努力康復咁樣。
1: 咁喺康復過程，其實頭先講，譬如你都會用文字去記錄低自己嘅生活啦，各樣嘢，會唔會其實嗰個階段？就係、開始諗緊究竟你加入公司之後第一首歌應該講啲乜嘢，點樣做，喺嗰個時候都已經可以諗到。
2: 嘩，我諗嗰陣時係未必諗到、就真係因為每一日都好焦慮，每一日都好焦慮。咁、但係我諗嗰三個月嚟講，其實我最大嘅得著就係、其實我覺得生病呢樣嘢呢，我覺得係上天都係要俾我一個警示囉、就係話俾我知你應該要好好咁樣去對待你嘅聲音，因為呢個係一個上天俾我哋嘅禮物嚟㗎嘛。咁同一時間就係嗰三個月，我就喺度反省自己囉，我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得更加好，萬一我真係好得返啦，咁當然好好彩地。咁第二樣嘢就係你要記住啊，余嘉麗，你係好鍾意唱歌嘅、所以如果俾你獲得到呢個機會，我就喺嗰三個月係咁灌輸自己囉，就話一定好好珍惜，好珍惜。咁所以就一好返之後先至再諗你頭先所講話要出咩歌啊，要出咩歌啊咁樣囉。
1: 不過有時好得意，即係話即係做呢個行業有時都會有so called括弧迷信啦，就係、好似開始一個新嘅 chapter 前嗰天就會俾少少方向街啦，要提醒你嗱、你完成咗呢個課題先可以進入新一個 chapter 啦。
2: 係啊，
1: 三個月就好似為你 prepare 一個點嘅心態，開始一個全新嘅 chapter 啦。
2: 冇錯，同埋我覺得嘅係有時候點解一個人會一生入面 keep 住遇到同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你都冇嘗試去解決過。咁、但係當我喺呢三個月入面，我發現我遇到呢個問題啦，跟住有外間嘅支持令到我去解決呢個問題，咁然後剩翻低就係我自己嘅反思咯，我自己嘅反省，點樣可以唔令到自己唔再被，即係唔會再遇到呢個問題。咁、呢個就係囉，喺我呢三個月嘅咁樣去進行。
1: 係，而完成晒之後就真係可以全程投入咁樣去構思自己嘅歌啦。咁呢一首就係新嘅派頭嗰隻 That's How We Move 啦。
2: 嗯。
1: 風格啊同埋題材呢啲成個構思嗰個過程係點樣開始嘅呢？你係
2: 首先個主題先啦，主題就係因為我留意到即係可能而家嘅網絡生態啊，咁、其實就係、呢個世界有千百萬種人，千百萬種聲音，但係你仍然都可以用一個心態去做一個選擇，就係相信自己咯。咁當你去相信自己嘅時候，其實你做任何嘢嘅話，你都可以好堅守到你自己不被影響，然後繼續去做。咁我就係覺得啊，而家網絡生態大家都好多機會去表達，咁但係當你面對住咁多嘅聲音去批評或者係俾意見你嘅時候，到底你應該要用一個點樣嘅信念去繼續向前行，去點樣去 take 呢一啲嘅留言呢？咁樣，咁我就希望呢一首歌就係可以鼓勵到繼續堅持做自己熱愛嘅事嘅所有人，不論係咪音樂行業又好，或者其他行業都好，即係只要你夠相信自己嘅話咧，就冇人可以影響到你，你就一定可以繼續堅持，繼續去做你想做嘅事。咁而即係喺音樂嘅嗰個風格上面啦，咁因為我自己都好想 去令到人哋忆起翻我系一个 rapper， 因为始终我都两年几冇再出歌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喂，不如试一首即系风格比较强烈少少嘅，就系做翻我自己最擅长嘅嘢咯，就系、是、hip hop 咯。咁但系当中又好想分享就系、是、啊，其实我同即系大仙，即系我今次呢个 producer 啦，跟住就话，我就同佢讲，喂，我觉得咧，即系虽然做 hip hop， 咁但系我自己又会觉得嘅系啊，想大家觉得成件事有趣啲。咁所以我喺第一次副歌完咗之后咧，嗰、那个位咧又有一个 twist 嘅位，就系、是、去咗一个 trap 嘅 beat，跟住之后咧再翻去 hip hop， 咁就喺呢一啲嘅风格上面就唔净止系净系 hip hop 咯，就真系有少少唔同啲嘅变化，令到大家又会觉得啊几新鲜、啊，几有趣咁、啊、样。
1: 因为喺嗰个 beat 上面听咧，佢系。而家即係聽到會係嗰啲比較 minimal 少少啲嘢，我成日都會覺得好爽、好乾淨嘅。咁跟住咧，我好中意咧就係、是、呢首歌嘅嗰四句，即係 Yeah, that's how we move。因為前面係一啲好密集嘅 rap build up， 到之後嗰個突然之間有個好似 reverb 咁樣嗰下，好有氣勢咧。嗰兩句同埋嗰兩句尾音咩 ，you don't like， 即係呢啲咧，我覺得係我一第一次聽就會好記得，即係呢啲嘅設計。呢啲係咪一路做嘅過程當中，同大仙大家一齊去摸索點樣令到隻歌有趣咁樣？
2: 係啊，其實嗱，我去做曲詞嘅時候，我自己已經寫好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聽到，你真係聽得好細心，因為咧個 move。嗰、那個咧，其實咧，佢係特登做一個，因為我本身都有諗過，我話喂，會唔會係 move move move 咁樣咧？跟住佢就話，喂，好似唔夠有型、哦，所以佢就直接幫我做一個 last 咗嗰個聲就 move。
1: 依下勁啊！你
2: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係大仙嘅 idea 嚟嘅。咁、哦、跟住我就會啊，同佢去溝通呢首歌嘅時候，就會有呢啲好細微嘅 detail，even 甚至係其實你聽到咧，我呢一首歌啦，其實好似即係都。偏短嘅，咁、但系咧，其實個 outro 係好長嘅，咁但系我就特登話我要做個 outro 好長好長嘅，因為我想課即系跳舞咧，我特登同佢喺度揼嘅，我就話嗱，而家咧我哋咁呼，咁唔知幾多個八之後咧，我哋就收走一 part 嘢，咁但系就好均等咁樣收走每一個，咁所以去到最後就係本身好多嘢，突然間去到75%，跟住去到50%，跟住25%，最後就突突。Yeah, that's how we move. 跟住就乜都冇曬，就係陸續咁樣抽走。跟住我同大仙就會有呢一啲咁樣嘅交流，佢就哇好正啊咁樣咯。跟住佢又做到喎。
1: 同埋好似頭先我講嗰個尾音嗰個處理，嗰個呢個又係呢個點嘅諗法。我覺得成首歌都喺下面，突然之間你嗰個 don't like 嗰下，雖然我
3: 你好中意嗰啲扭嗰啲位啊嘛。
1: 但係呢一個係真係好記得，我係好中意喺電台播都會唱。
3: O、okay. K，
1: 雖然大家聽唔到啦咁樣，即
3: 係我聽到喎。
2: 你而家唱兩句。
1: 超級喜歡嗰、那個，亦都嗰個 super attitude 又係喺嗰度感覺到出嚟。呢、這個係又係困出嚟定係點樣樣咧？
2: 呢個係我自己寫嘅時候，覺得就係要拉長咯。其實係直覺嘅呢一個，係、因為我寫我嘅曲詞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好直覺咁樣去 freestyle 出嚟嘅，跟住就覺得。呢、這個 like 係要拉長啲，咁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又唔想因為我係覺得啊嗰度係動 like， 咁但係我又唔想加多啲字落去，冇乜意思，咁加多咗字嘅話咧，反而其實嗰一句咧本身我想表達嘅意思咧就冇咁純粹啦、就可能突然間又突咗個字，同埋你聽得出嘅就係有嗰下突然，咁所以就直接咯，就直接嗰個字拉長，同埋因為廣東話嘅話咧，就即係有好多個音啦，你啲滑音其實係好注重噶嘛，但係咁啱嗰個係英文，所以就可以容許我咁樣做咯。
3: 同埋呢一個作品係咪都係真係做好曬個編曲先開始寫個 lyrics 嘅內容？因為我覺得個 percussion 係幾影響到你唱嘅時候嗰個節奏啊，或者啲音嘅大細點樣拿捏個。嗰、那個力啊，咁樣係咪個次序上一定係做起曬成個 beat 先嘅咧？
2: 哦，唔係啊，我去其實都係，其實呢首歌都係我喺 YouTube 係。
1: 我想知道你 set 咩 style 嘅
3: 咩 keyword
2: 咩 keyword 其實咧，你而家聽到咧，其實呢一首歌咧，而家 That's How We Move 咧，即係我同大仙做完之後咧，係咁有少 commercial 嘅 hip hop 同埋trap 咁樣啦。
3: Okay.
2: 但係其實本身佢係一首好 groove 嘅。八 九十嘅 hip hop 嘅嗰一種嘅嘅嘅 beat 嚟嘅，本身係。咁但係我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帶個律動感差唔多嘅，即係都係你要一個比較大幅度少少嘅喐擊嘅嗰個感覺嘅。咁所以我就可能你聽到而家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好完整咁樣啦。咁但係咁當然真係大先啦。咁但係我開頭寫都係睇 beat 嘅啫。
1: 咁我想知完成咗呢一首歌之後，俾佢去公司佢哋聽，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你自己一定是好正啊！
3: 我估，
2: 你估啊，你
3: 正啊，出啦！
1: 就系要呢啲，
3: 我就要呢啲正啊！几时拍 MV 啊？咁啊？
2: 喂，其实好似真系啊！
1: 你有冇心里面有少少百分比系少少惊佢哋中唔中意？有冇呢、這个？
2: 有，因为始终都系 rap 嘅成分比较重，咁、我就有少少会觉得嘅系啊，到底公司觉得点咧？點知大家又喜歡、覺得，同埋我覺得係佢哋都覺得有型啊，成件事咁就真係話，誒做啊做啊咁，跟住我就多謝，
1: 咁就好啦，就破咗個擔心理由。
2: 係啦，咁就真係好開心咯，因為真係 rap 真係咁，即係真係 hip hop 咁，但係即係有人撐你去做嘅話，其實係好幸福嘅。
1: 係啊，咁呢首歌嘅構思即係個 visual 上面有即係 MV 啊，同埋有個好似 dance version 咁樣兩個版本。
2: 係啊。
1: 咁啊，嗰陣時去諗嗰可能 MV 嘅構思嗰啲又點樣去度咧？
2: 其實 MV 入面嘅 crew 都係我係之前我做獨立歌手嘅時候一路以嚟幫過我嘅一班人，咁、所以就今次覺得呢個重新起步嘅 MV 想問翻啲我哋一路以嚟即係幫過我嘅人啦，我想多謝嘅人啦，咁就Terry 啦，就係今次呢個 MV 嘅導演啦，咁跟住佢就對於我哋呢一個 MV 就佢有佢一啲嘅諗法咁樣咯，咁、就係你而家見到好多即係可能個評判坐喺度啊，跟住走出嚟啊，跟住 judge 啊，跟住我就㧬開咗個男 model 啊，咁樣跟住嗰啲嘅畫面就係、即係 Terry 佢哋去度出嚟咯，咁我哋去收到呢、這個嘅 idea 嘅時候，咁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咁樣，咁跟住就可能上面有加咗少少覺得我哋覺得有趣多啲嘅意見咯，但係主要都係 Terry 佢哋去諗咯咁樣。
1: 咁因為已經有默契有合作過，
2: 大家
1: 都可以講係啦。咁喺舞蹈上面，即係一啲嘅 steps 去排啊、去編啊嗰啲，又點樣樣嘅諗法咧？呢一隻歌係
2: 哇，呢個有個少少嘅分享。其實咧，咁本身咧，因為我同公司講話啊，我想跳舞啊咁啦。咁、其實我都好想試，因為我冇試過喺我自己音樂作品度跳舞啊嘛。咁但係就咁搵邊個好呢？咁其實我本身第一下個腦呢，腦已經係諗起咗一個人㗎啦，嗰個就係 Win-Win、就係今次係啦 Win-Win， 因為我今次搵咗 Win-Win 同我發咁樣嘅，咁但係我就諗但係啱唔啱呢？咁所以呢有一個小小嘅趣事分享呢，就係、有一日我知道佢又喺某一間 studio 度開跳舞堂啦，咁我就偷偷地走咗去上，咁我係素顏啊，跟住就扎晒髻，咁跳完舞咧，哇，嗰啲頭髮披頭散髮，去到即使係去到最後嗰一刻要 say bye bye 啦，佢都係認到我嘅，
1: 認我真係 OK。
2: 咁但係咧，就係去咗上堂啦，跟住就發現係啊，我就係要呢啲啊，佢好 swag 啊，佢真係好正啊，跟住我就咁我完咗之後咧，我即刻 text 咗啲同事啦，跟住就哇係佢啊，係啱數啱數啊，跟住就邀請咗佢同阿發啦，即係 Win-Win 同阿發啦，跟住然後就去幫我排呢隻舞咯。咁呢隻舞咧就好 sweet 係啦，因為就係覺得想要帶到，因為我覺得我唔係話太想要有啲 sexy 嘅感覺啊，喺呢隻舞，我覺得呢首歌根本都唔係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寧願所有嘢乾淨利落 swag 咁樣，就係我最想呈現嗰樣嘢。係
1: 襯翻而家成隻歌嗰個 vibe，
2: 係啊，
1: 即係嗰啲 beat 好，由先我哋講即係嗰種乾淨利落好爽嘅感覺。
2: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而家就有嘉麗嘅最新嘅作品就係 That's How We Move 啦，亦都好似隻歌開始已經講話 Who's Back 啦，而家大家就感受到你嘅歸來啦。往後的作品我們都會繼續期待的，加油啊，繼續
2: 多謝
1: 多謝你今天 Thank you， 多謝嘉麗
3: Thank you。

透过今日嘅访问，可以俾大家认识呢一位本地嘅音乐人，佢名字系嘉丽啊。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港铁南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认为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下多边框架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早上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和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仍然系比较车多慢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科学园。另外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以及去到西隧嘅。 九龙出口。另外，连翔道北行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在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近住启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东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右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宜道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是排到去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近小隧道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跟住上海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播靓歌。这一个钟头呢，你即是讲明先，你不要怨我，因为今次那个音乐主题呢是一个字叫做怨，全部都是这些怨曲来的。很多人都说啊，当你悲伤的时候听一些悲伤的歌呢，你就会将心结解开了。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呢翻工翻学都很多嘢埋怨嘅，很多怨气在个心度呢，今日同佢抒发晒。通常呢唱呢啲怨曲心头怨嘅呢，多数都系夜难人静嘅时候。Beyond 午夜怨曲。

Beyond 当年唱的这一首叫做午夜怨曲，刚才讲过啦，通常这些怨气由夜晚开始，夜阑人静无人倾诉的时候就开始发作了。但是有一些怨女呢，这位我们的朋友怨女呢，她说昨晚才怨完，一起身又礼过，因为这首歌不是叫做午夜怨曲，叫做午后怨曲。 Good afternoon， 你已经开始怨了，汤宝如唱午后怨曲。

汤宝如唱午后嘅怨曲，唉，唔好话佢系即系怨女歌手先得嘅，佢都偶一为之嘅啫吓，真系呢只歌都系间中听到嘅啫。汤宝如午后怨曲，头先讲过啦吓，今日所有嘅主题都系一个怨字，有时咧嚟到现实社会啦吓，都经常有呢个字，所以有啲剧集、电影用豪门怨嚟形容咧就最适合。我而家讲嘅系一首歌，当年用佢把声音唱就最啱。梅艳芳唱呢一首英文歌改编嘅。

怨气太高涨嘅时候咧，可唔可以试下用啲民歌味道去缓和一下咧？将个怨气降低少少咧？民歌味道叫做 Sand and the Clowns。50年珍藏。

由梅艳芳用呢一把阿妹嘅声音去唱，非常之切题啦吓。由佢唱怨曲嗰种味道，歌名叫做《豪门怨》。

冤的英文版本叫做 Sand in the Clouds。 都说这个怨曲呢就真是漫漫长夜呢都会很多人发出怨气，睡不着嘛，一睡不着呢就有心头上面的怨气呢会散发出来。啊，如果你说将这些怨曲加些节奏上去，会不会轻松一点呢？不要整晚睡不着才行。草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则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仍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表示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在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收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一场，现时主要就是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比较车多，旁边的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近住广东道。咁现时油麻地交汇处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咧，即系以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近住播道医院。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近住启城街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另外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长青隧道嘅入口，亦即系长青桥桥面嗰边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过去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稍为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仲喺康庄道桥面噶。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系稍为慢车，龙尾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繁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樱桃街隧道仔去社福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拧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寒暑经年似浮光，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9: 成日返湾区生活同享乐嘅你，有冇第一时间去到开通咗嘅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係快咗好多啊！哦，
10: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唔使拎啊，真係好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嘅你呢，就要留意啊，旅泊嘅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蚊添啊！
9: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10: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5: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4: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欧巴拉欧瑞强，
18: 今天都说一个字，怨。咁喺西方嘅音乐嚟讲咧，怨曲系一种曲式嚟嘅，亦都叫做 blues 啦吓。所以咧，佢哋啲歌啦有颜色嘅，所有蓝色嘅咧就系蓝调啊，叫做 blues， 来自咧啲黑人嘅音乐，一路演变咧成为咗而家流行乐嘅其中一种主流嘅音乐模式嚟。所以在本地的制作来讲呢，有时都会黐下一些外国黑人的情怀。有首中文歌叫做《蓝调怨曲》，讲到明就是 Blues。周慧敏《林龙船》。

張偉敏和林隆璇唱的歌叫做《藍調怨曲》，但我想極都不明白怨曲的顏色為什麼會是藍色呢？即藍色令我想起藍天白雲，又或者你說深藍色也 OK 的，都有一點憂鬱的感覺。但是如果我覺得怨曲有顏色的話，應該用灰色，陳百強灰色怨曲。

好少听到啊，好少听到陈百强咁公开地怨嘅。咁私底下呻啊怨啊都经常有噶啦。咁 Danny 系好多愁善感噶嘛。我呢一首叫做《灰色怨曲》，既然系一首失恋嘅怨曲、失恋嘅情歌，跟住呢一首咧就都啱噶啦。有时怨对方又好似冇乜风度，不如怨天啦，唔系怨天尤人，系怨个天点解会令到佢变心呢？怨苍天变了心，用国语唱出。

愿苍天变了心是这只歌的歌名，都啱嘅，因为有时已经发生咗喺自己身上啦，亦都可能因为传媒又将佢煲大咗，好似佢咁啦，佢从来都冇反驳或者系点样怨天怨地，系怨边个与边个播，咁所以呢只歌都啱佢唱，佢有讲噶，因为咧佢系真系有唱过，不过佢冇讲出嚟啫，不怨一句就系、是、来自女方嘅呢首歌。

女方唱不怨一句啱啊，最佳嘅态度。我想将头先嗰啲怨气一洗而空。都系怨 ，blame 边个咧？啊，佢话如果将呢啲巴西热情嘅节奏带出嚟咧，应该都冇乜怨气啊。我都信，因为巴西人系唔会咁抑郁、咁多怨气嘅。Blame it on a bossanova。两公婆嘅合奏，当年 ID Gourmet 同埋 Steve Lawrence，Blame it on a bossanov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万，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2男4女怀疑是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的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纳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湾嘅启祥道去淘大花园啦，近住启城街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以上呢两个位置啦冇明显嘅挤塞啊，经过都要小心。至于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青葵公路，即系长青桥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两边啦，都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卑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亦即系宝良谷颜宝玲书院对开啦，全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包括瑞巴嘅115、九巴嘅5号 D、11号 X、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嘅11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上环方向下曲道近住演艺道部分行车线啦，早就告示打道介乎军器厂街至到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嚟到咧10月15日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好多时咧即系到到十月份啦，我哋都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嘅秋天嘅感觉。又或者咧，可能咧即系而家全球暖化啦，可能同好多年前嘅秋天咧都系有啲嘅分别。不过咧，我仍然相信喺十月份，我都系可以感受到嗰种一年中难得嘅秋意。所以开始今晚节目，我揾咗 Nat King Cole 呢首歌。

雖然話呢即係秋天呢 ,tis autumn 呢就係一年四季呢其中一個季節啦，咁唔可以咁偏心嘅。咁但係因為唔知點解啦，即係喺香港呢個秋天都係呢即係比較短暫嘅。因為而家呢總係覺得呢好似以夏天嗰種呢好熱嘅感覺呢就一路呢喺度延長啦。然後冬天嗰種凍嘅感覺呢又一直好似都唔過嚟咁樣。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呢即係都可以好地珍惜自己心目中喜欢的这个秋天，也都希望这个秋天的感觉仍然都可以给到我一种很舒服很爽的一种的情怀。但是我们同时间好地珍惜它之余都会明白季节会转变，很多事情都会转变，而我们都是准备如果万一转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地去接受它的。

我哋有 Bob Dylan 呢首咧，属于六十年代佢嘅作品啦。咁啊，有阵时候好多嘢咧，我哋都会系感受到佢嘅转变。咁有阵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啊，最好有啲嘢咧，或者系咪唔变好咧？咁芳芳以前咧就喺夏威夷读书嘅。咁其实讲到话季节咧，一年四季都系差唔多。嗰啲转变咧就可能朝头早同埋咧，即系晚上咧就比较清凉一啲啦，可能要着一件薄嘅外套啦。其他嘅时间咧都系咧即系件 T-shirt。短褲啊，踢對拖鞋嘅咁，咁就會係好舒適嘅夏威夷嘅一啲即係學生嘅生活啦，甚至乎衣著都係嘅，佢哋都係咧好簡單咁樣。咁然後嗰個轉變就係咧，可能某一日嗰日咧比較特別啲，咁譬如星期五啦，咁夏威夷嘅人咧就好中意咧著嗰啲叫做 mumu， 好似成條啦，即係裙咁樣樣嘅，就係落到地下啦，咁啊用啲碎花布啦咁。如果你唔理解嘅時候，就覺得咦做乜個個好似著住件睡袍翻？学咁样咧，咁原来咧，佢哋隆重其事咧，嗰个咧都系佢哋咧，即系一种因为星期五咧，佢哋会觉得系一个咧，即系接近嚟紧放假啦。

嘅咧，亦都唔可以抹杀嗰样嘢，就觉得我哋唔想转变啊，就想好安顿。因为有阵时候一啲嘅转变，可能咧都系咧将一啲嘅事情咧，将佢点讲咧自由化，我哋可能都可以好好地感受嗰种嘅变化。

0: 我哋由 Nina Simone 呢一首歌曲，有阵时候咧，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咧，即系嗰种嘅自由感觉咧嘅感受系点样咧，其实都系一样好应该要做嘅事。例如咧，如果你可能喺一啲地方，你一路吹住风啦，感受到咧风即系吹向自己，而自己好似飘起咗，或者好似轻松咗嗰种嘅感觉咧，可能就系一种自由嘅感觉。又或者你可能咧坐喺间 cafe 度，好舒服咁饮紧一杯你好中意嘅咖啡嘅时候，那个或者亦都系另外一种好 free 嘅感觉。有阵时候咧，我哋就系、会将 free 即系好似自由嘅感觉，同一种好嘅感觉咧，系会联系埋一齐嘅。
1: 哇！

都是一种咧，即系好嘅感觉。有阵时候咧，我哋都要好地去感恩嗰件事，同埋咧嗰种自己感受到嘅感觉。尽管咧，我哋咧每一个人嘅路程啦，有阵时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好多。

有時候有沒有想過呢，即是我們在一個旅程上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總是有的，早上晚上或者遇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季節都可以有一種 sentimental 的感覺。咁當然啦，有陣時候我哋都要好地去感恩呢啲嘅感受，因為我哋要感恩，我哋仍然可以感受到，然後跟住可以感受到喺我哋生命之中咧，仍然都有好多嘅快快慢慢喺度發生緊。一陣間我哋翻嚟咧，繼續會有甜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呢，就是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伦，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folks. Dig. That's jazz.
1: 冇錯啦，我哋有兩位可以話咧係音樂殿堂嘅巨頭啊 ，Bing Crosby 同埋 Louis Armstrong 咧，帶俾我哋呢一首咧就係 Now You Have Jazz。有陣時候咧，有啲朋友話：咦，好似好唔同格調嘅音樂喎，咁係點樣樣嘅咧？咁但我哋咧，如果係慢慢懂得去學習或者去欣賞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咧，其實就係喺度分享緊一啲唔同嘅感受啦，唔同嘅生活啦，而咧係對嗰種生活啦，都係有一種咧係喜愛嘅一種。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学习去认识唔同嘅音乐，而或者甚至乎知道唔同音乐背后佢嘅起源啦，同埋佢嘅故事。

他们有这一首由日本的国民小号手 Toku 为我们演绎的 Kiss of Life。 有时候真的觉得呢，音乐呢是一种信念来的，你要相信它可以感动人心，亦都要相信它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

阵时候咧，听到音乐嘅感觉咧，系可以跨越咧唔同嘅语言嘅。好似呢一首 Brenda K Starr 嘅 I Still Believe， 你冇认得系边一位歌手曾经唱过？系忆年嘅依然。

佢嘅名字系 Stevie Wonder。有阵时候都会喺度咧谂紧，有好多歌手啦或者音乐人咧，佢哋身上我哋会睇到啦。其实咧，佢哋需要音乐，音乐都需要佢哋嘅。

咁的确咧，好多时咧，我谂喺人生嘅感受上，你都会觉得音乐咧，某程度上咧，真系好似咧可以俾到一啲咧好特别嘅启示俾你，而嗰种嘅启示咧，就好似一路引领住你向前行咁样。我哋好希望咧，你一路都会继续咧支持甜淡情怀。而我哋继续咧，会喺下个星期四，芳芳嘅甜淡情怀喺呢度等你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纸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屋宇署仍然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林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至于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够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回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事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选举事务处话，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和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在上星期三开始，到今个月20号结束，至今累计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朝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三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高山雨林 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想想想想究竟有什么事真是你非完成不可的呢？又有什么目的是你非达到不可？还有，有些什么人真是你非留恋不可的呢？你说有好多，因为你心里面总是堆满了数不清的愿望。 OK， 这样都算了。那至于那些人和那些事呢？对于你来说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冲动、迷茫，甚或乎是不甘心？其实有些人和有些事对于你的生命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就好像电脑档案都有一定的容量，生命都有使用的限期，而我们只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有限的事，到有限的地方

0: 就好似电脑档案都有一定的容量，我们的生命亦都有它自己的使用限期，而我们只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有限的事，到有限的地方，认识有限的人。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集中精神和时间，认真去做真正想做的事，亦都认真地去对待我们真正喜爱的人。咁除此之外，就唔好再俾自己一啲多余嘅负担啦。
1: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

系加上文佩玲，爱全为你。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九点半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明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办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損失一條約值79,000元的金鏈，警方調查之後今日拉了涉嫌偷竊和接裝的一男一女，他們分別37和29歲，並起翻金鏈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鏈其餘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住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而返，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源系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乜嘢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03点，升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49美元，卖出4,154.4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男孩，他说不要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果有一个人以你为重，为你遮风挡雨，能够陪你同浪，又对你深情，这一个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感情当中，如果有一颗心知道你疲倦又怕你难过，这个就是最真的爱了。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亦都真是草蜢《流浪的背影》的国语版本。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高明俊，加上王庆平，广东版本有许志安嘅《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国语版本就是他们的今生注定。时间9点9个字的，就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听日是一位朋友叫做 Della 的生日，他说：郑子成你好，我是 Della， 我是音乐情人的忠粉，听了20几年了，亦都在10几年之前点唱过一次，今次是第二次，希望你可以帮我读出。听日10月16号是本人58岁的生日，我想祝福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感谢结婚已经32年的丈夫 Louis 对我的包容体谅，因为我都算是一个几难相处的人，以及我们的宝贝毛儿子京京柴犬来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健康，好好地继续一起生活，平淡是福，我实在好感恩。读完 Della 的信，预祝他听日生日快乐，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他自己很喜欢的歌，林志美《

0: 我是佢情人。
1: 一位太太，一个情人，分别是叶德娴加上刘天兰的两个女人。时间再四分零钟，我到晚上的十点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是时候要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唔系呢个星期，亦都唔系今日嘅音乐情人。送俾阿强听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运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宁汉豪话屋宇署仍然调查紧。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翻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同其中一个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话，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的关系仍然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话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咁攞返属于自己嘅嘢，唔认为自己系伪君子。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至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跟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3、7、8、10、36、42，特别号码是20，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28万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14美元，卖出4,155.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 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7: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6: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6: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8: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7: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6: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7: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6: 我哋会招募听众
7: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呢？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好啦，欢迎收听我哋今晚嘅他。今日嘅嘉宾咧，哇，犀利啊！我哋好期待嘅 Gigi、 梁咏琪。
3: 嗨，大家好，大家好，啊，我都期待。
2: 因為其實咧，我喺度諗翻轉頭咧，啊，好多嘉賓咧，我都同佢哋有合作過啦，見過面啦。我回想，唔知我冇記錯咧，我同之前梁咏琪好似係冇合作過，甚至乎訪問都冇試過。
3: 應該
2: 係第一次
3: 啦，應該係同你係真係第一次。
2: 係啦，
3: 但我電視度即係見到你咯，
4: 細細個睇你
3: 咯，
2: 冇理由嘅，我明明細細個睇你嘅，
4: 冇理由，佢係遲過我哋一年出道噶。所以你唔好扮细啦 ，OK？
3: 或者同期啦，
2: 烈火战车啊，
3: 同期差唔多啫。
2: 咁啊，所以我今次会觉得好开心啦。啊，我中意一个嘉宾咧，我系第一次做访问，所以我好有个新鲜感啊。
3: 哦，我都觉得系。不，子清我就见咗你，
4: 系啦。之前我哋喺大台又访问过你，
3: 系啦，访问啦。
4: 咁然之后喺刘德华嘅公司
3: 又见过啦，
4: 咁样。咁所以即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即系。是睇住佢大，睇住佢越嚟越温柔，
2: 同埋冇变过。
4: 系，
3: 我想话你两个都冇变过咯
4: ，frozen 咗。
3: 其实我都系细个睇佢哋噶嘛。
2: 喂，唔觉得？你真系又识讲嘢，个人又靓，
3: 真系冇变啊！大家都，我谂我哋做呢一行咧，成日都有啲新鲜事咧，其实会老得慢啲啩。
2: 不过我都知道啦，你对于自己嘅身体管理咧都好严谨嘅。
3: 唔系，仲有乜甜嘢？我死啦！
4: 喂，因为你太忙啦嘛。其实我真系会觉得你系一个殿堂级嘅时间管理大师。其实你系咪啊？
3: 系
4: 咪啊？即系你譬如我哋真系一路咁样去睇佢个工作冇停过。我喺内地开电视又见到你，咁然之后咧舞台剧又见到你，系而家听电台又见到你。然之后但系你系一个妈咪，系咪又一个太太？其实你嘅时间管理系点嘅咧？
3: 我谂啊，我都可以叫达人噶啦。其实系，总之就系做好多嘢。我觉得不过而家唔算最忙噶啦，即系。真係我諗開頭入行嗰十幾年呢，真係忙到冇自己囉。嗱，嗰時已經又未結婚又未生仔啦，即係我真係單純地係為咗工作都好忙囉。咁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多咗身份囉，即係多咗幾個身份，即係我哋做媽媽就係禮拜六日話放假，其實仲忙過翻工啊！即係因為你屋企要照顧屋企人啊嘛，你要照顧佢感受啊，陪佢玩啊，陪佢呢樣嗰樣啊，或者有時彌補翻一啲自己出咗去做嘢，即係冇時間陪佢哋嘅時候咯。咁總之我就係唔諗咁多做啦。一味就做啦，
4: 但系即系好似阿嘉乐头先一开波嘅时候已经讲，即系佢自己对于自己嘅保养啊、
2: 身体管理系，
4: 身体管理都系系达人嚟嘅。
3: 点都要做啲嘅，即系可能跑步冇 Sammy 咁劲啊，咁啊，但系你点都要做啲嘅，因为咧个体力咧你唔一路 keep 住咧，佢真系会衰退，系啊，即系会唔掂咯，咁。你話樣嗰啲，我覺得就基本護膚或者係心態都有啲緊要咯，又有啲關係咯。
2: 咁我哋既然講開，我繼續講落去啦。譬如飲食方面，你都係個素食者，
3: 係啊，
2: 即係一路以嚟都係素食者。咁
3: 六年啦，
2: 係。系咯，咁飲食方面，其實話你會特別會注意啲咩咧？例如話啊，有啲乜嘢我需要喺母肉類嘅情況之下，要補充翻自己啊，會食多翻少少咁樣咧？
3: 主要都係蛋白質啦，即係而家尤其是有時要配合做翻一啲肌肉訓練啊，咁補充翻啲 supplement 啊咁樣咯。
4: 點解突然之間喺六年前啊，你會變咗做一個素食者咧？
3: 其實都唔係太突然，因為我媽媽係素食噶，佢戒得仲清啊，佢係唔食蛋奶又唔食五辛噶，佢系戒得好清噶。咁有時同佢出街食飯都會有少少難度咯，即系我就過邊數咯。有時因為工作關係啦，有時食得太清會揾唔到嘢食，揾唔到嘢食啦。有時要自己帶飯咯，有啲情況。咁我係因為六年前係因為疫情。 2020年開始，咁大家咪困住喺屋企嘅。咁因為我不嬲喺屋企，以往六年之前啦，我都係食素嘅喺屋企，因為我同媽媽住，咁我媽媽就會煮嘢俾我食，我就唔係好識煮飯嘅。咁佢煮乜我食乜嘅，咁佢就食就係煮素俾我食啦。咁我慣咗喺屋企我食素噶啦，咁出街我就同大家一齊即係可以食其他嘢。咁到疫情我就困住咗喺屋企，咁日日都食素啦。咁我同我先生都係，我哋都好 OK， 日日食素。咁食下食下。放翻出嚟嘅时候，放监，放翻出嚟嘅时候又觉得都冇乜问题啊，咁不如继续啦，咁样，咁啊食到依家啦。
2: 哦，咁嗱，你两公婆都系素，咁你个女女咧？
3: 其实我先生同我女有时会occasionally 会食啲鱼啊，或者补充翻一啲佢哋需要啲 protein 啊，咁样。咁我自己就我自己再调教咯，系。
2: 嗯，另外嗱，我已经睇到啦，你都会有饮黑豆水啦。
3: 呀、yeah, ，好紧要噶，黑芝麻黑豆水啊。
2: 所以你头发咁乌
3: 黑。系啊，冇白头发噶，话俾你听。
4: 咁犀利，你系点样饮法嘅咧？
3: 黑豆首先要炒完咗，我媽煮俾我㗎，
2: 跟住焗咧，係焗咯，
3: 係啊，焗咯，
2: 係焗咯，
3: 係啊，焗完再焗咯，黑豆水咁啊，豆類又要食好多，因為好多氨基酸啦，對皮膚好啦，頭髮好啦，黑芝麻都係啦。
2: 嗯，
3: 我記得我喺大肚嘅時候已經開始食黑芝麻，係啊，咁所以我。怀孕完我生完之后我多咗好多头发，即系你知有啲人话生完仔系一个 reset 咧，咁我 reset 完之后，我最大嘅分别就是我啲头发黑咗，都咪多咗咯。嗰阵时系特别明显咯，所以黑芝麻真系有用嘅，
2: 令人相当之妒忌啦。不过咧，妒忌还妒忌一样嘢咧，我好想跟你个食疗啦，或者系饮食方式，但系有一样嘢我跟唔到、
3: 哦，
2: 因为呢一个食物咧，我老婆都好中意食嘅。但是我闻到都顶唔住。
3: 榴莲啊，
2: 纳
3: 豆，
4: 纳豆唔用。
3: 我今朝先食，系我几乎日日都食噶。
2: 系咯，即系你系喜爱呢一样食物，定系你觉得纳豆本身有个营养价值，系你觉得我每日都需要吸收嘅咧？
3: 营养价值，
2: 嗯，
3: 纯粹你开头都觉得难食噶，咁食下食下又 OK 喎。
4: 但系你系点样食法？即系你早餐你就会食纳豆？
3: 我今朝系早餐，琴晚系晚餐。系，所以我冇限噶。
4: 但你食嗰个份量有几多啊？
3: 一盒仔咯、啊，你超市买翻嚟一盒仔咁，得一个咁样咧，即系，但系你搞到起晒丝噶，系因为你要搞到起晒丝嗰啲营养先会出嚟噶，吓，咁啊，好臭嘅，系啊，臭，我成日话臭脚味啊嘛，吓，你冇食紧臭脚味，
4: 即系为咗靓，为咗健康，所以就而家慢慢喜欢。
3: 我食咗好多年嘅啦，其實好健康噶，即係豆類啊，又有好多蛋白質啊，又有好多啊，諗下仲有咩先？
4: 我
3: 好多好多，其實好多菜，好多蔬菜啊，好多有番茄茄紅素啊、花青素啊，呢啲係我哋身體好需要噶，係氨基酸啊，咁呢啲唔好食嗰啲成日食下慣嘅啦。

0: 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梁咏琪倾下偈先。嗱，讲到你咧饮食嘅习惯，我都会听你咁讲咧，我会加油，我都唔想甩咁多头发，同埋希望健康啲。
1: 嗯，
0: 但系讲到嗱，我哋一开波嘅时候都讲啦，哇，之前冇变过，30年嚟都系咁靓。咁你个护肤心得又系点样咧？
1: 咁我哋做呢一行，首先揾个好嘅化妆师先啦，最紧要啦，
2: 都要好噶嘛。
1: 咁当然都要啊，都要。嗯、即系其实护肤啊，不过有时候我哋好无奈咯，因为你话要瞓觉，我就好中意瞓觉，系我中意瞓觉。即系我如果冇做嘢咧，我系可以瞓10个钟嘅。咁但系有时做嘢，你有时都焗住瞓得6个钟要起身拍戏啊、搭飞机啊嗰啲，都有时都迫于无奈，都系会唔够瞓。但系可以瞓，其实我都会瞓得多咯。
2: 嗯、
1: 睡眠系
0: 因为随着年纪唔同咗咧，瞓嘅时间会少咗啦。因为我咧。呢、这個就係我興趣嚟嘅添啊！啲人問我中意做咩啊？瞓覺
1: 我都好中意。
0: 係啊，我就係興趣嚟噶。你平時會做咩啊？瞓。
1: 我會研究買好多枕頭翻嚟試一下啦，眼罩啦。
0: 俾個五嚟。
1: 眼罩屋企好多噶、
0: 啊。我真係咧買唔同類型啊，記憶又有啊，太空枕啊，
1: 好多、
0: 啊、真係唔同嘅。
1: 係啊，
0: 我對
1: 皮都好多張啊。
0: 係啦，同埋，唉，真係唔好意思，我啱啱講咧，開始我更年期咧，瞓出曬汗啊。
1: 试过啊，系啊，可能真系热啦呢排，拒绝承认嘅，
0: 应该系热，同更年期冇关系嘅。
1: 拒绝承认
0: 我，因为我点解咁问呢个问题咧？我咧就系发觉咧，我好中意瞓觉，但系慢慢随着年纪大咗，定系依家多嘢谂咗咧，瞓唔到啊。
1: 有，我琴晚都瞓唔到，唔使担心，正常嘅，系正常嘅。但系咧，我发觉打坐可以帮到嘅，
0: 哦 ，OK，
1: 即系打坐有时会令到你个即係可以用透過呼吸去翻去當下，你個心跳都慢啲嘅，
0: 嗯，
1: 即係會靜翻少少嘅。咁唔知你哋都應該有一啲
2: 有，譬如因為我較早之前跟阿常亮，
1: 係啊，常亮法師啦，咁、我都係跟佢啦，我覺得係幾有用嘅。
2: 其實好好嘅，我會覺得，即係你成個人好似清空咗咁樣啊嘛，咁同埋會精神咗好多啊嘛，
1: 雜念令到你瞓唔到咯，有時可能
2: 係啦，
0: 同埋電話。
1: 嗯、
0: 真系电话系好麻烦呢样嘢，有时明明系瞓紧觉嘅，硬系噏行去摸一摸下佢先，
1: 系啦，越摸越精神啦，
0: 系咯，都要尽量放下。
1: 不过好难嘅，我觉得有时我哋嘅生活习惯又唔好太执着啦，即系又唔好觉得一定要点点点啊，边个都做到，边个做唔到咧咁，唔好谂咁多，即系唔好有压力。我觉得即系冇压力，放松下。有时我都会打下游戏机噶，即系我手机瞓唔着咧，我都会打下游戏机噶，等自己忘记一下一啲工作嘢或者点，点解越打越精神咁？咁又冇办法啦。咁但系你又嗰下又真系放松咗，咁唔好咁执着咯。一晚两晚瞓唔着都好平好小事啫。
0: 咁另外呢一个啦，都系关于健康事实。你头先有提过啦。做運動啦，我先聽你講，你都係一個跑步人嚟喎，定係有其他嘅運動呢？
1: 我鍾意打波，即係我鍾意用遊戲嘅方式去到即係逼自己喐下咁樣，係都好嘅。尤其是我而家可以同小朋友一齊，佢開始大個又可以打下波啊，咁咯，咁咪會打 pickleball 啦，而家好興啦。咁同埋我會逼自己。我逼自己行楼梯翻屋企即系有 lift 唔搭，行楼梯当做运动咯。
2: 呢个方法就系好耐之前阿姐都系咁。
1: 系咩？
2: 系啦，
1: 你知唔知后楼梯仲正一样嘢？我可以一路行楼梯一路唱歌，有回音啊！
0: 系啊，
1: 有回音好好听、啊。
2: 嗰啲咁嗰啲住户就会觉得吓，边、位朋友咁中意听 Gigi 嘅歌嘅
1: 咧？第一波
2: 系啦，就系、
1: 但系几秒就行咗上楼就听唔到。
2: 因为嗰阵时阿姐就系话，因为佢住后啫，佢就喺我一入行嘅时候，佢就话，虽然系咁，佢每一日就喺屋企行上行落，行上行落。
1: 哦，
2: 其实系非常之好噶，同埋咧，佢一路讲紧嘢咧，都系一啲名医。就教我哋嗰個方法，譬如而家嘅即係你知城市人真係好多工作壓力，有好多人就會逼自己啊，我每一日要瞓幾多個鐘，但係 Gigi 嗰方法係非常之好，你咪放輕鬆咯，依兩日瞓唔到，你第三日你一定好攰，可以瞓得翻噶嘛，係咪先？
1: 唔緊要嘅，
2: 係啊，
1: 係啊，同埋行樓梯咧，行樓梯我覺得因為我。一定要行到翻屋企嘛，我唔会半途而废咯，即系逼自己一定要行到屋企先停到咯。跑步机我真系可能好攰到停咗，咁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咯。
0: 同埋事实上系我哋做好多运动咧，都锻炼唔到脚嘅二头肌，但系如果你做行楼梯咧、一冇咁易伤脚，二嚟咧你令到。大髀咧嘅肌肉會實淨啲，不經不覺間咧，成個人嘅支架咧會強壯啲，
1: 冇咁容易跌親啊受傷咯。
0: 係即係咁睇我嘅狀態。

0: 差啲嘅，咁望到你就好明显地，系嘛？子清话斋，就算你做少一两样嘢，你望下个人板，你望支纸，
1: 吓、
0: 啊，喂，冇跟足噶，
1: 咪扭噶，
0: 呢样都可以咁 fit， 咁即系话做人唔好咁执着啦。
1: 唔系，佢系喺生活上面系去锻炼自己、
0: 嗯，
1: 你会见到佢，其实佢冇话特定，我要逼自己点样点样，但系佢嘅生活系一个我自己睇到就好自律嘅。总言之，每一样嘢，哦，佢食嘢其实已经系融咗入血里边，你唔觉得嘅咩？
2: 融入生活啊，
1: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见到佢嘅作品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你会见到，即系无论 anytime 佢都系一个好似巅峰状态咁样嘅，即系 anytime，OK、okay, 好嚟，要我影相得，要我上台。
2: 好咗，
1: 系咪啊？
2: 我谂啊，开行咗推一步嗰阵都 OK 嘅，即系因为呢排譬如自己好清楚系要做紧唱片宣传，咁开行咗推一步咧就越做精神咯。嗯 ，OK 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宁汉豪话屋宇署仍然调查紧。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拉了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翻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话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的金链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新会面。王毅说，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会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亦都将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引述法尔新话，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够奉行双重标准，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12点，升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9，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98美元，卖出4,160.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4: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5: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中意到要比全世界都知。
10: 好中意。

0: 医生 YH Chang Constant Chang 电磁梁嘉欣，编曲医生 YH Chang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医生 YH Chang。今个星期十蚊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系叶秀娟。叶秀娟嘅爸爸叶福福伯系香港殓房嘅助理，喺殓房工作到底系点样嘅呢？而叶秀娟长大喺个殓房附近嗰度生活，咁到底个生活又系点样嘅呢？听一听今一集嘅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3: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好啦，继续嚟到第三 part 咧，同阿 Gigi、 梁咏琪倾下偈先。嗱，今年咧，我哋见到嘅梁咏琪咧真系开行 turbo， 但系，哇！你今年嘅时间管理会唔会系有啲困难呢？你都之前啦，一个话剧啦，26场喺北京做啦，咁之前要喺上上海做彩排一段时间啦，同时间其实你准备紧你嘅演唱会同埋唱片，
2: 哇！
1: 呢个时间管理都几犀利噶。
2: 其实唱片咧年初二月已经做起咗咯，我已经录起咗噶啦。咁啊，跟住就零零星星咁样做下一啲拍 MV 啊、影相啊咁啦。咁然后五月中就好你讲就住咗喺上海，咁啊住到喺上海演出完再去唔同城市啦。咁啊最后九月初就喺北京做完啦，终于就完咗。咁所以好彩我之前已经系准备好晒啲歌，咁变咗我喺个舞台剧嘅时候，我真系可以专心去做个舞台剧，好专注咯，好似学生翻学咁样咯。彩排嘅时候其实都几正，即系个感觉系好开心。咁到而家 pick 翻即系唱碟宣传，又咁啱我又即系开始做我嘅演唱会啦。咁啊会预计会系一个巡回嘅演唱会咯。咁啊又开翻着翻即系歌手嘅制，由演员转翻个歌手。咁啊都 OK 啊，我觉得自己咁多年好似都系呢一个模式咯。So far 又冇话觉得好闷啊、好攰啊，我仍然都揾到每一样嘢嘅新鲜感啊。系呢个我几中意。
1: 因为我睇到个访问就话，当初其实咧你冇谂过今年会做舞台剧嘅，即系接到呢个任务嘅时候咧，你曾经有一刻谂过系想推咗佢嘅。
2: 因为我惊我做唔嚟啊，因为要用普通话成个话剧咧，咁27场，本身27场一场意外取消咗，咁做27场嘅。过全普通话嘅话剧，同一班都系一级嘅舞台剧演员，我担心自己会记唔到对白啦，会一片空白，唔记得咗点样接啦，最惊呢样嘢啦。但我发觉啦，呢样嘢原来系最容易解决喎。
3: 点解咧？
2: 因为你练习就得噶啦。即系你不停咁练习咧，系唔会唔记得噶。嗰阵时咧，一开头第一日嘅时候，我将我呢种担心讲俾其他演员听，佢哋好有经验。唔会噶啦，佢哋讲得好轻松嘅，不会，从来冇发生过喺我身上，你都唔会。加埋动作之后咧，你排熟咗咧，你系好似行云流水咁样讲出嚟，会肌肉嘅记忆就会带住你噶啦。
3: 但系我会觉得一样嘢，你比佢哋更加困难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你嘅母语
2: 系啊
3: 广东话啊嘛。
2: 所以我嗰阵时住喺上海咧，我有一个生活助理同我一齐嘅，咁我咪日日同佢讲普通话啦，同演员交流普通话啦。然后我哋食完饭之后咧，我哋每日都佢同我行，佢做其他嗰8个角色，我就做我自己，然之后每日都起码走3片咁样，真系唔使即系2-3个礼拜之后就已经抌咗啦个剧本可以，系即系原来我最担心嗰样嘢，开头最担心嘅，反而最容易，因为你只要密集式咁排练就已经可以咯。
1: 咁本身会唔会你一个就系话？可唔可以叫完美主义者，或者甚至乎系只要你我唔应承得你，如果应承咗你嘅话，呢、這个任务我务必一定要谂尽办法都要完成到佢嘅人咧？
2: 起码即系起码要 meet 到 standard 先啦，即系起码我要记得对白，我要身形要符合角色，我起码我即系唔失常，我专心，即系呢啲基本啦。至于其他。嘅其他，譬如喺角色上嘅理解啊，譬如我嘅技巧啊，舞台上技巧呢样嘢就真系一路学啦。咁呢样嘢其实一埋咗组咧，其实就已经唔难噶啦，系即系你只要投入去勤力，其实就已经可以噶啦。
1: 会唔会都担心咧？因为你系咪真系30年嚟未演过舞台剧噶？
2: 唔系，我冇演过一个 啊，我有演过音，即系一啲音乐剧咯，但系唔系以演戏为主嘅。同埋呢个比较系正式啲，同埋全普通话，系一个好大的挑战。
3: 嗱，另外一样嘢我想了解一下，即系我讲翻唱歌嗰边啊，咁样，因为头先我哋听到 Gigi 都讲啦，即系譬如佢嗰只歌。新大碟咁样啦吓，咁佢二月已经系录完音噶嘛，
2: 系啊。
3: 咁但系见到一样嘢，你其实你自己做好多个创作噶嘛，但系做一个创作嘅人，同一个 performer， 即系你一个幕前一个幕后，其实你点样去调节嗰个嘅空间咧，嗰个思想嘅空间咧？
2: 其实创作咧系点都系一件孤独嘅事嚟嘅，即系我要自己一个人。匿埋做，咁但系演戏啊，又出嚟，譬如做 promotion 咧，就系一个群体嘅事情咯。咁我会用呢样嘢去到区分咯。咁你自然就系、是，譬如我好 I 人嗰 part， 我咪留翻嚟创作咯。即系我唔想人哋同人哋一齐，我想留翻所有感觉俾自己，俾我啲歌词。咁但系我都有好 E 人嘅嗰一边嘅，就系、是、我好想将我作品讲俾你听，我想讲多啲俾你听。咁我觉得我呢两样嘅性格都有嘅。
3: 同埋我喺度谂紧啊，你会唔会系你做咗演员之后，对于你自己作词有好大嘅帮助咧？嗱，点解我会咁讲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听佢首歌，我睇到你嘅歌词，其实我觉得深嘅。OK， 但系当我你一唱加埋咗嗰个melody 嘅时候。我觉得好奇妙啊，你知唔知我睇到个画面啊，睇到你，即系我梗系唔知道你嗰个画面系点啦，但系原来你歌曲加埋歌词系已经会有个画面出嚟，即系呢一个咧，我觉得佢系好 amazing 嘅，即系同埋因为佢系一个创作人嚟噶嘛，即系我哋之前有倾过剧本等等，即系我想讲多少少佢呢一边嘅才华，
2: 你
3: 转头继续。
2: 好

0: 翻嚟繼續咧，就同阿 Gigi 傾偈。咁其實咧，我好中意佢隻新歌。OK，
1: 多謝。
0: 我自己覺得嗰個心路歷程咧，好明顯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佢嘅，即係譬如佢嘅劇集啊，佢嘅電影啊，佢就算出席任何嘅綜藝節目咧，你覺得佢好有嗰、那個。佢不嬲都有氣質㗎啦 ，OK， 咁、但係即係再係成熟咗嘅温柔、，OK， 咁然之後我一睇你個歌詞，我已經哇點啊咁深㗎，咁講咩啊？我真係會覺得困難，但係一聽就明曬。
1: 我谂系感染力咯，即系音乐嘅感染力啦，系
0: 系咯。
2: 我又调翻转唔系咁谂，唔知我讲法会比较肤浅啲咧。我觉得呢只歌咧系有一种嘅回应，少少系回应翻花火呢一只歌。
0: 我知啊，但系
2: 系咪即
0: 系
2: 嗰个年代嘅时候，我有呢个感觉，我做呢样嘢，我
1: 翻翻嚟。
2: 但系呢只歌嘅歌词咧，嗱，我嘅理解可能唔知啱啊。我感觉就系话。我經歷咗好多嘢，呢啲嘢我亦要去享受、去接受，要同你分享。兩個感覺好唔同，
1: 唔同㗎，
2: 係咪我個理解冇錯咧？
1: 其實兩個都啱。
2: 哎呀，
0: 咁嗱，我想發問一個問題，
1: 係、
0: 因為作曲作詞都係你，
1: 係
0: 你作咗曲先定係作咗詞先？
1: 曲先。
0: 嗯、
1: 我通常嘅習慣全部都係作咗曲先，
0: 所以唔怪得知佢嗰個曲係好好聽㗎。即係你就咁聽嗰個曲呢，其實你已經見到畫面啦。
1: 我係以個 melody 行先，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呢音純音樂呢都係可以好似寫緊一首詩咁。咁呢啲歌詞當然都重要啦，就係但係歌詞係如果可以同首歌一齊去行呢，其實就畫面就真係出到嚟囉。我覺得旋律我比較著意。
0: 嗯，咁我又想问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有讲咧，就系话，即系佢又可以写剧本噶嘛？呢、這个人，
1: 你记唔记得我哋嗰次我上刘德华公司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傻啊！即系咧，我个古仔喺个脑里边啊，一路喺个脑里边，但我未写出嚟啦。
0: 系，
1: 咁我就讲咗，我都唔知道你哋明唔明我讲乜嘅。
2: 嗰阵时几岁到，同埋你已经系拍咗入咗啲行几耐啊？
1: 唔系好耐之前啫，
0: 唔系好耐之前，
1: 有冇十年前啊？
0: 系啊，即系嗰阵时我有十年，有十年，
1: 有十年啊。
0: 系啦，但系你知啊，刘生系好严。嚴謹噶嘛，係咪先？咁然之後，
2: 佢玩都嚴謹嘅。
0: 但係佢就即係劉生就邀請阿 Gigi 上嚟，喂，我好想即係睇下你有啲咩，
1: 你諗咩
0: 咁樣？你諗啲咩啊？咁哇，你知唔知？即係佢喺我哋一齊開會嘅時候，佢喺度講佢嘅劇本嘅時候，其實嗰個故仔係非常之好。
1: 但係我驚你聽唔明我講乜啊？
0: 聽得明，
1: 即係有啲時空嘅唔同二元世界嘢啊嘛。
0: 係啊。即係所以即係呢一個人咧好特別嘅，即係佢係一個文武相傳嘅人，你就明我講咩？
1: 但係我太天馬行空啊！
2: 但係我好想啦，一個就喺度 sell 緊故仔，咁啊子星就坐喺度聽，另外我哋嘅阿劉生咧，劉生係咩反應咧？
1: 我就係覺得佢唔知我講乜咯，我覺得講到依家可能我講得唔清楚啦咁樣。最後當然套戲咧冇下文啦，
0: 唔關事，因為嗰陣時係有一系列嘅 planning，
1: 我知啊，
2: 哦排緊，
0: 係啦，係有一系列嘅，咁嗰個系列咧而家仲係。應該是 delay 緊。
1: 我不是講一個古裝，講兩個好似。
0: 是 啊，不過因為即你是其中一個，他覺得是一個可造之才，一個導演 ，OK， 一個創作者咁樣。咁不過你知佢咧，即係佢好多嘢就喺個腦裏邊嘅。咁我又而家冇幫佢做嘢啦，我唔知道個 follow up 點啦。但係佢會係珍惜嘅。
1: 然後我又做咗其他嘢啦，即係講完之後就
0: 見咗啦。
1: 講完之後就你諗你啦，跟住我又做我啲嘢
2: 咁。咁會唔會話你本身都有個創作嗱？甚至乎你有一個嘅呢兩個劇本喺個袋裏邊啦。咁亦都係啦。既然你都覺得係正嘅，有冇諗下有機會都攞翻出嚟咧？甚至乎話啊，我嗰陣時呢個故仔係諗住放大電影嘅，咁以前就話、金主啊好緊要啦，依家其實唔同咗啦嘛，時代唔同咗啦，娛樂嘅方法都可能可以喺電話度做啦，可以話短視頻啊或者係平台啊，咁會唔會話將自己呢個創作都會？调一调咧，
1: 我觉得首先搞好咗呢个30周年嘅演唱会先，
2: 系
1: 因为咧呢个演唱会咧，过咗就过噶啦，30年，咁我呢一年就珍惜呢年搞咗先，然后你话好多古仔啊成啦，我成日都有嘅、我啱听我老公讲完佢有个朋友失恋咁，唔知同个老婆点，我第一个反应系。
0: 哇，呢个系剧本嚟噶咁。
1: 咁但系你会唔会将你呢、這、一个，
0: 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智慧啊吓，喺呢一个编剧上、
1: 啊、
0: 放喺你自己嘅演唱会咧？即系你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元素？嗱，
1: 会演唱会里边都有一 part 噶嘛，咁、过场啊或者个 flow 啊，大家会由零开始即系参与就谂出嚟咯。唱片都系嘅，其实呢个唱片十只歌咧都系十个角色嚟嘅、即系十个唔同嘅。他嚟嘅，即系因为我唔系就系讲我自己，譬如温柔的存在就系讲我同我嘅歌迷之间嘅关系啦。但系譬如泪就回家就系讲一啲打工人，然之后佢哋攰咗都想喺妈妈翻返去妈妈怀抱度做翻一阵小朋友嘅一个状态啊。跟住有一啲系，譬如 Precious 系讲俾小女生听咯，即系一啲好啱啱成年小女生系对于爱情打扮啊，对于所有嘢好多问号啊，咁我系一个俾佢嘅忠告啊咁嘅。
2: 嗱，时间咧今集啫就差唔多啦，不过我哋梗系想讲耐啲啦。
0: 系啊，我仲有一只歌，我想问啊，他不是他的他啊，
2: 咁同我哋他咁有关系嘅，同埋不如听晚之前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咯。
1: 好啊，
0: 好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翻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翻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个月18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超过300个运动员将会参加17个大项的比赛。亚残运将会沿用亚运的货柜屋作为部分运动员的住宿，国家队部分运动员已经进驻，正是适应场地。至于支援团队分为竞赛组、外事组、医疗组等，亦都正在当地协助运动员备赛。首席医疗官说，除了几个运动员患上感冒或者软组织疼痛之外，国家队总体状态良好。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当局说，校内当时有110个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最少32个学生同一个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个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32点，升5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副教授陈咏恩医生喺度。Hello， 陈医生。
2: Hello。
1: 今日继续有请到陈医生去了解更多关于睡眠嘅事情啦。咁啊，上个礼拜有讲到啦，可能正常瞓觉要瞓几多个钟啊，个循环啊等等啦，一啲可能睡眠嘅习惯，后生嘅同比较年长嘅有咩唔同啦。咁我想问呢，如果我哋真係可能透过一啲嘅睡眠嘅检查啊，或者係我哋已经知道自己有失眠嘅情况，应该怎样去解决它，或者是不是真的 100% 是可以被解决的呢？这些情况
3: 其实呢，现在即因为失眠这个问题很普遍嘛，所以呢其实也有很多研究是专针对失眠的。
1: 是
3: 如果我们看呢，就是可能很多年前大家的感觉都是我失眠是不是就要吃安眠药。是啦，咁但係其实近呢即係譬如十几廿年呢，越嚟越多嘅研究就发觉呢，原来有一种心理治疗对于醫失眠嚟讲係相当有效嘅。我哋叫呢个做即係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
1: 即係点呀？係自己做得到㗎，定係我一定要睇醫生先学到
3: 㗎？嗱，其实呢又係随住科技即係嘅进步啦。咁以往呢其实係一对一嘅，要对住治疗师一起做咁样。咁但係而家呢其实我哋喺手机都做到㗎啦。係啦，有一啲应用程式啦，咁佢都係根据呢、這、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嘅
1: 系啦，法则
3: 系啦嘅法则咧嚟到去即系处理，譬如而家面对嘅失眠问题啦。咁中间咧佢都包含咗几个即系重要嘅单元嘅。咁第一就系帮患者了解咩叫睡眠啦。系啦，咁有时会拆解呢啲我哋叫睡眠嘅迷思啦。咁第二咧就系帮佢去即系记录自己嘅睡眠状况。咁第二同埋咧亦都会俾一啲我哋叫行为上嘅改变佢嘅。系啦，譬如有啲人咧佢会觉得啊，就算我瞓唔着都应该要摊喺张床上面嘅。咁会有啲咩问题？
1: 有冇大家有冇试？掹自己瞓唔着咯，我试过，系啊，即系觉得自己系要喺嗰个钟数要瞓啦，咁啊瞓上床，跟住就发觉眼光光望月光啦，跟住你就会掹自己瞓唔着，跟住越掹就越瞓唔着。
4: 系，我就会选择揿电话，越揿又系越瞓唔着，
1: 系啦，
4: 越瞓啦，咪睇下睇下啦，
1: 又睇翻佢嗰个钟数啦。
4: 系，我会瞓着嘅，一下真系争啲瞓着嘅，跟住之后你就突然间扎醒，又再揿翻，跟住哇！如果突然间打一套自己中意嘅剧，就仲大件事，全晚瞓唔到啦。
3: 系啊，真系讲得好啱。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失眠嘅患者，亦都一模一样嘅，咁变咗咧，其实久而久之咧，佢哋一上床咧，其实个大脑就开始焦虑、担心、不安，系啦，或者好清醒啊，觉得啊，我好 ready 咯，我而家要做第二啲嘢啊，咁样系啦。咁我哋如果譬如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嘅话咧，就想减少佢哋留喺张床上面，但系唔系瞓觉嘅时间，系啦。咁呢个我哋叫做睡眠限制啦，咁就要睇住佢譬如做嘅睡眠记录咧，去帮我哋决定其实佢应该咩时候上床最好，点样可以減少佢呢啲即係喺床上面焦慮嘅時間，而重新幫佢建立張床同埋即係個睡眠嘅關係咯。咁我哋亦都會教佢做一啲叫做放鬆嘅技巧嘅。因為一個人瞓唔著其實好焦慮，係咪？亦都諗緊啊，夜晚半夜我瞓唔著，咁我做啲咩好？咁即係碌電話就有時冇咁好啦，係咪？
4: 即係話要藍光更加令你瞓唔到嘛，係咪？
3: 一來啦，咁同埋其實係嗰個碌手機上面嗰啲資料啊，譬如我煲緊出劇，即係好驚險，好想繼續睇。咁呢啲都會阻礙咗我哋瞓覺嘅，咁所以就會教即係個患者，譬如有一啲可以自然放鬆嘅方法，咁加加埋埋呢一紮嘢咧，就希望都幫佢改善到佢平時個失眠嘅習慣。
4: 我想問個問題又好耐㗎啦，成日啲人咧就話數綿羊啦，我試過係數到100几、200几，
1: 數到越精神啊！
4: 我淨數到自己唔記得咗，係啦，唔記得咗數到幾多，重新再數過，我覺得都好似唔得咁樣。我想問下，其實呢一個方法係咪真係到？道听途说定系真系得嘅咧？
3: 嗱，我有时候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我哋都会围绕住即系一个重点咧，就系当你瞓唔着嘅时候，唔好留喺张床上面。系啦，咁所以就算你话我留喺张床上面，无论我系睇手机啦，我系谂听日翻工嘅嘢啦，定系我数绵羊啦，咁总之你系瞓唔着嘅时间就唔好留喺张床上面。系啦，咁可能离开咗张床之后咧，就考虑再做一啲我哋希望系唔好太有趣嘅嘢。
1: 唔好太
3: 系啦，系
4: 我可能數得太有趣了，將啲面養
1: 當歌底咁。
3: 同埋就唔好做一啲要等嘅嘢，譬如我有啲病人話我起身不如洗機衫啦，咁
4: 係係有啲攰噶，
3: 要等機衫乾咁樣，咁變咗其實又瞓唔到咯。
1: 但係唔係喎。我發覺咧，有人咧反而開咗機衫咧，佢等緊機衫嘅時候，佢就瞓著咗。佢話佢從來未試過曬到啲衫嘅，我嗰啲無
4: 先咯，
1: 無限洗，因為佢第二朝佢就覺得有味，又再洗過咯，跟住又再瞓著咯，跟住無限洗個機衫。
4: 即係個機衫完全冇出現過。係
1: 嗰啲睡眠之衫嚟嘅，已經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就係可能反而唔喺張牀度，就會瞓得好少少？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嘅疑問嚟㗎。即係可能哇，我地鐵度瞓，車又瞓，係喺自己張牀度瞓唔到嘅啫。但係你咁樣哦，遠離張床，咁我咪成世唔使喺張床度瞓咯？會唔會都有呢一個反效果出咗嚟咧？
3: 係啊，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有呢啲咧，好似睡床即係有關嘅焦慮咁樣嘅。咁有好多人都話，我喺自己張床度瞓唔到，有啲人甚至乎話去酒店就瞓到，甚至乎
4: 有都係有都係啊，酒店瞓到啊，
1: 係啊，搬酒店張床翻去
4: 唔得喎，咁樣喺屋企瞓唔到
3: 啊。有啲人甚至乎佢話，我嚟睡眠檢查室瞓得比屋企仲好。
4: 喂，咁可唔可以借俾我試下？阿醫生，我成日瞓唔到啊，
3: 所以呢個又係翻去咧嗰種睡床焦慮啊，係啦，咁好多時就係即係需要啲時間啦，就要再幫佢再重新建立。其實你眼瞓嘅時候就翻上床，係啦，咁應該要即係瞓覺嘅時間其實都喺翻張床上面嘅，咁就會比較好啲。
1: 係，但係好多人會 sense 唔到自己嗰個眼瞓嘅情況，或者係點咧？我係眼瞓㗎啦，唔知點解翻到張床，我又精神翻，即係無限咁樣起身坐低，起身坐低，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首歌翻到嚟啦，咁我想问会唔会就系我明明都真系眼瞓啦，我以为自己眼瞓好眼瞓啦，眼皮都睁唔开噶啦，但系一瞓翻落张床一摊翻低咧，哦醒咗，又瞓唔到，会唔会噶？即系失眠嘅人会唔会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噶？
1: 会啊，我谂尤其是喺治疗嘅初期更加常见添，因为始终咧都个人都系容易谂起张床就谂起失眠。
0: OK， 就会焦虑咗。
2: 系啊，我见有啲人咧直情产品啦、喂呢张床咧点样劲易瞓嘅？呢、个枕头又好影响你，系啦咩太空枕啊，又唔知乜鬼枕啊，跟住你个颈型啊，亦都有啲而家越嚟越多坊间唔同说法，就话瞓扁啲嘅枕头又好啲、有啲话瞓高啲，有啲话打侧瞓嗰个枕头同你即系屋企。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屋企豆人咁大，我冇理由枕头咁多个噶嘛，同埋我冇理由我打侧瞓瞓下，我平瞓嘅时候我又走去换个枕头先再瞓，咁我醒咗啦咁。我想问一下所有关于啲睡眠产品嘅嘢，系咪真系有用嘅咧？又
1: 嗱呢个咧，我觉得其实我哋大家都系希望有一个舒适嘅环境瞓觉嘅。咁至于大家，譬如我点样定义一个舒适嘅环境，我谂好多人都唔一样。系啦，咁譬如我觉得呢样嘢好食，系啦，咁可能阿 Siri 未觉得嗰样嘢系唔同嘅咁样。
0: 因人而异嘅呢样嘢，
1: 系啊，
2: 所以冇话咩扁啲嘅枕头好啲，高啲枕头就唔关事嘅。
0: 我谂系因为体型咯，即系你觉得你自己一定要试咗，觉得舒服，你先可以。定到嗰件事系，你揽住嗰个枕头就瞓到就 OK 咯。
2: 系咁，另外咧，我亦都有听过咧，就话间房尽量就柔和嘅灯光，唔好咁强烈嘅，生晒咁滞。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就真系瞓唔到觉，系咪真嘅？同埋，就算你几精神都好，原来对住柔和嘅灯光嘅话，你就会慢慢都会有想瞓觉感觉，系真嘅嗬。
1: 我话讲得好啱，其实我哋身体入边咧有一种叫褪黑激素嘅荷尔蒙。大家有冇听过？
0: 有啊，
1: 咁佢应该咧就喺夜晚嘅时候咧就走出嚟嘅，然后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产生睡意啦。咁但系原来呢个褪黑激素佢本身好怕光嘅，咁所以咧只系需要譬如一啲正常室内嘅灯光咧，其实嗰个褪黑激素已经唔会分泌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喺夜晚黑嘅时候咧，特别将即系譬如啲光线较暗啲啊，唔好咁光啊。

0: 翻个窗帘，等身体接触到阳光咧、嗯，其实系帮助我哋嗰个生理时钟更加稳定。
1: 即系好似以前咁样，真系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嗰种感觉。同埋我终于明白点解咧，啲人话翻工好攰嘅时候咧，就要去一去厕所。你冇发觉厕所嗰啲白光嚟噶，永远都。
2: 系啊，
1: 光层层噶，
2: 系啊，
1: 跟住你就醒咗噶啦。
2: 啊，唔系商场嗰啲咪柔和咯。
1: 会哦，商场通常商场就行街嘅，厕所都去得好急嘅。系啦，系啊，所以会有呢一个嘅唔同，即系我哋如果系想瞓觉，可能就要换一盏小夜灯咁样，会唔会？但系我又想问，有啲人咧系要有盏灯仔，先至会瞓到。咁样会唔会都对呢个身体嗰个咩荷尔蒙啊，或者个褪黑激素会唔会都令到其实可能冇咁容易进入深层睡眠等等嘅一啲情况咧？
0: 嗱，本身如果我哋就咁讲，即系一个小夜灯啦，我嗰个光度咧，如果系比较暗嘅，其实又未必一定会影响褪黑激素，唔系话一滴光都唔得嘅。
1: OK，
0: 咁所以即系譬如有啲人佢觉得咁样我安心啲，我舒服啲咁样，咁其实亦都系可以
2: 嗱、我哋成日讲话喂，瞓觉八个钟头，瞓八个钟头最好，系咪真系都市入面我哋瞓八个钟头系最好最健康嘅咧？
0: 哎呀，我谂都市人入边系咪应该大部分人都唔会有八个钟头？
1: 正常正常系
0: 系，但系咧嗱，一般建议啦，其实成年人咧应该有瞓七至九个钟头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就算七至九个钟头入边，其实都有好多差异啊。系啦，咁同埋其实我哋睡眠唔会晚晚都一样嘅，系啦。咁所以可能有啲夜晚我哋瞓得多啲，有啲夜晚我哋瞓得少啲，我哋尽量希望系保持一个规律。咁但系可能更加重要咧，有时可以睇翻你第二日嗰个瞓醒嘅感觉系点样。系啦，如果你觉得我第二日瞓醒，我都未到中午已经好难瞓。系啦，我觉得我好依赖要即系咖啡啊茶去提神。又或者你去到 weekend 嘅时候咧，原来你补眠要补得好犀利。咁呢个其实都代表平日嘅你可能系睡眠不足。
1: 我又好想问一下，我最近听咧坊间有两派嘅，就话一个咧就系话补眠系 work 嘅，一个咧就系话冇得补嘅，即系补眠系唔 work 嘅。
2: 系
1: 咁，究竟补眠系 work 定唔 work 嘅咧？
0: 如果你系睡眠不足嘅话咧，其实始终补一啲系好过完全补嘅。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研究发觉咧，如果譬如假设你星期一至五真系严重睡眠不足，你单单靠周末两日去瞓翻咧，其实咧嗰、那个即系对。譬如对认知大脑反应嗰个影响咧，其实未修复得翻晒嘅。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得补嘅机会啊，点样都补少少。不过咧，如果平日瞓得好就更加好啦。
1: 咁我想问啦，啱啱就讲到可能正常成年人啦，系要七至九个钟系最好啦。咁有冇话几多个钟就成？叫做睡眠系啦，睡眠不足，几多个钟就叫做严重睡眠不足咧？
0: 嗱，如果我哋睇啦，咁即系话我哋跌咗落去，低过七个钟头，其实都即系开始有一啲叫睡眠不足，系啦。咁严重睡眠不足咧，我谂我哋冇一个好正即系正式嘅 cut off 去讲啦。咁但系可能大家都留意翻系对于个人个状态嘅影响。系啦，我谂如果譬如大家听到佢一日净系瞓四个钟噶咋，咁呢个听落去都系一个几严重嘅睡眠不足，同埋其实对于即系譬如影响佢嗰个日间运作，我谂都会好明显嘅。
1: 最后啦，想问多一个问题，就系嗱，瞓得少就一定会影响啦。有好多时咧啊，周末啦，瞓好多啦，反而越瞓越攰，瞓得多嘅时候会唔会都系有影响嘅咧？
0: 有啊，嗱，其实第一咧就系我哋瞓觉嘅时候啦，咁啊好多时咧都要睇下我哋嘅身体系咪准备好瞓觉？系啦，咁啊有我哋身体主要咧有两个机制去控制我哋瞓几多嘅，咁一个系生理时钟啦，另外一个系我哋叫睡眠驱动力，系啦，睡眠驱动力嘅意思咧就系你清醒得越耐，你想瞓觉嘅驱动力就越强，咁如果你喺周末嘅时候瞓好多咧，第一就系其实瞓觉嗰个时间去到下昼已经唔系你生理时钟好想你瞓觉嘅时间。
1: OK，
0: 咁第二咧就系其实你嘅睡眠驱动力亦都好低，因为你之前其实已经瞓咗好长，所以喺嗰段时间其实夹硬瞓咧，个人亦都未必真系可以瞓得好好嘅。咁同埋一个更大嘅影响咧，就系其实佢影响到你当晚嘅睡眠，
1: 恶性循环咗，
0: 又会再夜啲瞓啦。第二日又发觉原来我要好早起身翻工，又好攰啊。
1: 系啊。真系瞓得多又唔得，瞓得少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咧嗰个睡眠嘅时间咧都系啱啱好系最好嘅，半个钟头后听埋好瞓啦。我哋而家俾个 ready 嘅时间，亦都好多谢陈医生上嚟接受我哋访问。
0: Thank you，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一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一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完成更换的9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一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一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署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署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纸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的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名师生。当局话校内当时有110名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课，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头，最少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名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2美元，卖出4,15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 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专业推介我明白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5: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6: 非专业推介
7: Mixing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4: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翻湾区生活同享乐的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开通了的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的快了很多啊。哦，
9: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不用拎啊，真的很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的你呢，就要留意啊，旅泊的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元添啊。
8: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9: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1: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1: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0: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2: 咁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1: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0: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1: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0: 我哋会招募听众
11: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3: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号。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颖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我想问一下咧，你而家咧睇嗰啲 reels 咧，或者系睇嗰啲短片平台咧，你会中意停留喺啲咩短片里面噶？即系可能碌过啲乜嘢嘅时候，你点都会停一停睇一睇噶。
2: 系，我有而家反而有两样啊。
1: 系，
2: 第一样就系搞笑片。
1: OK，
2: 我好中意睇嗰啲，无论系大家成班一齐玩嘅，因为好兴就喺机场上面。
1: Gathering
2: 系啦，
1: 换衫
2: 换衫嗰个，好中意睇。而家系多咗好多人拍呢个片嘅。系啦，换咗。三就係話説咩事咧，就喺後幾集入面啦，跟住就各人咧，即係譬如可能一大班人
1: 去旅行啦，
2: 係啦，
1: 跟住就抽籤，係啦，就準備啲衫，就唔知俾邊個嘅，
2: 係啦，
1: 跟住就互相抽，跟住抽到佢就要換嗰堆衫，
2: 嗰堆衫先上到機咁樣嘅。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嗰啲或者單頭自己搞笑片，我都中意睇。係，咁另一個咧就係動物片，動物片咧係真係睇咩都好咧。真係好開心㗎，
1: 係
2: 同埋小朋友片
1: ，OK，
2: 係啦，即係睇住小朋友，
1: 好療愈嘅感覺，
2: 好療愈，即係呢三樣嘢都係療愈性質嘅。
1: 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動物片啊，因為呢個研究就顯示咧，原來睇呢個動物片咧係真係可以令到你係減低個壓力嘅。咁點解咧？就係話如果你睇30分鐘有關動物嘅短片咧，係可以幫你調節呢個叫做神經啊，去護你嘅心臟嘅。
2: 但係30分鐘，但係我哋通常睇嘅短片可能得10几秒或者20几秒，咁我哋点样睇30分钟？
1: 都唔紧要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做嘢之前睇30秒嘅话咧，可以增强你嘅专注力，
2: 系咪噶？唔系，我觉得会更加令我分散，因为我会想继续睇。因为有阵时咧，就算榜上面呢片咧，可能你30分钟啊，
1: 系
2: 唔系30秒啊，或者1分钟，你会觉得唔够喉，你或者想继续睇嗰个小动物会想点咁样啦。
1: 系，
2: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而家咧，如果你网上有啲直播系影住只动物嗰啲咧，我都系有得做啊，
1: 真系。即係完全唔使費用咁樣，就開住佢，由得佢。
2: 突然間個海味鋪而家咪好興，好多有海味鋪飛有隻貓貓，跟住就出店長咁樣。
1: 將個 cam 轉做直播形式。
2: 係啦，轉做直播有得做呢樣嘢。
1: 係啦，點解會咁樣咧？同大家分享下呢個研究啊，因為有研究就顯示，當我哋睇30分鐘呢動物短片嘅時候咧，係可以促進我哋嘅自律神經嘅切換，去咗一個咩模式咧？就係一個放鬆嘅狀態，並且將你嘅血管咧去舒張，令到你嘅平均血壓咧可以降低去到嘅理想嘅水平啊，咁你嘅焦虑感咧都会减低30%嘅。咁就算你屋企冇养都好啦，你安排10分钟左右啦，你去睇呢一啲嘅短片咧，都可以抑制你一啲嘅压力荷尔蒙嘅分泌，而达至一个叫做生理减压嘅效果。点解会有呢个研究咧？就系一间英国嘅大学啊，同西澳嘅观光局咧去合作去研究嘅。咁就有啲受访者啦，咁就俾佢哋睇咧一啲嘅短尾蚁袋鼠同埋一啲猫猫嘅短片之后咧，发觉佢哋嘅血压啊，可能本身系上压136/88咁样啦，佢系降到去系115/71咁样嘅水平
2: 嘅，即刻变翻正常水平啦，
1: 即刻变翻正常。咁佢哋嘅数据亦都指出咧，佢哋所有受试者佢平均嘅心率咧系即刻会下降6.5%，即系可能80几、100几嗰啲咧，即刻系会系变咗60几咁样嘅一个水平啊，咁就变咗。它是非常之有效，可以减轻你一个在高压环境里面的一个压力指数造成的负担。咁嘅时候咧，当佢哋睇嘅时候，亦都有啲短片平台话，如果佢哋睇咗呢啲短片咧，佢哋对于一个自我焦虑嘅评分啊，佢哋係平均可以減低35%啊！
2: 我信喎呢個，因為真係睇佢哋動物嗰啲片咧，其實你冇目的
1: 㗎，
2: 你亦都唔知道佢下一秒係咩，因為通常嗰啲 title 佢唔寫任何嘢㗎，又即係只係寫話你睇下佢激死你啊咁。咁但係你發現啊，你睇一分鐘佢都仲未激你喎，你就叫佢遊走緊咗，但係你就硬係覺得哇好好睇啊！你只要對嗰一隻動物，因為我覺得人又係即係其實對動物都係有夾緣分呢樣嘢，你突然間覺得呢只動物好得意嘅，跟住就望佢咁樣，咁你就會好療愈，就等於之前咧，咪話有個動物園嗰只 Panchi 仔啊，
1: 係
2: 嗰只馬騮啊，我成日都睇佢噶，
1: 真
2: 係，就我睇嗰啲旅遊嗰啲遊客啊，去拍佢啲片，跟住寫翻邊日日子，你睇下佢又走去攬住爸爸啦咁樣，哇！你睇下佢喺度執嘢食啊咁樣，或者你睇下佢走去俾人打咁樣，即係。 我睇呢啲嘅時候咧，任何一條呢啲片，
1: 係
2: 我冇，其實對我嚟講，我唔覺得有咩
1: 意思啊，咁樣係咪？
2: 係，但我就真係坐喺度睇咯。
1: 真係㗎，因為點解佢哋仲有做研究咧？係分開咗唔同嘅類別、唔同嘅 group 啦。一個咧就係叫做實體去接觸佢哋，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個咧就係現場去睇佢哋，第三個咧就係睇片。
2: 實體接觸同現場接觸唔係同一樣嘢。
1: 唔係現場睇啫。
2: 哦 ，OK。
1: 即係一個係可以摸，係啦。第二個咧就唔摸得，即係睇得唔摸得。跟住第三個咧就係
2: 隔
1: 住個 mon 睇，第四個咧就係坐喺度等。
2: 哦，
1: 咁嘅四個
2: 等有咩睇？
1: 即係唔喐，坐喺度，淨係坐喺度，等待組係啦。咁嘅時候咧，佢會發覺咧實體接觸咧下降率嗱，即係嗰個叫做皮質醇嘅下降率咧係最明顯嘅。即係如果對於舒壓嚟講咧，你係可以真係摸到嗰隻動物咧，嗰個下降係最明顯嘅。咁第二個咧同第三個係差唔多嘅一個狀態嘅，即係微微都會好穩定咁樣去下降嘅。但係如果坐喺度嗰個咧係唔係降，係反為升咗上去嘅。咁嘅時候發覺，原來當然啦，如果你有養動物嘅，好多時而家咁多人中意養動物就係翻去攬一攬去，好似嗰日嘅壓力咧就會鬆曬咁樣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人都中意睇一啲嘅影片啦，或者係去可以摸一下朋友嘅，或者睇下朋友嘅，好多时而家都话，我哋嚟食嘢啊，你可唔可以带埋你只狗狗啊，或者带埋你只猫猫？因为有唔系个个屋企状况啊，或者条件啊，都真系可以养到，或者工作嘅情况都未必真系可以照顾到噶嘛。但系当佢哋好中意去接触佢哋，或者真系好大压力嘅时候，你发觉，如果有身边嘅朋友有动物可以俾你摸一下，或者同佢玩一下，那个感觉都系唔同嘅。

0: 呢首歌翻到嚟啦，我发觉而家咧话减轻压力嗰件事咧，唔单止系睇佢哋嗰个叫做实质嘅片啊，而家好多咧我成日睇噶，我唔系睇佢哋真实，系睇乜嘢咧 ？AI 嗰啲。而家 AI 好多角色咧，或者系好多古仔咧，
1: 有冇得假咧？
0: 系诶，唔系喎，而家做得好真，但系因为好得意就系乜嘢咧？佢系当好似平时系嗰啲男女演嗰啲咧，咁佢哋而家可能变咗猫猫演，即系可能猫猫 couple 啦，跟住佢就会讲啲可能猫猫即系猫有。貓貓係以人咁樣咧，就講啲我哋平時人嘅 couple 會做嘅嘢，或者會嬲嘅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攞貓貓嚟作為一個 AI 角色嘅話，其實比起我哋平時睇嗰啲 AI 嘅假嘅可能漫畫動物嗰啲人啊，即係動畫嗰啲人啊，感覺上會。明知佢假噶啦，但系嗰个疗愈感系唔同噶，同埋你会觉得好得意嘅。我见过呢一个系好得意嘅咧，就系两只细猫仔咧冇讲嘢嘅，但系咧佢系有只猫仔咧系攞住扎花，跟住因为佢细咧，佢系行到傲凹咁样咧，跟住攞住扎花好拍丑仔咁样送俾个猫女咧，你就会觉得哇好好 sweet 啊，跟住我就会觉得融咗咁样啊个心系。
2: 我反而咧而家都仲未接受到 AI 嘅片，
0: 系
2: 咁我会开始发现咧，而家网上面有好多就。做到好唔 AI， 希望唔 AI， 但系又好 AI 嘅片，我就会好专注地去即系挑骨头啊，就睇呢条片系咪 AI 嘅，因为有啲片系夸张到咧，就系譬如可能当你头先所讲啦，就系、是、哦佢可能喺个窗口度行，佢突然间哇180度，跟住关斗揈，跟住落咗嚟咁，你睇到冇可能嘅，或者就会追佢啲样，就会不停翻 loop 啊，即系翻睇翻就系佢个样或者嗰啲，因为而家暂时而家世代。仲有瑕疵嘅，咁我就好唔中意睇，我中意睇啲好真实嘅猫片多啲嘅，所以我会追求真实猫片。唔该，你听唔听到电话？听到嘅话，唔该你帮我飞走晒 AI 片。
0: 我可以睇 AI 嘅，唔该。唔系因为感觉上咧，你就算好中意睇嗰啲叫做情侣拍拖啊，或者好中意睇嗰啲屋企人嘅互相点样照顾啊，或者系得意嘅嗰啲斗嘴嘅情节啊，当佢用一个 AI 嘅人物出咗嚟，你硬系觉得假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用一个 AI 嘅动物。我反而会觉得我可以接受啲，同埋感觉上嗰件事系得意咗嘅，将佢拟人化，我会觉得真系有一日可能好多动物都会好似人类咁样识好多嘅东西都未定噶。咁如果我哋想去睇呢一啲嘅影片啊？点样去做到可以令到我哋去减低一啲嘅压力呢？首先就话动态嘅影片咧系比静态嘅图片咧系好好多嘅。
2: 啊，好明显，我都系啊，我即系人就系咁啊，贪心啊嘛，即系你越追求越多咧，即系而家可能我哋就话即系相同埋片拣嘅话，我哋拣片
0: 系，
2: 迟啲嗰个立体啊，即系立体嘅片啊，我讲紧，你会拣立体片啊，即系个 3D 啊，
0: 我知，我谂紧，
2: 系你一定会拣 3D 噶，即系人系咁噶，跟住做 4D 嘅时候，你
0: 又
2: 会拣
0: 4D
2: 系
0: 嘛，咁跟住之后咧，当你真系想睇嘅时候咧。十分钟黄金时段，每日安排十分钟做一个微休息就可以啦，就可以减轻到你嘅嗰日嘅辛苦嘅压力，可能係瞓觉之前嘅十分钟，或者係可能喺你休息嘅时候嗰十分钟，或者係乜嘢呢，喺一啲高压任务之前，即係可能你要打大佬嘅，即係你有啲好大嘅 task 要做嘅时候呢，睇30秒，睇啲可爱嘅动物嘅影片，可能你储低几个，你係觉得哇每一次睇亲我都觉得哇好开心啊，会心微笑嗰啲呢，你储低佢，咁就可以快速咁样呢帮你去调整你嘅一个状态啊，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当我睇到嘅时候，我嗰个压力指数冇咁高啦，可以舒缓到个压力嘅时候咧，感觉上好似好多嘢都迎刃而解好多嘅。当你睇到佢哋嘅时候，有一个弊处冇咁好嘅，你会好想自己养翻一只。
2: 系啊，有時會噶，
0: 有陣時會噶。點解可以咁得意噶？即係如果佢係我嘅，咪好咯。同埋你會發覺佢真係有性噶，因為咧據說就係我而家屋企有隻貓咧，就終於可以叫做放養啊，即係冇運籠啦，即係終於可以俾佢出嚟周圍走啦。跟住你會發覺咧，佢係好叻地咧，就係佢會
2: 嗲人，
0: 係啊。同埋咧，你會知道佢幾時嗲你係為咗啲乜嘢？
2: 係啊，
0: 因為有
2: 仲要咧，你明知佢有機心貓啦，
0: 係啊，
2: 你都會覺得啊，好啦好啦，你過嚟啦。俾你咁样嘅，你唔知佢个目的系啲乜嘢？
0: 因为正常咧，可能我出房啦，佢唔理嘅。咁但系咧，如果有啲时候几时咧，就系佢 你我不特止，仲系咁攣住我只脚咧，咁样咧，即系磨我只脚嘅时候咧，就知道一定有所求噶啦。咁当我一喐脚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就想喐佢嘅身。咁喐我嘅身嘅，喐佢嘅身嘅时候咧，就佢会望噶，佢会回望噶，回望我有冇跟住佢噶。即系如果我跟住佢咧，佢就会继续喐。但系如果我翻转头咧，佢就会想追过嚟，跟住继续磨我只脚，磨到我系跟住佢为止。发觉系乜嘢咧？就系一系就冇水，一系就冇粮，或者再过分啲咧，就系冇粮加冇水。之后咧，我翻到嚟我都有话我细佬，诶，点解你咁样噶？喂，咁样养猫唔得噶，你要照顾佢噶嘛？诶，唔可以又唔俾粮，断人哋粮又断人哋水，咁样好惨，好凄凉噶嘛？跟住细佬话喂咗噶啦，佢坤你噶咋，佢掠你多两次，佢咪有多次食咯？你又信佢？你如果唔系，点解咁肥咁样？我谂下又系，我终于知道点解佢又咁大只啦，原来就系咁解，即系佢系诶识得呃人噶，即系所以大家同屋企人有啲共识好啲，如果唔系咧，我惊你系咁喂，系咁喂，系咁喂，崩爆佢啊！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指当知识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及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道琼斯指数报52080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45美元，卖出4150.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系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自己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11: 移植新突破。
12: 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
11: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系送俾佢嘅爸爸嘅，而佢爸爸嘅偶像咧就系 John Mayer， 刚揾到佢咧负责呢一只歌嘅吉他 solo 添 ，Alex Warren Wild Chat。

0: 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成长啦，但系佢冇将过往嘅不幸咧成为咧佢沉沦嘅借口，反而更加努力咧面前嘅所有一切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选择 Radio 2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佢哋系 IDG Bubbles 全新作品《歌单有我》。

每首歌都记录住唔同阶段嘅自己，唔同时候嘅心情。感谢每一首歌嘅出现，先带嚟有郑伊健嘅首新歌，以及陈奕迅嘅歌颂。

呢两位朋友呢，佢哋经历都好特别，由音乐梦去出发，加入咗呢一行，跟住然之后兜兜转转，一直都未有机会发布自己嘅音乐作品，反而演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喺歌影视作品当中，就系歌呢一范好似有啲留白咗。嚟到咗2026年，两位都推出咗自己嘅音乐作品啦，恭喜晒佢哋！先有陈家洛，我们都是无名氏，以及胡定欣，未知也好。

能够做一个陪伴，其实都是很幸福的事来的。先带来给你陈芷澄她的第二首作品，陪你静静地降温，以及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嚟緊將會喺音樂說嘅一期一會環節，等到佢嚟介紹下呢首新歌啊！佢係樂壇新人 Abby 艾比定休日。

遇到难关，俾自己吸啖大气，听翻首歌，俾翻啲信心自己。先有嘉嘉尹嘉玉第二首歌《Will Be Fine》，以及侧田《Be OK》。

0: 回望翻从前，好多好愉快片段都系自己成长嘅足印印记之下度过。带嚟呢首歌都记录住佢成长片段《福来的日子》，佢系 Kev 黄贤。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ower。

带嚟阿 Fever 全新作品 Ring Shine， 继续转呢一种阳光明媚嘅气氛，带埋俾你苏嘉欣 Miss Sunshine。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完成更换的9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台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台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处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处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19美元，卖出4,147.6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8: 啊，系啊，原来我身上咧得咗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真系。喂，你落嚟顺便就帮我俾埋啲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 ，OK？ 啊
9: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10: 食全食，睇我点对付你。
11: 风骚派会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起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的爱情角力。
12: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13: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1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15: 小个的时候呢，见到有视像人士真的弹开10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1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1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的，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2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台话你知，
21: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22: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21: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23: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的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啲蔬菜变腍，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同埋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21: 我知印尼人最经常嘅食法系用呢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度一齐食。
22: 有时仲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齐去食都可以。
2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0: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1: 佢嘅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咗，就系由 Pharrell Williams 咧就系负责全权监制啊，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呢一首新歌 Daylight。

0: 上个月喺美国嘅一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3: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2: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3: 逢星期六晚8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3: 主持
2: 薛俊朗、
3: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4: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乐说艾力。

揾嚟有佢嘅偶像啊！刚刚喺红馆完成咗演唱会，非常之好嘅口碑，恭喜晒许志安带嚟呢首《眼前一亮》。

每一个人努力，你睇起上嚟好似好轻松、好容易，你睇到佢越轻松，正因为佢背后准备得非常充足。先带嚟有 Yan Ting 周恩廷嘅《逆风之翼》，以及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在面上带着个微笑演绎了这两首新歌作品，先有 Mona 表妹少女心事以及容祖儿阳光普照。

一新一旧两首都是很甜的作品来的，先有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以及 SHE《恋人未满》。

带嚟佢最煞食动人嘅情歌作品，亦都佢将会带住呢一首歌去开展佢新一轮嘅世界巡回演唱会。所讲嘅系 Edmond 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Ian 陈卓贤留一天与你喘息，我哋听晚星期五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话，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未批出合同。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支援，包括協助業主立案法團研究後續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協助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说，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拥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回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道琼斯指数报52136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9美元，卖出4156.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Hello，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刘佩龙同你一齐准备咗四个小时嘅音乐，一齐听歌。我哋有一啲广东话嘅作品、普通话嘅作品，亦都有啲嘅英文作品，准备同你一齐分享。我哋就一齐走过呢四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啦。

所以的话，我哋当然希望系夜夜梦中见，而唔系咁刻意嘅假到底。听过几首作品，分别有伍佩慈嘅《闪着泪光的决定》，黎明嘅《夜夜梦中见》，仲有刘小慧《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同埋有梁静茹《可以的话》。继续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有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英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刚刚带俾你嚟自费翔嘅《只有分离》，喺咩嘅时候你先至会了解得到分离嗰种嘅感受系点样样？系咪真系要亲身经历，定系其实你已经喺一啲唔同嘅渠道、一啲唔同嘅人哋嘅体验，都已经感受得到，都已经略知一二？接住带俾你嚟自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

会唔会系忘记咗、失去咗，你先至真系会珍惜呢啲老生常谈嘅事，可能真系发生过喺你身上，甚至系失去咗之后，你希望可以揾翻而去借来一样咁样嘅感觉。听过有彭健新嘅《借来的美梦》。

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门，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根水，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寸，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

汹涌澎湃的爱可能真是多到就算失去了你都依然感觉到它的存在。由 Timothy B. Schmidt 的 So Much in Love， 还有张国荣加上林忆莲的《赤裸的秘密》一个特别的版本，还有 Richard Sanderson Reality， 归回去一些现实生活，一些现实的感觉，可能你才知道回头太难。接着是张学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奇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洛伦通报说未能与其他3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洛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5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49美元，卖出4160.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 继续回来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欢迎你，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一些不同的音乐将要同你一起分享。这个小时一开始的时候带来有关正杰、雷安娜。

开始嘅时候有雷安娜同埋关正业嘅《人在旅途耍女士》，仲有陶赞新、童真。细个时候可能真系乜嘢都觉得好新鲜，就算系第一次嘅剪头发，都会有同样嘅感觉。有吴浩康嘅《洗剪吹》，你又记唔记得第一次坐渡轮嘅时候，望到海面，望到两岸，有啲咩嘅感觉呢？继续有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

又或者在你迎接第一次的时候，曾经有你爸爸在你身边，用他的阅历，用他的经历去提点你，至少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去迎接你的第一次。听过有陈奕迅的单车，亦都有张宇的用心良苦，接着带给你，领自陈柏宇日后。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幻想一下生命充满住色彩，夜晚亦都系一样。你又可以谂下，如果呢个晚上你一个人寂静无人喺街上面喺度行紧嘅时候，又会有啲咩感觉咧？系惊啊，定系其实非常享受咧？仲要谂下条街可能系湿湿地。

正头分别听过几首作品，有苏永康嘅《生命色彩》，丁嘅《Englishman in New York》，同埋莫文蔚《寒头》。

之前有 Carole King You've Got a Friend 和周杰伦的青花瓷，还有刚刚带给你来自王菲的流星。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再来有李荣浩不遗憾。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处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处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178点，升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88美元，卖出4174.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尖尊达6级，海有中浪，尖尊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 继续欢迎你，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我们继续听歌了。

之前听过的是陈慧琳的《随缘分手》，还有 Olivia Newton-John《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和黄韵玲《回过去的

讲到话诺贝尔可能真系遥不可及，但系会唔会好多时候你嘅想象空间比较放大咗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你系有机会，你系可以嘅。听过有陈卓妍嘅另一个诺贝尔，仲有梁咏琪远在天边，这个时候有华晨宇微光。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4: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充满思念的一些感觉，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还有陈百强《旅程》，和刚刚带给你卫兰的《我怀念的你》。你怀念你思念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那段的旅程。这个晚上望着一个夜空，你就可以尽情思念。接着带给你来自张杰《夜空中》。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观塘安达臣道住宅项目。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呢名官员话，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诺伦通报，说未能和其他3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诺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77点，升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87美元，卖出4171.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潮流兴薄发，但薄完之后会不会整个感觉都好假先？
7: 薄发之前我们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比较建议客人看看客人的头型，例如头骨很阔的，那我们就会避免那些位置，如果不就会降起客人的头型是比较懒滑型的，会问他会不会想加厚两边，令到他的发量会多一点，好像发包脸的感觉。
6: 要知道现在的薄发潮流怎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继续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呢个四小时里边嘅最后一小时啦。

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带俾你嚟自仙杜拉嘅啼笑姻缘，仲有李茂山同埋林淑容嘅无言的结局。其实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最紧要就系有沟通，唔会令到大家个处境都哭笑不得。

蔡依林嘅到底之后有孙燕姿嘅和平同埋倪安东失败的分手，仲有啱啱听过嚟自侧田很想很想说再见，接住带俾你嚟自邓丽君嘅 Goodbye My Love 再见爱人。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5: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4: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4: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6: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5: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4: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5: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4: 我哋会招募听众，
5: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成日返湾区生活同享乐嘅你，有冇第一时间去到开通咗嘅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係快咗好多啊！哦，
8: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唔使拎啊，真係好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嘅你呢，就要留意啊，旅泊嘅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元添啊！
7: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8: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之前有李克勤的1001夜，还有刚刚带给你郑伊健甘心替代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淡展场不夜天，接着有梁开文我怕我会爱上你。

郑秀文嘅《终身美丽》之后有古巨基嘅《下次再见》同埋韦丽安《明天再见》。喺大约20个小时之后，都将会继续有《轻谈正在乜嘢天》嘅出现。到时仲会有另外一啲嘅精选音乐会同你一齐分享。呢个时候带俾你嚟自关淑怡、李香兰。

话咁快就要结束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嘅时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同安格嘅《把根留住》，我系刘佩龙，我哋下次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表示，该名男童依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的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也都已经准备透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是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且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且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表示，当地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和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和对乌援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是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冻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偏东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最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最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最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最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最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係報52,177點，升5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44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70.25美元，賣出4,171.4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时间系嚟到日期10月16日啦 ，Happy Friday！ 又嚟到星期五嘅日子啦，有冇谂好听日去边度玩呢？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日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挑战啦，或者系一啲嘅任务需要去完成嘅，少不免咧都会有好忙碌或者系有产生焦虑嘅时候。但系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啊，就系、是、焦虑系唔会减少我哋听日嘅痛楚噶，反而会耗尽咗我哋今日嘅力量。咁所以如果今日嘅你都有啲嘅烦恼，或者系有好多嘅事情、好多嘅任务，甚至好多嘅挑战需要面对嘅话，不如都谂一谂呢一句啦。焦虑咧，其实都帮助唔到我哋解决呢一啲所有嘅问题噶，反而系我哋要知道，听日可能需要呢一啲嘅，虽然呢一啲嘅难题咧，依然都仲喺度。而我哋今日嘅力量咧，都系有限，咁不如我哋先行好眼前嘅一步，留住今日嘅力气已经足够。的而且确，痛苦咧系会令到我哋更加难受，我哋。

0: 时间嚟到6:14，莫文蔚嘅一齐安好，希望喺今个朝头早嘅时间嘅你都系一切顺利。我系 Yana， 大家早晨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喺报纸之前，先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嘅雨啊，重阳节初时咧云量依然系比较多嘅，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咧就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消委会近年都接获咗一啲嘅客户嘅服务投诉啊，发现啲数字都不断上升，至到2023年开始已经有超过10,000宗嘅涉及客服嘅投诉，而好多时候都系话投诉啲咩呢，就系啲服务态度唔系太好啊。而今年亦都多了一些关于 AI 客服的一些批评。有消费者就跟消委会说、有时候跟 AI 问一些问题，他们好像都答非所问。试过有一次要去取消活动的门票，或者是有改变的时候，而咁啱那日活动是挂了8号风球，就应该会要取消，谁知都是一路都帮助唔到佢退票，话非常之唔开心啦。咁揾咗消委会求助之后，先至可以成功改到门票嘅日期啦。咁另外喺搬迁嘅时候咧，原来都有好多嘅纠纷啦，甚至系批评或者系投诉会出现嘅。譬如就系有人喺搬屋嘅途中咧有延误，或者啲货物咧损坏咗，就会引起争拗。而至到2023年开始咧，都有超过100宗类似系搬屋嘅服务嘅投诉。例如啦，就有啲人去到，譬如搬屋嘅时候，见到屋企咧有几级嘅楼梯，先至话唔得，有楼梯啊，我要加15%嘅服务费噶，但事前又冇讲清楚。甚至搬屋嘅过程当中唔小心意外地整烂咗超过10,000蚊嘅电视。咁啊，直都净系话啊，我可以净系赔你200-300蚊嘅啫。咁呢啲嘅纠纷咧，就消委会咧就帮忙去解决，亦都系记录咗啦。好，我哋又睇下另一单嘅新闻。粤艇南下今日系举行首航嘅仪式，一共有5艘内地嘅游艇咧系获批嚟到香港嘅。据了解，呢5艘嘅游艇咧系嚟自深圳、南沙同埋珠海。而今日咧，佢哋亦都正式展开维港之旅啊！海事处亦都表明话，政府已经增派咗一啲俾访港游艇停泊嘅区域，唔相信啦可以满足到需求，暂时都无需设配额嘅。咁亦都好希望咧，嚟紧会有更加多嘅粤艇南下，为香港带嚟一定嘅商机啦。

兩日嘅紅日嘅假期。雖然地點咧有少少遠，喺元朗嘅橫洲嗰一邊，咁但係佢係免費俾大家登記入場嘅。入到去之後有咩睇咧？咁啊，首先咧可以近距離睇下大型嘅原木切割嘅示範啊！哇，呢個真係少啲機會可以見到。另外仲可以親手整香樟木驅蟲嘅香囊啊！呢啲香囊咧細細個咧見到媽媽會放喺衣櫃啦。或者鞋櫃啦，咁我啱曬啦，一嚟可以廢物利用啦，二嚟咧仲可以自己親手 DIY 一啲嘅紀念品翻屋企咧，所以都幾適合親子一齊去玩嘅，因為可以俾小朋友認識到環保同樹木嘅一啲嘅重要性啦，回收嘅一啲嘅效能之外咧，仲可以近距離睇下大型原木切割，真係夠曬震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沿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于2025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副亨。

0: 村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村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微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你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26度嘅气温，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Yana 你好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上嘅时候咧，咁我哋大家都会希望咧，就个人咧就会。可能瞓完一觉之后，如果瞓得好嘅话咧、心情又会好啲啦，系啊，个人又会精神啲啦。
2: 冇错，
1: 如果唔系搞唔掂啊，即系你全日嘅话都有排挨。咁啊，今个星期就好啲啦，因为你头先都讲咗下个礼拜一咧就假期，
2: 假期，但系你就冇反嘅星期一，
1: 我冇份噶，成日、都话啦，听众啊放到假，咁我哋都等佢开心嘅，
2: 系冇错，但系都开心嘅，咁其实就可以放住假咁样听晨光第一线啦，
1: 系啦。啊！以前有啲前輩同我講咧，佢話紅日做晨光咧，就更加要俾心機，就千祈就唔好即係好似放屁咁樣，係啦。咁、那個前輩就同我講點解咧咁樣，佢就係因為公眾假期嘅時候咧，我哋聽眾嘅客源咧會唔同咗。咁有啲人可能平時一至五根本都冇辦法聽嘅，但嗰日可能朝頭早就開咗收音機啦咁樣，咁令到佢咦覺得 OK 喎，呢個節目唔錯喎。咁令到佢禮拜一至五翻工嘅時候都會想攞翻起個心機，或者撳翻我哋嗰個網上網上直播咁樣嘅、都幾啱，
2: 係都啱喎，
1: 係啊，都幾啱。
2: 咁真係無論風吹雨打定係放假紅日翻工，我哋都要努力做好佢。
1: 係啦，任何工作其實都一樣係啊。好，咁我哋嘅工作其實如果要有成功感咧，除咗係因為我哋真係會做到一啲嘅成績出嚟，得到人哋嘅讚賞之外啦，就係、我哋可以有一種嘅多巴胺。嗱，多巴胺大家都聽過啦，咁佢到底有啲咩用咧？咁樣多巴胺咧最重要嘅咧就係當我哋完成咗一啲嘅目標之後啦，就算係小目標就會覺得 yes 掂啊！我得啊，即係會有一種咧
2: 滿足感，
1: 滿足感，係啦，讚賞自己嘅感覺。
2: 係，
1: 咁我哋每一日咧，其實可以自己咧揾一啲嘅機會。
2: 哦，自制滿足感。
1: 係，我哋可以自制多巴胺，而我哋唔需要靠任何人去到協助，而我哋係有一種極度滿足嘅感覺。我哋都開始明白咧，點解我個人咧，大家有啲人會覺得我自律啦，咁、但係點解咧？我開始明白就係、因為有呢一種嘅滿足感覺。
2: 你係點樣自制呢一啲嘅滿足感嘅 moment？
1: 是啦，就是大家觉得呢为什么一个人成日执嘢，原来执嘢呢包括、起身的时候呢，我其实我起身我抹大咗只眼呢、我就好像回不是单啲用错字。单啲用错字。
2: 你想讲咩？
1: 我就好像呢就是一个啱啱瞓醒人，但是都已经即刻上咗摩打咁样。跟住就可以即刻执床的。我是真的一起身即刻執床的人。
2: 我想問你不是一個肯睡的嘛。
1: 你
2: 怎樣捉你的床、
1: 一時時啦。一時時啦。
2: 哦，即是由如果隔離那位可能回了工了已經，那你就可以執了。但是他睡緊覺你執不到的嘛。
1: 又或者跟睡了阿仔張床那樣。
2: 哦、
1: 那他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就起身跟住就即刻執床。
2: Okay.
1: 執完床我每日都是這樣的其實。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的感覺會覺得、我需要這樣做呢，原來他給到我一種成功的感覺。呢、這個是天然的多巴胺，還有呢就是譬如、沖凍水涼、沖完凍水涼之後你會覺得
2: 這個我 get 不到，
1: 我很厲害、我沖到凍水涼
2: 好正啊，真是自己加給自己的、
1: 是啦沒錯，還有一些譬如、你自己一個個人的空間你可以整理了它，你可以令到它 很舒適，望下去很舒服，執完之後呢，其實執嘢都有一種令到人會有一種多巴胺嘅感覺。
2: 我都覺得執完真係覺得好似抌咗一啲嘅唔要嘅嘢咁。
1: 見到啲
2: 爽啊、
1: 見到啲污糟嘅衫洗咗佢啦，見到啲污糟嘅碗碗碟碟洗咗佢啦，咁你就有一種我得成功，有一種減壓嘅感覺。所以多巴胺又可以驅除你嗰個壓力，同埋呢學習一種新嘅技能其實都係一樣可以令到大家有呢啲嘅多巴胺。所以有好多嘅方法，仲有好多嘅。咁啊，完成多啲小目标啦，工作上嘅你将佢变成可以令到你舒心嘅多巴胺，咁就得噶啦。所以话我哋每一日咧，我哋都原来不断学习，我哋同学生哥都系一样，不断去到学习，不断喺学习过程亦都得到多巴胺，所以就系因为咁样有个正面嘅循环，可以不断学习，而你又觉得不断快乐。

早上嘅时间6:42，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短暂，日间最高嘅气温系30度噶。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风。今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有一两阵嘅骤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都系较多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42。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

0: 早上6:46，一首作品《青葱岁月》，黄海芹。收听紧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要讲下食物到底佢哋点样去到成长，系咪净系淋水就得嘅咧？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啦。嗱，原来唔理系植物定系动物，任何嘅生物咧，即系据我哋认知嘅生物啦。
1: 系，
0: 因为可能而家都有人好多人喺度谂，咁外星生物点？咁嗰啲我唔知啊。
1: 好啦，另计
0: 系任何嘅生物啊。需要生存落去嘅话，其实都需要养分啦。
1: 系啊，
0: 啱啊。嗱，动物咧就喺食物入边摄取养分嘅，植物咧就系要利用光嘅能量，
1: 嗯，
0: 即系好似啲超人咁样，要望到太阳。佢望到太阳，望到光嘅话咧，就能够制造养分噶啦。好啦，嗱，植物利用太阳嘅光喺土壤入边吸收嘅水同埋空气。咁亦都吸收咗二氧化碳啦，咁制成咗氧气同埋淀粉之类嘅养分嘅，
1: 嗯，
0: 即系其实佢哋同我哋一样都系有淀粉，我哋食饭，佢咧就靠喺泥土入边咧就吸收呢一类型嘅物质，咁，
1: 嗯，
0: 样咧就系一个完整嘅光合作用啦。好啦，植物除咗光合作用可以制造养分之外，其实仲需要喺土壤入边咧，头先讲过吸收一啲嘅微量元素啦，包括咧就譬如氮啊、磷酸啊、钾之类嘅成分。所以咧，当我哋种植物嘅时间，除咗水咧，嗱水就够噶啦。咁但系你想佢生长得好啲嘅话咧，营养丰富啲咧，你就可以揾多啲唔同嘅营养，即系嗰啲营养素插喺泥土嗰度，咁，佢就会生长得好啲噶啦。
1: 嗯。

0: 一首作品嚟自郭富城嘅《强》啊。早上6:51，点会少得有职场 KOL 嘅话，同大家讲下行山嘅一啲伎俩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你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咧，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啊梁朝新嚟上喺度嘅。Good morning sir，
2: 喂，早晨啊 ，Good morning class。
0: Good morning sir，
2: 係早晨啊各位同學。
0: This morning 啊，今日朝頭早一定咧就要同新嚟上，即係多啲講呢個 English。
2: Why？
0: 因為呢個 AI 咧寫 pom 要用 English 嘅、
2: 哦啊。我話你要係 why 啊，你歪曲咗我哋嘅電台啊，
0: 係喎，中文台嚟嘅喎。
2: 中文台，嗱，想問問你 why？
0: 好彩，好彩啊 ，Sunny Sir 咧就掹翻我翻嚟。
2: 我其實知，大家明嘅，即係想引題啫。
0: 而家咧就好多 AI 咧就唔使下下寫英文噶啦，因為佢哋都你寫中文佢都幫你翻譯埋噶啦。
2: 哦，係啊，係、啊。
0: 坦白講一句啊，佢真係幫你翻譯埋噶啦。咁、
2: 啊、
0: 但係咧用 AI 好方便啦。
2: 係冇錯。
0: 喺咩山藝上邊咧？我聽講過啦、嗯、我冇見過亦都冇試過、
2: 嗯、
0: 有啲朋友仔呢直頭搵 AI 幫佢畫嗰條今日嘅路線，例如咁樣 AI
3: 主人我喺度
0: 請你幫我畫出我今日要喺獅子山嗰一條嘅路線。
3: 知道啦主人，我而家正係幫你規劃。
2: 再聽咁，對唔住，我真係忍唔到笑。你哋見唔到我對面嗰、那個個職業嘅 DJ
0: 咩
2: 啫？即系我冇办法，
0: 咁系咁嘅咧。机械人咧，演住个喉咙讲嘢，
2: 我真系忍唔到笑。一个大男人无端端咁样，
0: 以前要唱歌咧，扮你一勤咧，
2: 好啦好啦好啦，
0: 佢哋喉咙噶嘛，咁样。
2: 我哋快翻嚟，
0: 好
2: 入边嘅嗰啲，咁即系有火把刀过嚟，
0: 咁危险，
2: 叫我哋切牛肉啊，
0: 搞笑啫。好啦，咁啊 AI 咧设计路线，
2: 系我试过。
0: 你试过、
2: 啊？当然啦，即、刻静晒，系咪先？喂，我哋话晒都系站在时代潮流尖端嘅人啊！咁、
0: 哦、
2: 我真系试过，我真系想，譬如我去富士山，咁、
0: 哦、
2: 我梗系知路线噶啦。咁我叫佢、哦，喂，你帮我设计一条路线，我俾晒资料佢。
0: 嗯，
2: 我想去边度边度边度边度。
0: 嗯，
2: 咁佢够胆死咧，就俾条路线我系啱嘅。
0: 哦，
2: 但系个时间咧、啊、就唔啱。
0: 个时间唔啱嘅意思系点啊？
2: 因为佢冇办法睇。睇量到一樣嘢就係個人個能力同埋質量，
0: 係
2: 即係譬如講緊我哋我嘅長期建議都係你一定要過一晚，
0: 嗯、
2: 或者比較高度嘅適應，
0: 嗯，
2: 咁但係佢呢一 part 咧，佢即係純粹寫咗，即係好快脆寫完，跟住就一口氣上去，
0: 嗯，
2: 咁但係嗰段路如果俾新手上咧，死得，
0: 嗯，
2: 咁你話係咪要寫清楚俾佢啊？咁但我又發覺咧，佢始終暫時啦都係冇嗰啲叫做人性化嘅安排，
0: 嗯，除非你喺寫個指令嘅時候。寫埋或者俾好多嘅 data 嚟，佢就係、是我體重幾多啊，身高幾多啊，我有幾多嘅行山經驗啊，我每行幾多就要休息啊，其實就好複雜嘅，即係我自己咁講啦，
2: 嗯
0: ，AI 冇錯嘅 ，AI 有時出到啲嘢未必啱用咧，係因為有機會有個指令啲資料唔夠足，
2: 嗯，或者咁樣講啦，如果下次我哋真係用 AI 去揀路線嘅時候咧，要注意啲咩咧？咁第一件事就係你要知道自己嘅體能，因為你可能你自己唔識得講同埋寫出嚟咁你佢俾咗資料你嘅時候咧，你就不妨就貨比三家，揾多幾個唔同嘅試一試，
0: 又或者當咗自己係30年前嘅自己
2: 啊。其實你可以再去即係判斷一下，即係就算咁講啦。平時有朋友同你講嘢，你都諗一諗先啊。
0: 係
2: 咁、啊、個電腦俾你嘅嘢，咁你係咪都要諗一諗先咧？咁、嗯、我哋唔反對大家用高科技，但係我哋點樣將用高科技擺落個日常生活裏邊，而又適合到我去用嘅？
0: 嗯。
2: 咁我哋要揀囉。有時候我會問一啲嘢，譬如我啲過程嘅嘢，假設舉例啊，我覺得啊有件事呢，我朋友就開罪咗我啦，我試下啫，作俾佢、
0: 嗯、
2: 我應該點做。咁一個呢就叫我去道歉、
0: 嗯、
2: 一個呢就叫做唔好理佢、
0: 嗯、
2: 由佢咁樣。咁我後尾呢我就將唔好理佢嗰、那個古仔呢就話俾另一個 AI 聽， AI 話啊我都認同啊，咁搞錯、嗯、你開到。咁所以我就睇嘢呢就係唔係 AI 個問題、
0: 嗯、
2: 而係個人嘅問題。因為我哋即係偉大嘅祖國人多啦，咁啊，即係若干月前咧，喺寧波都發生咗件事。
0: 哦，月明其場，
2: 係係係，有個50多歲嘅男人啦，阿、啊、楊生，
0: 楊生
2: 係啦，楊咩就唔好講啦，
0: 就係楊咩啦。
2: 咁啊，係咪有個掣撳你個掣可以熄咗個麥嘅咧？
0: 呢個安置，如果熄個燈，我就冇聲噶啦。
2: 唔得，你係我哋嘅靈魂嚟噶嘛？誒、哎，講翻古仔先。咁啊，楊生咧就行路迷咗路，咁佢就決定用 AI 幫佢帶路。咁 AI 咧即係 据报道啦，就话 AI 同佢讲咧，就话你迷路嘅话咧，就唔好喺河谷里边走啦，唔好喺河床里边走，应该上高处佢高山度绕住山坡行就得啦。
0: 呢句我听 Sunny Sir 讲过噶，系啊，荡失路要上山顶
2: ，AI 冇讲错嘅，真系冇讲错嘅。但系佢我怀疑佢俾嘅资料唔足够，咁佢因为咁样咧，就一路向上爬。爬就爬到啲又滑啊又斜嘅树木林里边咧，反复咁上上落落。咁、
0: 哦、
2: 结果最尾咧就变咗体能唔够，就耗尽咗啦。
0: 即系变咗佢好似就唔系行上山，佢系爬咗上山。
2: 系啊，咁其实嗰、那个啦，即系都要我哋即系争估啦，应该就系佢以为斋上顶就 O、OK, K， 但系你要判断埋当时嘅你体能啦、个环境啦、个山坡。可能 AI 叫你上高处啫，冇理佢上个好陡峭嘅高处㗎嘛。
0: 係囉係囉。
2: 咁我觉得有啲嘢就係、是、唔係只 AI 问题，譬如有朋友建议俾你做，你都要三思考量再去度嘅。咁、到最尾就当然冇事啦，大难就冇事。咁但係最得意嘅就係佢第二日呢就反问返个 AI。喂，点解你会带我即係好似吓整蛊咗我喎，点解条路唔啱嘅，你咪即係有心啊。跟住 AI 就第一句就附佢哈哈。确实系我唔啱嘅，
0: 对不起咁啊，
2: 即系我啊觉得有啲嘢啊真系，咁大家都系小心啲啦。无论用紧高智能又好，即系人工智能又好啦，或者问朋友都好，真系要谂一谂先。同埋个现场环境唔同，
0: 嗯，
2: 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就算人同人嗰个沟通都好得意嘅。我一次我见过同学仔，佢揸住一个艺瓜喺手上边，嗰、把陶瓷刀喺度切，咁、我同佢讲：你放上砧板度切。咁我成句说话冇讲错系咪？佢、就连埋只手连埋个个矮瓜放上砧板上面再切，
0: 咁你个 prompt 写得唔好啊？你哋嗰个人个 prompt 写得唔好啊？
2: 跟住咁我即刻修正啦，系咪？咁、我就同佢讲啦，你就将个矮瓜放上砧板上面先啦，扶住再切咁样、哦，原来有时候讲说话咧。是要考量埋對方嘅接收能力，
0: 對人又好啊，對 AI 都係啦，原來都係。
2: 咁但係 AI 佢唔會有一個，即係佢唔係好認識你㗎嘛，佢、每一次都會重新嚟過㗎嘛，咁、所以我哋即係俾留言又好，俾說話都好，唔該都係諗清楚先，然後貨比三家，試多兩個，再搵真人，搵朋友，再一齊問，喂，我覺得呢條路 O 唔 OK 啊？咁、咁就可以即係既慳時間又利用到高科技之餘，又可以安全完成件事。
0: 啱，咁啊即係安全第一啦。咁你唔係話介意大家用高科技行山都可以行得叻仔嘅，
2: 梗係啦。
0: 咁就係真係要叻仔，貨比三家咯。係
2: 冇錯。
0: 再問一下啲專業嘅人士咁就最好啦。
2: 啊，你咪講我啊！
0: 拜拜。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当然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啦。转头见，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房委会话，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喺2025年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村，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村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拆署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二台话你知，
8: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9: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8: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10: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嘅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啲蔬菜变腍，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同埋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8: 我知印尼人最经常的食法是用这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到一起吃，
9: 有时还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起去吃都可以。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ice 天怡小白，
7: 二台话你知。
12: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13: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 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17: 唉，系啊。原来我身上咧得咗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喂，你落嚟啊，顺便就帮我俾埋啲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 ，OK？ 啊
18: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19: 死绝症，睇我点对付你。
20: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齐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嘅爱情角力。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在直播室里面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
4: 有 Yana 在这
5: 里，有 Didi 在这里，
3: 是啊，交通组的 Didi 都入了进来，准备跟我们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到底会是怎样。星期五今天有少少特别的，先等我估一估先，我觉得外面的交通情况应该都会挺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准备今天呢嚟一个短 trip，
5: 礼
3: 拜一嘅时间咧，呢、這个公众假期啦，
5: 即系开心。
3: 哎呀，礼拜一见唔到交通组嘅同事，
5: 翻晏少少咯，我哋
3: 翻8:00系咪？好似系，
5: 好似系噶，
3: 系咯，
5: 因为唔系我翻啊，冇错。但我哋咧都系为咗服务市民咧，我哋本来系开11:00嘛，公众假期，但我哋翻早咗几个钟头，
3: 系啊，
5: 因为重阳节我哋都特登翻早咗。
3: 重阳节通常有啲咩要留意咧？嗬，
5: 都冇啊，其实都系拜山嗰啲人，拜山附近嗰啲位咯，系。其实朝头早就好。啲嘅都唔会几繁忙，可能晏昼啦，点零钟开始就会多车少少咯，
4: 系
5: 吓，咁所以都 OK 嘅。
3: 啲孝子都起身啦，
5: 系啊，即系一啲人重阳节有扫墓，你有冇噶？我又冇重阳节扫，
3: 我
5: 多数清明节扫，
3: 我冇嘅，
5: 系咯，即系一啲有啲人嘅习惯嘅，
3: 因为我啲親戚都喺曬南洋嗰邊，
4: 我就有機會可能要翻內地咯。不過今年都唔會啦，
5: 點解？
4: 數目有啲都係喺內地啊，即
3: 係
4: 啲祖宗啊，或者係爺爺嫲嫲。
3: 其實香港好多人嘅祖宗都喺大陸啊，直接講，
5: 冇錯，
3: 都好。好正路啊！其實翻去即係掃墓，其實都
5: 而家好方便添咩？
3: 而家好方便，係啦，
5: 好方便。
3: 佢用啲黃江啊，
5: 係啊，未去啊，就遲啲先啦。我都驚多人，
4: 太多人
3: 不過多人都唔緊要，佢吞吐得好快。
5: 等佢慢慢適應啦。有時啲嘢啊，啲閘口啊，嗰啲位啊，唔知啊 ，O 唔 OK 噶嘛？多人起上嚟咧，就驚驚地咧，總之。
3: 不過都真係係好勁啊！即係國家級嘅一個過境地方。
5: 起碼用一個證件可以兩邊通行啊！依樣嘢比飛機
4: 又快喎。5分鐘，
3: 真係叫做好似以前啲咩，我指下我個鼻公我就過咗關啦，
4: 直行直過啊，
3: 其實真
4: 好威啊，似高氣揚咁樣，因為你要夾起你個頭，
3: 哇，
4: 幾型，
3: 係啦，大鼻咁樣行線咁，
5: 真係開心啊！
3: 哇，大鼻呢字都好多年冇講啦，
4: 大鼻，
5: 我哋個年代講嘅啫嘛，
4: 係我真係冇聽過，大鼻行線，
3: 大鼻即係惡高個頭，好似得勢不饒人咁樣，
4: 佢又係個鼻好大咁樣行線，
3: 係啊，就係你夾高幾個鼻哥，大鼻咁樣嘛。
5: 你講開話一啲講嘅，即係我哋嘅年代唔同咧，講嘅用語都唔同咧。啊，我琴日睇翻個訪問咧，啊，聽翻咧，原來即係以前咧，即係比我仲更加年長嗰啲咧，講嗰啲咧，即係我都唔知佢講乜句。
3: 嗰啲廣東話。
5: 係啊，即係講嗰啲叫諺語，即係你咁講大鼻啊嗰啲咁樣啦。原來聽翻佢哋講啊，原來係咁解釋啊咁樣。
3: 係啊，
5: 幾得意嘅。所以聽下訪問都幾好。
3: 今日我唔講大鼻又好，可能好多人都忘記咗就消失㗎啦。
5: 係啊，冇錯。
3: 係啊，
5: 所以啲咪要咩啊？叫做一路承傳落去咯。非遺
4: 啊，我有
5: 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3: 大鼻都變咗非遺，
5: 係啊，語言都係啊，因為琴日做個訪問咧，原來都係所有嘅語言啊，客家啊、潮州啊，好多都係非遺嘅。
3: 係啊，語言都真係好犀利，即係睇翻廣東話嗰個歷史，即係由以前咁樣將廣東話入帶咗過嚟落嚟我哋呢一邊廣東沿岸一帶嘅時候，直至到而家咁啊，亦都有好多譬如廣州嘅廣東話、香港嘅廣東話，即係慢慢又有少少唔同啊，啲音有陣時都唔同噶。譬如我哋會講，譬如我係1.7米嘅咁樣，咁啊內地方面有陣時會講1.7米嘅，1.7米嘅，咁啊呢啲咧，我覺得都係有少少不一樣，
4: 係啊，
3: 係嘛？
4: 又或者廣州嗰邊咧，我成日都聽我啲朋友講話，佢哋會多啲豬嘴音啊，
3: 即係
4: 佢哋
3: A 音，
4: 係啊，佢哋 X X 豬咧 ，X X
3: 哦，
4: 即係書咧，
3: 係
4: 係啦，譬如係睇書，我哋睇書，佢就睇書。會特別出嘅，即尤其啲新聞咧都有，咁只係佢哋嘅一個習慣嚟嘅。你會聽一啲細微嘅位置，知道哦，原來佢係廣州嗰邊嚟嘅。
3: 係啊，
4: 係啦，就係
5: 其實
4: 係
5: 嘅，即等於你講普通話，每個地方佢哋講嘅有啲音都唔一樣。
3: 我嗰啲一聽就知係香港啦。
5: 係啊，每個地方都唔同。
4: 係啊，因為你就係香港人，
5: 香港普通話
3: 最普 普通嘅香港普通话。
5: 系啊，冇错，所以大家都系几好嘅吓，多啲交流系咪啊？
3: 多啲交流系好重要啊！诶、哎，不过都睇睇出边嘅交通。
5: 系啊，睇睇交通先啦。系啊，诶、啊，好啦，今日一同大家讲啦，咁多条隧道啊，即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车多少少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而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开始繁忙咯，去到仁安医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嘅，咁另外路面方面都系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啦，都系车多啦，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噶。咁另外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嘅贝利街噶，咁由于贝利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贝利街去翻高山剧场方向啦，近住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鲤鱼门道去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啊时间上早暂时畅顺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
3: 嗯，系啦，头先一听到 Didi 讲话咩诶宝良局嘅时候，突然间谂翻你妈妈细个时候都同我讲，你曳嘅话就送你去宝良局啊。
5: 我哋妈妈会咁同你讲。
3: 会啊，吓、哦、大啊，真系。
5: 哇，唔该你而家咁胆大啦、
3: 啊。三毛添啊。
5: 系啊，冇错冇错。
3: 好啦，咁同我哋睇睇出面嘅仲有啲咩交通资
5: 讯
3: 先。
5: 系啊，有啲搞笑嘅同大家讲下、哦，就系、是、呢个草原交通指挥官，有冇听过？点样系草原交通指挥官呢、啊、就系、是、牧羊犬啦、啊哦，因为上次睇到条片咧，啲、嗯、牧羊犬咧原来咧就系会过马路嗰阵时候咧就会即系会帮手去赶啲羊噶嘛。咁呢条片咧就系咧喺个辽阔嘅，大家幻想下先，喺个内蒙古嘅草原上面。
3: 哦，真系蒙古、
5: 啊。真系条片系啊，条、哦、片睇到啊。咁、嗯、咧除咗咧牧民啦，你知咩个牧民啦吓？牧民同埋羊群咧，系好熟悉风景之外咧，牧羊犬咧都系唔可以缺少嘅工作伙伴。
3: 系
5: 咁，但系咧就系早排咧有条片咧就流传咗啦，就话有一只嘅牧羊犬咧就遇到咧就啲羊群咧就过呢个马路啦，咁竟然咧就展现出呢个非常之灵落嘅疏导身手。咁咧唔单止咧好迅速咁咧将啲羊群咧赶离车道啦，事后咧最好笑就系咧见到咧就系话咧佢回头咧向个驾驶者示意摇尾巴，搞掂晒啦，你可以安全咁样过啦，系咪好犀？犀利啊！
4: 好叻，好叻
5: 啦！系啊，
4: 牧羊犬真系天生系好聪明噶，同埋佢
5: 一
4: 度敏捷啊，都系。
5: 系啊，个影片咧个画面就显示咗啦，当啲羊群准备过马路嘅时候啦，咁我哋嘅车啱啱驶过嚟啊嘛，咁啊牧羊犬就好快脆咁样啦，就示意话俾嗰啲话俾嗰个驾驶者听啦，佢哋好快脆咁用个身体咧去阻挡住个车辆靠近啲羊群啊！
3: 哇，
5: 系咪啊？好似头先咧 Yana 咁讲啦，好迅速咁样转身咁样喺个羊群嘅周围里边咧穿梭，周围里边穿梭啦。好分散咁样喺个道路上面咧，将啲羊只咧就赶翻去路旁啊！咁喺过程里边咧，佢似乎咧就特别咧好犀利啊！仲留意到最尾嗰只羊未走嘅话咧，佢都唔会走开啊！系啊，等佢行埋先啦。咁、哦、直至到羊群大致离开晒个车道之后咧，佢先至咧摇尾巴同个司机，哎，你可以行车啦咁样咯。
4: 勒住，
5: 系好得意啊！
3: 犀利，啲狗仔都会薪火相传嘅，因为佢哋世世代代都系做呢个工作啦。咁、有阵时除咗系人，当然要训练佢啦，可能即系哨子声音同埋佢即系。点样佢哋配合啊？啊，佢哋吹口哨特别叻噶，牧羊人嗬。好似天生都識吹口哨咁
4: 嘅，
5: 我覺得基因都好緊要，覺得
4: 係啊，都有兩個牧羊犬啦。佢第一個咧，佢係識追巴士啊，因為佢可能本身有呢個基因咧，佢淨係去到九公園咧鎖住佢，佢先會追。佢追一個鐘都唔會停㗎，好犀利。咁啊，第二個咧叫班長啊，一有啲狗狗曳曳咧，佢就會即刻行過去吠佢。如果佢唔聽話咧，就可能就會扮咬佢㗎啦。哇！真係好鬼叻，
3: 真係班長咁樣喎。
4: 係啊，我哋就叫佢班長，
3: 負責守護維持呢個秩序啊。
5: 系啊，同埋原來牧羊犬咧，佢都分有兩隻類型啊，一隻就係護衛犬啊，專係守護羊群嘅；另外一隻咧就牧羊犬，專係驅趕啦、管理咧同埋控制羊群嘅。
3: 哦，
5: 好得意啊，所以
3: 係啊，
4: 因為真係跟佢學習。
3: 要，我哋都要跟佢學。
5: 想留唔緊要，想留意最多嘅可以去澳大利同埋紐西蘭啦，最多呢啲工作牧羊犬嘅。
3: 係，好好明白曬，唔該曬 Didi。
4: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夜晚有一兩陣嘅微雨，吹和緩嘅東。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初时云量比较多，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就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咧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4%。
3: 系啦，咁啊都系冇乜雨水噶啦，咁啊整个星期嘅气温咧都系介乎喺25啊至到31度左右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即系六日咁啊可以除咗重阳节登高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谂下有冇啲特别嘅户外活动，咁啊大家可以一齐咧去舒展一下筋骨，享受下三日嘅短假期啦。
0: 晨光大學。
6: 嚟到晨光大學啦，今日繼續歡迎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7: 喂，早晨啊各位。
6: 早晨佳哥，咁啊要揾阿佳哥講下啦。嗱，咁啊重陽節咧就嚟啦，嚇咁啊一定咧就要講下呢一個重陽嘅，到底有啲乜嘢風俗咧？我哋真係要多加留意嘅咧，我哋又容易忘記嘅咧嚇。
7: 哇！又好快又咩啦？秋高氣爽啊！
6: 係啊，又
7: 有呢排啊，天氣好似涼翻啲啊，都知
6: 啊，
7: 又冇咁熱啦，係嘛？咁啊上山去拜山就舒服啲啦，咁樣啦。
6: 係啊，啱啊嚇。
7: 嗱，重陽節咁啊，香港人咧其中咧一個表現孝心啦，
6: 係
7: 而家除咗清明啦。跟住又到重陽節㗎啦，咁樣啦，咁樣。咁咧就如果喺市區嚟講咧，一般嘅市民如果去掃墓咧，咁啊，梗係去通常都係公共墳場啦，或者係灰庵啦，即係咁樣啦，咁樣。咁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咧有個問題嘅，就係咧，因為嗰啲公共墳場咧，就一到重陽節嗰個月啊，會封路啊，咁結果咧，即係你如果你擲去正日去拜山咧，咁咧你嘅佛咧就好麻煩啦，因為太多人，
6: 係啊，
7: 咁仲有啊，你係譬如你有車啊，你係揸唔到上去嘅喎，係
6: 因為封路嘛，唔準你上去嘛，
7: 封路嘛，咁所以咧，咁啊就算有接駁巴士咁啊要排隊，咁所以咧近我留意到咧過去一段日子咧就香港人拜山個嗰個時間咧都好似係彈性咗啊。
6: 哦，嗱咁啊嗱，佳哥，今日咧就係10月16日嚟嘅。咁啊，重陽節就係後日啦，即係18日啦。
7: 係啊，
6: 18日重陽節啦。咁我哋香港人就話，即係普通市民啦，咁啊又唔係話有圍村嗰啲咧，咁啊梗係會諗下辦法坐下交通工具去行下山啊、掃墓啊，咁做下呢啲即係登高啊咁樣啦。咁但係譬如圍村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多唔同嗰啲客家人又好、學路人都，佢哋嘅重陽節同我哋嘅重陽節。是不是有什麼儀式上的不一樣的呢？
7: 他們這樣當然講究很多啦，
6: 是啊，
7: 因為他們譬如特別最重要的較為講究呢，反而是現在的圍村人，圍村人會講究一點，但是大體上都開始是簡化的，唯獨是在什麼呢，即是那些歷史內的那些我們叫做開機組啊，或者是分房組那些呢，後人多一點啦，咁啊，佢嗰個基金啊豐富啲啦，咁所以咧係保留翻落嚟嗰啲較為嘅嗰啲儀式啊，或者係嗰啲祭品咧都講究啲咁樣咯，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後啲嘅細啲嘅祖先咧，咁其實就越嚟越簡化㗎啦，都係，即係譬如話唔好諗住我哋見到相嗰啲，哇個個著曬好多褲佬，著曬長衫，有人喺度嗌禮嘅。或者是有人讀粟文的咁樣，冇噶啦。如果係得幾個大嘅山頭，我諗計埋香港都冇20個。
6: 哦，哇！真係民間風俗真係慢慢改變喎，得翻20個嘅話唔夠嗰就係式微嘅咯喎，開始。
7: 即係我想話啲20個係嗰啲真係做到好足啊！即係又要著長衫啊，又要有粟文啊，又有禮生啊咁樣，廿零。
6: 而家都係即係便服㗎啦，大家要喺度諗，如果你行山都係便服嘅波鞋啊咁樣㗎啦。
7: 呢個當然啦，但因為佢哋咁樣嘅，譬如話錦田啦，或者嗰啲大族啦，佢哋咧通常咧就都為由於佢哋好古嗰啲人咧，都希望能夠保持一啲舊傳統啊，即係細太公嗰啲人冇辦法啦，大合族嘅大太公啲保護佢，所以咧佢哋咧係會有啲規矩好得意嘅，就係如果你過60歲，去拜山嘅時候咧，你係著長衫嘅話咧。阿太公咧系会有长衫费俾你嘅，系啊，有封利是仔俾你嘅，
6: 有额外 budget 嘅、哦，
7: 系你总之你换长衫会有封利是仔嘅。好啦，仲有，你着长衫去拜太公咧，你系可以企前啲嘅，你如果你嗰日冇着长衫咧，你系企后边。
6: 我、即系着咗长衫，我变主席位嘅咯、哦，
7: 嘉宾位啦。啊，咁樣㗎，係會有咁樣㗎，即係鼓勵你哋能夠用返舊傳統。所以呢，咁佢哋呢去嗰時間唔會再長衫去啦、去到換囉。
6: 去到換啦。
7: 去到換囉。係呀，因為拜山咁樣，即係到咗墓地嗰度咪等換衫囉。就咁樣啦。
6: 咁佢哋嗰啲長衫呢係真係普通嗰啲譬如我哋即係睇古裝劇嗰啲嗰類嘅長衫啊，定還是佢哋會唔會有啲譬如佢係需要南和佬嘅或者道士嘅，會唔會一齊又上去，咁佢哋又會唔會喺上面
7: 冇㗎啦，冇㗎啦，長衫呢而家都喺網上買嗰啲㗎啦， 买靓正，系咪先？同埋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嘅，佢啲长衫其实咧就好多用途噶。呢啲围穿咧，咁佢哋啲长衫好多用途，譬如打照会着长衫啦，有阵时有啲喜庆日子又会着长衫啦。所以其实咧，好多好多嗰啲村民男村民咧，其实佢哋都一早已经有一套做定喺度噶啦。
6: 哦，
7: 啊做咁啊，有时咧订做啦，譬如话咧。你如果打照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有機會訂做啦咁樣咯，咁啊做成一件喺度噶啦咁樣咯，咁啊好多場合都真係啱用咁樣咯，咁就會係咁樣嘅。不過你知而家網上啊嗰啲係好方便啊，咁啊好容易訂啊，咁啊唔好話以前一定要揾裁縫嚟度身啊，或者去裁縫店度啊咁樣，唔使咁樣噶啦，而家都大中碼、大中細碼、啊。
6: 又或者即係你講究啲嘅，你直頭度埋啲 size， 跟住你喺網上邊，可能人哋都真係。都叫你自己度身嘅訂做咯，咁樣。
7: 係啊，即係如果你揀嘅，就揀揀唔揀花樣啊、顏色啊，大約係咁嘅啫嘛。都其實都係嗰個款㗎啦，都冇得點變㗎啦，即係咁樣咯。係。
6: 咁如果佢哋上到山之後咧，仲有啲咩要做咧？
7: 冇㗎，唔係上香拜神，拜山㗎咋。
6: 嚇！
7: 敬酒咯。
6: 敬酒。
7: 酒咯，係啦。嗱，因為點解咧？圍村拜山咧，就其實佢哋有嗰啲規矩全。成千成百年咁留落嚟啦，大致上咧都嗰啲大太公啊，我講起嗰啲啊，都冇點變噶啦。咁啊，通常咧就有一個叫做祭主啊。
6: 祭主，
7: 祭主係負責咩咧？就最好就負責成去到拜山嘅祭品，元寶蠟燭，斬草，咁叫做祭主啦、
6: 哦。
7: 好啦，跟住咧，咁啊大族啊，梗係有個叫主祭嘅喎。
6: 係啊，
7: 主祭即係話咧喺祭祖先嘅時候。最前負責代表曬咁多人，成條合族，成合族人冇人之人去曬噶嘛。咁喺嗰個現場，嗰、那個族長又好，或者二族長又好，咁現場最大嗰個啦，輩份。佢就主祭啦。佢就主祭。好啦，主祭就做曬所有嘅儀式之後咧，就到後邊嗰班啦，即係佢輩份低啲嗰啲，著曬長衫嗰啲，逐個上敬酒啦，上香敬酒啦，就咁咯。
6: 咁敬完酒之后就一齐又落翻山咁啊，尽即系表示咗自己嘅孝义咁就 OK 啦。
7: 系啦，咁啊，通常嚟讲咧，咁啊嗱落祭完祖啦，咁啊通常咧就入太公分猪肉嘅，
6: 系
7: 有机会嘅，即系咁啊而家全部切丸噶啦，如果唔切丸咧就有烧肉分嘅。
6: 系
7: 啊，咁以前系生猪肉噶嘛，而家生猪肉冇人要噶啦，因为以前咧农村嘅年代咧生猪肉可以做腊肉啊。
6: 嗯。
7: 可以用嚟臘肉啊嘛，但係而家仲屋企仲點會臘肉啊？咁啊，於是話全部就食燒肉，現場即斬，咁啊好多斤就好多斤豬肉咁啊，大家分咧就咁樣咯。
6: 係，咁啲圍村人咧，其實會唔會都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佢哋都有好多人浩浩蕩蕩上去啦，都仲有，咁佢哋再下一代，即係可能而家講緊讀緊小學啊、中學嗰批咧，

0: 九月幾囉咁樣定咗嘅。
1: 所以佢哋譬如今年
0: 初九嘅，
1: 今年佢哋未必就係、是、後日上，可能佢哋自己有自己 schedule 嘅。
0: 係啦，所以頭先我一開頭嚟講就係話冇講呢個 point 咧，其實因為九月初九一般嚟講咧，佢都係拜自己對上三代嘅啫。
1: 嗯，
0: 咁呢啲係較為隨便啲㗎啦，就冇話咁講究㗎啦。
1: 哦，一再
0: 講究啲咧就係集好曬日，即係不嬲都連得嗰日㗎啦，係平日，好、多時候係平日嚟嘅。
1: 嗯。
0: 咁平日嘅你叫啲細路點放學呢？唔係點樣請假去拜山？係
1: 啊係啊係啊，
0: 請假唔到㗎，你做老豆你知啊，你唔通你同你個仔同喺寫成績表請同老師話喂我要拜山啊？佢梗係覺得匪夷所思㗎嘛？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樣咯，所以冇人發細路仔，你有冇機會？如果佢咁啱嗰日啊，
1: 禮拜六日。
0: 啱啱嗰日禮拜六日放假，就遇上嗰日係拜曬公哥農曆嘅，咁佢咪有機會跟埋上去咯。
1: 嗯，
0: 就咁咯。咁一般嚟講咧，僆仔大家都經歷過僆仔嘅年代咧，其實細路仔未有呢種感覺嘅，即係未有呢種咁強烈懷念先人嘅感覺。
1: 阿爸阿媽叫佢哋做咩，佢咪跟住做咯。即
0: 係只不過係冇錯，阿爸阿媽做乜，我咪跟住做乜啦。但係當你如果話俾你聽，去到五六十歲咧，嗰種感覺就會好強烈嘅，即係你唔叫佢去，佢都會去㗎啦。
1: 哦，
0: 係啊，好得意㗎！我同嗰啲圍村啲村民傾偈咧，佢咧我後生嗰陣時未退休嗰時都唔嚟㗎。啊，但係退咗休之後就好想嚟喎咁樣。
1: 呢、這個就應該係同我哋即係中國人嘅思想咧係好有關係。有啲嘢你唔需要咧，就特登刻意去做，但係喺適當嘅時間咧。啲風俗就會出翻出嚟咯。
0: 個人生個閲歷多咗咧，喺呢方面咧就會明瞭咗，就知道嗰種重要性同嗰種價值啊。
1: 係啊，明白，
0: 即係自然就會去做嘅。
1: 根嗰個重要就係中國人都成日都話飲水思源啦，啱唔啱？
0: 係啊，係啊，但係咧後生仔未去到嗰個境界，人生嘅未夠啊。所以就未有嗰種啟嗰種啟發，嗰種覺悟啊，
1: 係嘅
0: 覺悟啦，
1: 係嘅係嘅。咁大家如果即係重陽登高嘅時候，又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唔同地方嘅風俗啦。好啊，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嗯，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马利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他说，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是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应该阻止其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马利基说，联军已经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特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单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且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这名男童现在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

0: 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都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亦都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重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及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苦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早晨啊，7:37啊，早晨小伯，
1: 早晨好。
0: 喂，即刻睇睇咧，隔晚一啲赛果啦，咁啊有欧协联啦，同埋欧霸杯都有唔同嘅英超球队作赛。咁啊，欧霸杯方面咧，班尼茅夫咧就3-0搞掂咗对手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其他嘅球队都算系顺利过关嘅，包括咧欧协联方面咧，白礼顿系4粒赢咗对手啊。
1: 白礼顿咧真系可圈可点啊，即系你见佢嗰、那个
0: 两边都踢得好好啊，
1: 系啊，
0: 两边战线
1: 系啊，其实好难嘅，因为你国际赛同埋你自己英超嗰、那个即系第一好讲究个板凳深度，第二就系真系好一队球队到底喺今季或者今个年度
0: 系
1: 可唔可以成功磨合到而擦出一个即系亮丽嘅火花，呢个系真系好关键。你睇到拜里顿喺今届入边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做得到。而家喺英超，如果冇记错系第3嘅，等我帮大家睇睇先。
0: 系啊，暂时啦，暂时系踢得好好啊，咁啊。繼續都要應付住幾邊嘅戰線啦，咁睇下球隊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個板凳深度夠唔夠？嗱，有一隊就唔係好夠啊！琴日咧就歐霸杯咧，里昂咧就對水晶宮啦，咁水晶宮係唯一琴日要輸波嘅英超球隊咁啊！里昂咧主場啊3-2贏咗水晶宮啦，其實咧水晶宮都唔差㗎啦，不過就係輸板凳，因為你見到無論係正賽好，以至係歐洲賽好，都係出緊連田大地咧。其實即係再鋒利嘅刀咧，都有生锈嘅一日啦，有阵时我都谂咧，即系一周三赛或者一周四赛有机会啦，即系其实对于球员嚟讲，即系好大嘅一个叫做体能嘅一个负担嚟嘅，咁所以究竟啊呢一位即系入籍嘅球员，我就觉得佢今年其实睇得几好噶，即系咁多位女欧嘅球员，
1: 你谂下佢去到81分钟都唔继续系咁就谂住进攻，即系嗰个斗心系好强啊！
0: 我几中意阿大地噶，我中意阿大地，阿大地真系几有拼劲啊！即系你话成个英超入边，
1: 大地咪小翼个仔咯，
0: 系啊，即系大地同田中碧，我觉得系。比较好妥帖啦，即系一啲女欧嘅日本球员嚟讲，暂时嚟讲啦，即系特别喺英超方面，我就有 spot 得到或者留意得到啦。咁啊，始终三球王啦，即系3000分咧，就真系要睇睇佢个状况究竟系点啊。
1: 3000分咧，咁亦都有问到白礼顿嘅教练，到底佢几时可以复出嘅？因为你见到白礼顿其实即系喺其实好关键嘅就系本身都同阿3000分就谂住倾续约嘅问题啦。咁但系3000分其实之前亦都有同媒体表明过就系佢想攞冠军啊！咁而家嗱，我觉得唔系话攞唔到，即系你话喺白礼顿入边系咪攞唔到冠军？我觉得又唔系。
0: 系啦，咁但系要睇下啦，即系领队啊、球职员啊，同埋3000分嗰个磨合。
1: 咁当然3000分自己亦都因为有伤在身啦，即系喺世界杯期间嘅时候，大家都会知道世界杯之前就已经系
0: 其实好耐冇睇佢踢波啦，
1: 好耐啦，系啊，所以其实白礼顿个教练都唔知系嬲啊，定系点啊？咁佢回应记者一句说话就系佢几时复出，你哋要问翻佢
0: 啊。系啊，咁呢个要睇睇啦，究竟件事会点去发展或者发酵啦。咁啊，将时间再推前多一两日就系欧联啦。咁啊，欧联基本上好多球队都顺利过关噶啦吓。咁啊，系曼城争少少啦。咁因为始终对住我冇记错啊，对住大巴黎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即系大巴黎确系
1: 2-4输咗啦。
0: 系啦，上半场已经输紧3粒噶啦，我冇记错咁样。咁啊，有好多曼城嘅球。唔係之前嗰場啊，好囂張啊！因為贏咗利物浦嘅時候，就對住利物浦啲球迷講話，俾人罰分咁又點啫？啊，你奈得我何咩？唔係講你奈得我何噶嚇，即係再粗鄙啲嘅個言語，就算英國英文譯翻嘅話，你奈得我何咩？咁樣，即係其實如果用廣東話亦係啊，你覺得我像咩？咁樣，我估你大概都知道啊。我哋係俾人罰分，但我哋炒你3粒啊。咁啊，果然啦，即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啊嚇。曼城咧出去踢歐洲賽咧，就即刻咧俾大巴黎咧立即懲罰咗啦。上半場已經3粒。咁啊，夏蘭特都好俾心機踢嘅，入翻2粒啊嚇，夠令到球隊就唔使完全都入唔到對方波啦咁樣。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嚟啊。反觀咧，俾人炒之前3粒嘅利物浦咧，利物浦啊反而順利過關成為輸同啊，印象之中唔知贏到4-0定5-0嘅贏嗰隊球隊。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做球迷都開始攰㗎。 攰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你礼拜六日又要赶住睇英超，跟住咧周中又要睇欧联，够唔够瞓觉咧？一定系唔够噶啦。咁大家要抽啲好波嚟睇咯。
1: 我哋都唔够瞓啦，系啊，何况球员啦，佢哋落埋场踢嘅，你谂下。
0: 系啊，即系球迷都唔够时间瞓啦，球员更加要真系争取时间多。
1: 即系倦勤呢个字，其实而家成日用都冇错噶啦。
0: 系啊，唔出奇啊！你谂下啦，嚟紧啦吓，礼拜六又有啊，即系英超嘅赛事啦。曼城咧就会对叶士域治啦，宾福特咧就对利记啦，咁至于富咸咧就对后城啦，咁呢啲都系即系焦点嘅赛事嚟嘅。咁当然你话要睇嘅，睇下曼城系咪继续赢波啦。咁佢继续赢波，继续喺英超嘅排行榜嗰度领放啦。咁至于咧，榜尾咧都好值得关心，究竟系热刺啊，定还是系边一队继续沉沦喺榜尾咧？因为高人地利咧就喺礼拜一嘅赛事就攞到佢哋宝贵嘅三分，咁啊暂时高人地利好似
1: 十四位啊，高人地利
0: 冇咁差，
1: 系咯，
0: 排第十四，
1: 系排第十四，
0: 谂百掂，
1: 系
0: 谂百，谂百有料吓，
1: 即系佢始终都喺英超嘅地盘长大嘅，你谂下谂百，咁你谂下，即系林柏达佢自己咁熟悉英超嘅话。佢都知道有啲叫做列强啦，或者传统嘅劲旅，嗰个走势大概为点啊？喺中间有冇啲位可以俾球队咧，即系
0: 攞下分啦，
1: 系啦，有啲空间可以即系走赚下咁样。
0: 其实唔降班咧，或者维持喺英超咧，一定系林伯特咧，今季喺高云地利，
1: 系啊，
0: 高云地利啊，呢队球队咧最大嘅一个任务嚟噶啦，亦都咧喺开赛开呢之前咧已经大洒金钱啦。究竟呢一班嘅球员咧，钱就用咗啦，可唔可以发挥到实力咧？嗱，暂时咧排第十四咧就交代得到啊，咁反而咧啲列强嘅球队啊，真系要喺敬陪末席嗰啲啦，真系要谂下计啊！
1: 热刺啊，更加需要谂计啊！
0: 第几啊？热刺噶
1: 十九啊！即系钱就系嗰个钱就使咗啦。咁你要对板先得噶，即系热刺咁多年以嚟最成功嘅收购，而家个都喺度话就系孙兴文。
0: 真系
1: 咁，系咪
0: 买嗌啊？突然间唔记得踢下心脏有问题嗰个球员叫咩？你应该知道
1: 我再搵下，再搵下。
0: 系啊，嗰个都好好嘅，嗰个中场指挥官嚟噶嘛。但系真系唔记得啦吓。唔系咁都有哈利简嚟嘅，
1: 有
0: 当然都有，即系你话要数热刺升级嘅球员，
1: 最成功嘅卖盘应该哈利简嚟，我觉得喺热刺嚟讲
0: 系啊。咁但系冇办法，你而家今时今日签嗰啲，譬如你有慈善球王之称嘅东拿利系咪先？咁你都知道东拿利佢究竟有冇认真踢波？佢背后操弄紧啲乜嘢？今时今日都系一个谜嚟噶嘛？即系佢个样好似好认真踢。但系佢点解会场场都输波咧？咁认真踢
1: 系啦，
0: 系啦，你 check 翻东拿利旧时踢意甲嘅往绩，点解会俾人罚钱咧？觉得佢系有博彩元素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叫做，唉，好难搞咯，我觉得。你有阵时签啲球员正正气气咪好啲咯。其实一见到热刺点签东拿利咧，我已经觉得热刺今年就输波多过赢啊。佢会赢嘅。佢要贏啲好古怪嘅波，譬如突然間對曼城可能會贏波，對阿仙奴，對阿仙奴可能北倫敦打比突然間咧，你以為阿仙奴喂好威威，唔係啊，熱刺贏波噶，照贏3-4-0噶。咁嗱，呢個係主持人嘅推敲啫，究竟有冇咁發生？我哋拭目以待。
1: 係啦，咁啊，如果你話睇翻各大聯賽嘅積分榜，你見到其實西甲方面咧都有少少意外，換咗摩連奴領隊嘅皇家馬德里咧，而家第四嘅喎，其實
0: 爭啲喎，
1: 真係爭啲喎。系咁，当然你话成队波嚟讲咧，其实麦总喺呢段时间发挥得都真系一般
0: 吓。
1: 咁、如果净系靠啲骑兵啦，而家系靠啲骑兵或者靠调动啦，因为比灵咸喺即系中场叫做不断去到快放，又或者去到即系叫做做计划成队波个进攻嘅路线嘅话，其实靠一两位球员咧就好难做得到噶。咁当然摩连奴亦都。即係盡量去到諗點樣去到即係令到呢一班大帝磨合㗎啦，咁睇下佢嚟緊皇家馬德里可唔可以再上翻多少少咧？反觀巴塞咧，就真係而家係各大聯賽入邊咧係唯一一隊仲未輸波而且全勝嘅球隊，
0: 好勁喎！你有冇睇歐聯啦、嗰一球波阿耶馬臨尾邊線
1: 係啊？
0: 少少教剪腳後爭咁樣攞翻入嚟俾阿戈頓射入咗啦。其實即係戈頓都入咗波好興奮啦，梗係自己想慶祝啦。但係嗰個波全靠耶馬，其實佢冇耶馬，戈頓嗰球波根本入唔到，喂到入去門口，佢喺個邊線嗰度挑挑剔剔咁樣又攞翻個波，好似魔術師咁。
1: 我哋諗住係右腳盤啦。 佢竟然家係右腳踏前，又左腳咧去到門，然後又用第二隻腳咧去帶翻個波唔出界。
0: 你睇得好仔細嘅，睇嚟想學翻一兩招。
1: 因為點解咧？
0: 有啲足球小將 feel 係咪？
1: 我聽咗個旁述，嗰、那個旁述咧係最有力咧，最有說服力去講呢球波就係、是、亨利。你亨利去咗做旁述啦，咁佢又踢過巴塞啦，咁佢就知道即係成個戰線到底點做，前鋒佢嗰個工作係點？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即係耶馬佢亦都唔係單純話淨係要入波啦，反而佢亦都對哥頓嗰個速度好有信心。即系佢喺后边咁样拱上嚟嘅时候，佢就已经又接触到，即系佢嗰个叫做入波嘅触觉亦都好强，所以先可以接到耶马。佢亦都对耶马好有信心，因为知道耶马咁难嘅咁样，佢都可以摆翻个波去龙门前边。
0: 系啊，好犀利啊！咁当然啦，即系媒体或者球迷即刻诟病就是，喂哥顿，呢球波入波嘅功劳好大，真系耶马，你应该即时系
1: 系
0: 指翻耶马，或者系拥抱翻耶马，或者剩佢自己冲咗去。
1: 但系你即系我。我都要讲句，如果
0: 佢之后有嘅，不过我想讲，
1: 因为嗰球如果射失咗嘅话咧，其实咁就惨，因为呢球呢球大家觉得必入嘅话咧，其实都唔系话冇，因为你见阿守门员其实都喺正前边嘅咋，你只脚只要个角度争少少咧，你可能唔系射咗个笼嘅，你可能射咗个人嗰度噶。
0: 系咁，当然有啲球评就话，喂，系咪哥顿同埋耶马嗰阵时欧联都种下一啲恩恩怨怨，所以就算个波位得咁靓，都唔即时感谢队友啊咁样，呢啲是爷非爷，
1: 我觉得佢哋都几 friend 啦，
0: 可以咯，同埋。有啲球评又讲话耶马其实啲球根本都冇谂过捞出嚟添，佢谂住自己攞埋自己边线，不过角度太窄，唉，算啦，送出嚟俾你啦。好啦，咁啊，即系既然讲开呢、這个，咁啊，讲多讲埋曼联啦，咁啊，曼联始终都真系弱啲啊，依家咁啊，输咗俾马体会啦，五场不胜啦，咁啊，马天尼斯咧撑卡域克啊吓，咁啊，反而咧啊炮轰高层啊，佢话大家成日都中意怪领队啦，或者怪球员啦，好容易噶，咁啊，我反而咧。期待技術總監咧投入更多，哇！嗱呢一句咧真係可圈可點啊！當球員咧都去撐個領隊而怪責球隊嘅一啲管理層或者係技術總監咧，可能咧球隊入邊咧就真係出現咗問題。嗱，睇翻咧，曼聯真係又輸一場啦，開季至今啦只係咧贏咗兩場啫。今季坐正嘅卡瑞克啦，壓力就越嚟越大啦。咁啊，首將啊，利申道馬天尼斯咧就公開為到主帥啊普不平啊，咁啊矛头咧就怼翻去球队嗰啲高层嗰度咯。咁啊，但系冇办法啦，球队高层都系凌驾卡维克嘅。其实去到嗰度，即系有一日，点解卡维克俾人炒啊？因为球队嘅一啲
1: 球队高层啊，直接同老板一齐系咪
0: 反应咯？咁啊，曼联始终上市公司嚟噶嘛，咁有阵时输波输得太多，影响到股价。同股民们或者股东们交代唔到，咁咪炒人咯。唉，好麻烦啊，嗬！一牵涉太多商业。讲真，如果突然间曼联签翻摩连奴翻去，咁可能股价又会提升。咁冇办法，商业社会就系咁样运作。或者我哋奇想啲，譬如曼联边个带队啊？阿斯丹去带队，奇想啫，乱咁谂。哇，斯丹带队又有股价又
1: 碧咸啦，碧咸带队咁样系咪？
0: 碧咸唔会啊，碧咸同埋美斯系同一种人。我哋系生意人，我哋中意收购。合併，但我哋唔鍾意落手落腳教
1: 波。都唔會啦，碧咸。
0: 幾型，我自己喺座上客睇波。
1: 你見佢之前譬如係啊，即係譬如喺澳門碧咸好多嘅活動嘅時候，哇！你見佢真係搵間房去招待所有人，個個都傾一兩句偈，影張相。
0: 係啊，幾開心啊！
1: 佢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
0: 係啊，咁當然啦，嗰個 marketing 因為 NBA 中國賽嘅就有碧咸嘅出現啦，咁亦都有娛樂場所有啲 sponsorship 啊，咁 NBA 中國賽其實都好開心啊，有啲朋友其實就算。买到张飞成8000多-9000元入去，真系可以睇到有明星打波。咁另外嗰样嘢就系睇到艾荣啦，即系Kyrie Irving， 其实好耐未复出啦，即系伤愈复出。咁大家睇到 Kyrie 其实好开心嘅一件事。咁绝对好好嘅，即系今时今日，其实 NBA 嘅中国赛亦都好释放咗好多时间，好等中国同埋美国嘅篮球技术一个较劲同埋有一个切磋咯。譬如早一两年咯，有杨汉森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嘅球员有机会去到 NBA 嗰度学。法咁啊，令到呢啲技巧就带翻去国家队或者带翻去 CBA， 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觉得
1: 整体嗰个篮球实力都希望再提升得更加多。
0: 嗯。

0: 又生日又出新歌又开演唱会，佢系堂妹啊，有呢首全新作品《情感独立》。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头几日咧，我 miss 咗个包裹，咁因为原来佢打过几次电话俾我二字头嘅，因为我一见到一啲不明来电咧，我就好惊接。一接咧又系一就 sell 一啲嘅嘢啦，一系咧又系啲可能话啊你有包裹未拎，要留低乜乜乜资讯，又
0: 呢个就传统呃人嘢啦，依家变咗
2: 系啊，所以我就唉 miss 咗，因为冇接电话，真系好头痛，因为好多呢一啲嘅奇怪电话。咁啊咁啱咧，我见到呢单就有趣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寻日佢就发咗条片啦，就话佢都收到诈骗电话，我竟然敢喺太岁头上动土添啊！咁啊，嗰片图就同佢讲话啊，你咧就已经涉嫌干犯内地法律，咁你就要去政府总部十楼啦协助调查。跟住局长一听完之后心谂，哇咁大胆啊！保安局边一组先？我而家就喺十楼，你即刻过嚟揾我。跟住片图即刻收个声，
0: 系啊，
2: 收埋先。
0: 我记得我礼拜一定礼拜二都有分享一个即系俾人争啲电片嘅经验啦，都系咁噶，佢哋真系层出不穷啊，同埋好有气噶，即系佢唔气你噶，佢真系同你讲。欣娜爸爸十点钟返回屋企，我有啲嘢同你商量啊，咁样。即佢真係好似你屋企人或者一个识你嘅人啲语气同埋口吻啊。嗰一种你透过电话其实真係好难分到真定假㗎，係咪？
2: 唔小心真係可能会信以为真囉。尤其係之前呢有机会係有啲内地口音㗎嘛。我听到内地口音呢我就会生疑㗎啦，究竟系咪真呢，然后就去確实啦。
0: 但依家冇㗎，依家系香港口音。
2: 好多都系香港㗎。咁我试过上网见到有一单呢，就系一啲支付工具话佢唔小心买咗保险，
0: 啊，
2: 一个月俾4000蚊噶，就问你想唔想取消？咁，但系即系你听到无啦啦每个月俾4000蚊，你都可能会谂一谂，唔好啦，咁取消啦，唔小心又俾咗资料。咁点知咧，嗰位嘅朋友咧就即刻话：，诶，唔使咯，4000蚊保到我咁多嘢 ，keep 啊！保留啊，个编图兜唔到啊，佢开始口窒窒啦，最后佢就收咗钱。
0: 哎，好似咧成日要用呢啲绞尽脑汁咧，即唔系为咗赚钱喎，佢都好似 catch me if you can 咁样，好似猫捉老鼠，好似我成日都要赢你咁样。
3: 以前嘅套路咧，即系编图嘅套路，多数咧就系问你会唔会想唔想申请呢样申请嗰样啊，或者有啲嘢赚啊，等你去 apply 啊。而家嘅套路就话你已经咧就俾咗钱噶啦，你要唔要 cancel 啊？
2: 系咯，
3: 咁大家就容易啲去做。中計，所以我哋都要防一防呢啲嘢。
0: 同埋咧，你話講到香港口音咧係真嘅，因為我有睇咧上個禮拜已經倒破咗一個電騙集團啦，唔係喺 KK 園噶，係喺觀塘啲工廈咯，係啊，真噶。系啊，咁你喺得觀塘嘅工廈，咁即係好多都係操香港口音，或者即係有機會係香港人或者本地人啊，你無端端點會喺觀塘嘅工廈咁樣，你搵啲非法嘅人士或者外勞嚟香港做電騙，冇可能，其實就係咁樣。發生住咯呢件事。
2: 仲有一個我特別驚嘅就係，你依家如果唔小心接咗一啲嘅詐騙電話啦，我驚佢拎咗你把聲，然後就會製造一啲嘅 AI 短信。咁咁啱有個朋友真係突然之間佢就收到媽媽嘅 WhatsApp 嘅，即係一個嘅社交平台嘅短信啦，就同佢講話啊，媽媽依家有啲急事啊，要過2-3萬啊，用佢媽媽把聲音。咁點解發現奇怪呢？因為平時媽媽即首先唔會借錢啦，二嚟佢發現佢把聲係窒窒地記，係好均速嘅，好 AI 嘅。咁然後即刻打電話俾媽媽，原來媽媽係唔知道有人用緊佢嘅嗰個平台，因為嗰個人呢每次send 完啲份信息之後，佢就即刻刪除，咁媽媽永遠都唔會知道咯。佢就咁樣釣魚，釣到一個人出嚟就過錢，係啊。
0: 喂，其實唔出奇啊！你個金額，譬如1-2萬蚊，即係講真啦，大唔大細唔使呢啲數，即係有陣時你親戚或者朋友份上，你有機會應急噶嘛。即係所以都即係好似生活啊，做香港人啊。本身揾食都已經好艱難，
3: 仲要俾人呃，
0: 最高揾咗咁辛苦，揾咗啲米，揾咗啲錢翻嚟，我仲要俾人呃，仲要真係要搞盡腦汁，所以真係要
2: 小心啲，
0: 小心啲，小心啲啊！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喺2025年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嘅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话，喺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嘅富亨邨，则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